0: 早。
1: 哎，早。
2: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3: 谢谢。
2: 现在打卡上班，
4: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5: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6: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7: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6: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7: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6: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7: 那些歌儿从耳畔。
6: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8: 一丝火苗可以温暖我们的指尖，熊熊篝火温暖的是大伙疲惫的身体，一滴水可以滋润我们的双唇，滚滚长江水浇灌的是万亩良田。一个人可以独奏一段乐曲，交响乐团奏响的是雄浑的乐章。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各民族团结进步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
9: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0: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9: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0: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9: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0: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9: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9: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在8点到8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和国元小课堂。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
0: 如何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防止电子带娃，
1: 高考冲刺期所谓的开挂饮食真的管用吗？
0: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聊的话题是，当跟风买的基金被套住了应该怎么办，割肉还是加仓？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1: 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0: 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知，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的要求，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集中公布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四省生态环境典型案例，曝光多地污水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固废处置等领域突出生态环保短板与违规问题。
1: 国家版权局等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重点聚焦四个领域，包括影视剧、文创、图书以及人工智能。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
0: 针对黑龙江省近期发生的极端大风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办派工作组赴黑龙江指导灾害救助工作。
1: 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0: 近期某综艺节目播出以后，被眼光敏锐的网友发现，多名嘉宾在乘车时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技术进行添加， P 图的痕迹相当的明显。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的最新研究成果，三星堆祭祀坑出土11件红玉髓珠，是同期中国境内已知最南端的红玉髓文物。
0: 截止到2号17点17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1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突破14.67亿元，包含预售，暂列2026年度的票房亚军。
1: 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28号，美国航天企业蓝色起源公司的新格伦重型火箭在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进行静态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美国国家航天航空局局长表示，这处火箭专用发射台可能要到2028年才能恢复。
0: 当地时间6月2号，以色列国防部公布数据显示，2025年以色列防务出口额约为192亿美元，比2024年的148亿增长近30%，连续第5年创下新高。
1: 震惊全球的法国巴黎卢浮宫珠宝劫案已经过去了7个多月，法国警方锁定的4名现场作案嫌疑人都已经全部归案，但是眼下又出现了新的线索。据报道，比利时警方在数名盗窃货运物品嫌疑人的手机中发现了显示卢浮宫内部场景的照片，特别是发生劫案的阿波罗长廊的内部情况。这些嫌疑人来自东欧地区。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二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夜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水，擦家具，节约用水又干净。背报纸，放衣柜，可以吸潮去异味。节能灯就是好，节约用电。

0: 健康，
1: 低碳环保从我做起。
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不变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3: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4: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3: 一面都市繁华，
4: 一面市井烟火，
3: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4: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住梦。

0: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有的时候咱们跟风买入的基金出现了亏损，是割肉还是加仓呢？这需要根据基金经理的管理能力和基金标的物的走势来进行分析。如果基金经理管理能力比较差，而且基金标的物已经出现见顶的走势，投资者可以选择进行割肉操作。反之，如果您的基金经理管理能力比较强，基金标的物出现回调的走势，您可以考虑在基金下跌的过程中进行加仓操作，通过加仓增加持仓份额来平摊持仓成本，分散您的风险。那么有哪些加仓方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伙来聊一下。首先是等额买入法，我们可以选择在基金下跌的过程中每次买入相同的金额，比如说每次买入1000块钱。第二呢是等差买入法，也是在基金下跌的过程中每次买入金额乘等差数，比如说我们可以分3次买入，每次买入金额为1000块钱、2000块钱和3000块钱。第三是等比买入法，也是在基金下跌的过程当中每次买入金额乘等比数，比如说每次买入的金额分别为1000块钱、2000块钱、4000块钱。除此之外，我们在基金被套的时候还可以采取一些投资策略。首先就是高抛低吸，也就是投资者在基金下跌反弹的过程中卖出一部分基金，在反弹结束之后基金继续下跌的过程中再买入一部分基金，赚取反弹的差价，来降低我们的总体损失。这种方法对投资者要求比较高，一旦预测失误可能会变成高吸低抛的情况，从而增加投资者的损失。那还有一种方法呢，比较稳妥，就是持仓不动。这是一种被动的投资策略，也就是说基金在下跌，投资者被套的时候，我们担心操作失误带来更大的损失，持仓不动，等待基金净值上涨超出购买时的价格，卖出基金，达到解套的目的。
2: 小指标大能量，
3: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0: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投资者适当性。说到投资者适当性，首先要来说一说风险。从个人投资者的角度来说，它的风险特征由以下三方面构成：第一是风险偏好，第二是风险的认知度，第三呢是实际风险的承受能力。根据个人投资者对待投资中风险和收益的态度，从理论上可以分为风险偏好型、风险中立型和风险规避型三种。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保险监管协会2008年联合发布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零售领域的客户适当性给出的相关定义，投资适当性是指中间人，也就是金融中介机构所提供的金融产品或者服务，要与客户的财务状况、投资目标、风险承受水平、财务需求、知识和经验之间的契合度。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呢，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主要是以经营机构适当性义务为主线展开，应该包括三类。第一是以判断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为目标的投资者分类义务，而第二呢是以判断产品风险等级为目标的产品分级义务，第三就是以将适当的产品销售给适当的投资者为目标的销售匹配义务。在我国，2016年12月12号，中国证监会发布了《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它的核心理念就是将适当的产品销售给适当的投资者。而新的证券法则增加了对证券公司投资者适当性的要求，相比于之前的管理办法，在新的证券法当中更加明确了证券公司没有履行投资者适当性要求时的责任，强调证券公司在销售证券提供服务时应该了解投资者，充分揭示风险，提供与投资者状况匹配的证券服务的义务，明确证券公司违反上述规定所导致投资者损失的应该

0: 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开通一些证券业务时，证券公司会要求做风险评估的原因。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5: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6: 陪伴你快乐的大胖
7: 和小美的
8: 幸福生活。
9: 每天累死累活的工作，还不是因为我穷？要是有一天
10: 我比老板有钱。
11: 碗里还大胖，你看这都几点了，这个月第一天你就迟到，罚100块钱。
9: 这是3000，拿去吧。
11: 什么意思啊？
9: 哦，我迟到一个月，我想包个月。
11: 不，这个月只有28天。
9: 那剩下200块钱当是你的小费吧。
11: 哎，大胖。干什么你敢工作时间睡觉？
9: 老板啊，对不起啊，昨天晚上打游戏通宵，有点累啊。
11: 不，我给你工资就是让你上班睡觉的，可是的。
9: 好了，这是2000啊，拿去，就当我旷几天工，好不好？够不够？哎呀，终于下班了，去找小美看个电影啊。
11: 那个大胖，你过来一下来，这个方案还是要改一下啊，辛苦你加个班。
9: 但是老板我已经下班了。
11: 我给你加班费啊，叫你加班又不是叫你免费的。2包涪陵榨菜可够可管。
9: 这里是1箱涪陵榨菜，你拿去，辛苦你今天自己加班，拜拜。唉，什么时候我才能变得比老板更有钱，过上这样应季的生活。
1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

0: 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0: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0: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0: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朱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呢是我们人体的支柱和栋梁，那直接关系着每一位朋友的身体健康。但是呢，近年来脊柱侧弯问题被称为是沉默的青春病，威胁着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那么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了孩子的挺拔身姿，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2: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性等指标进行测试。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3: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
2: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脊柱侧弯好发于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4: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尤其是在他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他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2: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
4: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2: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
4: 如果弯度很大，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2: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
4: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2: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

0: 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
1: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
0: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
2: 这个脊柱侧弯问题啊，在青少年当中还是非常常见的啊。
3: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2: 对，
3: 千万不要就是忽视了。不正确的一些这个体态姿势啊，都会带来脊柱侧弯等等问题。
2: 嗯，
3: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们那个时候上学啊，那个时候还不存在说这个侧躺着看太多电子产品，我们那时候没什么电子产品，对吧？
2: 会躺着看书。
3: 最多有一个就是小的那种，就是打俄罗斯方块的游戏机，那个就不得了了。
2: 对对对，
3: 没有，不像现在你手机抱着就看什么都可以。
2: 对，
3: 侧躺看书那个时候家里面经常说你这个眼睛要不要了，对不对啊？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有一种这个情况会造成这个脊柱侧弯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那个时候很流行单肩包
2: 哦。
3: 然后如果你单肩包的话，你就是你背包的那一侧呀，
2: 对，
3: 这个肩膀
2: 经常在一个方向受力，
3: 对
2: 对对，
3: 实际上它是会对你的体态造成一定的影响。当然时代的变化呢，现在这个电子产品会给大家带来更大的一些影响啊，不仅仅是视力啊，对于你整个的体态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2: 嗯，
3: 那么控制看电子产品、电视等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正常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的时间的，如果说你要是这个坐着或者是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都会加重脊柱的负担。
2: 嗯，
3: 现在一般都是建议，比如说你这个就像我们上课一样嘛，50分钟左右啊，然后最好你起来动一下。
2: 是，
3: 哪怕你就是不到户外去，就在原地啊站起来稍微的这个活动一下啊，做一做比较简单的颈部的这个米字操，都会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2: 对，那对于这个青少年朋友，比方说男孩子呢，可以做一些，比方说像这个引体向上啊，女孩子呢可以做一下这个平板支撑啊，其实这些运动呢都是对咱们的这个健康是有利的啊，一般性的这个运动，而且呢相对来说啊比较简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做了啊。说到这儿啊，我就不得不调整了一下我的坐姿啊，
3: 然后自觉的就要动一下，对吧？
2: 对对对。
3: 那么平时呢，大家也可以去做一些相关的这种就是有氧运动啊，比如说像游泳啊。然后比如说快走啊，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些运动。另外呢，如果说是长时间的，比如说像我们大家现在这个工作需要长时间对屏幕，那么你可以为了颈椎嘛，然后你可以去做一些就是需要仰头的这样的一些运动，比如说羽毛球，
2: 对对对，
3: 还比如说篮球，对吧？你要往上看啊，这个其实也是比较好的。
2: 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都拥有一个好的脊柱啊。这个现在正是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期间啊，今年的这个主题呢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那对于20后的小朋友们来说，智能手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啊，可能呢早就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对于很多的家长而言，这些电子设备既可以是日常带娃的好帮手，也可以成为孩子健康成长的绊脚石。那么家庭社会该如何协作来防范电子带娃，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4: 一根手指熟练地在手机屏幕上划过，一条条短视频飞快闪现，但使用手机刷短视频的人却只是一个4岁的幼儿园小朋友。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这样的场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学龄前儿童的家庭里。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三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5: 长期接触短视频的话，就容易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模仿危险动作，减少户外的活动和社交。就比如说我们幼儿园有一个4岁的小男孩，之前每天回家就会刷手机至少1个小时，到了幼儿园呢就会比划动画片里的打斗动作，还不愿意和小朋友们一块玩。
4: 当前部分人群对学前领域数字应用存在一些认识误区，部分商业机构存在宣传误导，个别地方和幼儿园存在滥用误用数字产品现象。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洪秀敏介绍，大量权威研究证实幼儿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

0: 将会对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
1: 它其实还是会影响大脑的发育，比如说语言的这种落后，因为它没有机会去通过大脑的认知加工，也没有机会去过多的思考。其实在这种快速变换的就是切换的这种画面当中，它其实也让孩子会很焦躁。那我们大人刷短视频也是一样，后边你想让他安静的去看一本书或者去做一件这个游戏的任务，他可能都很难。所以注意力和专注力的这样的一种损害，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0: 面对孩子触网低龄化的现状，宣传月期间各地将持续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借助趣味课堂、情景模拟等多种幼儿易于接受的形式，向孩子们讲解长时间玩手机、看电视带来的坏处，引导幼儿主动放下电子设备，积极参与户外游戏、亲子互动、同伴玩耍等健康活动。安徽省宿州市南湖湾中心幼儿园园长年宁介绍，
2: 用通俗易懂的话语给孩子们普及相关知识，教会幼儿自觉控制观看时长。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家长群、家长会以及线下宣讲的方式，向家长普及幼儿过早沉溺于电子产品的各类危害，提醒家长们做好榜样示范，不在孩子面前长时间的刷手机，多多抽出时间陪伴孩子阅读、运动、做亲子游戏等。
0: 除了幼儿园的正确科学引导，父母更需要建立清晰的家庭防控措施，将管控使用与合理利用相结合。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三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3: 从时间和内容两个关键点上来说，对学前儿童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进行管理。时间上面呢，指的就是每天总时长和每次使用时长，建议总时长控制在15到30分钟以内。内容方面呢，家长也可以主动提供科学健康的内容，经常查看孩子正在观看的内容，多听孩子聊看过的短视频等。
0: 目前市面上也有不少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为主题的儿童数字产品，甚至用来替代传统图画书、玩具。
4: 就是之前啊，我发现啊，有一些朋友他带娃，他是有一定的这个规律，或者说有一定误区的。他是怎么带的呢？就比方说，他觉得他这个孩子非常吵的时候，他说：“哎，你看，给你这个手机，或者是给你个平板，然后你先自己看吧，让我清静一会儿。”结果呢，就是长时间的这样带娃过以后，然后当你回过头来，你想阻止他长时间看这个电子产品的时候，你就已经控制不住了。
5: 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就是。带孩子这个事儿啊，就是大家呢，因为现在肯定都觉得其实还是比较麻烦，带孩子这真的是比较麻
4: 烦
5: 的、啊，
4: 对对对，
5: 其实不太容易啊。然后呢，对于不少的这个朋友们来说，他就会想着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然后来解决。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什么？是我每次上高铁
4: 啊。
5: 然后你一上高铁啊，就一旦是有这个小孩儿，就小朋友，然后他要这个登车的时候，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会出现有很多的这个家长上车以后，他根本不会像你还做那么多的心理建设，尤其是隔辈的，就是爷爷奶奶带的，根本没有，你还做个心理建设，还我想着你也不要烦我了，根本没有这个事儿。他就上来以后直接这个手机咔就掏出来了，然后就往那儿一放。而且这个放了以后呢，它的这个音量呢，一般情况下呢，它还比较大，对，就是属于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怎么说呢，就大家现在就变成了一种，就有点像是习惯成自然的那种感觉，它就自然而然的，哎，对吧？它自然而然的，它就把这个放到那个地方去了，
4: 对，
5: 省事儿，简单啊，但这个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问题。那一方面的话，就是孩子长时间看电子产品肯定是不好嘛，然后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在火车上，我看到那么多家长上来以后，马上把那个就是动画片打开，然后孩子往那一放，而且就是很多的人他还不太注意，特别是一些隔辈的一些老人，他音量放得很大，
4: 对，
5: 啊，就啊的那种声音，你知道吗？你如果一个车厢只有一个还行，你一车厢有两三个，我跟你说，那个车厢
4: 受不了，
5: 那车厢就不能待了。
4: 对，
5: 这边在看动画片，我那边在看什么哒哒哒哒哒，我天。
4: 哎，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在这个社交平台上，我也看到有一种就是很有效的带娃。就比方说，在这个高铁上，他给孩子准备，比方说绿豆、红豆，让他分，或者是让他自己动这个做手工。哎，我觉得这都是一些非常好的方法。
5: 对，是，但是确实有一些这个孩子不是特别听话，就看这个孩子怎么样嘛，也看家长的引导。
4: 对，
5: 我是说呢，一方面就是说这个做法呢对孩子他本身的这个健康不利，另一方面像我刚才说公共场合嘛，这个肯定是也是不太合适，对吧？基本上都外放，你小孩他也不会给他戴耳机。
4: 是。
5: 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个从这个家长的角度来讲，你长时间的这样做法，到后面的话，其实这个亲子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就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问题，对吧？就你会有一点疏离感。
4: 哎，
5: 这个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其实是
4: 都不想看到的一种，
5: 就你需要去警惕的一件事儿、哎。我觉得，对吧？这大家需要去警惕的一件事儿。
4: 嗯，
5: 还是要引导大家树立多陪伴，然后亲子互动游戏，对吧？然后多运动，亲近自然的这样的一些育儿理念，防止电子带娃。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有拉扯的。就如果说你就像我刚才讲的，尤其是隔辈儿的一些爷爷奶奶上来以后，啪把那东西往那儿一扔，最简单，对于这个就是家长朋友们来讲啊，可能最简单，或者对于爷爷奶奶们说最简单，对吧？我直接把它往那儿一搁，然后这个事儿就解决了，我不用管了。
4: 对。
5: 但是呢，就是确确实实从实际的这个效果上来看，可能会有这么一些这个问题。然后在这个跟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你可能需要付出一定的管理成本。这就这么个情况。
4: 对。
5: 但是呢，对他的这个成长，然后对于亲子之间的这种关系，他一定是有益的。
4: 嗯。
5: 我就想到我妹妹
4: 啊，
5: 我经常给他们举这个例子。
4: 嗯。
5: 我妹妹她的这个她奶奶啊，就是我姨父的这个母亲，是医务工作者，所以从小对她管得特别的严啊，特别严。然后严到什么程度，就她一定是付出了一定的管理成本的。严到什么程度，她几岁之前我已经不记得了，反正就是挺长一段时间的啊。比如说这个是三四岁还是五六岁之前
4: 啊，
5: 她没有吃过蛋糕。
4: 哦。
5: 这个跟家庭条件没有关系。
4: 他就控制他吃这个东西，
5: 他就控制他，不让他吃这种过度加工食品。
4: 对，
5: 他小时候吃馒头，
4: 哦，
5: 你知道吧？就主食就是能吃这些主食的时候，就吃馒头，吃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零食控制的也非常严格。他那个时候家里面吃开心果，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吃开心果，他们家是定点、定时、定量。他奶奶就是每天中午好像是12点还是几点我不记得，比如说10点，好比说10点上午的时候可以吃几粒开心果啊，两粒啊，或者几粒开心果，那那小小。我跟你说到什么程度
4: 啊，
5: 我妹妹还不会说话
4: 啊，
5: 就会看表了。就是他那墙上有
4: 很期待，
5: 他那个墙上有个钟，你知道吧？比如说他是10点钟，
4: 他就开始指了吧？
5: 他到10点手就开始伸，知道吧？就这种
4: 很有意思，
5: 就很有意思。
4: 嗯，
5: 我想说的是什么？我想说的是呢，但是他后来他身体基础打得非常好，他后来上中学的时候是他们学校篮球队的大前锋，
4: 这还是一个习惯。
5: 对，他就底子超棒啊！当然后来他自己又嫌弃自己一个身材，我他妈硬把自己饿的瘦，那个瘦的呀，那是后来审美发生了变化，对吧？但是他上中学的时候，他确实就底子非常好。这个其实就是不断的这种引导和教育，然后培养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你说他中间有没有过拉扯？他一
4: 定
5: 有过拉扯，
4: 对对对，
5: 但你要付出管理成本，那就往对他好的这个方向去管理。
4: 哎，对，所以呢，这个马上呢就要到暑假了。那在这个周末或者是暑假的时候呢，这个希望这个家长朋友啊，也是多多陪伴您的孩子啊，防止电子带娃。再来说一说这个高考，距离今年高考还有最后几天的时间，那么考生们呢进入到了备考的冲刺阶段，家长们呢也在为孩子学好、吃好、睡好等方面做足这个后勤保障，那就是希望他们能够以最佳的状态走进考场，金榜题名。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不少博主也开始为家长支招，比方说吃一些补剂啊，或者是食物啊，能够快速的提高记忆力、专注力，减轻失眠和焦虑，来帮助孩子这个超水平的发挥等等。那备战高考真的有这样的开挂饮食吗？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6: 高考前吃这些，让大脑火力全开，轻松应对考试。最后一个，
7: 所有高三妈妈听好了，在孩子进考场前一小时里，一定要给孩子吃上这两样东西，关键时刻能瞬间激活大脑全部潜力。考试状态，
8: 无论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我建议从今天起每天规律的补充肌酸、辅酶 Q10 和 B 族维生素，这三种成分与之间精力水平高度相关，而且突然补充也不容易出现不适应的情况，保你最后的冲刺阶段。
9: 在社交媒体平台，各式各样的备考开挂饮食方案让家长应接不暇。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吕贺，近期还有不少家长前往门诊咨询考前给孩子吃点什么有助于考得更好。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帮考生提神醒脑、增强记忆等方向。吕贺表示，家长寄希望于通过某一些补剂或食物来达到让孩子超水平发挥的预期，这并不现实。
10: 这样做吧，有点急功近利啊，想改善睡眠啊、提高记忆等等啊，这个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并不是突击而来的，而是在于平时。平时呢，不仅说你的饮食，包括你的睡眠、你的运动、情绪等等，这些涉及到很多方面，补完之后呢，就能达到什么样的神奇的一效果？这个呢，完全真的就是一个夸大其词。大家呢，千万不要被这样的一些说辞所误导，然后呢，盲目的去选择一些补剂。
9: 记者搜索了解到，市面上受到追捧的开挂饮食，通常是一些含有特定营养素，声称能提高专注力和记忆力的益智类保健食品。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营养科副主任黄小丽特别提醒，这些补剂并没有基于特定人群学习力提升的确切证据，补脑迷信不可取，一旦使用不当发生不良反应，反而得不偿失。
11: 就包括 DHA， 虽然说它对孩子的大脑发育是有作用，它是一个就像一个基础的东西，但是你一旦发育完成了，它是一个基础的东西，在短期内再用的话，其实对于学习上效果并不是那么大。还比如说像 B 族啊，能够在能量代谢呀等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就是说还是理论上，如果说他饮食缺少就可以补，如果说不缺的话，再额外补充过量的话，他也会有一些不良的风险。
9: 营养补剂外，更有一些焦虑的家长打听起号称能提高成绩的所谓聪明药。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副主任李志佳介绍，聪明药并不特指某一种药物，而是某几种精神类药物的俗称，主要包括利他林、莫达菲尼、阿德拉等，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
12: 这个聪明药其实就指的是兴奋剂，像我们常用的就是派甲酯类的。派甲酯类呢，我们主要用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还有一部分是嗜睡症的孩子，所以说他有适应症的。因为我们也遇到一些情况，有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渠道让他用到了，吃了这个药之后出现了一些副作用，比如幻觉，而这个人变得这个警觉性很高，老是感觉有人跟踪自己，出现精神症状。所以说你如果不是在这个明确的诊断之下去使用，有一定的风险的。
9: 此外，一些含有咖啡因等成分的短期刺激类饮品也在不少家长的开挂饮食清单里。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吕贺强调，要考虑到初次或过量饮用这些产品可能引发的心慌、手抖等反应，避免影响临场发挥和后续睡眠。
10: 就是看孩子平时喝不喝，你比如说茶呀、咖啡呀，还有一些功能性饮料，有的孩子你比如说平时不喝茶，但是你这几天为了提神醒脑给他喝茶，很有可能你上午喝了犯困，但是有的孩子是早上喝完了，有可能晚上他睡不着觉。所以说呢，还是以这个白开水呀为首选。如果孩子平时有饮茶呀，还是喝这种功能性饮料的一个习惯，在这个时期呢，不建议大家盲目的给他断掉，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尽量保持平时的一个饮食习惯，这个是最最好也是最安全的。
4: 天天，专家都说了吧，这个考前考中啊，这样一个关键阶段的饮食方案，安全稳定才是最优选。哎，营养均衡，容易消化的这种家常菜，就你平时吃什么，对吧？你现在就给孩子吃什么，千万不要说你在考前忽然给孩子搞一顿这个营养丰富的，或者是大餐，他突然之间受到这样的一种肠胃刺激，他受不了的。
5: 这个我之前啊曾经看过相关的一些这个就是分析啊，然后包括一些这个报道，它这个当中呢就是说了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他当时不是从这个营养学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
4: 啊，
5: 他这个里面呢主要是说啊，就是你这个孩子啊在考前他本身就相对来说这个有紧张情绪的，绝大多数的孩子啊，
4: 对，
5: 不能说100%，绝大多数的孩子都有紧张情绪的，家长其实现在紧张情绪也很重，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说你突然啊这个改变家里面的这种饮食，然后明显的要给他上这种营养补剂，
4: 会是不是会更焦虑，
5: 会给他造成心理压力啊，你想是不是这个情况，对不对？
4: 对，
5: 你本来家里面正常就是家常菜呗，反正对吧，炒个肉丝来个，你突然燕窝鱼翅
4: 还 孩子说你看我这考不好都对不起我爸妈给我花的钱是吧，
5: 他自己心里的那个压力会陡然增加，你大家想看是不是这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他有可能会对于他的这种考场发挥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就不建议干这个事儿啊。所以就刚才讲了安全最重要，我觉得就是平时吃什么就吃什么，当然你可以征求他的意见，比如说他想吃个什么，可能是家里面这段时间没怎么吃了，或者比如说这个时间到这个季节了，他是不是有一个比较想吃的时令。

0: 赛或者什么，你可以问问他，但是不要就是盲目的说，哎呀，人参补气，
1: 上来就搞这个，
0: 对吧？什么人参补气，我要天，然后什么补 DHA， 就最好别干这个事儿。
1: 对，那同时呢，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啊，比方说确诊了某一些他确实很焦虑需要服药的这种情况，也千万不要说盲目的一下子给他添加。比方说在这个考前的一个月或者半个月，然后慢慢的去适应这种药物的这种使用啊，也是对孩子的啊这个身体状况，包括心理状况，也是能够起到一定良好作用的。好了，早上的8:59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朱琳，
0: 我是史维，
1: 稍后呢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0: 再见。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
6: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7: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6: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喜欢看音综的朋友，最近有没有留意到每周六晚央视电影频道推出的《国乐无双》这档新的音综？目前呢已经播出两期。那对于我这种特别喜欢粤语歌的听众来说，真的是太惊艳了。今天特别从首期节目当中打捞出八首好听的歌与你分享。这档新音综的核心理念叫做一曲双词，一首旋律，两种语言，各自填词，各自诉说，普通话的深情与粤语的婉转在同一条旋律里彼此听见，相互成全。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精心品味。

生活中的疗愈感往往始于一次回溯，而对于今天的开场歌宋亚轩的这首 Song for You 来说，它不是一首单一的歌，而是一场跨越30年的粤语金曲串烧，集结了《最佳损友》《真的爱你》《友情岁月》等8首镌刻在几代人青春里的时代旋律。这并不是市面上那种声音拼凑的串烧，而是实实在在的匠心原创改编，曲与曲之间过度丝滑，词与词之间衔接自然。宋亚轩全开麦零修音，醇厚嗓音搭配粤语唱腔，用年轻语态向乐坛致敬。这不是简单的老歌翻唱，而是一部浓缩的港乐简史，一个00后少年用8首歌串起了半个世纪的粤语情歌，本身就是最好的文化传承。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国乐无双，经典国语与粤语的无界交融，共同无双。还记得6年前席卷街头的《无价之姐》这首歌吗？熟悉的古典还在，但是歌词呢，这次换了新的语言。李宇春将给您带来的是一版粤语填词的全新演绎。

大家仔细听，有没有被李宇春那段粤语的念白所惊艳到？国乐无双的核心玩法呢，就是以一曲双词，让普通话金曲与粤语经典进行双向重构。无价之姐正是这种普转粤的典型样本。原作是一首宣言式的女性战歌，而粤语版的填词让她的锋芒变得更内敛、更冷峻。李宇春的铿锵粤语唱腔全开麦，展现舞台掌控力，让她从喊口号的大女主变成了冷眼鄙睨的旁观者。她不再是告诉你要独立，而是用粤语的利落咬字，在每一个音节里让你感受到它本就是如此。这种粤语带来的疏离感，反而把无价这个词的底气唱出了更宽阔的维度。我们总以为美是张扬的，但其实最炽热的情感往往是内敛的。那接下来这首歌唱的是爱，但在雷佳的歌声里，它超越了男女，抵达了大地之母的宽广。来听雷佳《焚心疑火》。

焚心与火是张艺谋和巩俐主演的电影《古今大战秦俑情》的主题曲，叶倩文的原版承载着无数人关于这部电影的记忆，雷佳的这一版好像大地之母般的神圣降临。这部作品最动人的改编细节在于两个字，从你会醒来变为你正醒来，填词当中的这一字之变，让一首关于男女之情的歌升华到了人间大爱的层面，不是等待被救赎，而是相信自己正在醒来，正在成就自我。雷佳的宽厚声线配上神圣的舞台氛围，让焚心与火变成了一首关于自我觉醒的女性颂歌，这是一首大爱而不是小情。其实在生活里，除了大爱，我们最终追求的就是平凡日子里的简单治愈。成龙大哥这次在舞台上带来的惊喜，就是令人心生温暖的铁汉柔情的反差。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这首粤语版的温情不变又透着点小可爱的小美满。

0: 是不是很难想象荧幕上那个飞檐走壁的功夫巨星会站在舞台上唱《小美满》这样的温暖小调？但是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成龙大哥带来了一个粤语版的全新打开方式。看着曾经那个搏命拍戏的武行年轻人，如今也有了一张写满故事的沧桑的脸。站在台上的成龙大哥已然像我们身边的一位温和慈祥的长辈，心中会无限感慨。这首歌的词作者刘卓辉在创作时做了减法，他脑海当中不断浮现成龙跳楼、飞车、遍体鳞伤的特技画面，却最终把这些都删去了，只留下一句还有高高低低走遍了万山。从跑龙套到国际巨星，半生的摔打与伤痛被这七个字举重若轻的收进去了。这首歌里没有任何炫技的演唱技巧，只有一种看尽千帆的豁达。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国乐无双》，经典国语与粤语的无界融合，共同无双。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2: 再出去玩好吗？不能浪费粮食。
1: 以前我总觉得阿妈的餐馆规矩好多。
2: 哎，回来了，等到我去给你装面去啊。哇，
3: 香！
2: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一双。
1: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2: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4: 真的吗？
2: 阿妈，等你回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香肠，还有鱿鱼，还有先点这些吧，都够啊，再给你们做。俺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1: 俺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5: 毕业快乐！
6: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7: 等一下，俺妈，再见。
2: 再见，
7: 再见，
2: 拜拜。
7: 嗯，
2: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
6: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1: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2: 对了，这个。
1: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2: 别的地方吃不到。
6: 谢谢阿妈。
1: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8: 你好。
1: 只留下了她的
8: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1: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6: 阿妈。
9: 丫丫，是你吗？
6: 我想你了。
1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0: 一面都市繁华，
11: 一面市井烟火，
1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3: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4: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5: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6: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2: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7: 小美的
8: 幸福生活。
9: 哎呦，怎么了，小五哥？又失恋了？这次又是为什么？
10: 本来挺好的，他讲他死完我会写诗，一听讲我在政府租某房子，他就想要分手。你像现在这小阿德，真搞就这样物质嘞。
9: 哎，停！小五哥，你这么说话我就不爱听了哈。难道所有的女人都是崇尚物质的吗？
10: 难道不是吗？我要是有钱，就绝对不会失去我的爱情。
9: 拥有金钱就可以拥有爱情吗？你凭什么这么说？就因为你得不到，你们就觉得女人特别坏吗？我就当我来说啊，我每天开着我的电动车上班5年了，但是我从来没有让小美在我的车后座上面哭过一次，因为我对她好，我就用心去感动她，我触动她心灵深处最柔软的那一部分。
11: 大胖，我明天要去参加同学聚会，你把你爸那辆宾利开去接我呗。
9: 那个宾利不行啊，宾利被我妈开走了。
11: 啊，那怎么办啊？
9: 那要不行，你开那辆跑车吧。
11: 那行吧，凑合着吧。
9: 你看，小五哥，我的小美从来都不挑剔，你再找女朋友呢，你要擦亮眼睛，好不好？我是叶大胖。哎，小五哥怎么可以骂人呢？
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在耳畔盛放，
2: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1: 在心田流淌，
3: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1: 那些歌儿，
4: 那些歌儿在耳边，
1: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回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今日份的主题歌单，国乐无双，经典国语与粤语的无界融合，共同无双。接下来要迎来的是新生代歌手单依纯，这一次他在舞台上唱的是自己的国语歌重新改编粤语词的版本。这首歌的名字充满着哲思，所有人都在追着太阳跑，他却在黑暗中积蓄力量。来听单依纯《向日葵朝着夜》。

场 live 的版本能有这般的呈现，可见他的唱功了得。这首歌是单依纯在《国乐无双》当中极具挑战性的表演，他坦言说完全不会说粤语，但是在音乐总监常石磊的悉心指导下，逐字逐句调整语调和腔调韵律，最终呈现的粤语版本被粉丝称为粤普混合的神来之笔。这版歌声搭配银白月光的灯光设计，他用那把极具叙事感的嗓音唱出了在黑夜当中的坚韧，用治愈的唱腔温暖每一颗深夜前行的心。严格来说，这是一种半普半乐的融合尝试，但它丝毫不显得突兀，反而像是在语言的间隙里找到了一种独特的音乐生命力。如果说向日葵朝着夜是孤独中的坚守，那么梁咏琪的我要你就是孤独当中最浪漫的告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梁咏琪重新演绎的我要你。

的年岁，梁咏琪仿佛还是当年那个短发少女。这一次，她不仅在语言上做了突破，甚至融入了西班牙语的唱段，营造出了一种微醺的妩媚的气氛。区别于节目当中大部分的国语变粤语的改编，梁咏琪带来的是将国语经典演绎出微醺感的挑战。她很少以这样的状态示人，柔美的嗓音勾勒出浪漫的心事，让这首略带暧昧的情歌变得既温柔又高级。她的声音像清风拂过山岗，带着一种成熟女性特有的从容。这首情歌不再是少女的青涩拉扯，而是在50岁重新唱出的笃定和珍惜。看过了东方的含蓄，我们再来看一个经典的国语转粤语的案例，就是王菀之把21年前写给蔡依林的歌用粤语重写成了另一番天地。这也是我在《国乐无双》这档音综第一期的舞台上最喜欢的一首歌，王菀之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王菀之的《许愿池的希腊少女》，这大概是首期节目当中最具实验精神的一次改编。她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用粤语重新填词，演绎了自己21年前为蔡依林写下的旋律。《许愿池的希腊少女》国语原版讲的是少女式的爱情幻想，带着青春、法式校园的浪漫滤镜。但是在21年之后，王菀之找来了林若宁重塑粤语词，整个内核彻底被重构了。褪去了清甜浪漫的外壳，化为了一场关于成长、迷茫与自愈的人生独白。这不再只是少女的祈祷，而是成年人终于学会与遗憾和温柔共处。它让小小的许愿池变成了众生浮沉、命运未知的缩影。一字一句的粤语咬字婉转细腻，好像在问每一个成年人：放下幻想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活？从时间的废墟里走出来，最终的安放之处是东方的侠骨柔情。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国乐无双》，经典国语与粤语的无界交融，共同无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迎来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张杰的粤语版《天下》。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张杰是这档节目的 IP 战略发起人。既然要推广粤语歌，他自然身先士卒，把这首原本充满北方侠气的磅礴战歌，用粤语来重新演绎。普通话版的《天下》是一统江山的豪迈，张杰在这次的节目当中亲自邀请香港作词人三本木填词，而粤语版的声调特质赋予了这首北国战歌一种独特的东方气魄，歌词变得更加的磅礴，配合全开麦的震撼高音，张杰在舞台上拿出了全力以赴的架势，粤语独有的顿挫感让这首歌多了一层江湖儿女的快意恩仇，它让我们看到原来南方的语言也可以把北方的侠义唱出一种独特的婉约与铿锵并存的质感。那今天我们就在张杰的这首《天下》里和各位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夕即将，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2: 咋回来了？没事儿。
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2: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5: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7: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5: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关注哪些健康话题。随着季节更替，各类病毒通常会进入高峰时节，很多人感冒腹泻之后总是感觉没劲儿。殊不知呀，这可能是病毒性心肌炎在悄悄敲门了。那什么是病毒性心肌炎？怀疑中招了要做哪些检查呢？今天教你快速识别，科学防范。很多人一说起酸奶啊，就纠结说它含糖比较高，怕升糖，怕长胖，脾胃虚弱的人更不敢喝，尤其是糖友更是把酸奶里的糖当成洪水猛兽。那么今天呢，我们听专业的医生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把酸奶讲透啊，乳糖到底是不是蔗糖，糖友能不能喝酸奶呢？今天一起来关注。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在每天的饮食当中将一部分精米白面替换成全谷物，增加全谷物的摄入量，对健康有着很多的好处。那么我们该如何食用全谷物？如何烹饪全谷物？如何挑选全谷物呢？今天我们来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来告诉你。在夏天，我们的身体可能会出现一些信号，提醒您要警惕甲亢了。那么哪些信号要警惕甲亢呢？还有关注甲状腺方面的疾病，体检如果发现甲状腺结节，离癌变有多远呢？今天我们来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李乃士为您解读。
1: 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随着季节更替呢，各类病毒通常会进入高峰时节，很多人在感冒腹泻之后呢，总会有一种感觉啊，觉得自己是没劲儿了，可能第一时间会想到是不是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呀。殊不知啊，这种现象可能是病毒性心肌炎在悄悄地敲门了。今天呢，就教你快速识别和科学防范。首先了解什么是病毒性心肌炎。病毒性心肌炎是一种由病毒感染引发的心肌炎症，科萨奇病毒、埃克病毒、流感病毒等常见都是元凶。那么爆发性心肌炎是最严重而且特殊的病毒性心肌炎，病情来势凶猛，可以在发病后短时间内迅速进展为严重的心力衰竭、心衰、心源性休克，甚至短时间内造成死亡。轻症的病毒性心肌炎大多是可以自愈的，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好好的休息，继续熬夜加班、剧烈运动、从事重体力劳动等，就有可能会引发爆发性心肌炎。哪些人群是高发人群呢？儿童、青少年以及40岁以下的青壮年是病毒性心肌炎的高发人群。那么冬春季感冒或者是腹泻后的1到3周呢，是病毒性心肌炎的高发时段。感染期剧烈运动、熬夜和过度劳累是病毒性心肌炎的诱发原因。在这儿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别把心肌炎当感冒了。 它的前驱期的症状在第一到三周呢是发热、咽痛、咳嗽、腹泻、肌肉酸痛，和感冒呢是比较像的。那么出现以下信号要立刻警惕哈，这些都是心脏疾病的预警信号：胸闷、心慌、胸痛、气短、头晕。

0: 面色苍白，出冷汗，还有一些重症信号，一旦出现马上就要去就医，晕厥，呼吸困难，血压下降。如果说我们怀疑自己中招了，该怎么去做检查呢？首先呢是心电图，这是最基础最快速的筛查手段，可以发现心律失常、心肌缺血、传导异常等典型改变。还有心肌酶加肌钙蛋白，肌钙蛋白是心肌损伤特异性最高的指标，一旦显著升高，提示心肌细胞受损，是诊断心肌炎的核心依据。还有心脏超声，最直观的观察心脏大小、室壁运动、收缩功能、有无心包积液，评估心肌损伤程度和心功能状态。另外可选一些补充检查，像血常规、炎症性标志物、胸部 CT、 24小时动态心电图、病毒学检测等等，用于进一步明确病因与病情。病毒性心肌炎的治疗核心最关键的就是休息，急性期要绝对卧床，减少心脏的负担，避免用力，久坐久站，饱餐受凉都要避免，还要保持排便通畅，减少心肌的耗氧量。要遵医嘱服用营养心肌的药物，对症进行治疗。目前还没有特效的抗病毒的药，不要自行服用抗生素、抗病毒药、偏方保健品。病毒感染不等于是细菌感染，滥用药物不仅无效，还会加重肝肾的负担。那么接下来告诉你，做好四点能够预防病毒性的心肌炎。第一是勤洗手、常通风、少聚集，做好个人防护。第二是按时接种流感疫苗等，降低感染风险。第三是发烧期间尽量避免跑步、健身、打球、加班、熬夜、重体力劳动。第四呢是可多补充优质蛋白、蔬菜、水果，多喝水，少摄入一些高油、高糖、高盐的食物，不饮酒，不喝浓茶咖啡。总的来说呢，病毒性心肌炎早期症状虽然和普通感冒相比是有些相似的，但是它对心脏的潜在损伤不可忽视。如果大家感冒之后出现比平时更乏力、心慌、心悸、胸闷难忍，甚至无法平躺的情况，一定要提高警惕，及时前往医院去检查，日常做好家庭的监测，严格遵循医生的建议，休息和康复，才能有效地避免病情加重，助力心脏早日恢复健康。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要保持正常的体重，目前我国民众超重肥胖者越来越多，而超重和肥胖往往是发生高血压、糖尿病、脂代谢紊乱、动脉粥样硬化的先兆。另一方面，体重过低同样也不利于健康。我们通常用体质指数，也就是 BMI 来评估体重是否在合理的范围。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其中体重是以千克为单位，身高是以米为单位。18岁及以上成年人，如果体重指数小于18.5，则为体重过低；体重指数在18.5到24之间，则为体重正常；如果体重指数在24到28之间，则为超重；体重指数如果大于28，就是肥胖了。平时我们的能量摄入要适量，食物要多样化，要坚持规律饮食，千万不要暴饮暴食，要养成运动的好习惯，每周至少要有5天参加中等强度身体活动，累计时间要在150分钟以上。超重肥胖者要长期坚持减重计划，使得体重逐渐降至目标水平，减重的速度也不能够过快。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

0: 健康生活好帮手。
1: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2: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1: 小孩子，别管闲事。
3: 哎，看，那人摔倒了。
2: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3: 哎，走了。
2: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3: 这个嘛，
0: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4: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召开健康中国中医药健康促进主题发布会之中医药保护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专题发布会，介绍中医养生保健方法的基本知识和练习注意事项，并且回答记者提问。会上有记者问，青少年面临升学压力，容易出现焦虑、失眠和情绪波动，该如何调节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主任医师、儿科主任王俊宏表示，青少年时期是上学的关键期，上学压力比较大，需要的不仅仅是家长的理解疏导，也需要教孩子几招随时都能够操作的身体放松法。第一招就是穴位的按压，可以及时舒缓，教会孩子找两个开心的穴位，一个是太冲穴，它位于足背部，那么就第一、第二足趾骨之间的凹陷处，这个是肝经的原穴，用拇指用力按压3分钟，自己感到酸胀就可以了，能够迅速的、快捷的疏散胸中的郁闷和烦躁。另一个是内关穴，手腕横纹的3指宽，3个指头正好是2寸，这个中间的凹陷处是内关穴，也是用拇指按压2分钟，可以起到宁心安神的效果。第二招就是自己来调节呼吸，专注当下，推荐的是4-7-8的呼吸法，特别适合睡前练习。孩子可以躺在床上，先用嘴巴轻轻的呼气，然后闭上嘴巴，用鼻子吸气，心中默数4秒，然后屏住呼吸，再默数7秒，然后再用嘴巴缓缓的呼出，默数8秒，一般重复5个循环。这种方法能够减慢心率，激活副交感神经，让大脑从战斗模式调整到休息模式，比原来传统的数羊要有效得多。第三招就是音乐疗法，以声调气。中医有五音疗疾的理论，那五音是什么呢？角徽宫商羽，就是角音就是木调，对应的肝脏具有疏肝解郁的功效，家长也可以为孩子下载一些角音式的古琴曲或者是古典音乐，在作业间隙或睡前听5到15分钟。第四招就是运动宣泄，以动疏肝。情绪是能量，堵了就要生病，泄就能平复，也就是推荐8段锦当中的双手托天理3焦，用这个动作通达全身，能够有效地疏散3焦，打开郁结的气息，每次做5遍。同时呢，家长的角色也非常重要哈，要少说教，多倾听，给孩子提供一个情绪的出口。医生说啊，如果说情绪问题持续时间过长，影响了正常的生活和学习，请务必要到专业机构去咨询，寻求心理或者是医疗的帮助。
6: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3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2杯鲜奶1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 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7: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5: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您来关注健康。夏天最让人咬牙切齿的生物非蚊子莫属，那么它到底有多令人讨厌呢？就连一向冷静克制的科研工作者都在憋着一口气研究怎么才能更有效地弄死它。而我们普通人在这场夏日大战当中呢，最解气的时候莫非是啪的一巴掌下去，正中靶心，蚊子死的轰轰烈烈，血流成河。但是下一秒难免会让人心头一紧啊，他的嘴是不是还留在我的皮肤里呢？那就让我们的小编雨阳来为大家揭晓答案吧。

它的嘴不是刺刀，也不是螺丝钉，没有倒钩，没有胶水，更没有卡扣设计。一长下去啊，它的嘴通常会跟着脑袋一起被拍烂带走。当然，极个别情况确实可能出现嘴断在皮肤浅层的情况，但那种情况就像中 bug， 概率极低。不过，如果还是不放心，那且听我们细细说来。 蚊子的嘴不是吸管，是微型手术套装。你以为蚊子咬你就是拿根吸管扎一下，咕嘟喝一口血，那真是太低估它了。蚊子真正动手时掏出来的其实是一整套经过进化反复打磨的微型手术套装。这套器械呀，由六根细如发丝的构件组成，各司其职，两根锯子负责切开皮肤， 两根扩张钳撑开口子，一根注射器打麻药和抗凝血剂，一根吸管吸血，而它们通通隐藏在一个可伸缩的喙鞘里。这个喙鞘本身并不刺激皮肤，只负责在外部稳稳地支撑整个系统，像是机械臂的基座，设计感拉满。更厉害的是啊，蚊子可不是盲扎。 它的吸血针头前端呢，还配备了高灵敏度的感受器毛，其中包含可以识别血液中挥发性气味分子的嗅觉神经元。这些受体能够帮助蚊子快速定位到最合适的吸血位置，所以啊，当你刚一靠近，它就已经精准识别，迅速下针，效率堪比热成像狙击。而一旦它找到地方扎进去，真正令人佩服的操作 才开始，它的口气并非直来直去，而是灵活可调，甚至可以在皮肤下弯曲成接近90度，像是在做微创探索一样，无需拔出就能扩大搜索范围。进化没有赋予蚊子强壮的咬合力或者致命的毒性，却给了它一整套精密的潜行装备：灵活的口气、敏锐的感受器、高效的吸血流程。 也正因如此，它的身体结构啊，从头到尾都是为了偷血而生的，而不是为了承受外力死磕到底。它的目标不是对抗，而是在你毫无察觉时迅速完成任务，全身而退。哎，这个时候啊，就有观众问了：啪的一下，它的嘴去哪儿了呢？接下来，让我们还原一下经典现场。啪的一掌下去， 蚊子血崩当场，你轻轻一弹，尸体瞬间轻飘而去。Yes， 然后你的大脑开始疯狂脑补画面，是不是我把他的身体拍飞了，嘴还留在皮肤里？大多数情况尸体是可见的，但实际上这只是看起来合理的错觉。首先，蚊子的嘴虽然细，但它却富有韧性。 所以在拍击时，细针一样的结构会随着压力弯曲而变形，而不是轻易的折断卡在皮肤里。更关键的是啊，它的嘴并没有倒钩，不会像鱼钩那样一插就卡死，更没有锚固机制，不像螺丝拧进去就拔不出来。相比蜱虫、蜜蜂，蚊子的嘴真的是温柔至极，快吸快走，哪怕它想留， 老天爷都没能给他卡住的设计。当然，凡事总有万一，如果拍击角度特别巧，蚊嘴插得又特别深，那就有可能出现嘴断在皮肤浅层卡 bug 的情况。但说真的，这种情况其实很罕见，就算真的中奖了，也不用太紧张。从医学的角度来看，蚊嘴本质就是个极小的异物，通常啊， 身体会自动处理掉，那还有人说，那怎么还这么痒啊？别误会啊，你不是对嘴过敏，是对口水过敏。其实蚊子为了不被人类发现，已经尽力做到技术无感。它在吸血之前啊，会悄悄注射一口蚊口水。这个蚊口水里面呀，有抗凝结剂，还有麻醉成分，还有呢，免疫抑制因子， 争取完成一场静悄悄的偷血行动。这一套流程啊，放在多数宿主体内的确能够蒙混过关，但他没料到的是，

你身体里的安保部队警觉性可能高得离谱，蚊子刚一动手，你的身体就开始自慰，结果常常好心办坏事，作战上头过猛，引发自家内战，导致红肿、发热、奇痒难耐，甚至抓到破皮流血。但这一切并不是蚊子留下的毒，而是免疫系统干得太起劲。说到底， 还是因为你的身体太真气了，所以下次拍死它时，不用心软，更不必多想。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将和大家聊一聊酸奶到底能不能喝呢，适不适合糖友喝，酸奶里的乳糖到底是不是蔗糖呢？今天节目当中的后半段来和您说说。还有呢，就是我们一起来关注全谷物怎么吃怎么选啊，才能够选到最适合你身体的全谷物，能够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好，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我是严大胖哦，今天真的太热了，哎，咖啡店去喝一杯冰咖啡，爽一爽。哎，你好，麻烦不给我来一杯冰咖啡哦。嗯，
8: 好的，先生，请稍等。
7: 哎，我这个手机微信里面怎么只剩5毛钱了？啊，一定是昨天小美趁我睡着了，把钱转走了，身上一分钱现金都没有。啊，咖啡已经在做了。啊，这个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8: 哎，先生你好，这是您的冰咖啡。
7: 小姐，请问你单身吗？
8: 您怎么问这个？
7: 如果你是单身，我可以追你吗？
8: 啊，对不起啊，先生，我没空跟您闲聊。
7: 那你会追我吗？
8: 我追你？怎么可能？抱歉，我对你这样的人没有兴趣，请您快点走开，别挡着我做生意啊。
7: 可真的？那我就真走了哈。
8: 走。哎，不对不对，你站住，你咖啡钱还没给我呢。
7: 哎，你怎么讲话不算话呢？你不是讲不追我的吗？我是严大胖，大家还是身上带点现金以防万一吧，要不然被晒的滋味确实不好受啊。
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9: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0: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来锁定收听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生活当中我们比较常见的酸奶。很多人呢一说起酸奶就纠结哈，糖含量高，怕升糖，怕长胖，脾胃虚弱不敢喝，尤其是糖友更是把酸奶里的糖啊当成洪水猛兽。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听医生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把酸奶讲透，乳糖到底是不是蔗糖，糖友能不能喝呢？那么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的亚健康科的主任医师葛鑫来告诉我们，要先懂乳糖不等于蔗糖，糖友真的不用怕乳糖。很多朋友看到了酸奶的配料表里有乳糖、碳水化合物，立刻就慌了哈，这不是糖吗？其实呢，乳糖和蔗糖完全是两种东西，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哈。蔗糖是双糖的一种，来源于甘蔗或甜菜，是一种甜味剂，可以在体内分解为葡萄糖和果糖，是人体生命活动所需要的一种能量，那么常常被用作食品原料、药物辅料等等。分解后的葡萄糖呢会被快速吸收，容易导致快速的波动升高。乳糖呢是由葡萄糖和半乳糖组成的双糖，天然存在于奶制品当中，是牛奶本身自带的天然糖类，人体不能够直接吸收乳糖，只能吸收单个的葡萄糖和半乳糖。想要消化乳糖，肠道里必须有一种酶叫做半乳糖酶，把一分子乳糖转化为一分子葡萄糖和一分子半乳糖。很多人疑惑了，酸奶当中含有乳糖，为什么也能够成为低升糖的食品呢？因为酸奶以牛奶为原料，其碳水化合物以乳糖为主，而且乳糖消化吸收的速度相对较慢，摄入之后血糖上升，因此属于低升糖的食物。 那酸奶为什么能够稳血糖呢？酸奶当中的蛋白质、脂肪、益生菌会形成缓冲层，延缓糖分的吸收，减少餐后血糖大起大落。简单来说，酸奶里的蛋白质、脂肪、益生菌相当于给碳水化合物装了一个缓释器，让血糖升得慢降得稳，不容易出现吃完就飙升，过一会儿又低血糖的情况。医生表示，这就是健脾运动，脾胃运化有序，气血升降平缓，自然不会出现燥热上冲、血糖波动的情况了。很多人以为酸奶当中绝对不能够添加白糖、蜂蜜，但其实呢不是这样的啊。医生介绍，蔗糖虽然是精制糖，但是被酸奶的蛋白质、脂肪包裹之后呢，吸收速度会下降，升糖速度也会下降，所以呢，对于血糖比较稳定的糖尿病患者，还是可以少量食用的。但是如果血糖波动比较大的患者，还是建议您选择无糖或添加木糖醇的酸奶。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所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分别对餐前30分钟摄入矿泉水、零蔗糖酸奶与含蔗糖酸奶之后血糖变化情况进行比较分析。这个研究印证，餐前30分钟饮用零蔗糖酸奶，再进食面包，有利于餐后的血糖稳定。这个效果要优于餐前饮水。和餐前30分钟饮水对比啊，餐前30分钟额外摄入含有蔗糖的酸奶也有同样的效果，表明餐前半小时摄入酸奶不仅不会引起血糖额外升高，反而会使餐后血糖降低，更有利于餐后的血糖平稳。相关研究证明，餐前摄入不同的营养素对餐后血糖影响不同，合理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脂肪搭配作为餐前负荷，具有降低餐后血糖的作用。所以含糖酸奶不等于升糖快，只要不过量，它依然是稳血糖护肠胃的好食物。那酸奶怎么吃更合理呢？关于如何科学喝酸奶，医生表示啊，记住以下几个小原则就行了。看配料表和食品标签，选蛋白质高的，别选稀糖水酸奶。酸奶配料表第一位应该是生牛乳或乳粉，这代表着它原材料占比比较高，也是酸奶营养价值的基础。如果配料表第一位是水，这代表其中的蛋白质、钙等营养成分相对较少，还有可能会含糖比较高。特别需要留意的是啊，如果食品标签上有饮料二字，比如说乳酸菌饮料、乳酸饮料，那么就说明它不属于是酸奶了，而是含乳饮料。值得注意的是啊，例如配料表第一位是生牛乳，蛋白质大于等于每100克2.8克，这种酸奶机制后稳糖效果比较好。第二呢，要注意放在餐前20到30分钟喝效果更好。先喝一小杯酸奶再吃饭，相当于给肠胃铺了一层保护膜，有助于延缓主食当中碳水化合物的吸收，从而压低餐后血糖的峰值。第三呢，是不要拿酸奶当水喝，控制一天一小杯，大概150到200克就可以了，既可以补充蛋白质、钙和益生菌，又能够避免糖分摄入超标。第四呢，是搭配粗粮、坚果、浆果，可以使酸奶的营养更均衡，血糖更平稳。麦麸、鹰嘴豆、无花果、奇亚籽等食物当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能够吸水膨胀，让作为人体所需氨基酸的合成原料维持肠道的免疫稳定，对炎症及肥胖、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的预防和辅助改善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健康从来不是拼命的减糖，而是均衡的膳食。有控糖需求的人群，不只是糖尿病、糖前期患者，大众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强。

0: 长，有减重减脂塑形需求的人群逐渐增多，这类人群也应该注重控制糖分的摄入。但是现在很多人陷入一个误区，健康就等于是戒糖。其实呢，食品是营养素的载体，过度节食、盲目减糖会导致营养素摄入不足，反而不利于身体健康。医生说啊，《黄帝内经》当中提到，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核心思想就是食物多样，搭配均衡，不过量不极端，同时甘入脾，适度的甘味是补益脾胃的。完全戒糖反而会出现气血生化不足，乏力，头晕，精神差，从而导致脾胃更虚，代谢更差。极端的控糖低碳水，短期可能会体重掉一些，但是长期容易肌肉流失，代谢下降，情绪暴躁，导致体重反弹更快。因此呢，在合理控制总能量的摄入，保证均衡饮食的同时呢，要摄入适量的升糖指数较低的食物，对有控糖需求的人群来说才是相对安全的。那为什么要摄入适量的酸奶呢？关于为何需要摄入酸奶，医生从中医加体质加科学这三个方面进行了总结。酸奶比牛奶更好的消化，脾胃负担小，减少腹胀腹泻的出现。对于脾胃虚弱的人群来说，酸奶甘平益脾胃，生津润肠，不燥不烈，长期吃能够调养后天之本，符合药食同源的理论。在相关的期刊上有关于补充酸奶对于学龄前儿童生长发育的文章中提到，补充酸奶后受试者的钙、锌及维生素 B2 摄入量、身高体重增长量以及前臂的骨密度均显著改善，同时上呼吸道感染和腹泻的发生率以及持续时间也是有所降低的。医生介绍说，酸奶被认为是一种营养密度比较高的食品，小小一杯蕴含着很多的有益物质，包括优质蛋白、容易吸收的钙、维生素 B 族、维生素益生菌，还有健康脂肪，用很少的热量换来较高的营养回报，是典型的高营养密度的食品。不管是无糖还是含糖，酸奶都能够发挥一定的稳血糖护肠道的作用，对糖友友好的，对普通人更友好。当然对于血糖波动较大的糖友，还是建议选择无糖或是添加木糖醇的酸奶，把握好量，吃对时间，搭配均衡，酸奶就是你日常健康生活里的性价比最高的养生小帮手。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会儿，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日常饮食要注意少盐，盐摄入过多是我国高血压发病率甚高的重要原因。盐还会损害胃黏膜的保护层，我国胃病发病率颇高，与此也有关系。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盐的摄入量要小于6克，但事实上我国居民的餐饮往往味道很重，再加上摄入各类含盐的零食，平均每人每天摄入的盐要超过10克，所以减盐是必须的。首先要减少腌制食品的摄入，像酱菜、咸肉等。第二，要少吃含钠量高的食物，比如添加了亚硝酸盐的火腿肠，加入了小苏打的面食和糕点等。三，可以运用其他的调味品来弥补限盐之后的口感需求，比如醋、番茄酱等。四，限盐要从娃娃抓起，从儿童期开始就减少高盐膳食的摄入，否则孩子的味蕾对高盐膳食形成习惯，成年之后会继续偏爱高盐的膳食。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我们随着对健康

0: 的关注啊，大家都了解到了，全谷物它保留了麸皮、胚芽、胚乳，区别于精米白面，它能够控血糖、稳胰岛素，保护心脑血管，润肠通便，养护肠道，还能够减重控体重，以及补充 B 族维生素、镁、锌、硒、抗氧化物质等等啊多种营养素。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该如何食用全谷物？如何去科学烹饪全谷物？怎么样去挑选全谷物呢？接下来我们听专家来告诉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将为您解读。
1: 记住四个要点，科学又好坚持。第一，吃多少？健康成年人每天主食是200到300克，全谷物50到150克，占主食的1/3到2/2左右是最合适的。第二，怎么搭？不要100%的全用全谷物来替换主食，粗细搭配最稳妥。新手可以从1份全谷物搭配3份白米开始，慢慢的增加到1:2，还可以搭配杂豆、薯类，营养更丰富。第三，怎么吃？三餐至少有1餐是全谷物，如果能把全谷物均匀搭配到三餐中，效果会更好。早餐吃燕麦粥、全麦馒头，午餐、晚餐二米饭、杂粮面。第四，循序渐进，肠胃弱老人孩子就要从少量软糯品种开始，比如先从燕麦、小米开始。胃溃疡、胃食管反流、肠道术后等特殊患者需遵医嘱，不宜盲目增加全谷物。控糖的朋友要少吃糯玉米、大黄米，选燕麦、小米，也别煮得太烂。全谷物容易氧化，要密封阴凉保存，少量多次购买，坚持科学吃，长期终身受益。很多人觉得全谷物硬难煮不好吃，其实掌握3个小技巧，软糯又香。第一，提前浸泡，糙米、燕麦米用温水泡2小时，黑米温水泡4个小时，藜麦泡30分钟，生燕麦片冷水浸泡30分钟以上，泡软后更好煮，还能降低植酸，提升营养吸收。夏天泡的时候要放冰箱，避免变质。第二，调整米水的比例，全谷物吸水多，水和糙米的比例是1:1.5，燕麦米更吃水，用到1:3，小米、藜麦1:1就足够。第三，选对锅具，电饭煲直接用杂粮饭的功能，省心又好吃。赶时间的话就用高压锅，上气后压15分钟，煮后再焖10分钟，口感更软糯。记住，煮全谷物尽量不要加糖、油、盐，保留天然的味道最健康。简单3步，人人都能做出好吃的全谷物主食。想买对全谷物，记住3看法则。第一，看原料的排位，配料表排在1位的必须是糙米、燕麦、全麦粉、黑米这些全谷物，如果1位是小麦粉、精制大米，全谷物排在很后面，甚至只是加了一点麸皮染色，这就是假的全谷物。第二，看配料，优先选只有全谷物没有白砂糖、植脂末、起酥油的产品。很多粗粮饼干油糖含量很高，热量比白米饭还高，越吃越不健康。第三，看营养成分表，关注脂肪、糖的含量，下次买东西要先看看标签，选到真正的全谷物。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3: 健康生活遇难题，
4: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3: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4: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3: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4: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在夏季啊，容易引发甲状腺的疾病，那么夏季身体出现哪些信号要警惕甲亢呢？如果说体检发现了甲状腺结节，离癌变有多远呢？很多朋友都在关心这个问题哈。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李乃士来为您解读。
5: 那么首先呢，我们说春夏季节确实容易甲亢出现，或者说呢原有甲亢缓解以后复发，那么这个情况呢是骤冷骤热的气温的变化，或者说持续高温，它会引起免疫系统的调节异常，而甲亢最主要的病因恰恰是免疫系统异常引起甲状腺激素生产过多造成甲亢的问题。那么第二呢，我们要注意就是身体出现这些信号也警惕甲亢，一方面呢是心跳加快，安静的时候都觉得心慌；二是胃肠道也运动加快，导致大便次数明显增多，并且呢常常便稀；三是神经精神系统的过度兴奋，导致失眠，情绪波动大，容易发脾气；四是代谢加快，往往是食量增加，体重却持续下降。这几组症状呢出现的越多，越有可能是出现了甲亢。那么第三呢，甲亢发展往往比较快，不舒服的症状也比较明显，所以呢患者一般会及时就医，但是也有少数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他的症状不是特别明显，因此呢有以上部分的情况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去医院就诊。最后呢提醒大家，真正确诊了甲亢也不要恐慌，一般来说我们及时诊断，正规治疗甲亢基本上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首先是不必过度恐慌，但是呢需要关注甲状腺功能是否正常，以及结节的良恶性问题。如果医生判断暂时不需要特殊处理，那么坚持定期复查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如今现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明显提高，一方面是因为超声技术实际上越来越发达，设备越来越先进，发现了以前根本发现不了的小结节造成的。另外一方面呢，体检当中进行甲状腺 B 超检查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所以检出率也越来越高。甲状腺结节一点是良恶性问题，第二点是血中的甲状腺激素是不是正常，后者呢通过抽血很容易明确，如果结果是异常的，应该到医院及时就诊，并且按照医生指导进行治疗和生活方式的调整。而判断结节的良恶性是首选超声检查。那么第二呢，如果超声检查显示以下几个特征，要警惕恶性的可能。一个是超声显示低回声或者极低回声结节，第二是结节的形态不规则，第三点呢是有微钙化，一般点状分布、弥散分布或者是簇状分布的，第四呢是垂直位的生长，也就是说纵横比大于一，第五是侵犯甲状腺包膜或者侵犯周围组织，第六是伴随着颈淋巴结的影像异常。当然并不是有一项特征它就一定是恶性的，经常呢是多项特征都异常的时候才高度怀疑。如果有上述这些表现呢，实际上是要建议进行甲状腺穿刺来明确诊断的。这个情况下呢，建议是一定要去请医生诊断，而不要自己去诊断。那么此外呢，如果有既往的超声报告，那么要对比看它是不是在短期内明显增大，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依据。第三点呢，绝大多数甲状腺结节是不需要特殊干预的， 大家不要恐慌。网上呢有一些关于甲状腺结节防治的谣言，这些谣言呢说吃某种食物，用哪些偏方或者用一些所谓高科技的手段，可以把结节消除了，或者把结节预防了，这些呢一定程度上都是利用了公众对信息的不对称，或者呢恐慌情绪来吸引流量的，大家呢不要轻信。需要注意的呢是，即使诊断了甲状腺癌，也并不是都需要立即进行手术，应该根据医生的建议来选择治疗方式。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那么到这儿呢，我们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健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

0: 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1: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0: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2: 洗手房就要吃饭啦。好，等一下。
0: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十一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6: 各位好，我是阿敏。
5: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6: 可以拨打直播热线，电话号码是0551-634-5860-3 0551-634-5860-3，或者在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我们的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关注之后呢，主界面点投诉登记问题，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观看直播，看直播的是有问题点头像直接发送过来。
5: 哎，没错了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找到我们，欢迎大家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
6: 视频版，
5: 欢迎大家来看直播啊。这个看直播的过程当中需要干嘛呀？
6: 点头像哦，不是这个点赞点关注加粉丝团亮灯牌。
5: 哎，对，
6: 好忙呀。
5: 啊，对，挺忙的。
6: 是的，
5: 闲着也闲着，听着也听着啊，都帮我们亮亮灯牌，多点点赞，
6: 谢谢，
5: 点点关注。遇到问题的，比如刚才那个广汽埃安，什么事我也没看清啊，点击头像把你的问题私信给我们都可以啊。
6: 是，
5: 包括还有说浩博的，还有说这个叫我飞哥怎么怎么样的，你尽量就不要瞎叫，因为什么呢？你瞎叫完之后，说明我们俩你谁也不认识。
6: 是的，
5: 你要认识我吧，你不可能叫飞哥。你要认识王菲吧，你不可能对吧，认错人。
6: 刚串完场没反应过来。
5: 哎，对，说明俩人你都不认识啊。还说呢，还说呢，还说发动机一响呢，你要不认人呢，认认准之后再喊呢。行了，不多说了啊，开始今天的节目。昨天我们说到了吉利远程，对吧，还说到了
6: 上界。
5: 没关系，不着急，我们视频发一发，我们节目再进行跟进，也希望大家给我们一点时间啊，给这个给点空余。那今天为什么那两个不说了呢？因为吉利银河跳了出来。昨天我们在拨打吉利银河全国客服中心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体验非常差。
6: 是，
5: 他们的客服中心极其业余。我没有用不专业的词语来回答，我用了极其业余的形容，非常业余，而且跟吉利整体的服务质量跟服务水平是严重不符的。就在昨天，刚才有人还起名了，说你说姐，为什么我会觉得他们的服务很业余呢？是因为昨天在连线的过程当中，我们把他们连进来对话的过程当中，来，我说吉利银河客服中心，喂，您好，对方给我的回答没有任何称呼，没有任何问候，上来就你说。那朋友们，你们问我一句话，那或者说等会儿我连线的过程当中，我们找一位车主，那他跟我说完话之后，我来直接来一句，你说，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受啊？客服都是外包的，但是你再外包，你也要有基础的服务理念嘛？
6: 是，
5: 哎，当然这事儿我们等会儿再体验，看看今天能不能再碰到你说的情况了。而且昨天我们在连线他们的客服主管5715号的工作人员的过程当中，也是往外崩字儿的，没有整句话的。说话没有主谓宾的，没有主语的，跟对方没有称呼的，所以你们的客服中心出问题了，你自己感受到了吗？吉利银河，

0: 怎么了？就我现在一头懵，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吉利银河不至于这样，昨天还有，明天还有新车上市啊，听说。
1: 嗯。
0: 啊，不重要，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把所有的用户当成平等对待。
1: 是。
0: 不说你要多尊重吧，那至少要平等对待吧。但是我完全感受不到。那、啊、完全感受不到。消费者来了吗？嗯，
1: 来了。
0: 好，来，我们消费者姚女士是吧？
1: 姚先生
0: 啊，
2: 你好，你好。
0: 哎，昨天有人给您回复过吗？
2: 昨天没回，早上四 S 店给我打过电话。
0: 今天早上四 S 店给你打过电话，怎么讲啊？
2: 他让我去店里检查一下。
0: 然后呢？
2: 然后没说啥了，他就问一堆东西。
0: 嗯，那你什么想法呀？
2: 那我先去，我想是肯定是要更换支架或者升级啊。
0: 更换支架什么意思啊？
2: 不是那个升级那个支架 ST 啊？
0: 不是你升不了吗？不是昨天这个事儿我不是给你解释过了吗？
2: 嗯，
0: 你先买的嘛，它现在后虽然没才隔了几个月就出了一个新款的支架就变成了 H7， 就变得更高级了，价格也差不多。那你心里不舒服归心里不舒服的，但是你没法把这支架升上去，所以下回买车要注意，有一些厂家是喜欢搞这种事情的，几个月就更新，发现卖的不好马上就停产。然后动不动就更新，动不动就背刺，但是他喜欢这么干，你这不违法呀？所以你先把这个故障问题先解决了，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哎，好嘞，姚先生，再见啊！来吧，吉利全国客服中心啊、哦，吉利银河全国客服中心是吧？啊，银河，来，喂，你好，
3: 你好，
0: 哎，先生，工号告诉我。
3: 好的，我的工号是5715。
0: 昨天就是您是吧？
3: 是的，
0: 哎，5715号工作人员，昨天我给你们打过电话，哎呦，抱歉啊，我们这边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5715号工作人员，问一下啊，昨天给你们打过电话之后，为什么没有人给我们回复？
3: 是这样子的，你好，那个主持人，
0: 您说，
3: 是有我们昨天那个您给我说了这个情况之后，我们也第一时间帮你反馈到我们处理部门，处理部门的话，我们肯定要去跟服务站了解情况，了解情况之后，那个也安排了工作人员跟我们用户对接。同时我们也把您的诉求，就是您说的希望给您3天之前回电这个诉求也如实记录，也同步过去了。
0: 嗯，
3: 因为我就像您刚刚跟那个用户讲的，我们最主要是先去把用户现在存在这个车辆情况给他排查清楚，给他解决好，先解决他这个用车的这个事情。
0: 嗯，你觉得你们整个的客服中心的服务不重要，重要的是用户的车辆问题最重要？
3: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您是什么意思？您说
3: 先解决用先解决用户的车辆问题，
0: 然后呢？
3: 用户解决车辆问题之后，让他用户他用车也更方便了吗？
0: 那解决了吗？
3: 我们的服务也是一样重要的。
0: 您刚才听到了吗？只是没有跟他说什么。消费者需要他进店检查，时间也还没约好呢。啊，现在没关系，消费者可以等，也可以去。然后我该劝的，消费者说：“哎呀，你们出了新款了，支架升级了。嗯”我该劝的，我也帮你们劝过了。现在我在探讨你们吉利银河的服务问题。我想知道为什么昨天我向你们问好之后，你们上来直接就你说。我想知道为什么，我想知道为什么昨天5715号我在跟您沟通的过程当中，您开始是直接崩字儿跟我崩的，讲话没有主谓宾语的，一个称呼都没有的。我想知道为什么，我希望你们能够告诉我，可以告诉我吗？
3: 我们那个是的，这个我们承认是我们这边那个服务不是很到位。
0: 然后呢？
3: 给你带来不好的一个服务体验了。
0: 没了。
3: 这边我们已经整改的。
0: 怎么整改？怎么改？
3: 就是您说的。就像您说的，我们这个称呼方面啊，我们这边也会去优化我们相关的一个开头语，
0: 你
3: 这个优化我们的一个称呼。
0: 你不是优化，原来没有吗？比如说啊，先生，咱们俩打电话，不管是朋友之间还是谁打电话之间，你跟我说一句话，我直接上来一句，你说你觉得合适吗？你们是这么规范的吗？还是你们原来不这么规范，他违规了？我要知道个方法，我要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你们接下来怎么整改？因为首先我再说一遍。我个人没有关系，我们现在是替全国的吉利银河消费者体验你们全国的这个吉利银河全国客服中心。我告诉你，在大庭广众之下数千人围观的情况下，你们能说出这样的话，私下里消费者给你们打电话体验好，我是不相信的。而且您作为客服主管，我不知道你昨天有没有翻听咱们两个的对话录音，你觉得你这样的应答是对的吗？是正确的吗？
3: 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批评和指正，那就正是有了像您这样的批评，以及我们所有的支持我们的新老用户，我们才能越做越好。那这边针对我们不足之处，我们肯定马上整改。再次感谢您对我们的一个。

0: 关注跟批评。
1: 没关系啊，不着急，下午会给我们回电话吗？我现在正式向你们吉利银河投诉你们客服中心的质量，您会帮我记录吗？因为投诉涉及到您本人，如果不行，
0: 嗯，会的，会的。
1: 那我现在正式投诉你们，你们什么时候会给我回电话？我在、
0: 你这边有时效性，对时效性有要求，你可以告知我。
1: 下午三点之前，我还是那句话，我需要知道昨天是为什么。因为在我印象当中，吉利汽车、吉利银河他们的客服中心在全国范围内都应该属于第一梯队，极其专业的。我不知道昨天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我需要知道原因。好，没有关系，有问题认了就行，有问题改了就行。你改，你要准备怎么改？我需要知道，先生，我说的是不是够明确？
0: 是的，三点之前给您答复，为什么昨天那个情况，以及后面怎么整改？
1: 先生是这样啊，我不是要为难您，我也不为难昨天这一位5691号工作人员，但是我希望你们从心里能够知道，你们吉利银河全国客服中心代表的是吉利银河和吉利汽车面对全国消费者的脸面，你们说错每一句话都很重要，你们说错一句话，你们摆每一次臭脸的时候，消费者都有对你们一个新的印象。所以不要觉得，哎，我只是说错一句话，或者我只是态度不好一点，或者我只是冷淡了一点，怎么样了呢？没有怎么样，因为你们代表的不是你们自己。我这么说是否明确？
0: 明确。
1: 好嘞，还是那个要求，我明天还会给你们打电话啊，希望你下午三点之前给我们回电话，好吗？你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先生。他代表的永远不是他自己，所以朋友们经常说，老常，你为什么为难一个客服？朋友们，他代表的不是他。我为难的也不是他，当然我也没有为难他。你昨天5715号，你拿出今天的态度，今天没有今天的事了。
2: 是，这就是一个正常的故障问题。
1: 正常的一个小问题。5619号，你没有那一出，没有今天的事儿。昨天甚至于给你台阶下了，让找你们客服主管了，你们客服主管不一样的状态吗？所以我坚信，这可能是你们流程上出了问题。一个人可以心情不好，但是流程不能心情不好啊。流程出了问题了，朋友们。让把昨天那个视频剪出来了吗？
2: 嗯，
1: 剪出来先给发出去，让大家看一看啊。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老常你有毛病，没关系，我们接受大家的批评，让大家看一看，好不好？来，下一位车主啊，来，喂，你好。喂，
3: 喂，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3: 啊，我姓曾，主持人好。
1: 哎，曾先生，什么车啊？
3: 广汽埃安 V Plus，
1: 叫 V Plus 啊？
3: 对。
2: Y 吧 ，Y
1: 啊 ，V Plus，
3: 啊
1: ，V Plus， 说是广汽埃安怎么叫个 V 啊？行了，知道了啊。你看，您稍等一下，曾先生，朋友们听到我跟曾先生刚才的对话吗？
2: 嗯，
1: 这是正常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我说曾先生你好，他说你好，知道吗？这是正常人与人之间的对话，而不是说我上来我曾先生你好，曾先生你说。对吧，你人与人之间都知道应该是这样正常的对话，对吧？更何况一个通打电话是他的工作，是他的专业呢。不多说了啊，来，曾先生，您车怎么了？什么时候买的？
3: 2022年9月29号买的。
1: 嗯，9月29号。遇到什么问题了？您长话短说吧。
3: 行，就是我是在2026年5月27号去 4S 店常规保养。
1: 嗯，
3: 保养好了之后，他车子还没交到我手上。
1: 嗯，
3: 然后就是说 4S 店的人员跟我说我的仪表上面出现那个问题了，然后我去问他，他最后的得出的结论说是动力电池坏了。
1: 您稍等一下，您稍等，您稍等，我给你核实一下啊。首先你进去保养之前是好的。
3: 是是是，
1: 这车也正常开去的，到了店里之后他给你保养保养保养，这之后说你动力电池坏了。
3: 对。
1: 那你所以你怀疑他搞坏的？
3: 这个我不太确定，这样子说是不是他搞坏的？但是我知道的是，我们这批车大量就是出在25万公里之内，100%是会爆雷的。
1: 啊，中创的磷酸铁锂电池是吗？
3: 对，中创新航的170-422的电池。
1: 啊，中创新航170-422号的电池，那什么问题呢？现在坏了能开吗？
3: 开不了。然后 4S 店那边的检测人员说是那个绝缘故障，需要自费更换那个电池包。
1: 这电池包的
3: 电池包，对啊，几万块钱，你说我一个平常老百姓
1: 几万呢？
3: 车贷都没还清呢，对吧？
1: 啊，这电池包几万呢？
3: 他没有跟我说具体是几万，我从侧面去了解的话最少要六万。
1: 你这个你吃过饱了？
3: 你过饱的话，但是他这个是质量问题啊，对吧？
1: 啊、
3: 批量的质量问题、
1: 啊。不，我问你，我问你、啊，你这车是不是过饱了？
3: 啊，已经过饱了。
1: 为什么会过饱？你电池保多长时间的？
3: 他当时我们去销售的时候，他销售人员说这个车你放心开，5年50万是不出任何问题的。
1: 然
3: 不
1: 是,
3: 是我
1: 你不要吧，我不要听别人说，我要听他的规定。他规定你的正常没关系，你就跟我实话实说啊，你出了质保期跟你这事儿没关系的，我只想了解你的质保时间。
3: 据质保时间的话，这个我还
1: 几年
3: 我没看哦。
1: 几年多少公里？
3: 是。5年15万公里吧。
1: 5年15万公里，你这时间没过，但是你的公里数超了，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1: 然后您的意思是，这辆车这款车在20到25万公里，电池包都会出现无法使用的故障，需要更换电池包，是这个意思吗？
3: 对对对对对。
1: 那我现在在评论区就看到了很多人都在反映跟您同样的问题，你们的问题是不是都一样的？
3: 都是一样的。
1: 都是一样的。
3: 都是我们群里面的人，就是说这个车子都爆雷了，实话实说
1: 啊。不是爆雷了、这跟爆雷没有关系，就是你们认为、你们认为这个车这款电池它的使用年限就是20到25万公里，特别容易损坏，所以现在你的车坏了，他们让你自费更换电池包，是吗？
3: 对对对对。
1: 好，据您所知，你们群里也好，乱七八糟也好，据您所知多少车主这块电池包坏了？
3: 目前的话100个吧。
1: 有100多个。
3: 对，
1: 你这辆车卖了多少你知道吗？
3: 这个车肯定卖的挺多的呀。
1: 那我不知道还除了这你们100个人还有没有其他坏的。那如果说比如他卖了10万个，其中有100个坏了、那这个良品率虽然低了一点啊，这但是它也属于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但是如果说比如说这个车它有10%的电池包都会坏，那说明它可能批量性的出了问题。我不知道我这样讲您是否能够理解。第一批都已经自费，您稍等啊！现在有人跟我讲说，第一批已经自费修掉了。
3: 对，有些人他是因为都厂家都是不理的，然后就没办法，毕竟他要生活，对吧？买一台车跑营运也好啊，就是说自己私家车也好啊，他不可能把这个车扔了吧？
1: 对的，
3: 自费去修啊。
1: 对的，您的意思说现在厂家是坚持让你们自费，就是说过了质保期，反正我们就是不管，这个电池没有缺陷，没有任何问题，是吗？
3: 是是是。
1: 那有没有在保修期之内坏的呀？
3: 能听到能听到。
1: 曾先生，有没有，我问问你啊，我先跟你聊，有没有保修期之内坏的？
3: 保修期之内坏的有个15万公里坏的。
1: 15万公里坏的，就是基本上它就卡在了保修和这刚出保修期的那段时间。
3: 对,
1: 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就卡在这个区间。
1: 多少年没有听过这样的事儿了啊！行了，我知道了，什么要求跟我讲吧。
3: 我这边的诉求就是厂家给我们换一块新的。
1: 换新电池啊、再开20万公里再坏。
3: 这个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1: 您说。
3: 就是说那个，咱们这个是属于质量问题，然后就是说咱们走那个产品质量法嘛，对吧？
1: 啊不不不。不

0: 电池它自己本身有隐患呢，它质量是不是有问题呀？这个要额外再判断啊。但这个判断的过程不是简简单单说、我觉得它有问题它就有问题，不是这样的啊。这事我帮你问安安，不着急啊，只要人够多啊，只要人够多他们就要给出说法。你如果说比如说全国十万个车主就你一个人有这个问题，那你就得自费行，
1: 那不可能。
0: 但是十万当中有个一万，
1: 对对对，
0: 十万当中一万人、这个电池过质保就坏，过质保就坏，那安安要反思了，他们得想着怎么。然后你这个电池没有任何反应嘛，刚才我看评论区有人说鼓包啊什么的，
1: 对，鼓包绝缘，然后漏液，
0: 还鼓包漏液了，鼓包漏液还有呢，
1: 绝缘
0: 怎么看出来的？
2: 门店
1: 绝缘的话，他
2: 说的
1: 4S店那边他是用电脑给我检测，他说是绝缘故障。
0: 嗯，行了，知道了啊，你说。
1: 然后我们也不懂啊，是吧？他说什么问题就什么问题了。
0: 嗯，
1: 现在车子都还停在 4S 店，他们也不给什么说法，就是说你只能自费去偷了。
0: 嗯，
1: 去修了。
0: 行了，知道了啊，知道了。来，朋友们啊，你们有的登记一下啊，增线这事我还是有些疑问在里面的，我还是有些疑问在里面的。大家有没有什么信息要补充给我的？有没有什么新信息要补充给我的？我综合一下信息，当然我得听听安安怎么讲。那现在目前为止，消费者的想法就是这辆车批量性的有问题，你电池是批量问题，电池本身有毛病，跟出不出质保没关系。但是厂家的意见应该就是你出了质保期你就应该自费，
2: 对，
0: 跟量没关系。你这事到底广汽安安会怎么讲？你广汽安安你是个娘卖车的，你要这么搞搞不好了，对吧？那是出了质保期没错，但是这个批量太大了，评论区刷屏了。来，广汽安安在不在啊？怎么回事这个？他没有什么说法。来，喂，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哎，这正常人嘛，对不对？来，广汽安安全国客服中心先生您好啊，工号告诉我一下。
3: 主持人你好，我工号是
0: 6322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三幺五姓常向您问好。6322号工作人员，来，6322号工作人员问您个事儿啊。现在广汽埃安的 V Plus 车主说用170-422号电池的中创新航的，反映他们电池在刚出质保这段时间就会批量性损坏，有鼓包漏液的问题。这个事儿你们是否有接到反馈？你们厂家有没有针对这件事的正面回复？
3: 主持人你好，
0: 哎，您说，
3: 关于这个曾先生的一个车辆问题的话，我们这边也非常尽一个重视，也会联合我们厂家相关部门以及销售门店去做核实进一个确认，核实完之后的话，我们也会联系归来牧主这边一个回复，然后也请您这边留下联系方式，我们核实完之后会尽快进一个答复的。
0: 啊，没问题的啊，等会儿外面都会给您留联系方式的。我问问你们啊，就是针对这件事情，反正目前为止你们还没有什么公开对外的说法，是不是？还是你们不知道？不会不知道吧？不至于吧？
3: 很抱歉啊，主持人，因为目前没有核实情况之前的话，我们无法做出提前的一个答复，非常抱歉了。
0: 这个不是提前答复啊，中创新航这个电池有没有毛病，有没有人找你们投诉过，你们不知道吗？或者说你们厂家有没有文件针对这件事儿的？比如说有个文件给你们，说有人来问，你就把这个念给他们听，有没有这个东西？没有也没事儿，没这东西，是不是啊？
3: 因为目前的话没有接到过这方面的一个文件了，
0: 哎，
3: 非常抱歉。
0: 哎，好嘞，好嘞，好嘞，知道了啊。那这事下午你们了解清楚，给我回个电话好不好？现在我直播间被刷屏了，全是人，全在说你们这个电池有毛病，说刚出质保就坏，一换6-7万，我要花6-7万去换，而且都是鼓包漏液。那你们电池如果是这个品质，如果出现批量性的问题，你们自己要反思了，到底怎么回事？了解清楚啊，下午等你们电话，好吧？
3: 嗯，好的。然后您。
0: 哎，
3: 这边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会非常的一个重视，也会协助去进一个尽快核实，核实完之后给您这边进一个答复。
0: 哎，好嘞，感谢您啊，先生，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您稍等，来把电话留给他。这不对，这不对，你这么大，怎么会这么多人啊？还是我看着像人多呀？
2: 那很多朋友说15万多公里就已经开始坏了，
0: 因为它的质保
2: 就是刚卡到5年15万，
0: 它的质保期是5年15万，基本上15万以内都不坏，出了质保就坏。你知道吗？这个我好多年没有听说过了。原来车是这样的，燃油车的那个年代是这样的，
2: 靠卡10万公里。
0: 哎，它靠卡6万公里，靠卡10万公里。哎，出质保就坏，这玩意儿才怪，才悬呢。但是新能源车里边，因为现在很多电池质保给了很久，
2: 对，
0: 动了8年20万或者终身质保，对吧？主要零部件终身质保，那卡着质保期坏的，而且批量性坏的，而且主要零部件鼓包漏液这么坏的，属实少见。
2: 嗯。
0: 那我只能说少见，但是埃安厂家。

0: 该替这帮车主免费维修，我不能做判断目前。但是我只能说他这种情况属实少见。你这老些人
1: 是
0: 你都卡着15万，刚过保都坏了，你这玩意儿你要说你没事谁信呢？你给我上什么手段了吧你啊？当然是我瞎说的啊。
1: 有网友说这是精心设计过之后的结果。
0: 对啊，你给我上手段了吗你给我这大家正常人会有这样的怀疑吗？对不对？
1: 是的。
0: 你说我自己坏了我认，发现10个坏了，100个坏了，
1: 然后大家拉个群一队都坏了，
0: 好一队好1000多个坏了。
1: 因为我们这会儿接一个热线在说这个事，你看评论区已经冒出来很多位置了。
0: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它有个概率的，有个概率的，你发现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10个人100个人1000个人所有人都这样的时候，它就不是巧合了。
1: 是
0: 没有那么多巧合的，朋友们看看他怎么讲啊。广夏呀真行，你是真行啊。下一位。喂你好。
2: 哎你好你好陈老师。
0: 哎先生贵姓啊？
2: 我姓王。
0: 王先生什么车啊？
2: 起源客轮七。
0: 长安起源客轮七是吧？
2: 对。
0: 哎怎么了长话短说吧。
2: 他那个哨兵模式那个车尾的角度我角度不对。
0: 就是尾巴的那个哨兵那个角度不对，照哪儿了？
2: 我感觉照天啊。
0: 就你怎么车被撞了还是怎么着？
2: 因为车被碰了，因为
0: 碰完之后你发现这个尾巴那个哨兵拍的是天是吧？
2: 对对对。
0: 然后呢然后呢？
2: 然后就是我给客服打电话，打了多少次电话我也不记得了，反正就是派人专人管跟他回复，也没人管也没人回复也没人解决。
0: 你就问这一个事儿，为什么这个哨兵模式照天就没人理你啊？
2: 对对，我打了多少次电话也一个回访电话也没有，一个也没人管也没人解决。
0: 你打了多少电话了？大概跟我说一下，有没有100个？
2: 那倒没有，
0: 50、
2: 20-30个吧。
0: 20-30个电话，一个人没人理你啊？
2: 对对对对对，
0: 真行。还有什么事儿没有啊？
2: 别的，这那个问题都解决了，就这个问题。
0: 好嘞，您稍等啊。长安真行啊，长安起源单独的还跟长安一块儿了，单独的是吧？长安起源来，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3: 你好，先生。
0: 哎，先生，工号。
3: 这边的话，工号客服632998先生，
0: 632998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632998号工作人员，是您的事您在听，需要我重复吗？
3: 什么需要我什么东西？
0: 刚才
3: 我们这边的话没听到
0: 啊，刚接进来是不是啊？我跟你说一下，我问一个事儿啊，这个632998号工作人员，如果消费者向你们反馈一个问题，你们一般的回复周期是多长时间呢？
3: 我们这边的话，如果客户比较着急，我们会在24小时左右有工作人员会联系他，第一时间联系。
0: 那如果不着急呢？一般的呢？
3: 这边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帮他进行安排工作人员联系的。因为他如果说来电反馈过后的话，我们就会进行记录反馈。
0: 您稍等啊，来王先生啊，你多长时间了？你什么时候给他们打第一个电话？
2: 我3月17号。
0: 啊？
2: 3月17号。
0: 好嘞，知道了啊。先生啊，632998号工作人员，他3月17号给你们打电话，一直打到今天，打了20-30个电话了，你们从来没有人理过他，我想知道为什么。
3: 这边的话，这个问题我们确实不特别清楚，但是他的问题，我看了一下，刚刚导播有反馈他的一个客服电话，我们查询到了是有一个跟进的记录的，同时。
0: 哎，什么记录？您跟我说一说。
3: 这边的话，他是有一个关于起源 Q07 的车辆，然后。车辆发生刮蹭，然后摄像头一个角度不对，然后导致哨兵模式没有照到对方的一个车牌，然后客户同时也反馈了一个座椅有压痕的一个问题，我们这边是有这个记录的。
0: 怎么解决的？
3: 目前的话是在跟进过程中的，我们现在是没有得到最新的回复方案的。
0: 你们人家3月17号就给你们打电话了，现在6月份了，你还跟进呢？然后消费者反映说你从来没有给他回过电话，怎么整啊？
3: 这个我们确实不是特别清楚，
0: 哎，
3: 我们会把这个情况如实进行核实。
0: 行，您帮我们记录一下好不好？记录核实一下，然后记录清楚了，您找到原因了，为什么一直不给他回电话，下午3点给我回个电话行不行啊？
3: 这边会帮您如实记录的。
0: 哎，你最好是给我回个电话啊，不回完电话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先生，特别感谢你啊，稍等电话不要挂。哼，真行。
1: 哎，
0: 这完了完了，没好。下一位。啊，还没接啊？来，朋友们啊，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
1: 亮亮灯牌，
0: 亮亮灯牌。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点头像，把你的问题私信给我啊，私信给我们，我们会按照事情的先后进行一个排队的，排到你了之后。

0: 会给你打电话的，打电话了就证明受理了，
1: 已经受理。嗯
0: 啊，
1: 朋友太搞笑了，说如实记录，他们确实做到了，对啊，天天都在记录
0: 啊，
1: 是如实记录。
0: 对，没关系，等他们一天啊，不着急的。啊，第一次嘛，能理解啊。明天我看看他给不给我们回复，好不好，朋友们？兄弟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如果您需要我们的协助，可以点头像，把问题私信给我们。
1: 是的，已经关注的朋友可以设置一个开播提醒，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直播间了。
0: 累啊，来下一位。喂，你好。喂
2: 喂，
0: 先生贵姓啊？
2: 哎，
0: 贵姓啊，先生？
2: 啊，我姓倪，我姓倪。
0: 哎，倪先生，什么车啊？
2: 25款坦克300 HFT。
0: 啊，25款的坦克300 HFT， 遇到了什么问题？长话短说。
2: 去年买车到现在，蓝牙放歌放不了，卡顿。然后在变速箱，这是这个变9AT变速箱，它是通病。
0: 什么通病？哎，等一会儿，你不着急说啊。蓝牙放歌放不了，这是一个问题啊。第二个说变速箱什么通病啊？
2: 卡顿，像有人踹了一脚。
0: 嗯，等，这挂几档会顿挫呀？
2: 现在是学习了2次，然后时速到27的时候，到还有37的时候。然后就是频繁出现这个变速箱卡顿，
0: 就是你在加，你自动挡的嘛，你在加油门的过程当中会往前一窜一窜的，是不是？
2: 啊，对对对，像有人踹了一脚。
0: 那你这个踹了一脚，这个不，大家不明白啊，就是在行驶它换挡，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换嘛，它换挡的过程当中车会往前窜窜窜嘛，对不对？
2: 啊，对对对。
0: 好嘞，这个升级完现在还没有解决，还窜是吧？
2: 他告诉我6月份还有个升级。
0: 6月几号？
2: 还没说，他就让我等。
0: 啊，等6月份还有个升级。你之前升过几回了？
2: OTA 升级完一次，就一次。然后再就是学习的话，学了2次，应该是。
0: 啊，升级一次，学习学了2回啊，3回。好嘞，还有什么问题？
2: 再就是蓝牙，从买车到现在用不了那个蓝牙放歌。
0: 你这不听说过了吗？说过的不用再说了。还有别的问题吗？
2: 就这两个问题。
0: 啊，现在是不愿意等了还是怎么着？6月升级不愿意等等他们升级了？
2: 等可以等，但是这个蓝牙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0: 啊，可以等，但是蓝牙问题也没解决。蓝牙是连不上车机，放不了歌啊。有 CarPlay 吗？
2: CarPlay 现在就能用 CarPlay 放歌。
0: 那你用 CarPlay 放歌，不比这蓝牙放歌舒服多了吗？
2: 但是我蓝牙现在用不了啊，我之前是 H6 的话，我手机放歌、蓝牙什么玩意儿的都没有事儿，在别的车顶也没有事儿。
0: 就你
2: 这个。OTA 升级之后，这个才有这个 CarPlay。如果说这个 OTA 没有的话，没有 CarPlay 的话，那我车就听不了歌了。
0: 嗯，明白了，就等于说你不管有没有这 CarPlay， 我要蓝牙连上去能放歌，要这个功能，它没有。
2: 就是，厂家的那个技术人员一直说这个，说然后查看这车辆日志，车辆日志的话，然后告诉我跟他车没有关系，是我手机的问题。但是我同样我想说一个问题啊，
0: 嗯，
2: 就我从买车到现在，如果说没有这个 OTA 升级，没有这个 CarPlay 的话，那我这个车我就不用放歌了，我就不用听歌了。而且我从买车到现在1年了，这个事儿没有解决。
0: 我问问你啊，你这个手机啊，你换个别的手机连能不能放啊？
2: 别的手机的话，也有偶尔也有卡顿，也有卡顿。
0: 不是，你我先说你这个用你现在的手机是放不了，对不对？
2: 也能放，但是卡，车机也卡。
0: 啊，明白了，就连上放歌，它一顿一顿的。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是这个问题。行嘞，我知道了，那就不会是手机的问题，那绝对不会手机的问题，因为你手。
2: 但是厂家的话，看日志告我是我手机的问题，
0: 绝不可能，
2: 这个、事情根本就不给我解决。
0: 绝不可能，绝不可能是手机的问题，自己反思。
2: 对呀、啊，因为我在别的车顶上放歌是正常的。
0: 啊，对对对，不是你，就算别的歌上放的不正常，也是别人车机的问题。手机放歌是这样的啊，你手机比如拿出来手机放歌，它能放，你连到那个车机上，车机就能正常放。
1: 对
0: 啊，你断掉了之后手机还能正常放，但是你手机能正常放，连到车机就变卡顿了，那就车机有问题，或者蓝牙信号的接收有问题，一定不是手机的问题。
2: 然后他现在这个问题是始终不给我解决，1年了，从我买车到现在不能用蓝牙放歌。
0: 啊，行了，你找过他们没有？找过他们厂家没有？厂家怎么说？
2: 找了，还在沟通，1年了还在沟通。
0: 1年了还沟通呢？
2: 对对对，然后而且从这儿有好几个月，从过完年到现在，我要不打4200的话，到现在也没有，也不跟进了，然后也没有电话了，也不跟进了。
0: 行了，
2: 是我前两天直接打4200的时候才跟我继续跟进。
0: 行了，我知道了，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来，坦克自己的吗？我老忘。
1: 长城。
0: 啊，一块儿的是吧？来，长城汽车，来，喂，你好。
3: 啊，主持人你好。
0: 哎，先生工号。
3: 坐席工号1909。
0: 1909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倪先生这事帮我看一下，给你们打过电话没有？
3: 啊，对，这边咱们这个问题是有如实记录的。
0: 啊，怎么回事啊？蓝牙能不能修好？
3: 这个关于咱们这个客户反馈的问题，我们这儿马上再去跟进处理，然后会有专人再去跟进尽快解决。
0: 嗯，两个事儿啊，一个是它的变速箱会有闯动啊，会有顿挫，已经学习过升级过一次，学习过三次，搞了四次了啊，搞了四回了，但是越升级越顿挫，现在还顿挫。你们说六月份会升级，但是我不觉得升级能够把这个变速箱顿挫升好。那当然这我认为不重要，你们什么时候升级给个具体时间，能不能升好给个具体方案，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蓝牙连上车机之后卡顿，放歌一卡一卡一顿一顿的，不管什么原因，你们得把原因找到。那不管消费者用不用这个蓝牙听歌，你得保证这个功能正常运转嘛，是不是这道理？
3: 对对
0: 啊，
3: 对 对。
0: 好嘞，那不跟您多说了，下午记得给我回电话，没电话还会来找你们的啊。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外面给您留电话啊，您稍等一下，来给他留电话。哎呀，朋友们呐、啊，点点赞吧啊！
1: 但是蓝牙放歌也要反馈一年，是没想到。
0: 嗯，现在很多奇怪的事情，就大家有的时候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大家很难感同身受。
1: 是，
0: 哎，这点事儿也要找媒体，这点事儿也要找老常，对不对？他实在没招了，就这点事儿，厂家都不给他解决，他能怎么办？朋友们，就你自己经历过一次，你大概就知道了。
1: 嗯，
0: 你大概就知道这帮车主的心情了。
1: 是，找媒体也好，或者自己在网上发视频也好，这确实是他最后一步路了。
0: 嗯、对的，你无路可走了。他但凡有路，他都不会走到这一步来。
1: 因为正常我们生活工作都是要进行的，谁会这么麻烦呢？
0: 对的啊，行了，不多说了啊，来下一位车主吧，看看谁呀？朋友们啊，遇到问题的点头像私信我们，
1: 是，
0: 然后多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当然如果还有一些这个话想说的，评论区打出来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4: 我名贵姓马。
0: 马先生什么车？
4: 小米 YU7。
0: 小米的U7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
4: 我是去年2025年9月28号买的车。
0: 嗯，
4: 43000公里。
0: 43000公里了已经。
4: 对，
0: 你怎么开这么多，上哪儿了你啊？
4: 嗯，我自己跑的有点多
0: 啊，那确实有点多。然后没关系，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说吧。
4: 这个小米 YU7 我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是5月24号开了辅助驾驶，一直在城区，就是到十字路口的时候，辅助驾驶它那个停到十字路口了，然后是我的是左转车道，红灯，直行车道也是红灯，我停在第一排了，第一个车辆，然后直行车道变绿灯。我的左转车道是红灯，人家给我起步干出去了，出了车祸。
0: 我这是我理解啊，你停在左转车道要左转，对不对？
4: 对。
0: 然后前方直行红灯，左转红灯的时候你停下了，后来直行绿灯，左转还是红灯的时候你左转出去了。
4: 对对对对。
0: 然后呢？找他们，他们怎么讲啊？
4: 然后就是，然后现在小米的就是意思是，让我用保险修车，但是我没同意，我让车也没修，放在小米的售后店里面。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4: 5月24日。
0: 5月24号的事儿。但是现在很多的智驾发生事故，车企不担责，你知道吗？
4: 我知道。
0: 他们现在就不担责，说是你的责任，你怎么说呀？
4: 对，关键是如果我开在路上或者高速上，我开了智驾，如果撞到路边或者撞到任何车上发生事故，是我驾驶人的责任。关键你红绿灯给我干出去，起步给我干出去，那有点问题了。
0: 是，我明白您的意思，说如果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发生判断不准，哎，我人也没来得及干预，对吧？那是我的问题。现在停在红绿灯口，你闯红灯自己跑了，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是这意思吧？
4: 对对对，我的意思也是这个。
0: 视频呢？视频有吗？
4: 视频有，
0: 我看看来。然后事故怎么样啊？大不大呀？
4: 事故车辆副驾的后排那个两个车门撞，维修大概是5万多吧。
0: 哎呦，事故还不小啊，维修了5万多块钱。然后您现在什么要求？直接说。
4: 我的要求是，要么给我就是，保险他那个小米汽车店给我维修，我不动保险，然后再给我说吧，你辅助驾驶到底能不能识别红绿灯？你小米的。
0: 不能识别。
4: 不能吗？
0: 不是小米能不能？现在好像挺多都不能，也不是不能，这有困难。他有发生这种特殊情况的这个例子。
4: 对，现在就是小米这块儿。
0: 我问一下，你是大红绿灯小红绿灯啊？
4: 嗯，它是十字路应该大

0: 后立灯，
1: 就是那个大杆上那个，不是临时摆的那个，对不对？
0: 不是，杆上那个。
1: 杆上那个大的那个。来吧，问问小米吧。那消费者发出灵魂拷问了，你的小米支架能不能识别红绿灯啊？那问问小米吧。
2: 这是第三个车主了。
1: 啊。
2: 近期
1: 啊，好几个，这现在识别红绿灯有困难啊，我跟大家讲啊，有困难，所以大家这个不要过分相信支架啊。但是我们马先生倒霉在什么呢？我开支架，我跟我完全没有关系，我完全没动，我自己闯红灯走了。
2: 你很难预判他下一步要干什么，因为我停在那里在。
1: 对，来，小米汽车。
3: 啊，主持人您好。
1: 哎，女士您好，工号告诉我。
3: 啊，我的工号是100425，主持人。
1: 100045是吗？
3: 嗯，是的。
1: 哎，女士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女士啊，问问你们啊，您小米支架能识别红绿灯吗？
3: 嗯，刚才也有听到您这边跟客户沟通的情况，目前就是咱们客户是有遇到这种，他有出现这种闯红绿灯发生事故的情况吗？
1: 对喽，左转是红灯，他的车窜出去了，窜出去之后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修车要50000块钱。是有这么个事儿，所以消费者有这个疑问，我才替他来问你们的。来吧，说说吧，女士。
3: 哎，嗯，明白。是这样的，他这个是因为可能是涉及到他那个当时具体的实车情况，我们这边呢可能需要就是联系一下我们的客户，了解一下他当时那个发生的具体状况。
1: 嗯，
3: 这个可能需要直接对接到我们的客户。
1: 没问题，你们可以联系你们的用户，但是你们联系完之后，你们要跟我们同步你们的信息的，到底怎么回事？所以消费者的一个问题叫做，小米的支架能不能识别红绿灯？你要明确回答他的，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问题是我比较好奇的，现在如果我开小米的车，支架发生交通事故，你们小米是否有兜底？因为现在我知道挺，您稍等，现在挺多厂家都没有兜底的，也有挺多厂家有兜底的。我只是好奇，小米用支架的过程当中发生交通事故，你们兜不兜底？我只是好奇。
3: 嗯，明白您说的这个情况，就关于咱们客户用户在用车的过程当中呢，如果确实是遇到这种相关的情况呢，都可以第一时间保留他的那个具体的行车记录仪视频，然后联系到我们这边，我们这边呢也会同步反馈我们的线上技术专家或者是我们的门店等渠道呢，直接了解他当时的实车状况。那我们后续呢就是关于这个情况呢，门店呢也会结合他的具体情况呢给出对应的方案，所以这个可能还是要看客户的这个当时的具体情况。
1: 100425号工作人员，就是这个情况很明显，现在你们的店端呢给他的方案是让他自己走保险修车，你们不承担任何责任啊。因为这个事儿呢，它不像其他的情况，比如路况极其复杂，对吧？这个场外环境很多，它不是的，它就是停在那里，红灯还红着，车自己跑出去了，极其简单，场景很简单，非常容易判断，就是你们支架有问题了，出现某些情况了。
3: 了解。
1: 但是具体的你们去了解了解，了解完下午给我回个电话，好不好？
3: 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们会详细记录的，非常感谢您的反馈。
1: 哎，感谢您啊，没电话下午还会再找您的，哎，特别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视频呢？啊，抓紧时间。朋友们再跟大家讲一遍啊，支架是有可能识别不出红绿灯的，特别是那种路口临时红绿灯。
2: 嗯，跟龙门架上的还不一样。
1: 啊，跟大家讲啊，现在不是小米，好几个了。所以我之前跟一个专家也聊过，我说这玩意儿人眼分别红绿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然后但是通过雷达的算法算出红绿灯很难吗？他说非常难，动不动要算错的，就红灯他经常能算成绿灯的。
2: 但是消费者会觉得识别红绿灯是
1: 最基础最简单的功能了。
2: 嗯，
1: 啊，那怎么办呢？你发生了这样的事儿，但是啊，如果从小米的免责协议上来看，肯定所有责任归车主的。
2: 对，
1: 这个我都不用去看他的免责协议，
2: 车主你也别翻
1: 了。对，我都不用你看，我都不用你翻，一定是这样的。你用了支架，但是你依然是这辆车的第一责任人。
2: 事故你一定要
1: 在发生支架的，在开启支架发生的交通事故当中，你消费者要承担所有责任。
2: 是，
1: 来问问曾先生、马先生，看到没有？哎，有没有看到过这个相关的内容啊？
0: 看到过。关键是我就是有疑问，我红灯自己开出去。小米的支架挺牛的
1: 行了，知道了啊，知道了，行，这么地吧啊，先那个我会帮你问清楚的，然后下午你跟他们协商一下什么方案就行啊。来吧，下一位车主，来，喂，你好。喂，
4: 哎，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4: 名为姓冯。
1: 姓什么？
4: 姓冯。
1: 冯先生，什么车啊？
4: 高山八。
1: 魏牌的高山八是吧？
4: 对对对。
1: 您怎么了？这是高山八什么时候买的？遇到什么问题？长话短说。
4: 2020年2月份买的车，
1: 刚买的。
4: 然后买车之后，买车之前我就特别注意的咨询了一下，就是车上的快充。然后那个销售说的是快充支持60瓦、15瓦和27瓦的快充，但是实际使用过程中，所有的接口都不支持。然后我也找四 S 店，也找厂家
1: 冯先生。冯先生，您稍等一下，我跟您确认一下啊。他说他支持60瓦、15瓦和27瓦的快充，你这个都不支持什么意思？那你怎么充啊？
4: 他都不支持快充，全都是慢充。
1: 你这高山八只能慢充，不能吧？
4: 不是，就是手机的快充，不是说那个，是电车的。
1: 哦，吓我一跳啊！然后呢？您说，您接着说。
4: 然后我用的过程中发现都不支持快充，然后也换过设备。后来跟厂家咨询，厂家最后给回复的是，就是限虽然说它是支持快充，但是它限制设备、限制协议，还有限制线材。
1: 设备、协议、线材都，那你搞一个设备、协议跟线材都符合、都达标的，支不支持啊？
4: 那是支持的。
1: 那不就行了吗？那不是人家没瞎说呀？
4: 我觉得他这个造已经对，就是已经违反那个消保法了。
1: 为什么？
4: 必须得，把这个就是信息，就是如果他需要有限制，他应该提前说明。
1: 那不是，是这样的啊，就比如说你买个苹果，你买个手机充电器也是这么回事，比如说支持60瓦，但是60瓦快充，但是你要达到60瓦，你也得协议符合呀，也得线材符合呀，这是一个基础的常识啊。那你不符合，你随便路边买个盗版线，你咔插上了，它也不支持60瓦呀。我这么说您理解吗？
4: 我理解，但是据我了解，就是
1: 您说
4: 他们新上的坦克700的那个，因为他们是一个厂家嘛。
1: 那您说啊，然后呢？
4: 坦克700的就不销售也是跟我们说的是所有设备都支持，然后去试了，也确实是所有设备都支持。但是买高山八的时候，销售也说的是所有设备都支持快充
1: 啊，
4: 然后
1: 不患寡而患不均了，
4: 不支持
1: 啊。我知道了，我问问你啊，我不相信坦克700它的手机快充不挑线，你随便买根线它就快充啊，不挑协议，
4: 不挑协议
1: ，没协议它都能快充，
4: 对，
1: 你这玩意不符合常理了呀，它没协议的它都能快充，您说先生。
4: 我现在就认为那个就是根据消保法和广告法相关规定，经营者应该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真实、全面、准确信息，不得做引人误解的宣传。
1: 他没有，
4: 他现在已经是，销售的时候是那么说的，然后又实际使用过程中他又不是那么回事
1: 儿啊。不是，冯先生，我再跟您讲一遍啊，是这样的，你就算手机充电，任何的充电，你要达到快充，都要满足协议和线材的，你不可能路边他协议他也没有。比如说它这个虽然是 Type-C 口的，但是它只支持安卓，不支持苹果协议，你苹果手机的电都充不了，所以它要有，首先要有协议才能充电啊。第二个就是线材，你线要能够达到它这个瓦数的
2: 标准，
1: 它才能快充。那坦克700不需要，这是您得到的信息是吗？
4: 对
1: 啊，我帮你问问，
4: 去试过了，
1: 我你试过没关系，我也帮你问问，我不帮你问一个官方准确信息，问来之后让他们给你一个解答，就但是按照我们的理解来说肯定都需要的，不可能说哦这俩线它没有苹果协议的，没有安卓协议的，它上去咔咔就能快充啊，你这哪买？这肯定不行啊。
4: 现在的情况就是我用我手机的原厂充电线，然后我用的是华为手机，用手机的原厂充电线去插那个车上的60瓦快充的口，然后它是实现不了快充的。
1: 然后呢？你换个线呢？你换个线不就行了吗？
4: 换线也不行。
1: 那不是有不是跟线材挑线材吗？还是所有线都不行？
4: 所有线都不行。他的意思是说不支持华为的快充。
1: 你这玩意儿说的啊？那苹比如啊、哦，等于说现在这个什么高山八它不支持华为快充，那苹果快充呢？
4: 苹果快充没试过，因为我没有那个苹果手机，我只有华为的，我们全家都用华为的，然后结果买个车，结果还不能快充，就是说不支持华为的。
1: 他说所有华为都不支持。
4: 说不支持华为协议。
1: 所以 不是，所以冯先生，我跟您讲啊，就您刚才说的就有问题。你说挑设备、挑协议、挑线材，那现在你不是设备都不行吗？你试下来。
4: 对呀、啊。
1: 你说的是啥呀？
2: 不是冯先生，刚刚您说您自己找了一个这样的设备，才后来才支持。
1: 我想问你，你有没有什么支持的？高山吧，我算了，不问你了。我问长城吧，真费劲。长城在不在？来，长城汽车来呗。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1: 哎，女士，工号。
5: 工号是1144。
1: 哎，1144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1144号工作人员，有消费者反映啊，说你们高山八这个车，给手机快充的过程当中它不支持啊，你帮我查一查呗，相关的快充的这个条件。
5: 可能需要去帮您进一步来核实一下这个情况的。
1: 什么意思？现场不能查，查不出来是吗？
5: 看一下有没有相关信息，
1: 等
5: 一下。
1: 哎，好嘞。啊，当然了，女士啊，如果你现场查不出来也没事的啊，我就问问你是不是现场查不出来。咱们也
5: 线上的话，可能查询的时间稍微长一些。
1: 那这样吧，你们下午给我回个电话吧。女士是这样啊，这个消费者我现在他前言不搭后语，他前后说的我有点不明白了。他的意思是什么呢？高山八给手机充电，你们刚开始跟他说的时候是支持15瓦、27瓦跟60瓦的快充，但是呢，现在他用他的华为手机去充电。然后你们又告诉他说华为手机不支持，支持不了，那不能给华为手机快充。那消费者就说，那你给能给什么快充啊？你们也不说。然后呢，这个就说这个要快充的话，又挑设备，又挑协议，又挑线，三个得都满足了。所以现在我想知道，你们高山八给手机快充需要什么样的手机，支持什么样的手机，什么样的线材，什么样的协议进行快充，我就需要知道这一个事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说坦克700。他说：“你看，两个车都是一个厂家产的，坦克700，人家这个车我试了，什么手机、什么线材、什么协议都能充。但是我对冯先生刚才说的话是表示有疑问的，因为我觉得不可能说他也不挑线、不挑协议就直接能快充，我是不相信的。所以这两个事儿，你们去了解了解，两个车对于手机快充这件事情，第一你们对外怎么描述的，第二个你们是最终怎么实现的，这俩事儿下午给我个回复，可以吗？”
5: 好的，明白。
1: 哎，
5: 稍后我们这边也去协调工作人员来。
1: 哎，好嘞，好嘞，好嘞，感谢您啊，感谢您。哎妈呀，我都说累了，太复杂，太复杂。
2: 充电啊是很有讲究的。
1: 充电很麻烦的。我买了一个200瓦快充的那个东西，现在只能充到27瓦。
2: 对，
1: 朋友们，我跟大家讲啊，你拿着手，如果你给手机充，任何手机充到了最高瓦，基本上就20-30。为什么呢？他说200瓦。最高能到120瓦、150瓦，是给什么？给电脑充的。
2: 对，
1: 就他这个小插头，他能给电脑充，给电脑的时候他能到200瓦。那如果我，当然我不专业不懂，我瞎说啊。如果200瓦给手机充，是不是充爆炸了呗？
2: 我就试过用我的电脑的充我的手机，我发现他俩充进去的这种快充的电量都不一样。
1: 嗯，
2: 啊，有的甚至充不了。
1: 我来看小米那个视频。
2: 嗯，左转弯的来了。
1: 这哎，
2: 哎呦，确实。
1: 哎呀。
2: 哎呦，好危险啊！还有个
1: 要了大卡车撞的，要了命了！不是小米车主呢？有新车主在吗？那我先跟新车主聊一会儿。这小米车主，你自己闯红灯了，你自己看到大卡车撞你，你怎么不跑啊？这什么？
2: 他没反应过来吗？右边这已经……
1: 那不知道干啥呢？嗑瓜子呢？我估计。你这就不行，干什么你？
2: 太危险！
1: 你闯红灯，他没看着，你也没看着吗？哎呦，吓我一跳，这太害怕了。
2: 慢悠悠的闯的，
1: 他是非常慢的去闯红灯的。那个大卡车是很大的个大卡车。哎呀，这干什么啊？这是啊。下一位，喂，你好。喂。
6: 哎，你好，你好。
1: 先生贵姓啊？
6: 免贵姓刘。
1: 刘先生，什么车啊？
6: 那个，我是那个买了一个奥迪那 Q6E。
1: Q6E，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6: 我那车还没买，只是说交了定金。
1: 多少钱定金？
6: 他不给我退。
1: 多少钱定金？
6: 有一个10000的现场交的定金，还有5000是那个一汽奥迪 APP 下的5000定金。
1: 一共15000，那为啥要给你退呀？
6: 不是，我想退，他现在不给我退。
1: 你
6: 为什么呀？
1: 你为什么？你说
6: 那天当时交了定金的时候啊，他什么都没跟我说，就跟我说我用我们谈好了多少钱落地。完了之后呢，过了有2天，他说那个您来交钱吧。 我说那个行，他说那个你贷二十二万多来，
1: 嗯，
6: 因为我还贷款了10万，最后我一算，我说不对啊，兄弟，我说总数是35万多了，跟咱谈的价格不一样，就是3万多，
1: 嗯。
6: 他说是这样，我们是以月积分的形式把这3万再返回给您，完了之后能当现金化。我说不行，开始咱们没谈这件事儿，你都没跟我说、
1: 啊。
6: 我说你等于把我套路了。
1: 您稍等啊，您稍等，您稍等，刘先生，我重复一下啊，你们两个谈好，本来落地价是31万多，32万块钱，
6: 对，
1: 对不
6: 对？
1: 然后呢，你定金也交了，现场定金也交了，最后发现总价是35万多，贵出3万多。
6: 对，
1: 然后你听我说啊，贵出3万多，他说多出这3万块钱，以每月以积分的方式还给你啊。
6: 对，就等于我自己用钱去买积分。
1: 你这不是欺诈吗？
6: 对，完了之后我让贵，他不退我。
1: 啊？然后呢？
6: 然后说等于我要找市场监督管理这边了，找他们，他们说我只退你那5000，那1万我不退。
1: 哎，我天哪！这个
6: 这样我就只能说那个投诉你了，啊，你投诉去吧。
1: 嗯，行，哎，行嘞，我知道了。这个事儿一笑的，那个叫什么店？这店？
6: 北京那个国福信奥众。
1: 嗯，国福信奥众啊。行嘞，我知道了啊，您稍等啊。
6: 400我也找过好多次了，这解决不了。
1: 谁找啊？四的没事。那什么，刘先生，我再问问您啊，这个他当时说给你返积分这个事儿啊，就是你多给这3万块钱买积分这事儿啊。他给你签什么东西了没有啊？
6: 没有，您看那，而且那合同我也发给咱们同事了，里边也没写。他这个东西他都不合法的东西，等于就把我套里边了。
1: 您说的有道理啊，您稍等啊。还这么卖车的，这就是欺诈啊，朋友们，这很明显了。你看不告诉我，人说我疯了，我花3万多买3万块钱积分，我当钱花，我花到什么时候去啊？来，这是一笑迪，允许吗？来呗，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1: 哎，女士，工号。
7: 工号是2029号
1: 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2029，刚才您在听吗？需要我重复吗？
7: 嗯，接近直播间的时候只听到一半的问题，主持人。
1: 啊，那我跟您再讲一讲吧，你们这什么套路我没太明白啊。北京的国福信奥众奥迪，他是谈好是31万9，然后实际让人付35万多，说多付这3万块钱，每个月以积分的形式返给他，你们这是什么套路啊？
7: 了解了，主持人，已经记录了，节目之后会马上进行反馈。
1: 我跟你讲啊，说不是我瞎说啊，这个东西你往严重一点是欺诈呀。你谈的时候你没说呀，你就说31万多，要付钱返付35万多，然后说返我积分，这事我完全不知道，现在我要退金你不给我退啊，你得给退啊，对吧？你这你通过低价诱导了，这属于，所以事儿就这么，目前来讲不复杂，事转给你们，下午3点给我们个答复，这钱能退不能退，或者中间有什么其他隐情，也欢迎你们跟我们讲，好不好？
7: 明白的，已经进行记录了。
1: 哎，稍等一点啊，稍等一下啊，电话不要挂，外边跟您聊。刘先生啊，你没有要补充的了吧？
6: 嗯，没有，这很简单的事儿，就是说你已经没有诚信了，我也不想找你买这车了，你就退给我就完了，很简单。
1: 刘先生，我跟您讲啊，就这事儿简单到，就是他猖狂到让我都有点不敢相信了。
6: 是有点，我也有点不敢相信，我都有点出，真的，我真是长见识了，这是
1: 就敢这么骗你啊！
6: 而且我觉得这东西没关系，就是说你开始你有这种事儿，你当时跟我说，兄弟，你有，当时你得付我这么多钱，到时候呢有3万多积分我返给你，你现场跟我说了，我同意了也行，我都没同意，你后边给我加出来的，那我当然不同意了。
1: 哦，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手段既直白，就又直白又低智。就他这个没有什么智力，没有什么智力含量的，就敢这么直白的弄你，我是万万没有想到，都有点假了。他直白的，
6: 不是你想完成业绩可以是吧？你可以跟我商量，我可以帮你，但你不能说跟我来这一出。
1: 哎，行嘞，知道了。对，形容很好，叫简单粗暴。啊，就我跟你还是那句话，没有顾忌了，
2: 直接到让人恍惚。
1: 对，直接到令人恍惚了，都感觉像假的，不真实了。怎么就这么直接？
8: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9: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10: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8: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11: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8: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12: 买的时候4S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8: FM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2: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3: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4: 走啊，
5: 走了，
4: 走
5: 了，
4: 走
5: 走。
6: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7: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6: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7: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8: 天地玄黄，宇宙
9: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2: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10: 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不知他风雨兼程途，今日暮鼓上穿越人。
11: 好，全省的家长朋友还有同学们大家好，欢迎继续关注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我们成长小欢喜呢也开始倒计时了啊，在陪伴孩子们中高考结束之后，6月底我们成长小欢喜呢莲姐将会正式跟大家说再见。所以呢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家长和同学们啊，如果还想交流可以添加我的 QQ 号61580418461580484 61580418484，我们来聊聊成长的那些事儿。其实成长的何止是孩子呢，还有家长啊。来说一个就是教育界发生的事情啊，其实跟教育没有关系，但它发生在大学的校园里。这是深圳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的一栋学生公寓。保洁员呢像往常一样清洁公共区域的垃圾桶，然后在垃圾桶里发现了一个特殊的包裹。翻开一看，是两枚沉甸甸的金条，金条的包装的信息显示每条100克，两条金条的市场价值已经超过了20万元。那么保洁员廖又香说，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失主啊肯定急坏了，面对这一笔从天而降的巨款，他当即停下手中工作，按照流程向项目负责人上报情况，随后呢把金条完整的移交给校方管理部门啊。但是为什么在学校的学生公寓的垃圾桶里会出现两枚价值超过20万元的金条啊，就这个也是让我们觉得很震惊啊，现在的学生就都这么有钱吗？另外一所小学也挺有钱的，这是来自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啊，说这个清江小学为教师统一购买服装啊，但是呢这个服装啊它是以筹备艺术表演活动名义，由教师自费500元，学校支付1000元，也就是1500元一套啊来添置的。那么在本次的服装购置当中，学校没有充分的征求教职工意见，存在决策程序失当、经费使用不规范等问题。目前呢已经对清江小学校长马某某做出停职处理，后续呢将根据调查情况依规依纪严肃处理。

这两天呢，在网上看到又一位宝妈被网爆了啊！这是一位全职妈妈，她在山姆的会员商店里拍下了日常视频，脱口而出啊，说这个山姆是外国超市啊，然后自己呢，30多岁才靠着人脉办上了山姆会员卡，而儿子5岁就能跟着他进来，他认为呢，这是来自于父母的托举啊。他这个其实是自己在玩梗，因为最近啊，就是关于山姆超市玩梗的可多了啊，好不容易进山姆了，托了多少关系，还要验资什么的，其实大家都知道是开玩笑，所以我当时刷到这个视频，我的第一感觉也是这个妈妈在玩梗，有可能啊，有可能我星期天去山姆去买东西的时候，我可能也会借着这个玩梗的潮流，我也会随手拍一段，哎呀，这个经历了40年的奋斗啊，卖掉一套房啊，我终于进入了山姆啊，就是我觉得就类似于这种东西，你但凡是一个正常人，你都会知道他在开玩笑吧。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啊，这条视频呢，以惊人的速度迅速的发酵走红了，很多的网友对他使用托举这两个字的方式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看法，有人觉得只是一家超市和父母托举这种厚重的词挂钩，似乎有一些放大了一张会员卡的实际分量，有网友说，请问山姆是哪个国家的皇宫，有网友说，我今天早上被我妈托举了一下，吃了一碗胡辣汤啊。然后呢，也有人觉得就是普通人随口的一句玩笑话，其实没有必要上升到价值观的层面去过度解读。那当然了，还有一种声音和莲姐的看法一样，就是短视频里的这类话术本身就追求一个反差和噱头，宝妈可能只是模仿了流行的表达方式。这件事情之所以能够发酵成为全民的话题，本质上还是它戳中了大众对教育资源阶层流动的某种集体敏感神经。比如说有网友讲，这都能被网暴，想不明白。还有人讲说，哎呀，我想进山姆很久了，我一直在托人找关系送礼，前两天好不容易有一些眉目了，查出来近1年有蜜雪冰城的消费记录，就又给我驳回了。

当然，还有细心的网友发现，他橱窗里的那一款眼镜和他公开道歉戴着的眼镜是同款，事情远没有表面这么简单啊。但其实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巧合，因为宝妈哭着道歉的时候戴的那款眼镜真的是太好笑了，就是评论区里有好多人啊，这个专注力都已经歪到了那款眼镜上，都在聊那款眼镜，所以这个宝妈想，哎呀，反正我都被骂了，反正就有这么泼天的流量了，那我就顺便赚点钱吧。然后呢，在橱窗里就上架了跟她戴的眼镜同款的，我猜啊，应该是这么一个心路的历程啊。你们这个不能光骂啊的，如果有人看中了我的眼镜去买一买的话，我赚点钱，这个骂也不亏了。宝妈呢又发了视频，郑重地承诺自己以后一定会谨言慎行，再也不去随便发那种容易让人产生误会的视频内容了啊。然后呢，网友就一部分表示能够理解，觉得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认个错，道个歉也就过去了，没必要一直揪着不放啊。但是也有人觉得那副一元一方造型特别的眼镜被反复拿出来讨论，让整段道歉视频多了几分话题感。还有人翻出了宝妈过往发布过的其他视频内容，试图考证她到底是不是真的只是一个普通的全职妈妈。道歉的真诚度呢，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判断，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那一把

无形的衡量尺子、评判标准在。所以不同的声音相互交织在一起，让这场原本看似可以平息的风波又起了新的波澜和延伸出来的讨论。这场争议其实也折射出了当下大众面对网络人物时那种又想相信又怕被套路的微妙心理状态。而比道歉视频本身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宝妈一家在现实生活当中所遭遇到的那些真实的处境。那比如说啊，她的具体的家庭住址居然被人扒了出来，公开贴到了网络平台上，甚至连孩子就读的学校名称也一并被泄露了出去，居然还有人寄来花圈对他进行恐吓和精神威胁。那这些事情如果都是属实的话，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已经远远超出了正常网络讨论的合理范围啊。他的丈夫呢，得知家人遭遇了这样的事情之后呢，情绪也非常的震怒，明确表态让他等着，说下班回来找他算账。这里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明确提过，人肉搜索啊、泄露公民的个人隐私啊、寄送恐吓物品等行为都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不管事件本身在道德层面多么的具有争议，对于一个五岁的孩子就读学校进行扒皮都已经触碰到了底线。未成年人本应该是被各方共同保护的对象，把孩子卷入到成人世界的舆论纷争里，对孩子来说并不公平。那么抛开情绪宣泄的部分不谈，这场风波的背后还有更多值得我们认真琢磨深入反思的细节。如今的短视频时代里，每一个普通人都有可能因为一句无心说出口的话就被瞬间推到聚光灯之下。托举这个词本身原本承载的是父母大半辈子任劳任怨的付出，不容易，分量其实是非常之重的，把它直接和某一个具体的消费场景挂钩起来，难免会让一部分人感觉到有一些违和和不太对劲的地方。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啊，大家也可以添加莲姐的 QQ 号 61580418461580418。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转变思维模式，了解青春期孩子的心理特征，如何成为有效关怀青少年成长的成年人，和连结一起来解码青春期，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3: 孩子考了100分，他就把孩子的卷子恨不得贴在自己家的店里。但是如果孩子考了99分，他恨不得今天把这孩子打个半死，极度的不稳定。今天要聊的这个孩子，基本上是我工作中到现在为止难度比较大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工作中，我观察到他的一个模式，就是他会有很多脱离现实的形容。比如说，我昨天又熬夜了，我最近又睡不好觉，我就会非常非常的焦虑。然后他的焦虑是那种地动山摇、天崩地裂的焦虑，就是我一想到如果我不能睡觉，我就觉得我要死掉了。他经常会有这样的形容。我们最近的一次，他自己外出坐错了车，认错了路，他那种我马上就要死掉了的恐惧就又来了。当他有这种非常抽象的一个形容的时候，我们一般会让他往现实的层面落一落。比如说你今天出门经历了这个特别不顺利的事儿，你马上就感觉到我要死掉了。这个我要死掉的感觉与现实的连接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放在现实中，它是发生了什么呢？因为在抽象的形容中去跟他探讨这些抽象的东西，有可能我们越聊越抽象，然后这个孩子他依然还是讲不出来。他说死掉就是我坐的车可能马上要爆炸了，地马上就要裂开了，可能马上就要有人冲出来伤害我，或者是我走在路上，路边有这个环卫工人在用割草机工作，我会觉得那个割草机的刀片可能马上就要飞过来把我杀死了。说哦，现实中实际你刚才说的这些没有发生，但是在你想象中好像万一要是发生了这些危险的话，对你是巨大的威胁，好像你也防御不了，你也对抗不了。这个里面你的恐惧和现实的联系究竟是什么呢？这个孩子最后想来想去，他会觉得是父母。我们就此聊下去，他爸爸就是一个非常易怒的人，暴躁易怒且没有规律，不稳定。你不知道他会因为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对孩子恶语相向、暴力对待，没有任何的规律。

0: 不至于回家挨一顿胖揍。那也许有的家长还会叮嘱孩子，你吃就吃吧，你非得当着老师的面塞嘴，你这不叫挑衅吗？你看这个就是给孩子一个底线。你上着课，你自己不跟老师报备，你还骗门卫大爷，你偷偷跑出学校去了，整个学校的老师急个底儿朝天，翻你翻不出来，怎么能这么干呢？这种事绝对不能再发生。你看这个又是一个底线。我们其实要给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很多这样的引导和教育的，尤其青春期的孩子，他会不断试探这个底线，我们要告诉他这个事儿不能做啊，这事儿做到这儿就不行了哦。你看这些都是底线的东西，是边界的东西。那我们回到刚才一开始说的这个小孩，孩子每天处在惊恐之中，他猜不到我今天会因为一个什么样可笑的原因挨顿揍，或者被非常恶毒的话语去贬低去否定。所以这个孩子是无限坠落的啊，在他的形容中经常有那种我在向下坠，好像没有东西能够拖住我，很难受，非常失控的失重的那个感觉。你看向下坠就是没有底嘛，父亲的情绪是没有底的，我的恐惧是无边无涯的。然后这个小孩妈妈又是一个非常控制跟孩子很融合的妈妈，孩子是他延伸出去的手和意志，孩子是他使用的工具，妈妈跟孩子的关系也非常的没有边界，以至于这孩子一想到父母生出来的全部都是这种很恐惧的，要不就是很厌恶的这样的情绪。然后爸爸妈妈又非常会制造愧疚，所以这个孩子经常会形容他是割裂的，一边好像我的父母对我一点都不好，我爸是个极恐怖的人，我妈给我的东西是极粘稠和窒息的，他俩带给我真实的感受是这样的，但是另一边他们又告诉我他们对我很好，好像他们也真的对我很好，他们花钱给我做各种各样的检查，然后我不能上学，他们允许我待在家里，还给我零花钱。然后我妈会不断地告诉我，她有多么多么的爱我，好像我各种不舒服的时候，各种难受的时候，他们也确实在照顾我。这孩子感受经常是断裂的，他们到底对我好还是不好？如果我恨他们，我就会非常的愧疚，我会骂我自己，简直不是个人，他们对你那么好。但如果我不恨他们，好像我的真实的感受，我对他们充满了厌恶，充满了恐惧，讨厌死他们了。甚至这个孩子在想起他父母对他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在我们的工作的现场，他就会浑身的乱慌，控制不住的焦虑，他会很痛苦。通过这个孩子的事例，我们想跟家长说的是什么？我们说了无数次的家长的稳定，比如为什么要尊重孩子，为什么要设立边界。当初这个孩子学习好的时候，他想的是这孩子可以光宗耀祖，可以给我带来我这一生靠自己没有得到过的扬眉吐气。比如我就没有机会上学，我就没有机会把高中读完等等这些，那我的孩子一定要做个人上人，学习一定好。当孩子能学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你要上好的学校，你要争气，你要帮父母翻身。但是当这孩子后面学不动了，上不了学了，然后他的父母就会说他废了，不顶用了，还想着要上什么学，赶紧找个工作，上班就完了。他们完全不顾孩子的心里还揣着希望，还觉着哪怕我不能正式的渠道去读书，其他的方式也许我还可以试一试，我觉得我还有救。但是父母觉得你行，你就行。父母觉得你不行了，你废了的时候，你就不行了。你还有那么高的心气儿干嘛？还费那个劲干什么？他们的边界就是我想画在哪儿就画在哪儿，我觉得你应该是什么样，你就是什么样。我想告诉家长们，边界的设定不仅仅只是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边界，也包括我们怎么去教会孩子与外面的世界去画好边界，找到那个我与规则相处的底线，怎么去识别危险，什么样的事情达到哪样的程度就要远离，我是需要保护自己的。这些边界雏形最初在孩子和父母的关系中，那我们给孩子一个稳定的情绪，给孩子一个比较清晰的东西啊，爸爸妈妈的底线在哪儿，哪些是你可以做的，哪些是不行的。但是被限制被节制这个也是有边界的，它不是泛滥的，它不是只要我觉得你不对我就可以随意的惩罚你，而是它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如果在关系中我们不去 PUA 孩子，不去情感控制他，道德绑架他，将来大概率这孩子在谈恋爱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人，他不一定说得清道理，但是他能感觉这人不对劲儿，我跟他待在一起很不舒服，那我赶紧撤退吧，不跟他玩了。但是如果一个孩子在关系中和父母相处的模式长期被道德操控的，被情感绑架的，充满愧疚的，总是觉得对不起身边的人的，他也会找一个非常互补的这样的人去相处。我只熟悉这样的模式，我只会去靠近具备我熟悉模式的这样的人，大概率你看这个就是个强迫性重复的，就又会不断地走入到这样的关系中。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谈一个渣男也就罢了，后面还是渣男，后面还是渣女，为什么会这样？它是个强迫性重复。就我们为什么要给孩子好的模式？为什么要给孩子一个边界，为什么要帮他去识别一些危险？为什么不要让我们家长的情感是泛滥的，是绝对随心所欲的？为什么不要这样？就我们要教会孩子怎么识别这些，给他一个好的体验。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啊。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资深的心理咨询师小希老师聊到的，毁掉一个孩子，给他没有边界的爱就够了。哎呀， 陪着孩子成长啊，真的是。

0: 不容易。我觉得就是你把一个人类生下来，然后你把它慢慢的养大，在它成长的过程当中，好像你自己又重新活了一遍。好，我们继续来听小希老师的分享。
1: 最让我不能接受的是，他经常有想不开，手臂上划了很多那种伤口，我真的是心疼的要命。我家孩子他现在只有12岁，六年级，五年级开始就经常说不舒服，不想去，六年级下半学期开始就没有去了。这些我都能接受。在他3、4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他很想收养一只流浪猫，我没有同意，但是后来发现那只猫被撞死了，他就难受的不行，总觉得是自己的问题，没有把它收养起来。自从出现了这个问题以后，厌学、休学、自伤，他甚至经常跑到小区楼顶去，有一次还惊动了消防。他很喜欢他们班的一个女孩子，他自己也是女孩子嘛，我女儿经常跑到他家楼下去蹲着。他家长辈就问我，他说你们家谁谁谁是不是喜欢我们家孩子，老是在我们家楼下蹲着，就他上来也不上来。那时候我心非常的疼，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后来有一次开家长会，他的一些作业本就这样放着，然后我就翻看了一下，我就大概是找到了答案，他可能是当时有些心情不舒服，这个女生就关注到了，刚好跟她同桌什么的，就问了她一句，她说你怎么了，然后她就感觉自己被看到了。这个事情以后我就非常非常的自责，非常非常内疚，我就觉得自己可能上班太累了，回到家可能会有点情绪，我就觉得自己很不称职。还有就是我自己也经常觉得上班有点撑不下去，通勤的话来回要2个小时，所以经常会有一些抱怨，可能对她有比较大的影响。然后这两天我发现在跟一个网友聊天，她说总有一天我是要去面对这些事情的，我现在这么久没去上学，我学习也跟不上了。他说我不可能永远这样躲在家里啊，所以我知道他其实是很想要好的。他说但是别人都不能接受我，他们知道我喜欢女生就是不能接受我。你不知道有多少人骂我，他说我上个学期还天天陪他睡觉，每天给他按摩，他就晚上10点9点就能睡觉。这个学期就没有管他的作息了，他就开始日夜颠倒了，就早上可能到4、5点钟、5、6点钟才开始睡，起来又下午开始起来就是打平板，然后他强烈的要求使用手机，不要给他设那个青少年模式，这个我是没有答应他的。就是我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我是干脆就放开他那个手机使用呢，还是不要放开？还有一个点就是我自己经常会有很内疚的情绪，我现在是完全调整了自己的作息，每天4点多5点钟起来跑步，就是想提升一下自己的能量。还有一点就是因为长辈孩子不去上学了以后，感觉他们非常的难受，我回到家里还要安慰他们，我觉得这样子我有点兜不住。他爸爸的话经常要出差，就依靠不了。他爸爸也是一个有点沉默的人，不是那种很会哄人的人。
2: 这个妈妈的处境我来给大家解读一下，大家觉得她的能量怎么样啊？她自己比较忙是吧，每天通勤要2个小时，估计情绪也不好，应该还会有其他的情况和事情吧，赶上孩子的这个事儿，你会又有一些检查自我，会自责，会觉得对不住孩子是吧。老人家那边呢，跟你们住在一起，还要去安抚他们，解释孩子的情况，然后你爱人又比较沉默寡言的，这种不太能够跟你去交流，或者说能够让你倾诉一下，他又经常出差不在家不在身边，大家觉得他的能量怎么样？我觉得你的能量够可以的了。这个自责呢，我非常能理解，因为我也是个妈妈，别为难自己，因为人无完人嘛，我们知道有问题了然后改就行了。你也说了你的爱人比较内向，比较沉默寡言，比较的忙，经常不在家，实际上孩子也是他的哦，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你的孩子不可能说的爸爸生完了扔给妈妈，然后什么事儿都是妈妈的，妈妈管得多不代表这个问题就全都出在妈妈身上啊，是吧？至少我从你给到的这一点点的信息，我能够听到这些啊。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今天走到了这一步，孩子出现了这些情况呢，我们更好的想法是我该怎么去找到好的办法，帮助自己，帮助孩子去解决这个当下的问题。不是说我们不去反思，但是我们也不要过度的反思，不要过于自责。而且孩子的事情，有些事儿得孩子自己去搞啊，就是跟家长有关系的，也不一定就是家长最后能帮他的。所以这些所有的情况全部都是综合的，你别最后一股脑的都招呼到自己身上，最后把自己压垮了。
1: 我是老师，我这边看这一下，我家孩子爸爸呢，其实他人也是非常细腻，非常明事理，也是一个非常通透的人。他虽然性格比较内向，但他只要回来他都是非常的正能量的，大部分时候基本上都是接纳孩子。那时候我就是整个人都崩了，上班的时候也是在那儿哭，然后我就不停的给他发消息，我说我该怎么办呀，他现在都不起来上学啊什么的，他就也不是安慰我，他就是接纳，他就说不起就不起，不吃就不吃，不睡就不睡，他不是带着情绪的那种，他就是回应我就是这样说。
2: 你觉得能够安慰到你吗？
1: 有一部分吧，因为我觉得我孩子实在是太小了，才5、6年级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不管去问哪个心理学方面或者家庭教育方面的专家。

0: 就觉得那肯定是你家庭出了问题，跟妈妈是有很大的关系。那说到这一点，我整个人就觉得
1: 没有人跟你说过跟爸爸有很大的关系吗？
0: 倒是没有，
1: 孩子是两个人的，怎么可能只跟妈妈有关系呢？而且更多的孩子社会适应社会发展的这个受限大致是跟爸爸有关系的哦。我不是说你老公不好啊，但是呢他这样的方式可能安慰不了你，因为如果可以的话你就不是现在这样了。就我也想帮你了解一下你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多大的孩子成年的还回来找家长呢？还觉得跟家长有关系呢？当然是跟家长有关系，重要的抚养人养育环境跑不了的，这个是肯定的，你客观的看待这个情况就行了。我帮你理解一下你处事的方法啊，你的处事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看我现在不好吧，我现在能量不够吧，我现在居然不能够完全的容纳我的孩子的情绪，我也不能完全的克制好我自己的情绪，然后面对这么多的事情我都不能很好的摆平他们，那我怎么办？是我的能量不够，我要四五点钟爬起来跑步。妈呀，你一天通勤那么长时间，然后回来还要弄孩子还要安抚老人，你爱人经常不在身边，这个是事实，不在身边至少他有些事儿他也不能帮你家务啊什么这些，对吧？这个是很客观的，你其实一个人会承担很多的。
0: 因为跑完步以后我自己身体也舒服了很多，家务的话基本上都是我家公公婆婆在干，这点他们一直以来都是这么帮我的，所以我觉得特别对不起他们，我有内疚感。
1: 你有没有发现你们一家人都特别有正能量啊？
0: 没有，我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以前每天下班回来就是抱怨，我说这班上不了一点，我真的不想去上班了。然后上两年我老公是失业在家的，所以他带孩子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他自从去上班了以后孩子才出现这样的问题了，这也是我内疚的一个点。
1: 不一定的啊，你也不要说是猫的事儿，一定不是一件事情导致的啊，你的孩子的这个问题的形成一定是慢性长期的。我之所以提到这个正能量，比如说你之前不是这样的，那好，我要问你，你的坏情绪去哪里了？你的坏情绪成了一个反向被你转化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不应该有坏情绪，然后我的坏情绪应该被我非常积极的非常向上的正能量的态度去代替，我就不应该有那些消极的抱怨的东西。
0: 可能是我现在工作也比较熟练了，然后我也有意的去克制自己不抱怨，还有就是这个正能量的那种文章好像也有一点作用，因为我已经读到100多篇了，感觉自己经常有点热血上涌的那种感觉，感觉有点被带动起来了，然后还去上了家庭教育的那个课程，我也哭得稀里哗啦的。
1: 这个地方我想跟你说的是，不要用热血去洗涤自己的那些忧愁啊焦虑啊担忧啊还有抱怨啊还有吐槽还有负能量的东西啊。人是可以有负能量的，人是可以讲不满的，人是会有抱怨的，但是我们成年人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示范，通常我们会说我脑子里想的是很多抱怨的东西，我想的是这个老板太讨厌了我要把他开掉，这个工作太烦了我明天就要辞职，然后第二天乖乖的回去上班。我们脑子里想的是我老公这个人有的时候就会比较的木讷，我老公这个人有的时候就会比较的贪玩，是吧？然后我想的就是我要开了他，我要换一个但是想归想，嘴上说出来的还是哎呀老公你看你多不容易，是吧？我还是能看到你很多优点的，我们怎么把这个关系好好的相处下去，我们怎么把日子过好，我们其实脑子里想的是这些，我们可以去想啊，甚至我可以说出来，我可以抱怨，我可以讲不满，但是我还是知道我现实中我会做一个怎样的选择，我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而不是说我要把这个东西压抑掉。你看你的孩子就是用什么方法，用上楼顶和用划自己这样的方式，他在干嘛？他在表达他的情绪。你看你原来的情绪的表达是一个行动化的表达，就是我要用那种很猛烈的波动很大的很突然的情绪的这种爆发，然后这种很负面的这些言语来表达我的情绪。实际上你现在给我的感觉是你去转化了这个东西，或者你去压抑了这个东西。如果我们大人在孩子面前表现的就是我们应该正能量，孩子我们应该勇敢，我们应该坚强，我们应该积极向上，我们应该打鸡血，你看你被打了鸡血之后，你看那些个文章之后，你就觉得血冲天灵盖了，你觉得我要豪气冲天了，对吧？哎，我的劲儿来了。这个东西带给孩子是危险的啊，这个等于你又在给他这个人是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是应该是正向的，人是应该是积极向上热血充满正能量的。
0: 我感受到了，真的真的，他现在就是这样要求自己。他跟网友聊天，那个网友一直在开导他，让他不要想不开，我就是怕他想不开，我现在好担心啊，上班的时候有时候都担心他在家里会做傻事。
1: 习惯吗？你给了他这么多正向的东西，这么多正能量的东西，他还要上楼啊，他还要划自己，你奇怪吗？
0: 我就奇怪，我就想不通呀。
1: 对呀，这个就是我问你的那句话，他的负能量去哪儿了？ 他的不满、抱怨、他的消极，他想骂人，他想骂父母，他对父母的不满意，他对你们的指责都去哪里了？猫的这个事情，如果这个孩子说心里话的话，他有可能就说妈妈都赖你，都是因为你当时不让我养这个猫，但你不让我养，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0: 他都没有说，他就不怎么跟我们交流。
1: 对的呀，你看他跟网友说的也是这些，有的孩子跟网友是能说实话的啊，比如吐槽一下骂一骂，或者说点心里话，说点自己的为难，说点自己的困难等等这些。你看他跟网友说的话也是，我要去面对，我不能一直这样子躲着，正能量吧，是不是很正能量？让他做吗？他不做，为什么？人是没有办法一直正能量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一上来我就理解你的不容易？但你有没有看到，你把你的不容易都合理化了？我说你老公没有帮你，你老公总是出差，你说不是的，他不是那样的人。我说你公公婆婆还要给你施加情绪上的压力，你说也不是的，他们帮我做了很多家务。有没有看到你给自己很多的合理化？你自己就不能允许自己？我好恨他呀，他为什么不能像别的老公似的天天回来陪我？你就不能表达恨？你没有表达恨，你就不能看爱啊？你的孩子现在就是这样的，他被强行的要求你要正能量正能量正能量，人是没有办法做到一直正能量的，他是做不到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是出不去的，因为只要他出去，他就要表现得很高能的，他不能丧的，不能板着脸的，不能不高兴的，他怎么办呢？这么小的孩子，他又有那么多的情绪，所以他要上楼顶，所以他要划自己。
0: 可就是因为我之前表现得太负能量了，我觉得可能就是影响到他了。我之前也经常抱怨我老公为什么不能去上班，有两年是靠我一个人，那两年我抱怨会比较多。
1: 你可以抱怨呀，可以讲不满呀，但是你不是还在正常的生活吗？这个地方要帮孩子去综合一下啊。人是允许有不满的，人是可以讲不开心的，但是我们在这么不开心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生活的，是吧？我跟你爸爸恨不得我想休了他，我不想跟他过了，但是好像你爸爸身上又有很好的地方，好像我又离不开他，所以我们的关系还在继续，但是我对他依然还是有不满，可能我们还是会吵架，这个综合的东西要给他呀。
0: 不过那两年我真的是看我老公这样子，早上也不起来，然后又不去找工作，我就是那两年真的心情很不好，然后我晚上陪我女儿的时候，我就问她，我说我跟你爸爸想离婚，到时候你跟谁？我就这样问她，我就觉得自己这些话真的是可能是伤害到她了。
1: 伤害和影响已经产生，已经发生了啊！实际上你可以正能量，你可以去给自己打鸡血，但是你不要要求孩子也要打鸡血。你可以去正能量的影响他，但是你也得允许你生活中有缝，你也得允许，比如说我们能够客观的看待我身上的负能量，比如今天妈妈特别的没有力气，那我们就不做饭了，我们就吃外卖。比如说今天妈妈在单位，我遇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难缠的客户或者是同事，我今天回来也会痛骂他啊，但是明天我会换上一副笑脸，好好的伺候好他，从他手里把钱抠过来，是吧？让他一定要买我的单。这个是我们给孩子的。什么是正能量？正能量不是我们不许抱怨，而是在这么艰难的生活中，在这个社会中，我去跟他打滚，我就是弄一身泥水的，然后我还能够向前走，我还能够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态度去面对我眼前的这个生活。这个生活就是这样的，你的孩子需要这样的态度，需要实打实的、实实在在的这样的态度，不要再给他那种很虚的、很膨胀的、很宏大的那种东西。
0: 他经常说我很假，是你的假象什么的。
1: 比如说你无冬立夏、刮风下雨你都要出去，实际上我不知道啊，也许我的感觉不对，就是刮风下雨或者冬天特别冷，我们都不愿意从被窝里出来，这个是人很正常的反应。我想偷个懒，允许自己有，你的孩子才可能能接受这些东西。或者你可以告诉他，你说妈妈就是今儿个刮风下雨下刀子我都要出去跑步，这个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但是孩子，你想对自己有什么样的要求，那个是你的事儿。就是你的孩子不必因为你充满正能量，不必因为你天天打鸡血，他就也必须充满正能量和打鸡血。你是你，他是他，你正能量你的，他消极他的，他就天天赖赖唧唧的，他也能活，他也能过。我不必因为别人是什么样的，我就应该是什么样的。就是我们说这种伤害自己的想法和行为，这个是压抑啊。他压抑的是什么？他压抑的就是我们所有的人给他的所有的好的东西的下面，他糟糕的东西，他认为见不得光的，不应该存在在他身上的所谓的坏的品质的这些东西，他不能够表现出来。他不想干，他不能说他不干了。他讨厌，他不能说他讨厌。他恨他，他不能说他恨他。他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个德行，他不能骂他。他不能够真实的表达。
0: 就怕如果说不喜欢哪个老师什么的，我就会说他不好，会说他不对，会否定他。
1: 哎，看到了吧，这个是我们要求绝对正的三观，我们要求绝对正的品质。这些孩子是很辛苦的，而且是非常非常拧巴的，他的内心是扭曲的啊，我跟你说。然后你们催生的是什么？催生的就是他黑暗阴暗的那些东西，就是他丧的东西，那些东西是正常存在的，不要去压抑他。你越去压抑他，越去挤压他，他最后膨胀的那个力，弹性的那个力就会越爆发。你最好让他能时不常的能输出出来。 能允许它存在这些东西。一个人怎么可能是完美的？你看，我讨厌这个老师，讨厌这个老师，你说说他为什么讨厌？讨厌这个老师，你给我好好讲讲这个老师到底有多讨厌，我也见识见识，是吧？你凭什么不能说一个人讨厌？再有，有的老师就是讨厌啊。
0: 我现在已经意识到了，这几个月都是这样跟他沟通，
1: 允许他讲。实际上，好多孩子回家来都骂老师，骂学校，骂个一溜够。第二天乖乖的背着书包上学去了，那不就行了吗？对吧？你们有几个不骂老板的，不骂领导的？还有你的孩子现在，比如说他有这种伤害自己，咱不管他这个结束生命是真的还是闹着玩的，这个问题都属于危机的问题，你要关注他，好吗？这是我今天重中之重需要跟你去强调的。你孩子压抑的情绪很多啊，别再给他条条框框的东西，需要给他松一松啊。松他的态度的最好的就是我们大人的态度。我曾经跟一个孩子工作，这个孩子跟我聊完了之后，他说我跟他聊的感觉让他最舒服的是我不去反驳他。就是他说的他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什么奇形怪状的行为举动我都没反应，我都听着，哦，这么回事，哦，还有这么，呵，还干过这个，哎，但我没有任何的评价，也不去反驳他，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个不应该，没有，通通都没有。这孩子就觉得你不反驳我，不反驳我就已经很好，这个甚至是这个孩子跟人交谈的最最最最基本的东西，只要你不反驳我就，你让我说话就行，你都不需要赞同我，你都不需要支持我，啥都不需要，就是不要再框着他们了，因为他本身就压力已经很大了啊。但是你说我已经改了呀，我已经改俩月了，对呀，那他十二了呀，你改俩月和十二年怎么比呢？所以就慢慢来吧，有些东西也不是一时半会的事儿。你手机的这个使用呢，能管的孩子就管，有的孩子带来的时候就已经失控了，管不了就管不了了。你这么大的孩子了，你是能给他打晕了，你是能给他捆起来，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我们就接受，没有办法就完了。这个手机的使用也不是他问题的改变的关键，根本就不在这儿。这孩子如果能好一些，他会自己自律的控制这些。然后你的自责我们已经谈完了啊，你的正能量这个东西很可怕，我不是说正能量本身可怕，是所有东西一定是有度的，而且要用在适合的地方，就是大家一定记住，具体的分析问题，辩证的看待问题，千万不要固执的死死的守住一个好的东西，有的它不一定好，有的东西它是好，但是它放在某一个人，放在某一个特定的情景下，它就不一定是好的啊。长辈的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孩子情况给他们讲清楚，我甚至会建议能分开最好分开住，但是因为这个是你的公公婆婆啊，你们家自己的事儿，人多他一定是对孩子会有影响的，有的家里面爸爸妈妈能看得开能理解，爷爷奶奶不理解，姥姥也不理解，还天天说这孩子，那你外部的环境就是这样的，有些东西还是在强化他。
0: 是的，我说孩子他不是说不去上学这辈子就完蛋了，不是这样子的，他只是累了需要休息一下。
1: 你如果发现跟他们解释不了，最好的就是直接告诉他们这个事儿你们不要管了，你们也管不了，你们也没有能力管。
0: 其实他们已经做得很好了，就只是给他做饭做菜，也不去说他。但是我回来他们也会说一两句，就说都见不到他，一整天都在房间里。
1: 你怼他吗？你见不到就见不到呗，你非得见他干嘛呀，对吧？他也不想见你，你那么想见他吗？你非得见他干嘛呀？你就看他不顺眼吗？你也不能怼他，对吗？你回来累呵呵的，他们又冲着你去了，别冲着我来啊，你冲着孩子不顺，你看他不顺眼冲他去啊。
0: 我也会
1: 对你又在告诉我说他们已经做得很好了，然后你又在但是，对吗？这是本来就是冲突的，他们根本做不到，一句都不说。但我不是说老人有什么问题，这个中间认知差的就太远了，做不了他的工作就不要做了，很难改变他们，能分就分，如果分不了，比如说他能够尽量的做到，我觉得确实已经做得很好啊，反正他不敢搞这孩子嘛，不敢搞孩子就行了呀，好吗？你正能量你的，他负能量他的，你得允许他能有这样的出口。解决 YY 最好的方法就是攻击性的释放啊，他都没有这东西啊，一点点的事情就道德就来了，一点点的事情规则就来了，一点点的事情限制就来了，好坏就来了，那这孩子多难啊。大致就先这样，好吗？
0: 真的很感谢小西老师给了我一个新的思路。
1: 你的孩子有一个不是喜欢女生吗？她是女生，她也喜欢女生，是吧？这个地方不需要特别的干预。未成年的孩子，我们有一个理解呢，他不一定是同性恋，他可能是同性依恋。因为你看你的孩子，他表达的是这个女孩曾经安慰过他，给过他温暖，对方关心过他，看到过他，所以你就知道你的孩子要的是什么。你的孩子要的是这种温暖，这种温度，这种看到。他喜欢的这个女孩看到他的是他的痛苦，看到他的是他的糟糕，是他的这些搓磨他的事情，他的这些很低迷的这个状态，这个女孩看见的是这些，看见的是他不好的，没有去欣赏他被打鸡血的样子，没有去欣赏他那个好像很优秀的很膨胀的那个样子，并没有，而是看到了这个孩子深深的藏起来，然后又很恐惧被人看到的东西。你就知道这个孩子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真正的有人能够看到他，真正的有人能够理解他的痛苦。我甚至觉得他可能都不算上 像是一个同性依恋，它其实可能只是一个依恋。当然这个我也不太确定啊，但我能看到的这个我反馈给你，不要太担心他性取向的这个问题好吗？他太小现在够不上，他也不是这东西，但是我们也要告诉他，可能你只是喜欢他的这里吗，是吧？你只是喜欢他的这个地方吗？然后你看其实你可能很喜欢他，很想靠近他，是吧？然后你很希望得到他的关心和爱护等等，这些这个是要帮孩子去理解的啊。那别人去嚼你的舌根子，其实你不是这样的嘛，是吧？我们知道我们也要支持到孩子。
2: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啊。为什么正能量的父母却养出了躺平厌学的娃？你可能觉得百思不得其解啊，但其实呢都是有很多很多的细节和征兆的。送首歌曲给大家，我们稍后回来。

0: 从小到大，我们身边一定有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他们品学兼优，热情阳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360度无死角。别人家的孩子到底是怎样养成的？有没有可以复制的学习秘籍？快来听听学习有方法，成年人也需要哦。
1: 90%学高中生不会高效听课，这是成绩提不上去的核心原因，但极少有学生注意到这一决定生死存亡的细节。和大量高中生深度交流，我吃惊于绝大部分学生还在沿用小学甚至幼儿园时期的听课方式，十几年来不变，没人告诉他是错的，所以他就一直低效了十几年。当然，如果你并非高三啊，那么恭喜你，看到这个视频越早更正听课方式越早，你往后的收益就越高。我们直接开始。有句话叫做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听课也类似，先问需不需要听，再问怎么听。事实上，即使是学业紧迫的高三，60%的课堂都不需要听，这个比例会随着你掌握知识的增加而升高，后面无限趋近于100%。如果你学校并非省重点，师资一般，那么这个比例会更高。如果你高三且你语文老师天天摸鱼，扯东扯西，不聚焦于专题，天天讲故事，那么语文课完全不需要听。如果你英语成绩很差，3500都背不到一半，老师却天天讲阅读为什么选 A 不选 C， 讲复杂语法，各种从句，那你也完全不需要听。如果你数学连公式都掌握不深，基础都不牢固，老师在讲大量中高档题时，即使你能听得一知半解，似懂非懂，但请放弃幻想，这节课你其实是零收获，下次遇到这道题仍然不会，对于这节课堂听了也白听。相反，如果老师讲的题目知识，他刚开口上半句，你头脑中马上就能反映出下半句，完美预测老师的思路，那么对于这些内容听课仍然属于浪费时间，相当于时间没花在刀刃上，精力没精准打击在自己的薄弱环节上。很多学生有个习惯，对于听不懂的课堂觉得自己认真听了就会有收获，就是胜利，完全忽略效率和机会成本，沉浸于我在努力学习的自我感动中。另外，很多学生对完全熟练的课堂内容觉得自己仍然需要认真听，巩固记忆，加强理解，跟着老师走时思路顺畅的爽感也是他们沉迷的原因之一。这么做的后果同上，时间利用率极低。时刻记住，你的目标不是750分满分，而是有限时间内多拿分。任何选择都有利弊，任何路径都有代价，你想清楚自己不听课会舍弃什么，才能更好的拥抱你能得到的。衡量完利弊后，你会发现即使这堂课我听了有收获，但只要它的收益低于自己针对性刷题的收益，那么就逼自己坚决不要听，想听也忍住。那么什么课该听呢？一，老师讲的课本内容基础知识是你刚好看书看不懂的内容。二，老师在带你梳理一遍系统的知识结构。三，老师讲的是你一直似懂非懂的专题课。四，老师在讲你的错题。以上四类概括了大部分听课比刷题更高效的情况，但你仔细回想一下，你们老师的课堂内容涵盖以上四类的总时间能否占所有课总时长的1/3？对于绝大部分学生而言，答案就是否定的，甚至连1/10都没有，这就是低效的关键所在。讲完了是否要听课，下面再讲怎么听课。绝大部分学生的听课方式极其传统和低效，纯纯的被动学习。而只要你的学习方式为被动学习，不管你学习设备多先进，投影仪业教学 PPT 多高级，学习效率都远不如几千年前落后技术下的主动学习。简单理解被动学习和主动学习，其最大区别在于是学习这一过程推着你走，还是你主动推着学习过程走。两者在感官上差异明显的就是，被动学习很闲很爽，主动学习很苦很累。听课就是用耳朵被动接受老师的信息，刷题就是主动用脑解决当下的问题。而最高效的听课一定是用主动学习的方式来重新定义课堂，用更先进更痛苦的方式听课。回到上述四类有效课堂，我们先聊一二类课堂的听课方式。我们抽丝剥茧的说，最高效的方法一言以蔽之，就是时刻预测老师的下一句话和下十句话。预测下一句话说明你得逼迫自己明白老师的当下思路，下十句话说明你得逼迫自己明白老师的整体思路，明白当下思路处于整体系统的哪个位置哪个层级。预习为何有效？因为通过预习，你用自己的理解方式提前熟悉了一遍内容，于是在课堂上你能更高效地预测老师的下一步讲述，然后不断对比你的理解和老师的理解，不断拿到反馈，有差异则更正，无差异则加深理解。我们再拉高一个维度来讲，最高效的听课就是你把自己当成老师，自己尝试在大脑中备课，思考 我以何种讲述方式才能把这堂课的内容嚼碎了讲给学生？当这节课正式开始，你就在心里把自己当成老师的学徒，讲台上的老师是你的模仿对象。你不断对比你大脑中的课堂和老师的讲解，然后通过对比快速定位到你自己的理解问题。对于四类有效课堂的第三类和第四类，请提前把你一知半解或者完全写错的题目对照答案再写一遍，从而定位到你不会不熟的那一个点。听课的时候就重点听老师如何解决那个单点的困难。很多学生对高效听课有误解，觉得一节课40分钟，我必须每一秒都全神贯注，这明显就是对认知科学不了解。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全神贯注的听课40分钟，这已经超过了人类能完成的范畴。所谓课程效率最高的学生，不过是把有限的注意力分配到了最有价值的内容，对于一节课里头的大分无效时间，顶尖学霸也做不到全神贯注。所以课堂前先搞清楚自己哪里不懂，哪里不会，不会的到底是哪个具体的点就至关重要。否则等你分配注意力的时候都不知道该重点听哪个细节，后果就是对于老师讲的废话每句都记住了，对于真正

0: 更有价值的信息却都走神了。总结一句，所谓高效听课，无非是一门通过提前的准备工作，提高注意力分配效率的技术活。同样是听课，有的同学听完就忘，一天下来的收益微乎其微，考试一塌糊涂；而有的同学即使晚上回去不怎么写作业，但也熟练掌握了课程内容，逢考则高分。最开始我也以为是天赋差距，后面发现不过是不同学生多年养成的听课习惯不同而已。这些习惯由于只存在于大脑中，属于一种固化的思维模式，不会表现出来，所以这种隐蔽性导致学渣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所在。今天我指出它，而明天我相信你就能改掉它。好，以上就是所有内容。老规矩，大家可以把理想大学理想分数发在评论区。去年无数学生在我评论区证明了心理暗示对提分作用巨大，让我们一起见证你的崛起。
1: 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收听支持关注我们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今天的节目呢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茶不过两种姿态，福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

诚实坦然，浮实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4: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5: 嗨，
4: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3: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王心凌。最近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几次遇到王心凌的歌。我们说王心凌在当年出道的时候，她的定位就是少女情歌手。现在过去了一二十年，她仍然在走这个少女情歌的路线，似乎有点不合理，可是她又真的很认真的在贯彻自己的路线。每个人的轨迹，每个歌手的轨迹，其实都是各有其命的。想起来张爱玲曾经在24岁因为小说集《传奇四天售罄》引得整个文坛都眼红的时候，她曾经非常得意，在《传奇》的再版序言当中发自肺腑地写下了那个著名的影响深远的句子，叫做出名要趁早啊。那年她不过才24岁。如果说到作家的成名，再举一个跟张爱玲相反的例子，是王小波。他40岁才决定做自由撰稿人，46岁就离世。在王小波去世几个月之后，他的时代三部曲才出版，近百家媒体开始大肆的报道追忆他，并且对他的去世表示无限的惋惜。人们突然发现，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位高手。可见有些事不单以起点论成败，还要看结果。有的人看似起点很晚，但是结出的果子更加扎实。有的人也许小小年纪就见过了世间的繁华，但是晚景困窘。歌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的经典，也是他的代表作，叫做《盛夏的果实》。莫文蔚有一首新歌被大家反复的听，反复的听，《慢慢喜欢你》。我身旁有一些年轻的女孩说，怎么会有这么温柔又浪漫的情歌？也许是因为现在是一个什么都讲求快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有莫文蔚的这种慢下来的情歌反而会觉得难得。可是我记得在90年代或者说更早一点的80年代，很多的情歌都是那种慢悠悠的，有一点像木心的那首诗《从前慢》。从前的日子都慢，从前的情歌也能够静下心来讲一个关于爱情的简单的故事和道理。盛夏的果实，我们听莫文蔚。

0: 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北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各位好，我是林哥，歌来自于锦绣二重唱的《明天也要作伴》。锦雯和秀琴两个成员都普普通通，但是他们组合到一起就非常温暖的化学。

应，所以他们的歌也被拿来作为毕业必唱的曲目。比如说刚才这首《明天也要作伴》，当年毕业的时候还有很多类似的歌曲，像周华健的《朋友》，像小虎队的《离歌》《青苹果乐园》等等。我不知道后来或者说现在即将毕业的朋友又有什么样的新歌来陪伴你们的青春岁月呢？这样的歌也许不是最好听，但一定是最难忘，留给你最深刻记忆的吧。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范晓萱，作为范晓萱的同龄人，也作为追随着她的歌长大的人，范晓萱的歌也成为我们青春记忆里面不可被抹去的印记。那个时候在我的印象当中，所谓的抒情歌大概就是接下来这首歌的样子了。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好久不见的孙耀威，他当年也算是一出道就相当受欢迎的偶像。那个时候的孙耀威给我们的印象是阳光的、健康的、活力的。曾经有一度呢，他大概可以跟小虎队和林志颖来齐名。接下来这首歌叫做《爱火》。在听这首歌之前，要跟你分享一个新词，叫做“亲情价”。说的是一件东西不管有多贵，但是在你告诉父母的时候一律低价。什么意思呢？可能你买了一个玩具是100块，但是你告诉自己的父母的时候，你会说这个玩具只要10块钱。鞋子包包也许要好几千，可是你告诉父母的时候说大概几百块。去看一场演出门票要好几百，大概你会说几十块吧，贵的我不会买。这算不算是子女来跟父母的新的一种沟通方式？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冲突，但是我倒是要友情提醒一句，希望你不要总是用亲情价来跟父母交流。比如说你买了一个很好看的包包要5000块，但是你告诉妈妈说只要200块，也许她会转身来告诉自己广场舞的姐妹们，这个好看的包只要200块一个，不妨来20个怎么样？所以说有的时候不妨把真相来告诉父母，慢慢的尝试拉近跟他们的距离和代沟。接下来这首歌叫做《爱火》，谢谢你的收听，我是林哥，我们经典继续。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2: 我来请奶茶，
1: 必须的。
3: 有一个新的订单。
1: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4: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5号阳光，温暖明亮。
5: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4: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5: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4: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5: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4: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6: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喜欢看音综的朋友，最近有没有留意到每周六晚央视电影频道推出的《国乐无双》这档新的音综？目前呢已经播出两期。那对于我这种特别喜欢粤语歌的听众来说，真的是太惊艳了。今天特别从首期节目当中打捞出八首好听的歌与你分享。这档新音综的核心理念叫做一曲双词，一首旋律，两种语言，各自填词，各自诉说。普通话的深情与粤语的婉转，在同一条旋律里彼此听见，相互成全。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精心品味。

生活中的疗愈感往往始于一次回溯，而对于今天的开场歌宋亚轩的这首 Song for You 来说，它不是一首单一的歌，而是一场跨越30年的粤语金曲串烧，集结了《最佳损友》《真的爱你》《友情岁月》等八首镌刻在几代人青春里的时代旋律。这并不是市面上那种声音拼凑的串烧，而是实实在在的匠心原创改编，曲与曲之间过渡丝滑，词与词之间衔接自然。宋亚轩全开麦零修音，醇厚嗓音搭配粤语唱腔，用年轻语态向乐坛致敬。这不是简单的老歌翻唱，而是一部浓缩的港乐简史。一个00后少年用八首歌串起了半个世纪的粤语情歌，本身就是最好的文化传承。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国乐无双，经典国语与粤语的无界交融，共同无双。还记得6年前席卷街头的《无价之姐》这首歌吗？熟悉的古典还在，但是歌词呢，这次换了新的语言。李宇春给您带来的是一版粤语填词的全新演绎。

大家仔细听，有没有被李宇春那段粤语的念白所惊艳到？国乐无双的核心玩法呢，就是以一曲双词，让普通话金曲与粤语经典进行双向重构。无价之姐正是这种普转粤的典型样本。原作是一首宣言式的女性战歌，而粤语版的填词让她的锋芒变得更内敛、更冷峻。李宇春的铿锵粤语唱腔全开麦，展现舞台掌控力，让她从喊口号的大女主变成了旁观者。她不再是告诉你要独立，而是用粤语的利落咬字，在每一个音节里让你感受到它本就是如此。这种粤语带来的疏离感，反而把无价这个词的底气唱出了更宽阔的维度。我们总以为美是张扬的，但其实最炽热的情感往往是内敛的。那接下来这首歌唱的是爱，但在雷佳的歌声里，它超越了男女，抵达了大地之母的宽广。来听雷佳《焚心疑火》。

焚心与火是张艺谋和巩俐主演的电影《古今大战秦俑情》的主题曲。叶倩文的原版承载着无数人关于这部电影的记忆，雷佳的这一版好像大地之母般的神圣降临。这部作品最动人的改编细节在于两个字，从你会醒来变为你正醒来。填词当中的这一字之变，让一首关于男女之情的歌升华到了人间大爱的层面，不是等待被救赎，而是相信自己正在醒来，正在成就自我。雷佳的宽厚声线配上神圣的舞台氛围，让焚心以火变成了一首关于自我觉醒的女性颂歌。这是一首大爱而不是小情。其实在生活里，除了大爱，我们最终追求的就是平凡日子里的简单治愈。成龙大哥这次在舞台上带来的惊喜，就是令人心生温暖的铁汉柔情的反差。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这首粤语版的温情不变又透着点小可爱的小美满。

0: 是不是很难想象荧幕上那个飞檐走壁的功夫巨星会站在舞台上唱《小美满》这样的温暖小调？但是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成龙大哥带来了一个粤语版的全新打开方式。看着曾经那个搏命拍戏的武行年轻人，如今也有了一张写满故事的沧桑的脸。站在台上的成龙大哥已然像我们身边的一位温和慈祥的长辈，心中会无限感慨。这首歌的词作者刘卓辉在创作时做了减法，他脑海当中不断浮现成龙跳楼、飞车、遍体鳞伤的特技画面，却最终把这些都删去了，只留下一句还有高高低低走遍了万山。从跑龙套到国际巨星，半生的摔打与伤痛被这七个字举重若轻地收进去了。这首歌里没有任何炫技的演唱技巧，只有一种看尽千帆的豁达。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国乐无双》，经典国语与粤语的无界融合，共同无双。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4: 阿嬷，我回来啦！
5: 我回来啦！
6: 丫丫，出来玩啊！
7: 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
3: 以前我总觉得阿妈的餐馆规矩好多。
5: 哎，回来了，等到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8: 哇，香！
5: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3: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8: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9: 真的吗？
8: 阿妈，那你就来吃饭，
10: 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香肠，还有鱿鱼，还有
5: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3: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11: 毕业快乐！
12: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13: 等一下，阿妈，阿妈再见。
8: 再见，
13: 再见，
8: 再见。
13: 拜
8: 拜。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
10: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3: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8: 这个，这个。
3: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
8: 地方。吃不到，
10: 谢谢阿妈。
3: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14: 你好，
3: 只留下了她的
14: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3: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10: 阿妈。
15: 丫丫，是你吗？
10: 我想你了。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回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今日份的主题歌单，国乐无双，经典国语与粤语的无界融合，共同无双。接下来要迎来的是新生代歌手单依纯，这一次他在舞台上唱的是自己的国语歌重新改编粤语词的版本。这首歌的名字充满着哲思，所有人都在追着太阳跑，他却在黑暗中积蓄力量。来听单依纯《向日葵朝着夜》。

现场 live 的版本能有这般的呈现，可见他的唱功了得。这首歌是单依纯在《国乐无双》当中极具挑战性的表演，他坦言说完全不会说粤语，但是在音乐总监常石磊的悉心指导下，逐字逐句调整语调和腔调韵律，最终呈现的粤语版本被粉丝称为粤普混合的神来之笔。这版歌声搭配银白月光的灯光设计，他用那把极具叙事感的嗓音唱出了在黑夜当中的坚韧，用治愈的唱腔温暖每一颗深夜前行的心。严格来说，这是一种半谱半乐的融合尝试，但它丝毫不显得突兀，反而像是在语言的间隙里找到了一种独特的音乐生命力。如果说向日葵朝着夜是孤独中的坚守，那么梁咏琪的我要你就是孤独当中最浪漫的告白。

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岁，梁咏琪仿佛还是当年那个短发少女。这一次她不仅在语言上做了突破，甚至融入了西班牙语的唱段，营造出了一种微醺的妩媚的气氛。区别于节目当中大部分的国语变粤语的改编，梁咏琪带来的是将国语经典演绎出微醺感的挑战。她很少以这样的状态示人，柔美的嗓音勾勒出浪漫的心事，让这首略带暧昧的情歌变得既温柔又高级。她的声音像清风拂过山岗，带着一种成熟女性特有的从容。这首情歌不再是少女的青涩拉扯，而是在50岁重新唱出的笃定和珍惜。看过了东方的含蓄，我们再来看一个经典的国语转粤语的案例，就是王菀之把21年前写给蔡依林的歌用粤语重写成了另一番天地。这也是我在国语无双这档音综第一期的舞台上最喜欢的一首歌，王菀之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王菀之的许愿池的希腊少女，这大概是首期节目当中最具实验精神的一次改编。她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用粤语重新填词，演绎了自己21年前为蔡依林写下的旋律。许愿池的希腊少女，国语原版讲的是少女时的爱情幻想，带着

青春法式校园的浪漫滤镜，但是在21年之后，王菀之找来了林若宁重塑粤语词，整个内核彻底被重构了，褪去了清甜浪漫的外壳，化为了一场关于成长、迷茫与自愈的人生独白。这不再只是少女的祈祷，而是成年人终于学会与遗憾和温柔共处。它让小小的许愿池变成了众生浮沉、命运未知的缩影，一字一句的粤语咬字婉转细腻，好像在问每一个成年人。放下幻想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活？从时间的废墟里走出来，最终的安放之处是东方的侠骨柔情。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国乐无双》，经典国语与粤语的无界交融，共同无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迎来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张杰的粤语版《天下》。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张杰是这档节目的 IP 战略发起人。既然要推广粤语歌，他自然身先士卒，把这首原本充满北方侠气的磅礴战歌，用粤语来重新演绎。普通话版的《天下》是一统江山的豪迈，张杰在这次的节目当中亲自邀请香港作词人三本木填词，而粤语版的声调特质赋予了这首北国战歌一种独特的东方气魄，歌词变得更加的磅礴，配合全开麦的震撼高音，张杰在舞台上拿出了全力以赴的架势，粤语独有的顿挫感让这首歌多了一层江湖儿女的快意恩仇，它让我们看到原来南方的语言也可以把北方的侠义唱出一种独特的婉约与铿锵并存的质感。那今天我们就在张杰的这首《天下》里和各位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

0: 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梳理财经资讯，
2: 分析盘中热点，
1: 把握市场动态，
2: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在每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今天的上证指数报收在4083.97点，涨了8.87点，涨幅是0.22%，总成交金额是1.43万亿。上家数811家，下跌家数1511家，平盘家数30家。深成指今天报收在15704.71点，涨了113.58点，涨幅呢是0.73%，总成交金额是1.70万亿，上涨家数873家，下跌家数2001家，平盘家数47家。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4122.99点，涨了67.12点，涨幅是1.65%，总成交金额呢是8092亿元。好，看一下科创五零，今天也是红色报收，报收在1726.18点，涨了35.62点，涨幅呢是2.11%，总成交金额是1663亿元。

好，我们来看一下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稀土涨了 3.96%， 煤炭涨了 2.98%， 小金属涨了 2.78%， 半导体涨了 2.37%， 通信设备涨了 2.21%。好，看一下行业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影视院线跌了 2.62%， 教育跌了 2.48%， 航空机场跌了 2.40%， 玻璃玻纤跌了 2.11%， 广告营销跌了 1.96%。好，我们再关注一下概念板块方面的表现。涨幅居前的板块有培育钻石涨了 4.24%， 光纤概念涨了 4.14%， CPU 概念涨了 3.49%， EDR 概念涨了 3.45%， 电子纸概念涨了 3.01%。好，看一下概念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短剧互动游戏跌了 2.27%， KMI 概念跌了 2.18%， 代糖概念跌了 2.13%， IR 语料跌了 2.06%， 麒麟电池跌了 2.01%。看一下个股上今天的表现，今天呢没有新股上市，涨幅在 10% 和 10% 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91只，今天跌幅在 10% 和 10% 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9只。

0: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广州江南大道中路营业部的资深投资顾问钟胜健。钟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哎，钟老师，今天指数涨啊，个股跌，有3500多只个股都是下跌的，而且今天分化是非常厉害的啊。大家伙儿在聊天啊，都说今天估计又埋了不少人。怎么看这种比较极致分化的一个市场表现？
2: 嗯，是的，其实除了今天以外，其实近期的一个行情也是比较的割裂，是两极分化非常的明显。那么其实都是基本上都是一边倒啊，就是倾向呢，今天又是一个光通讯啊，这个AI 硬件端的一个继续的一个高举高打。那么其他的板块啊，一般的一些老灯股基本上继续的趴下来。那近期即使有一个一天半天的脉冲式的上涨，后面持续性还是不太理想啊，都是被刷下来。那其实面对这种比较极端的这种行情来讲的话，那么我们的普通投资者心态要放好啊。一方面我们要执行我们的操作原则啊，就是以前可能根据大盘的一个走势去进行一个研判自己的一个拟定策略来讲的话，可能不太适合当下的一个行情，因为当下的行情确实会走得比较的极端啊，包括这两个月啊，其实都是在 AI 硬件里面不断的去找一些消息端啊，或者是技术性的一些突破点啊，一些大咖的一些言论也会影响到我们 A 股市场里面的一个异动。那么最近也是围绕着这些例如是新技术啊，一些新的一个消息驱动啊，也是对这方面的一个板块啊，不断的去有一些轮动，包括整个 AI 产业链啊，我们上周也是有提到过，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学习一些新技术啊，里面的一些细分领域。例如最近AI 硬件里面啊，今天是有一个培育钻石啊出来了，就是金刚石的散热啊，散热这一块又影响到这一块的一个相关产业链。那么前两天也有是 MLCC 啊，这个也是从一个服务器里面AI 硬件里面又有得到了一个等级的一个提升啊，那个地位有所提升，又有一波的一个炒作。那么从后面来讲的话啊，其实我们在前两月看到整个行情来讲也是表明了全年仍然是围绕着 AI 这个科技类的一个方向继续有一个演进。那么从我们首先还是从大盘的一个角度来去跟大家谈一谈。
1: 嗯，
2: 那么大盘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啊，其实今天是有一度冲高修复到4100点，但是4100点的上方啊，它的一个压力或者抛压还是蛮大，毕竟这个中期的一个均线还没有修复。那么从后面来讲，我们还是维持着之前那个观点，就是六月份还是维持了一个箱体震荡的一个态势，进行一个螃蟹步的一个横盘。就是说六月份它有一个世界杯啊，或者是一个大型的 IPO 上市，也有一个六月中下旬的一个美联储的一个议息的决议，这些都是一种比较大的一个不确定性的一个因素啊，对盘面上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下方的一个抵抗啊也是蛮强的啊，就是到了下方还是有一股抵抗的力量，或者是下方的一个资金进场的。那么例如今天啊，其实在2:30后啊是有一定的一个跳水的动作，一直跳到一个绿盘的一个区域，后面又跳起来了。
1: 对
2: 啊，都会有一定的一个下方的一个抵抗。所以我们在对大盘而言的话啊，对上证指数我们是维持着一个横盘的一个研判，下方的一个支撑点大概是4000点到4040，这是一个支撑区域啊。那么上方的话4150、4180这些也是一定的一个近期的一个压力位置啊，所以对整个大盘的节奏我们需要注意这种的一个横盘箱体震荡，特别最近如果没有放量的情况下 4100点以上啊，就是要相对的谨慎。那么当然我们看三大指数而言的话啊，那么虽然上证指数是偏弱一点，但是我们的创业板指数今天盘中是又创了一个新高的。那么这个板块里面啊，其实有一定的一个出口的一个比例啊，所以在这方面啊，科技类的创业板的出口类的啊，还是在整个板块里面啊，整个市场里面是偏强的。那么面对这种极端的话，我们要注意这种节奏啊。那么市场上是偏向这些资金是偏向这些方向的话，我们的配置上比例上也要谨慎。那问题可能会出现在很多投资者身上啊。那么如果我们没有配置上这些啊，手上比较多的那些宝灯股，那怎么办呢？那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啊，我们在六月份来讲，我们要需要控制好这些仓位啊。那么实际上这些老灯股目前来讲还没有启动，资金基本上都是一边倒的去科技类的一个方向，所以科技类的方向也引领着市场的一个节奏。如果没有去跟上这波节奏的话啊，如果还是在老灯里面去挣扎的话，我建议是要控制好手上的仓位，因为六月份可能还是比较难熬的。这种一些阴跌的方向的话，我们要注意好这种仓位的一个控制，控制好整体的一个回撤啊，主持人。
1: 好，那六月份庄老师判断是横盘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六月份这个市场我们做不做？做的话怎么做？
2: 首先我们给出四个字，就是赢家亏空啊。怎么说呢？就是盈利的话啊，如果是顺手抓住了一些科技类的方向，你可以把利润留下来啊，保持好你的高仓位的一个操作，这个没问题啊，顺手继续右侧的一些跟进。那如果是亏损的话啊，我们刚刚所说到了要控制好手上的一个仓位，因为市场上是比较极端的。我们看到啊，虽然创业板今天创新高了，但是有不少的板块啊，最近是创了今年的一个新低的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比较的，实际上要看重市场的一个实际情况啊，两极的分化，我们要控制好手上的一个仓位，就是赢家亏空。如果是亏损呢，要把仓位退下来，慢慢思考一下啊。如果该止损的就止损，该控制好仓位的话就适当退一退啊，再跟踪啊市场的资金流啊，把一个净值慢慢的恢复到一定水平，再进行一个仓位的加进。那目前来讲的话，那么如果是在持仓当中啊是偏强的话，目前还是可以偏高一点的仓位，甚至是7成左右的一个仓位。但是如果是偏弱的一些方向，还是走在一个阴跌的状态，特别是今天大盘是3000多亿，比昨天和前天是有高一点的，但是今天还是缩量阴跌的话啊，就要注意短期的一个波动，就是后面至少逢高就是要做一做减法，控制好手上的一个回撤，不要死撑啊，因为六月份这样的一个震荡期还没有过啊，特别是如果大盘啊在20天均线4100点到4140还是有震荡回落的话啊，那手上拿着一个老灯阴跌的方向，就要注意好一个回撤。那么如果中线实在是比较看好的话，就做一个反踢的一个动作，如果弱势的做反踢啊，先冲高出来下方再进行一个接回，降低我们手上的一个成本。那么短线我们需要谨慎一点，如果有看好足够低位的再出手，如果没看好的先不要去动手，多看少动啊，先观望一下。
1: 好，那可不可以理解为在现在的这个市场行情之下，风险的控制其实比我们追求收益是要更加重要一些的？
2: 对，目前总体来讲的话啊，我们会偏向防守一点。
1: 明白
2: 啊，防守比较多一点啊，因为其实从盘面上来讲，我们刚刚提到过了，都是一边倒向 AI 科技。
1: 对，是的。
2: 那么从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啊，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追求一种就是有所分散，至少你会分散几个方向去进行一个配置。那如果分散的配置是大部分是老灯的话，那最近的一个持仓会比较的难受，加上那个市场整体它的赚钱效应是比较弱的啊，都是亏钱效应会 会稍稍会占优一点，即使这个指数我们看到是它的震荡幅度不大，甚至双业板还是创了一个新高的。
1: 嗯，
2: 但是从个股方面来讲的话，最近的下跌个股加速都是超过了六成啊，这个是比较占多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去进行一个策略的拟定。如果是持仓偏弱的，我们要控制好仓位；如果是持仓偏强的也有些客户他做的个股数量不是很多啊，一只两只，他做到偏强的方向，那可以，他没问题啊，继续可以抓住市场的一个风向标，因为最近是可能精简数量、右侧交易扎堆抱团这些方向抓准的一个节奏的话是可以或者是可以扩大一定的利润的，反而是分散投资或者是中长线投资这样的一个节奏来讲会比较的难受啊，主持人。
1: 对，昨天我们有一位投资者，他是买的煤炭，然后又买的科技，他又觉得特别难受，就是他两边等于都有嘛。然后感觉账户好像就没基本上就没怎么动的这种感觉。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在选择上其实也是要有侧重的，就不能够说两边都老灯也有啊，科技也有啊，然后仓位又差不多，这样做来做去好像都是白做。
2: 嗯，那么我是建议在市场的震荡中，让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后市，我们是看震荡的，就下来它会有一定的承接，
1: 嗯，
2: 那么上去它的压力会有一定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抛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是做正梯和反梯结合去做啊，前提是要把我们的仓位控制好。
1: 嗯，
2: 那么如果弱势的没办法啊，如果你不愿意走，觉得它后面还是有比较大的机会啊，中线看好的啊，业绩比较好，那么就做一个弱势的冲高，做反梯，降低你的一个持仓成本。前提是你要控制好你的一个止损比例啊，不要超过你心理承受的一个范围。那另外一方面，如果你手上呢是偏强的啊，那么最近其实除了一个硬件科技类啊独占鳌头以外，其他的持续性不是很强的情况下，我们建议是做择强做梯啊，然后做到一定程度上，我们做一个高抛。然后我回落再接回来做一个正梯的一个反馈啊，这样正梯和反馈一个正梯和反梯的一个结合进行一个操作啊，主持人。
1: 嗯，好，那我们再请钟老师回答一下我们投资者交流群里有一位听众具体的问题啊，他想问一下这个有色里面找什么做，他看中的是这个大宗商品类啊，但是也有一部分的投资者是觉得就是做一些跟 AI

0: 硬件的一个方向，短途的一个传输啊，还是以铜会比较的好。那么长途的一些传输啊，还是一个光纳、光纤啊这些的一个方向。所以对于工业金属来讲的话，我们最近还是比较看好铜和铝啊这两块。仍然是我们在工业金属或者是它的一些无论是从 AI 硬件啊、元基金消费电子啊等等的一些方向，也是会用到了这些方向。那么最近啊，其实也有一定的一个基金共振，所以工业金属从工业制造的上游材料来讲的话，特别是它的市盈率啊 ，PE 还是比较低，它的盈利率啊，的净利率还是比较高的这个方向，我们还是在六月份比较的看好，特别是中特估有中字头的沪深三百的成分股啊，会在这个位置会特别是收到一个资金的关注度啊。主持人，
1: 好，我们也非常感谢钟老师的耐心专业的解答，谢谢您。那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会。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3: 大胖，你快来帮我拿一下柜子上面的东西，我够不到。
5: 哎呀，这随便一伸手就可以拿到的东西，你居然够不到，你真够矮。
3: 啊，我矮？我已经长得比你好看多了，再比你高的话，你还有活路吗？矮不是罪，只是上天怕我高起来太完美。你是比我高，但是你哪一次跟我说话不得低头呢？咱们都是1米多的人，有什么可比的？你高，你怎么不去跟姚明比啊？鲁迅先生都说了，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你和比你矮的人比身高，不能说明你厉害，恰恰说明了你懦弱。
5: 哎，小美，我怎么可能懦弱呢？我那么勇敢，时时刻刻的在保护着你。
3: 再说了，伊索寓言里说过，宙斯创造人之后，命赫尔墨斯将智慧给人类。赫尔墨斯给每个人都灌注等量的智慧，就给矮小的人灌满了智慧，所以浓缩的才是精华嘛。况且有志者不在年高，有出息不在身高。人就不应该在意肉体的高度，而应该在于灵魂的高度。巴尔扎克是文学巨人吧？他身高1.57米。加加林是航天巨人吧？他身高也是1.57米。毕加索是艺术巨人吧？他身高1.62米。文化先锋鲁迅身高1.58米。思想之王伏尔泰身高1.60米。欧洲名人拿破仑身高1.68米。人类能够成为这个星球的主宰，凭借的是发达的大脑、高超的智慧、卓越的能力，而不是高大的身材。恐龙倒是个子大，但是几千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美国科学研究证明，以173为界，矮个的寿命比高个子平均多9年，长得高，身体重心就高，平衡性和稳定性就比较差，容易摔跤，容易骨折，容易高血压，容易脊柱弯曲。
5: 好，够了够了，女侠，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我叫燕大胖，以后真的不要说女孩子矮了。
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6: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呢，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大家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要关注到的是优先股和普通股的区别。首先呢，普通股股东可以全面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相关权利，而优先股股东一般不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一般情况下不参与股东大会的投票，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比如说公司决定发行新的优先股，那么优先股的股东

0: 公司规定支付股息，那么优先股的股东按照约定可以恢复表决权。如果公司支付了欠下的股息，已恢复的优先股表决权也将被终止。第二，就是相比于普通股的股东，优先股股东在公司利润和剩余财产的分配上享有优先权。第三， 普通股股东的股息收益并不固定，既取决于公司当年的盈利情况，也要看当年具体的分配政策。很有可能公司决定当年不分配，而优先股的股息收益一般是固定的。尤其对于具有强制分红条款的优先股而言，只要公司有利润可以分配，就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向优先股的股东来进行支付。 第四呢，普通股的股东除了获取股息收益之外，收益来源二级市场价格上涨也是重要的。而优先股的二级市场股价波动比较小，依靠买卖价差获利的空间也就变得比较小。那第五呢，是普通股的股东不能够要求退股， 只能够在二级市场上变现退出，就是把你手上的股票卖掉。 如果有约定的话呢，优先股的股东就可以按照约定把这个股票回售给公司。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到的是优先股和普通股的区别，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规避理财风险。 只要是投资都会有风险，银行理财也不例外。基于银行理财的特性，因为它的周期一般都会比较长，所以我们的投资者不需要紧盯机构每天发布的理财产品禁止。但是呢，您在投资之前还是要做足做好功课，结合投资目标选择自己风险承受能力之内的理财产品，而且要明确一点，理财产品的过往表现 不能够视为这支产品的未来业绩。分析此次破净的理财产品，也可以发现出现较大比例浮亏的，其实大多是处于 I3到I5风险等级较高的产品，大多是收益进阶类的产品。这就告诉投资者，投资有风险，高收益对应高风险，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对的。 事实上，我国的理财产品客户大部分都是从银行存款客户转化而来，风险偏好低，而且对于理财产品存在稳赚不赔、低风险高收益等固有的认识，在短时间内，这类客户的风险偏好要改变，恐怕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所以，破镜之下，习惯不了净值浮亏的保守投资者，难免会有负面情绪。 但是我们还是要说，跟银行签订的销售合同里写的不保本不是装样子的，就是不保本的意思。不管之前怎么样，资管新规之后，理财产品真的是存在亏钱的可能性。特别是对风险偏好相对保守的投资者，购买理财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产品风险。如果这支产品超过了你的心理承受能力，那就要就产品类型进行适度的合理化配置，
2: 千万不要盲目跟风，银行推荐你买什么你就买什么，不可取。还有就是看别人买什么你就买什么，这样的投资行为也是不可取的。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十三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点30分至11点30分，下午13点至17点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3: 我是一张银行卡，5年前我的主人因为出售上一张银行卡，被卷入电信网络诈骗案而受到惩戒。
4: 根据规定，你5年内被暂停银行非柜面业务，支付账户所有业务，并不能开立新账户。
3: 我的主人因此不能享受电子支付的便利，不能网购，不能发红包，甚至连点个外卖都不行。

0: 他追悔莫及。
1: 我真后悔啊，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后患无穷啊。
0: 5年过去了，他终于可以开立新账户，于是有了我。他视若珍宝，发誓护我周全。他认真学习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了解常见诈骗套路，保护好个人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
1: 诈骗套路多，绝对不要点击不明链接，不扫描可疑二维码，不轻信陌生来电，转账汇款前多方核实。
0: 但骗子的花样越来越多，防不胜防。有一次，主人接到亲人打来的电话，声称在医院急需用钱。
2: 大伯，我被车撞了，现在人在医院，急需要用钱，你能转我吗？
0: 主人情急之下就立刻转账。
1: 好好，我现在就转。为什么提示转账不成功？
0: 发现转账不成功，主人急忙咨询银行，工作人员告诉主人，警方发现他有被诈骗风险。
3: 我们对银行卡进行临时性保护止付，暂时不能转账。
0: 主人半信半疑之际，接到了民警打来的预警电话。
4: 你正在遭遇诈骗，诈骗分子冒充亲人要求转账，是一种常见的诈骗方式。
0: 在警民双方的劝阻下，主人恍然大悟，我也化险为夷。我想用我的经历告诉大家，时刻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配合警方和银行的反诈行动，保护账户安全，人人有责。
5: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6: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7: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5: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8: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9: 您家的外卖。
1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11: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节目的时候，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今天在节目的后半部分，我们将会进入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金融产品部的张飞老师，他将继续为我们讲解基金投资的相关专业知识。今天我们将会听到这个课程的第二部分，我们一起来学习。

大家下午好。那么，往往我们很多这个基民啊，他不是买基金，他不是亏在我们经济不行，也不是亏在细分行业赛道不行，而是亏在我们往往入市的时候位置都比较高。所以说呢，在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时刻的去认识到啊，是这个市场里面啊，我们去买这个权益型资产。那么这三点所对应的就是我们赚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钱。那么第三个就是估值的泡沫，这个钱我们是不希望大家去赚的，也是最难赚的。但是很多的这个基民和股民往往都喜欢去炒这个，所以说大家最后就会相对来讲就会所呈现出这个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第二个就是在了解到我们这个来投资权益型资产啊赚的是什么钱之后呢，我们还要。这个还要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认识，股市的一个赚钱的一个自我修炼啊。我们刚刚讲到，买股票基金，我们本质是配的这个股票的这个资产。那么我们去投资股市，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分三个方面进行一个自我的一个强化。那么第一个就是要有一定的这个专业基础知识，那这种专业的基础知识可能是。你再去理解不同的这个投资的领域，那我想，也许你是从事某一个实体行业的一个这个工作者，对吧？比如说你是这个开餐饮的，或者说你是做这个某某行业的这个老板，对吧？那你可能对这个专业就比较认识就比较深刻。那么我往往是建议大家可以去投资自己比较熟悉的这个行业，因为你是这个行业的这个专家。那这样的话，你再去做投资的时候，你的这种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就帮助你去理解了某一个投资的这样的一个性价比是呈现这样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这个是第一部分，就是专业的一个基础知识。那么第二个就是要了解人性啊。我刚刚也讲到，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选择在这个股市的高点进入市场，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他们不了解这个市场啊。我们股市是充满了这个。股市是人性的一个放大器，那么在股市里面它是有四个人性是体现非常明显的，这个懒惰、幻想、贪婪、恐惧。所谓的懒惰，就是你不太愿意去想，也不太愿意去学，那么你更愿意是听别人讲，哪个板块可能比较好，哪个基金比较好，然后你就买进去了，那么往往可能就会造成事后的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亏损。那么幻想就是，你拿着10万块钱，但是你想挣，这个10倍啊，你觉得你能挣100万，那其实在这个市场里面，这种概率是非常小的，因为人性就是在懒惰的基础之上，就会特别容易幻想自己会某天中了500万的彩票，那么幻想自己能够拿1万块钱就能够挣个1000万，那其实在股市里面，这种概率是非常小的，那么往往。这种本金就会在你的幻想的这种放大下，就很容易把你的本金给亏损掉，因为你很容易满仓。所以说呢，这种幻想也是在我们这个市场里面也是经常存在的。那么在幻想的基础上，很多人还会容易产生贪婪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这种贪婪其实就是存在于你对某个投资方向的一个过度的一个臆测。比如说像去年对吧，大家都在谈这个。医药赛道的时候吧，医药可能，我想这个小伙伴手里面持有的很多的一些基金，那目前可能还处在这样的一个亏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时这个医药可能确实是比较好，但是呢，医药本身它有这个我们国家进入这样的一个老龄化这样一个阶段，对吧？大家可能这个觉得它的这个需求会非常大，但是这种需求的一个背景就是老百姓得真正有钱去买这个药，对吧？这个医保局他得有钱，所以就导致了这种长坡厚雪的这个赛道，这种逻辑它就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转折，在集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下，对吧？那么往往我们很多基民在医药里面赚了钱之后，他就会特别的贪婪。那么他听了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一些言论，说这个某某赛道长坡厚雪啊，永远持有，永远赚钱。那在这种贪婪的情况下，就会容易把自己以前在医药里面赚的钱都给它亏掉，甚至把本金也都开始亏掉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很多的。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恐惧，那这种恐惧，我认为可能就是发生在当下的这个市场，
因为目前来看，今年整个 A 股所呈现的就是市场整个环境来看不是特别好。那么虽然说有很多的一些行业细分方向也在不断的走出来，但是整体的这种轮动的速度比较快，没有一个特别强的这样的一个局限。那么大家往往都在恐惧于宏观经济不是特别好，流动性没有进一步释放，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大家就不愿意去做投资，那么觉得这个大盘还会继续往下跌。基于我们这样的一个经验，那么往往大家都会觉得市场还会继续下跌的时候，特别是我观察到近期这个沪深300的这样的一个溢价已经开始呈现一个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数值的时候，那么往往市场可能会出现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呢，恐惧也是我们人性的这样的一个部分。那么不管是懒惰、幻想、贪婪，那么还是恐惧，它只是呈现在我们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基础之上，那么呈现在不同的市场运行阶段的某一个组成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所以说呢，第二个部分也是非常重要。那么第三个就是知行合一。那知行合一呢，那就是说你知道啊这件事情啊，你也有了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你也知道当下的估值环境也不是特别贵，那么你应该做的就是要买入。但往往很多人也就是知道啊，他也知道了解自己，但是他没有去做，就导致了很多这个投资者啊，屏幕前的投资者，也许你经常会听到某某朋友跟你说，你看今天半导体涨了吧？我前段时间就给你推这个半导体这个板块，对吧？你看又涨了，对不对？你会感觉到你的周边的朋友都在赚钱啊，就你不赚钱的这样的一个假象。那如果你再反问他一句啊，你请问你买了吗？啊，也许大家都会说我没有买，我只是比较看好。所以说，大家会容易产生这种知行不合一的这样一个情况。我觉得，第三点就是知行合一非常重要啊。当你知道市场估值泡沫比较高的时候，那么你应该去选择去逐渐的卖出，而不是选择贪婪的持有。当你知道市场的这个估值非常低，对吧？知道这种性价比已经逐渐体现出来的时候，那你应该去逐渐的去买入啊，而不是选择去观望。观望到这个市场再去，走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是我认为这个弄我们来去买这个权益基金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自我修炼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这个第一个话题啊，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我觉得来我们权益市场去做投资，如果不把理念搞清楚，你懂得再多的板块，你懂得再多的这个基础知识，我觉得都没有用。那我把一句话分享给这个各位投资者啊，你所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认知等于回报。这个你永远赚不到超过你认知范围的，范围以外的钱啊，除非靠的是运气。但是靠运气赚到的钱，往往会凭实力亏掉，这是一种必然。你所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你对这个世界认知的变现啊。你所亏的每一分钱，都是因为你对这个世界认知是有缺陷的。这个世界最大的公平就在于，当一个人的财富大于自己认知的时候，这个世界有100种方法来收割你啊！财富跟认知的位置是相平的，所以说呢，我是去做这样的一个直播，也是帮助大家去积累自己一个认知，要时刻去反省自己这样的一个投资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毕竟只有认知上真正得到这样的一个提升啊，你的投资才能拿得住。那么市场跌了，在这样的一个黄金坑啊，你才会敢去买。那么以上就是对这个第一个小话题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
2: 啊，这已经是第6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3: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4: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5: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4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是知华友华的好朋友、老朋友，是双边关系的建设者，读懂中国的先行者，民心相通的引领者，互利共赢的实践者。他们如何看待中国？怎样书写相知相亲的友好画卷？
6: 我爱北京，我爱中国，除了爱，什么都不见假。
7: 10 years, having this.
8: 10年间，我走遍了中国每一个角落。这份荣誉令我深感荣幸，我也从中受益匪浅。
7: I think it is very obvious that China has.
9: 我认为显而易见，中国已成为稳定的中流砥柱，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社会层面，都保持着高度稳定。正因如此，中国堪称全球的稳定之锚。
5: 资讯有故事，讲述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获得者与中国的情缘故事。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日前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外交部专门设立的奖章，旨在表彰为促进中外友好做出重要贡献的驻华使节。中国节、麦穗、地球、和平歌，金色和红色相间的奖章上，代表和平发展、和谐共生的元素熠熠生辉。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柬埔寨前驻华大使西索达，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什米，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努雷舍夫，沙特驻华大使哈勒比，乍得前驻华大使哈里娜，哥伦比亚驻华大使卡夫雷拉，乌拉圭前驻华大使卢格里斯获颁首届奖章。使节是国与国友好交往的桥梁纽带，杰出外交使者是知华友华的好朋友、老朋友，那么他们与中国有着怎样的情缘故事呢？5月18号，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回到熟悉的北京，接受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的颁授，他感到非常喜悦、激动和感激。过往漫长的外交生涯如电影般在脑海中一幕幕浮现。
10: 首先是感激，还有自豪感，为自己对双边关系进步的微薄贡献能获此高级别奖项而骄傲。这不仅是奖励，更寄托着未来两国关系取得和过去一样甚至更好进展的希望。
5: 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的杰尼索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从20世纪70年代起，他累计在中国工作了超过20年。杰尼索夫说，中国历史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宝库，世界上可能没有其他国家能有如此丰富的数千年连续不断的历史。2013年至2022年担任俄罗斯驻华大使期间，杰尼索夫亲历了新时代两国关系发展的非凡历程，见证了两国关系 提升至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6: 因为我是老北京人，我住20多年住在北京，怪不得我来在这里找到乡愁了。中国人说，时间验真理唯一的标准。我好多年住在中国，好多年工作在这里，好多年推动和促进双边关系。我爱北京，我爱中国，除了爱，什么都不见假。
5: 大学时的杰尼索夫主修经济，当时只是对中国感兴趣。

0: 我是老一辈的人了，中国的形象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进入了我的生活，那时我还是个小男孩，我上了大学开始学习中文，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会成为我的命运。
1: 杰尼索夫曾说，选择了中文就意味着选择了自己的命运。1973年，杰尼索夫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的杰尼索夫还没毕业，他和另外一位同学被派往中国当翻译实习生，他们在苏联驻华商务处工作。
2: 我73年我还是学生，因为那时候苏联驻华商务处没有人那个会讲中国话，所以那我在大学毕业前来帮助他们当实习生，所以那时候我是很年轻的。
1: 1978年夏天，杰尼索夫第二次来到中国，这次只用了半年，就在工作上取得了突破。同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11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大幕就此拉开。
0: 我赶上了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11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而我恰好是年轻的经济学专业的学生。
1: 2013年5月，杰尼索夫从俄罗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转任驻华大使，在媒体见面会上，他向大家展示了自己的中文。头一句要说，吃饭了吗？如果问他，五月的北京哪里最美，他会告诉你，郊区。五月份比较热，所以推荐你去密云水库，非常美丽。杰尼索夫被外界评价为务实的中国通。2013年至2022年担任俄驻华大使期间，杰尼索夫几乎参与两国元首的每一次互动，不仅为促进俄中各领域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和互信，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也见证了两国关系的提质升级。杰尼索夫说，他把很多人视为朋友或老师，与中国同事保持着良好和专业的工作关系。卸任返回俄罗斯后，杰尼索夫依然将精力聚焦涉华议题与两国友好。他说，俄中是两个大国建立了有效的沟通机制，使两国能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不留下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样一个机制能够发挥作用，是包括俄中外交官在内的各方努力的结果。
2: 也协作那个合作发展得很快，但是我希望我们也可以那个加快一些他们的合作，像习近平主席说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就可以那个达成的。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杰尼索夫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
2: We are two big countries. We are not allies.
0: 俄中是两个大国，两国虽非盟友，但关系紧密。我坚信双边关系有一个很好的未来，很快将会取得很好的成果。
2: Good results will be achieved soon.
1: 杰尼索夫说，外交工作其实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种服务。在服务的过程中，你必须听从他的指引。杰尼索夫向正在学习中文和刚刚开始研究中国的青年人建议，不但要学好语言和历史，还要对中国真正抱有兴趣，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出色的成绩。当前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不断提质升级，获得杰出外交使者奖章的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努雷舍夫表示，30年来自己的职业生涯与中国紧密相连，有幸直接参与两国在提高政治互信、促进务实合作和深化人文交流等领域的重大事件。努雷舍夫曾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取得重大成就，增进了各国之间的友谊、互信和合作。
3: 我认为这些年来一带一路合作取得的成就非常重大，丝绸之路是多维度的，这里不仅有经济带，还有海上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等等，这些众多的组成部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相互了解、彼此亲近，从而增进了各国之间的友谊、 互信和合作。

0: 因此，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意义重大，而且在帮助其他国家获得发展。
1: 杰出外交使者奖章今年首次颁授，这次的获奖者既有现任，也有已经卸任的驻华大使，其中最年长的一位要数柬埔寨前驻华大使西索达女士。她从2007年开始出任柬埔寨驻华大使一职，到2023年卸任，任期长达17年。西索达表示，柬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奠定，他们的精神今天依然照耀我们前行的道路。
2: 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言，外交无小事，我在北京17年的每一天都在践行这一箴言。
1: 西索达表示，获颁奖章的荣誉属于每一个为柬中友谊默默奉献的人。柬中传统友谊历久弥新，柬方愿同中方携手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还有一位获奖者是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什米，对于获得杰出外交使者奖章，他表示感到非常荣幸。
3: 我对获此殊荣，荣获这份杰出外交使者奖章倍感荣幸，这既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我们国家的荣誉，这份荣誉也是对巴中铁杆友谊的一份礼赞，我深受鼓舞也备受激励，未来将更加努力，全力推动两国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
1: 哈什米表示，中国在科技与社会发展方面展现了领导力，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高瞻远瞩的思考，这体现在中国提出的各项倡议及对全球发展的展望中。最重要的是，中国能够为国际社会注入急需的稳定性与建设性力量。
3: 我认为显而易见，中国已成为稳定的中流砥柱，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社会层面都保持着高度稳定。正因如此，中国堪称全球的稳定之锚，这是其一。另一方面，中国在技术和社会发展方面展现了领导力，同时通过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明确了世界应如何实现发展治理、安全治理以及如何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和谐。中国不仅贡献了智慧，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更重要的是为国际社会注入了急需的和平与稳定。
1: 今年5月23号至26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对此，哈什米表示，
3: 我认为总理今年的访华意义重大，因为今年正值两国建交75周年，我们一直保持着高层交往、战略协调和沟通的优良传统。此次访问是两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务实合作交换意见的契机。
1: 今年恰逢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哈什米说，自己将进一步促进两国人文友好往来，尤其加强青年、艺术家、企业家等群体之间的交流互动。他和记者分享到，巴基斯坦航天员已经通过选拔，有望成为首位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外籍航天员，这份友谊也将飞向太空。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获奖者卢格里斯去年刚刚卸任乌拉圭驻华大使，驻华期间他曾连续10年旁听了全国两会。卢格里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4: 我深知这份认可不仅属于我个人，更是乌拉圭数十年来所有致力于发展对华关系的外交官们共同的荣誉。
1: 2015年到2025年，卢格里斯担任乌拉圭驻华大使，中国在他的职业生涯和人生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卢格里斯感慨说，我在这个非凡的国家领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民的热情好客，也见证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我对中国人民有

0: 上他的心头。
1: 十年间，我走遍了中国每一个角落，这份荣誉令我深感荣幸，我也从中受益匪浅。中国人民永远在我心中。
0: 卢格里斯说，中国不仅有历史底蕴深厚的城镇，也有全球领先的科技中心。这几年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变化之一，是中国在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巨大成就。卢格里斯与中国的缘分在他来华旅之前便已开启。大学时期，他对世界各大文明产生强烈好奇心，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化、深邃哲学思想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国逐渐成为他关注的焦点。他开始学习中文，走进中国文化。在卢格里斯任乌拉圭驻华大使期间，中国和乌拉圭于2016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2023年两国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卢格里斯看来，乌中之间牢固的政治互信和相互尊重，让远隔重洋、国情迥异的两国逐步建立起互利共赢的关系。同时，两国经济高度互补，为两国务实合作注入强大动力。
1: 在我看来，我们两国的合作模式堪称国际关系的典范。我们两国相距遥远，数百年来受地理、历史因素阻隔，但令人欣慰的是，如今我们是亲密挚友，双方在诸多原则立场上达成了十分重要的政治共识。在维护国际体系方面，我们和中国有着许多理念共识。
0: 卢格里斯认为，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主张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积极推动南南合作，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1: 在我看来，当今中国外交展现出三大鲜明特征：积极主动、充满活力、善于提出具有全球意义的倡议。鉴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我认为世界各国都应把握机遇，与中国开展深度对话。
0: 卢格里斯说，中国许多城市在绿色出行、节能减排和改善环境质量方面成果显著，展现出中国强大的长期规划能力和政策执行效能，也让外界对中国推进“十五五”规划纲要顺利实施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充满信心。作为一名专注环境议题的外交官，卢格里斯期待两国在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合作。卢格里斯还表示，
1: 我们正致力于维护全球南方的团结，并将很快担任南方共同市场的轮值主席国。南共是作为我们南方共同市场的重要平台，与中国保持着密切对话。我们希望在各领域都能基于双方共同的原则，持续深化与中国的关系。
0: 卢格里斯说，持久的关系建立在相互了解、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这是在华工作经历带给我的重要启示。他将继续为加强乌拉圭和中国各领域交流交往，增进两国人民友好，贡献力量。
1: 我们即将迎来新一届世界杯，虽然乌拉圭是个小国，但我们在足球领域有着辉煌的历史战绩，我们需要更多支持者，尤其需要中国朋友们的鼎力相助。足球及体育合作无疑是我们双边关系的重要支柱之一，我们完全愿意继续支持中国足球事业的发展，同时也衷心感谢中国在奥运会夺金项目上给予我们的帮助，比如在乒乓球等诸多项目上，中国运动员的表现堪称完美。我国的运动员们非常期待能来华训练，同中国的体育运动员们学习交流。
0: 哥伦比亚现任驻华大使卡夫雷拉也是一个中国通。1963年，13岁的他第一次随父母踏上中国的土地，就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卡夫雷拉说，中国在我的生命中占据着非常特殊的位置，中国对我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情感上，更体现在成长上。
2: 中文小学我的老师不能说我的西班牙文名字，所以他说算了。

0: 我给你找一个中国名字，从今天起你的名字是志强，因为你的意志很强。
1: 中国在你眼里是不是也是一个志强的国家？
0: 哦，我很志强的国家，努力坚持中国，对我们哥伦比亚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2: 卡夫雷拉说，在中国接受的教育与艺术熏陶，使他后来成为一名导演。同时，中国的历史发展其在当今世界扮演的角色，也影响了他的国际视野与认知。卡夫雷拉说，这些经历对于理解哥中关系至关重要，因为这远远超越了单纯的外交层面。我将为巩固哥中友谊持续奋斗，我深信在未来的岁月里，两国将继续合作共赢，相知相亲。
0: China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3: 中国已成为拉丁美洲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不仅对哥伦比亚如此，对整个拉美地区都是如此。我相信未来双方关系将更加紧密，更富成效。
0: Better and stronger.
2: 刚开启第二个驻华任期的沙特驻华大使哈勒比说，获得奖章是两国关系高水平发展的体现，展现了中国外交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自己将致力于同中方伙伴共同开辟沙中各领域更为广阔的合作前景。哈勒比强调，沙特和中国都是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参与者，双边关系正步入历史性的黄金时代。另外一位来自非洲的获奖者是乍得前驻华大使哈里纳，他自2023年1月被任命为乍得驻华大使，致力于加强中乍两国在能源、基础设施和农业等领域的合作，目前担任乍得总理。杰出外交使者奖章背后浓缩的是驻华使节们亲身探访大江南北，促进人文交流往来，推动经贸务实合作的鲜明印记，也将接续深耕中外友好。

0: 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她。
1: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0: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他们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有着怎样的逐梦经历？对于执行此次航天飞行任务，他们又有哪些认识和感受？
1: 相当于再次归零，不只是这个身体上要恢复，在这个心态思想上要从归零的状态重新开始学习再出发。
2: 我希望在未来的航天征程中，我们能与科技人员一起初心不忘，共同建设美丽的太空家园。
3: 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
0: 资讯有故事，逐梦苍穹，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书写航天新篇章。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颖。
4: 5 4 3 2 1，点火！
0: 起飞！北京时间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并取得圆满成功。
5: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25号50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6: 众望天宫，艰巨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1: 我是航天员朱阳柱，我是咱们中国航天员里面的第3批航天员，属于我们第3批航天员18名分之一。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指令长朱阳柱是我国第3批航天员。2021年，朱阳柱正式入选航天员队伍，并于2023年顺利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凯旋后，他迅速调整状态，以归零心态投入恢复与训练，全力以赴备战新一轮太空征程。
1: 返回之后呢，就一直在地面积极的恢复，恢复尽快的到再次训练学习的这个状态，相当于再次归零，不只是这个身体上要恢复，在这个心态思想上要从归零的状态重新开始学习再出发，为了下一次的出征做好准备。
0: 首度飞天积累下的宝贵实战经验，让朱阳柱对航天任务有了更为深刻全面的认知。

0: 说起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最令他难忘的便是2023年7月20号，他第一次开展出舱活动，置身浩瀚太空俯瞰地球，他真切领略到宇宙的广袤深邃，也更加明晰身为航天员肩负的使命与责任。当神舟十六号飞船掠过祖国上空，亲眼望见神舟大地的壮美山河，朱杨柱心中满是由衷的自豪。
1: 包括路过青藏高原，很明显巍峨的雪山，包括看到黄河入海口，非常的清晰，看到祖国的版图就在我们面前。
0: 此次出征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朱杨柱以航天飞行工程师的身份担任乘组指令长，这也是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发展史上的又一突破。面对全新身份与职责，朱杨柱心态沉稳从容。
1: 我说身份虽然转换了，但是初心没有变，就是坚守初心，顺势而为，不管是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给我们的任务，那我想的是怎么去做好这个事情，只要踏踏实实地走好自己脚下的路。
0: 朱杨柱认为，探索宇宙深空是为了更好守护地球家园，珍视当下生活，同时借助航天科研成果赋能地球发展。他也由此深切体会到全人类同住地球家园、休戚与共、同舟共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1: 我觉得探索太空、探索宇宙，其实是为了更好地珍惜我们的美丽的地球，珍惜我们的环境，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把探索未知所带来的科技力量提升，更好地反哺我们在地球的生存发展，整个地球家园所有人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2: 我是神舟23号动量航天员张志远，我来自甘肃白银，2021年通过选拔来到了航天员大队。在成为航天员之前，我是一名空军飞行员。
0: 2018年，我国第三批航天员选拔面向社会展开，这让从小就对蓝天充满向往，当时已成为一名优秀空军飞行员的张志远找到了全新的追梦方向。
2: 再给自己一次机会的话，能不能飞得更高一点，有一个更好的平台。
0: 2021年，张志远成功通过选拔，正式加入航天员大队。按照航天员训练大纲，第三批航天员需完成8大类、200余项训练，全方位锤炼心身素质，夯实专业本领。而此前多年的空军飞行生涯中，系统的理论学习、野外生存、跳伞等严苛实训，早已磨练出他坚韧的意志，也让他练就了从容应对各类考验的能力。
2: 我觉得像水下训练、还有转椅、离心机这些项目，其实对人的心理压力也还是挺大的，但是好在我经过长年累月的训练，并且根据自己的一些经验的总结，以及跟前辈的一些请教，总结出了一些方法，也摸索出了一些自己的经验，所以对这些训练也感觉是能做到得心应手。
0: 除了常规训练，特殊环境下的实训也让张志远收获颇丰。在2025年12月的中国首次航天员洞穴训练中，28名航天员分为4组，在潮湿狭小的黑暗空间中分别驻留6天5夜，完成了环境监测、洞穴测绘等10余项科目。洞穴里的绝对黑暗给张志远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他更加深刻理解了航天人的探索精神。
2: 那种黑暗的非常的极端，给人生活啊在行走的过程中带来很多的不便，也正是这种黑暗吧，让我有进一步去探索的一个欲望，不断地吸引着我，让我再往前跨一步，看看这些黑暗的背后有什么等着我去发现。那从中我也能感受到我们航天人在探索这方面所具备的一种精神，和在探索未知后这种获得感和成就感。
0: 此次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担任航天驾驶员，主要负责空间站相关运维工作。他介绍，当前中国空间站已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此次任务将重点开展多项人体相关科学实验。
2: 我们 也希望能参与到这些实验当中，通过自己更为直观和真实的反应，然后反映出地面的科研人员想要的一些数据，再进行对比，为我们国家太空实验室，为科技的进步和人体研究的发展吧，做出自己的贡献。
0: 多年的空军飞行经历让张志远飞过祖国大江南北，这份独特的经历也让他对此次飞天之旅多了一份特殊期待，在更高维度俯瞰祖国山河。
2: 我这次也特别的荣幸，能以一个航天员的身份在更高的维度去欣赏我们祖国的美丽风景。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在黄河岸边的西北小城白银，我也想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一个大大的一个记字。
0: 值得一提的是，与朱杨柱同为1986年出生的张志远，今年也将在太空度过自己40周岁的生日。对此，他满心感慨：“
2: 我会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就54青年节杨利伟给广大青年的祝福一样，青春和事业不要被年龄所限定，因为在任何年龄都有任何可能。”
3: 我是神舟23号乘组的邓桑，来自中国香港的黎佳莹，我非常荣幸可以加入航天员大队。
0: 载荷专家黎佳莹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警司。2024年6月，黎佳莹作为载荷专家入选为我国第4批航天员。
3: 我就感觉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来到，肯定要抓住，就试一下，然后一步一步就来到这里了，我还是觉得很荣幸也很开心。
0: 黎佳莹从香港来到北京，告别熟悉的生活环境，踏入全新的领域，语言沟通、地域文化存在不小差异，训练强度和难度更是超出预期，但黎佳莹始终初心不改，从没有过放弃的念头。
3: 其实真的从来没有想过，我感觉来到这边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放弃不是一个选项，怎么都可以熬过去的，就是你要努力，你要找对方法。
0: 在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中，黎佳莹渐渐读懂了载人航天精神，还发现这份精神与自己从前的职业信念高度契合。
3: 我过来这边之后认识了载人航天精神，就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还有特别能奉献。其实我们香港警队的每一员都是有这个精神在里面的，我们说的是忠诚勇毅，差不多都是同一个东西。
0: 集训队伍里队友踏实肯干、奋勇争先的模样，也鞭策着黎佳莹不断进步，大家彼此扶持，共同成长。
3: 他们的奉献精神真的特别好，他们也特别努力，我感觉大家都特别优秀。在这个团队里面，我就感觉自己也要加倍的努力，要不然就赶不上，但是一点一点互相帮忙之后，我们也熬过去了。
0: 训练中彼此打气鼓劲儿，生活里更是相处融洽，暖心的相处氛围让黎佳莹快速适应了内地生活。
3: 我刚来这边说普通话的时候特别憋聊，他们也不介意，也没嫌弃，就常常会跟我聊天，我就感觉他们对我跟澳门那个小伙伴都特别的友好。其实我过来这边也跟他们学了一些地道的东北话，我记得就是那个可不咋地啊，还有就是卡卡的，平常我都有用起来，就是有一个融合的感觉，感觉融入特别快。
0: 各类高强度航天训练不断锤炼着黎佳莹的身心，一路走来，她坦言身体上的辛苦都能咬牙坚持，最难熬的还是内心对家人的思念与牵挂。谈及能够割舍小家奔赴航天事业的缘由，黎佳莹表示，除了家人一路体谅包容默默支持外，内心深处对太空的向往与家国情怀更是自己前行最大的动力。
3: 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他们也会以我做一个榜样，他们也觉得妈妈挺厉害的。 回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尤其是我的小孩，我有时候跟他说啊，到时候在天上呢，妈妈就会飘起来了，他们也是挺兴奋的，也等着我去跟他们分享。
0: 结合自身一路走来的亲身经历，李佳莹也想寄予香港广大青年，勇敢奔赴热爱，敢于尝试全新领域。
3: 年轻的时候就要好好的装备自己，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抓住，也不要怕失败，因为其实我们经历的都不可以说是失败跟成功，对我来说就只有成功跟学习，就是你失败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将来成长来说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事情。
0: 同时李佳莹也希望更多香港青年走进航天，了解航天，热爱航天。
3: 航天事业是一个宏大的事业来的，无论你的专业是哪个方面，你也可以投入到航天的事业里面，为国家去贡献。不要怕觉得距离很大，其实好像我一样，我也是在香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成长，报名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可以真的成功来到这里。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延续航天驾驶员加航天飞行工程师加载荷专家的配置，是一个充满特色的多元组合。指令长兼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来自江苏沛县，航天驾驶员张志远来自甘肃白银，载荷专家李佳莹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同地域与专业背景形成互补，三人各展所长，同心聚力，在训练中磨合出了深厚的默契。谈及乘组伙伴，张志远和李佳莹对指令长朱阳柱高度认可，认为他在任务统筹协调上优势突出，且做事高效，待人亲和，助力团队融洽协作。
2: 朱阳柱作为我们的指令长的话是既负责，而且在任务规划统筹和协调这方面他具备了一定飞行经验之后再来带领我们这个团队，这是他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
3: 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追求高效的一个人，其实这一点跟我是挺像的，工作的模式也是差不多。还有就是他人也是特别好，我感觉我们这个团队也是特别融洽。
0: 朱阳柱和李佳莹也对张志远赞不绝口，认为他沉稳内敛又不失幽默，工作勤恳务实，默默付出。
4: 栋梁是非常有经验的，之前是飞行员，在处理一些应急方面心态非常的稳，他在沉稳内敛的同时呢，其实也很多的幽默细胞，经常也会开开玩笑逗乐，能够跟团队很容易的融合在一起。工作方面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3: 我们三个人的时候，栋梁也是很幽默的，他人也是特别好，很安静的去工作，也是默默付出的那种人。
0: 对于李佳莹，朱阳柱和张志远也给予高度肯定，认为他适应能力强，为人随和细心，聪慧坚韧，在工作中履职尽责。
4: 邓三来自香港哈，入队时间满打满算不到2年，但是我发现他适应环境能力很强，融入团队很快，为人特别的随和，很亲切，尤其是展现出他的非常细心周到乐观坚韧的特质，可以用聪慧这两个字来形容吧，既聪明又充满了就是智慧。
2: 对于李佳莹来说，他分配给的任务也是极端的负责，像物资管理、食品保障这方面他都做得特别的细致。一个年轻航天员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进入到状态，把任务完成得这么好，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0: 乘组的默契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慢慢磨合，慢慢凝聚起来的。朱阳柱表示，2025年12月的中国首次航天员洞穴训练提升了团队的协同能力。
4: 洞穴训练就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团队的力量，更提高了我们团队的相容性、协同配合。另外就是统筹，像这些训练出来的一些特质哈，在未来月面科考、深空探索都是很有必要的一些特质。
0: 李佳莹补充说，从那时开始，三人的默契进一步培养起来，相处十分融洽。
3: 这个时 时候默契就慢慢的培养起来了。我发现他们两个都特别幽默，所以跟他们相处一起工作还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0: 在一次心理测试中，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三人分别以蝴蝶、小蜜蜂、蜜蜂自喻，既贴合各自性格，又展现了勤恳奉献、乐观坚韧的团队特质，共同诠释了航天人脚踏实地。

0: 梦太空的精神。
1: 蝴蝶对环境是友善的，
2: 破茧成蝶，成了经历，就像我们在追逐梦想道路上不断的努力的这么一个历程。
1: 蝴蝶又能够传播花粉，为自然环境带来贡献，也是有一种奉献的精神在里面。
3: 之所以小蜜蜂的话，首先它是永远向着花朵的向，这对我来说就是向着一些美好的事物。另外一个是蜜蜂一般都是团队协作去集体进行任务的，我也觉得这个角色的话特别符合我在我们这个团队内包括整个集体生活中的一个定位和角色。我觉得能显示出我为整个集体默默付出和做贡献，所以加了一个小字。
4: 我也喜欢团队的合作，我也觉得自己还挺勤奋的，感觉工作的时候就是要排得满满的，充充实实的过日子才会过得开心。
0: 据了解，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肩负重要使命，三名航天员中的一人将开展1年期驻留试验，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从常态化半年驻留向更长时间更深层次的空间生存与探索迈出了关键一步。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恰逢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三位航天员深感荣幸与责任重大，他们表示将以最饱满的状态最严谨的态度完成各项任务，不负国家与人民的期盼。谈其身后无数航天同仁与时代发展，三位航天员心中满是感恩与赤诚。
1: 我们航天员只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我觉得要特别的感谢我们广大中国航天人，都是瞄着自己心中的梦想去努力奋斗，感恩伟大的时代，感恩伟大的祖国，让我们所有人有梦可追，追梦可成。
3: 首先就是感谢老一辈航天员为建设航天强国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另外，我认为航天科技工作者也既是仰望星空的追梦人，也是脚踏实地的实干家。我希望在未来的航天征程中，我们能与科技人员一起初心不忘，共同建设美丽的太空家园。
4: 有一代代的航天人的付出跟贡献，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强大，也朝着世界一流的方向去发展。我非常荣幸可以代表香港参与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真的要对航天人说感谢他们默默的付出，没有他们的付出，我们不可能这么安心这么放心的去太空做一个任务。
0: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5: 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5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

0: 不佳。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

0: 汝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气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3: 莎莎，
4: 我玲儿，
3: 我还赢。
1: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5: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6: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7: 十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8: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7: 下班之后，你是
1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7: 忘记烦恼，
14: 下班路上做自己。
15: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大家好，我是怡子。
15: 你好。
1: 你好，好久不见。
15: 也没有很久不见吧，昨天不是才见完吗？
1: 好的。
15: 今天是
1: 有些东西是真的好久不见了
15: 啊，对，就比如说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
1: 嗯哼，
15: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啊，
1: 所以呢，
15: 所以本来这个话题我是想昨天就跟各位来聊的，
1: 因为昨天已经有消息了，
15: 对，不是，他是6/1那天他就有消息了，但是呢，我这两天我一直在观望，结果
1: 到底有没有
15: 观望到今天呢？发现还是不行，是怎么一个事儿呢？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你还记得年轻的时候最喜欢的网站，
1: 就是
15: 哪个吗？
1: 是要打开电脑，输入网址。
15: 的那种
1: 网站啊、就不是说在手机里面随便刷刷 APP 点进去就有的那种。
15: 我们不是讲 APP， 我们就直接讲当年要上网的时候，你们最爱钟爱的那些网站
1: 有哪些？
15: 年轻的时候你最喜欢的网站是
1: 谁？没有在这些网站上浪费过青春呢？
15: 对，所以说你和这个网站的故事啊，
1: 说点能说的啊。
15: 什么？
1: 耶、yeah, ，有没有什么网站是他说他明明是不能说的，结果我不知道，然后给他读出来了，有没有可能？
15: 那你每一条，
1: 或者是说有没有一种网站，它的名字比较隐晦，听起来像是比较正常的网站，实际上不太正
15: 常，但实际是不太正规是吧？
1: 有没有这个？
15: 你怎么就知道我就一定知道它是正规的？
1: 我觉得你应该可以有这个辨别的能力。
15: 你就怎么知道我就知道的？
1: 这样，我看到一个网站，我不熟悉的网站名，我就看
15: 你
1: 一眼。
15: 你先问我一下是吧？
1: 对对对，他们会浏览的，应该你也会。对吧？
15: 那也不一定，
1: 说不定还有你没有涉猎的范围，是吧？
15: 啊，
1: 好，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5: 好嘞，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30之后，今天的大漂亮要跟我们讲一讲王鹤棣王鹤棣，王鹤棣的那个不舒服
1: 啊，不舒服文学，
15: 不舒服文学啊。
1: 嗯
15: 我不好讲他的名字，就
1: 你害怕是不是？
15: 对，
1: 你是不是害怕？
15: 是是是是，
1: 你是不是怕自己的评论区犹如什么什么什么？不 不敢面对自己的评论区，没关系，没关系，这个东西已经，
7: 就大家都已经都知道了，
1: 都知道，都知道了哈。待会儿来听听看吧。
15: 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呢，正式开始了。各位可以通过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

0: 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呢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哥子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1: 新话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胖子，
0: 哎，
4: 我们公司啊最近要我们做一个五字网络的推广广告。
3: 五字网络，我实在是想不出来了，我姐，
4: 你可能帮我想想啊。
0: 来，我来跟你说一说我的亲身经历，也许对你有所启发。前两天我在地下车库信号特别不好的时候，小美给我发来了一条微信。
5: 大胖，我和你的前女友，你更爱谁呢？
0: 你知道的，女生等不及你慢慢组织语言回她信息，于是我就打几个字发一条，我的心里只有发送，小美你发送，至于发送，那个前女友发送，不值一提发送，这个破网络发送，真让人心烦发送，先不说了发送，
4: 没毛病啊。然后呢，
0: 等我这边信号好了一点的时候，信息发出去的时候，我发现我那个意思变成了这样子，我的心里只有那个前女友，至于小美你不值一提先不说了，这个破网络真让人心烦啊。我是叶大胖，你们讲我该怎么跟小美解释清楚啊。这个都是到后期了，
1: 手机就能直接联系
0: 了，网络的，对对对对，这个直接联系
1: 了。以前我们还是需要在人人网留言的。
2: 要人人网，校内网。哎，你还在校内网上面开心农场
1: 啊。好，那个其实就是你不限制什么样类型的网站，对吧？
0: 嗯，不限制什么样类型的网站，
1: 但就是网站就是得要在电脑上输入网址打开的那种，
0: 对
1: 对吧。
0: 今天要聊这个的原因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就是在6月1号的时候，天涯社区啊重新回归了，它现在重新使用的一个域名是www.tianya.net。
1: 嗯哼，
0: 点 net， 因为它从2023年的4月1号起，因为欠费的原因
1: 啊，
0: 欠费的原因、
1: 不是因为有什么干了什么，
0: 其实也
1: 讲不清，
0: 所以他讲的是从6月1号开始呢重新那个恢复，但是呢我刚才看了一下他的这个新的网址呢，因为他3年没有开了嘛，所以他有好多的一些内容啊要重新把它嫁接回来呀、或者怎么样啊，就比较，
1: 但是你现在还是打不开是吧？因为我没有玩过天涯，我不知道。
0: 很多朋友他们当年是
1: 有自己的号，
0: 有自己的号，并且在天涯上面也碰到过很多神人。
1: 嗯哼，
0: 因为当年的那些互联网的精神啊，或者是互联网的环境、
1: 就某一个话题就会有很多人来跟帖。
0: 第一个是盖楼，第二个呢是真的有人愿意分享自己真才实学的知识
1: 哦，
0: 他们是真愿意在网上来跟各位分享。
1: 嗯哼，好
0: 吧，
1: 懂。所以现在是能正常使用了吗？还是
0: 不行，
1: 还是不可以。但他有这个消息说要使用了，
0: 对，
1: 说可以进入了，
0: 就慢慢可能会恢复过来
1: 啊哈。
0: 你当年就真的只上校内人人网？
1: 我想了一下，就是如果说你是什么样的。你还记得你的用户名吗？
0: 不记得了。
1: 对啊，问题就在这里啊。
0: 你不
1: 要讲了，
0: 你先讲。
1: 如果说什么样的网站都能够算的话，我想象一下，我的时间可能比较多的浪费在了土豆网上。你还记得这个土豆网吗？
0: 土豆优酷。
1: 那时候我不看优酷，我就看土豆。
0: 对。
1: 但土豆网后来是怎么倒了呢？
0: 土豆我看一下是
1: 被怎么着没有了呢？
0: 收了，我看一下土豆是被谁收了啊？
1: 我跟你说，不知道有多感人的那种，怎么说那种画质，反正就是，在我追星的年代，我追的星那些动态呀、综艺节目啊、影视作品呐、都是在土豆网上看的，它会有很多的人专门在土豆网上去剪那种 cut， 其实就是现在的抖音，
0: 对吧？但是你要在电脑端看，
1: 对，你要在电脑端看，它一旦它剪成了 cut， 它就很短嘛，所以它你有很多的时间就会浪费在那个地方，然后看得不亦乐乎，然后还有那种二创，还有那种各种剪辑，
0: 是，
1: 然后那种对吧？只要你磕哪对 CP， 你就把这对 CP 的所有的一切都剪出来，然后变成了一段连续剧，就很好看。特别是当你本来就沉浸在这个人的魅力当中，然后你还去看土豆网，所以土豆网是我在年轻的时候 十几岁那时候真的浪费了好多时间在土豆网上。
0: 他是05年网络上线的，然后在12年的时候和优酷合并了。12年的时候就和优酷合并了。
1: 哦，他没倒闭。
0: 没倒闭就和优酷合并了，但确实就后面就没。
1: 没再打开过这个网站。
0: 没有打开过了。
1: 但是确实他当时就是。又就是可能是有很多人是自己自发的剪的那种视频，就是他那个像马赛克似的，就是特别不清晰。
0: 就当年的那个画质越模糊啊，实力越强。
1: 对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一个是大学期间的一些比较悠闲的时候，或者是
0: 甚至大学的有一些作业也要往这个土豆上面上传
1: 啊。对，然后刚刚开始工作时候，然后就比较悠闲的时候，就是工作之余都在土豆网上度过。所以土豆网我印象是最深的。
0: 一个是土豆网。
1: 对，与此同时呢，后来呢，后来人人和校内也是在差不多同期的吧。要搜了是吧？
0: 因为人人网的话，我记得大概在2006年左右，我是开始接触这个内容。
1: 我在人人网和校内网上倒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现在人人网还有吗？也没有了是吧？
0: 我看，24年的时候他讲他们要升级啊。到现在，
1: 然后升级到现在啊、
0: 哦，
1: 上人人找同学。
0: 对，我们最主要的是上人人找同学啊。也是2005年创立的。
1: 人人网除此之外不就是哎 QQ QQ 不算网站对吧
0: ？QQ 不算网站，但是 QQ 有网站。
1: 那个种菜那个。
0: 那个是 QQ 农场。
1: 农场。
0: 但它 QQ 有网站。
1: QQ 有网站。
0: 因为现在的 QQ 的网站，你大部分呢是在里面下载一些软件。对吧？我再来讲几个门户网站，你不就我们当年还有一些网站叫门户网站。
1: 门户网站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每天你要从这个信息里面，就从点开它的这个网站以后呢，你可以得到很多的信息。
1: 哎，对对对，
0: 新浪、
1: 网易、
0: 网易，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纵览天下大事。
0: 哎，上新浪，
1: 就像批奏折一样。
0: 然后后来新浪它就主打的是做微博去了。新浪其实就主打做微博去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它的那个网易呢，网易现在就做游戏去了，我感觉。
1: 啊，音乐去了，做音乐去了。
0: 网易云音乐也有啊，做音乐。然后他后来也做了很多的一些游戏。当年我上网易的那个网站，最主要的原因是呢，有很多的数码照片啊，我不太想上传到 QQ 空间里面去。后来发现，不上传到 QQ 空间是我最大的一个失误。
1: 找不到了是吧？
0: 我把它上传到了网易相册。网易163的相册。
1: 我们当时是用163的那个
0: 邮箱
1: 用到现在了都。
0: 对，我用网易的那个相册，然后绑定了我的那个邮箱。然后我把好多的照片全部上的是那个网易相册。后来也是在某一年，他突然发了一个信息跟我讲，停止服务了。我照片没了。
1: 他停止服务了，因为你的号你就登不上了。
0: 我照片没了，对，而且我当年的那个号，我还要觉得我自己好洋气哦，我用的还不是 QQ 号，
1: 我都不像你们
0: 哦，邮箱号，我不是用的是这个哦，
1: 对啊，
0: 我用的是雅虎邮箱哦，
1: 对啊，
0: 你可知道雅虎？
1: 听讲过，听讲好洋气，
0: 好洋气的，雅虎、Google， 谷歌，
1: 对，
0: 啊，当年我们还用这些，
1: 搜索
0: ，后来就变成了百度。
1: 对，
0: 就变成了百度。
1: 好。
0: 这些门户网站呢，我们当年是只要上网，就可能浏览财经啊、军事啊，包括有一些军事的。
1: 这么爱学习吗？
0: 那你讲，我们都是看这些的。等一下，他们里面讲的有些，我先帮你过滤一下。
1: 你是不是已经看到了需要过滤的内容了？
0: 确实，我看到了有很多需要过滤的内容。你们等一下私发一下给我啊，有一些我都没听过的，你们私发一下给我啊。然后再可能逃脱不了的一个网站，现在除了天涯社区以外，我当年还比较喜欢上的是猫扑
1: ，BBS 哦 ，BBS 是
0: BBS 是论坛，
1: 是论坛，
0: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叫成 BBS， 什么榕树下呀、猫扑啊，然后还有
1: 都是这一类的，
0: 都是这一类的。
1: 我们那时候你知道吗？那时候的电台主持人有一个特别洋气的一个做法，就是把当天节目的话题放在 BBS 上哦
0: ，BBS 上，
1: 然后就会有人盖楼哦
0: ，BBS 上，然后呢，
1: 论坛哦，就每几乎每一个电台都会有自己的论坛，对吧？
0: 你有没有在那个上面的论坛上面发过帖？
1: 有啊。

0: 我刚刚开始做主持人的时候也会有这一趴的出现。
1: 哦，
0: 今天点歌哦。
1: 那我们可以到 BBS， 到某某 BBS 上面
0: 什么什么论坛上，就是说出你喜欢的歌吧。嗯，今天是我陪着大家哦。
1: 因为之前我们点歌或者点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是需要靠短信平台。
0: 嗯，
1: 懂吧？要编辑好信息，然后发送到106。
0: 嗯，
1: 后面你还记得号码吗？这么多年
0: 不记得。
1: 我没有经历过当年发短信平台的那个时代，
0: 我不记得，
1: 所以我不太记得就台里面当年讲那个号码是怎么样的。
0: 嗯，
1: 但我知道台里面当年其实是有一个短信平台的。
0: 对，
1: 而且发短信好像一块钱
0: 一般都是163开头。对，
1: 106
0: 开头是吧？106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106。
0: 对对对对对。嗯，
1: 对啊，对对对对对。
0: 好的
1: 好的。
0: 嗯嗯，我们那我就读一些我能认识的我能确定的啊。
1: 嗯嗯 嗯，
0: 嗯，好嘞。嗯，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
1: 你能确定的这只有这么一点吗？你到现在还不敢念吗？
0: 六总说以前混天涯社区合肥论坛。哦，对对对，我们合肥就有个
1: 合肥论坛，
0: 很著名的合肥论坛。
1: 合肥论坛现在还在啊？
0: 对。他说我还记得那时候肥肥卡好多店能打折。
1: 对对对，
0: 听讲现在还能打折。
1: 合肥论坛反正一直都在啊。
0: bbs.合肥.cc 一个人。
1: 对对对对对，我们有时候，应该在10年左右啊，10年左右有我们甚至在找新闻线索来源的时候啊，
0: 那
1: 也会到合
0: 肥
1: 论坛上面去找，因为有一些朋友会要爆料嘛。
0: 还有榕树下。
1: 嗯，
0: 我就记得那时候我啊，作为一个听众啊，听一些大城市的电台的时候啊，
1: 嗯。
0: 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心路历程发到西祠胡同。
1: 哦，西祠胡同，
0: 就是一听西祠胡同就好洋气啊，就那种感觉，我都不知道西祠胡同是什么东西。
1: 西祠胡同你不知道是吧？我的现在手压根西祠胡同现在可还是在有嘞。
0: 上大学的时候就经常听到这种人讲西祠胡同怎么样，就真的我确实没有用过西祠胡同。
1: 西祠胡同也没了。2022年3月底，他以1块钱大甩卖的消息引爆舆论。
0: 哎，这个你可以，这个是正经，就各种直播网站，就是直播这件事情，其实它历经好几次的波折。
1: 嗯，斗鱼它之前
0: 好像有点擦边吧？
1: 不是擦边，斗鱼是涉嫌那个网络赌博。
0: 哦哦哦，
1: 啊，最后也判了，确实就是组织那个网络赌博。嗯，他这个，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啊。但确实也曾经在斗鱼上面看过很多的一些，
0: 最初的直播，
1: 最初的一些博主啊，或者 UP 主啊，他们在那上面的一个成长。
0: 嗯哼，嗯，然后，还有五一是什么东西？
1: 嗯，
0: 五一是什么？五一网站是什么东西？是游戏网站吗？
1: 不是，
0: 游戏不是4399。4399，
1: 我知道4399，最主要的原因，因为00后们应该都知道4399，也就全是小游戏集合。
0: 对，
1: 小游戏集合的那个网站，我家里有一个算堂妹吧。
0: 嗯，
1: 对，这是表妹，也不是表妹了，她还不是表妹，是我堂表哥的女儿，应该什么？这个应该怎么叫？
0: 侄女
1: 、哦，我侄女，她在小的时候，只要到我们家来，她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登录4399。然后在里面去找小游戏玩。
0: 对，因为4399这个小游戏不需要下载。
1: 对，
0: 而你随便什么都可以，什么祖玛什么东西呢，什么连连看。
1: 啊，就是各种版本的连连看和祖玛。
0: 对对对，现在还能打开吗？
1: 可以。
0: 我是怎么知道4399的呢？是我刚刚开始上班的时候，认识一个阿姨。阿姨那个时候呢，已经临近退休，就是属于一种没什么太多的活干。
1: 嗯。
0: 然后但凡给她一台电脑，
1: 他就会打开4399，
0: 就开始，对，就开始4399的连连看，我那就特别惬意。黄母白说，那个人人网，那个时候好像是实名交友，喜欢实名交友，我写了几百米的文章，结果电脑被偷了，最后只剩下校内网上发表过的了。
1: 啊。
0: 然后龙女士说，搜狐、新浪、网易，但是最八卦最带劲的还是天涯。
1: 哎呀，你们的这个天涯的论坛自己
0: 到底里面有什么带劲的内容啊？
1: 天涯论坛里面他们甚至会有好多的那种就

0: 不喜欢，因为他们就是那时候他们还小，然后开始接触网络是最初有这个开始的，
1: 对，
0: 就像你说的一样，他不是说可以天天玩，突然偶尔一次有这个机会，对吧？就迅速的打开，
1: 这个橘子说了一个，这个就是你刚才讲的到 BBS， 他说安徽交广网的 BBS， 交通广播是吧？没事就喜欢上去水晶夜。然后网址，
0: 这不是交广网，是不是我们当时安徽台的
1: 广播台的
0: 整个广播电台的一个 BBS，
1: 叫 BBS 安徽 radio.com.cn。
0: 嗯哼，
1: 他讲里面还有很多好朋友，估计现在都没有了吧。对，我刚上了一下这个网，点不开了，
0: 没有，无法网访问了，
1: 已经点不开了
0: 啊。对，其实那时候这个论坛我们应该也用过，零几年的时候还用过，对不对？
1: 我没用过，
0: 那时候你还不是主持人了。
1: 对，你讲的对。
0: 今天我们就是天涯这个事儿啊，跟大家来这个聊这个话题，就是
1: 年轻的时候最喜欢上什么网站？
0: 你那热闹的青春都浪费在哪个网址上了啊？
1: 炽热的
0: 青春啊！搜索微信公众
1: 温度啊，
0: 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你们都给了哪个网啊？我们想听听那个网。哎，
0: 前天我们不知道的，
1: 前天
0: 但是能播的。一般不知道的都不能播的。
1: 不，能播，因为当年我们的这个音乐的这个普及，
0: 还是很多的，
1: 音乐的普及也是从那个上面来的。
0: 是。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服务员，我要一锅酸菜鱼，麻烦快一点。
7: 好的，先生。
6: 都说成功男士的标配是端着酒杯，戴着蓝牙耳机，坐在饭店里目视窗外，忙碌且淡定地打着电话。今天我也要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7: 啊，先生久等了，你的鱼已经好了。
6: 嗯，过来一起吃吧。
7: 啊，我吗？嗯，不太好吧？我们经理说了，我们不能随便吃顾客的东西。
6: 不用担心，明天我就收购了你们的公司。
7: 啊，这么厉害的吗？那我就不客气了。
6: 哦，对了，我给你买了一辆车，吃完以后我们去试一试。
7: 啊，你不就来吃个鱼吗？哎呀，不用这么破费。
6: 周末我父母来，到时候一起去接他们吧。
7: 不是，先生，我们才第一次见面，我觉得吧。
6: 不要你觉得，只要我觉得对就可以。
7: 哎呀，那这样，那好吧。
6: 好的，那我在饭店里面等你。
7: 你不是在跟我说话呀？
6: 你稍等我一下。
8: 哎，这位大姐，我在打蓝牙耳机的电话里面看见嘛，还有五只酸菜鱼呢，怎么搞得你一个人把它全部扫完了，是怎搞的？
7: 大哥，我说我在帮你试试咸蛋，你信不信？
8: 你早且哦，来把你们家经理喊过来一下，来来来，我要投诉。
6: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9: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9: 下班之后，你是
1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5: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1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9: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
0: 各位好，我是严大炮，
1: 我是怡子。
0: 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想问一问各位，你们年轻时喜欢的那些网站。
1: 不，这个人家说我们正年轻，
0: 我跟你们讲，
1: 我刚过完六一。
0: 是这样的，八零年代的这一帮人啊，他们是经历从数字机到那个什么18和弦、128和弦的这种手机，然后再到有网络，再到人工智能，等等一系列的，他们见证了整个时代的这个发展，
1: 不知不觉就陪伴了很多个新生事物，崛起和没落。
0: 对，你要想以前我们电脑这玩意儿都是一个新鲜玩意儿，我们到网吧里面去都只能打局域网，到后来的时候呢，我们有 Internet 了。对吧？有 Internet 了。
1: 那歌怎么唱来着？朴树那个
0: 什么？
1: 不是，
0: 穿新衣吧？那是 Windows 酒吧。
1: 啊，对对对，
0: 不是 Internet。
1: 对对对。
0: 啊，我们后来我们讲的叫什么？上网冲浪。
1: 哎，对对对，
0: 见证了网络的这样的一个
1: 兴起，
0: 从无到有。甚至见证了第一笔网购的诞生。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内容，我们618的时候，我们来讲一讲，你还记得你的第一笔网购吧？好吧，
1: 不记得了，
0: 没关系，到时候再讲。所有的这一切，我们都是从它从无到有这么走过来的。那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网站它可能会被收购啊，或者是重组啊，或者是消失在我们的视野当中了。
1: 其实就是时代的浪潮。
0: 对，这就是时代的浪潮压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肩头上面。
1: 最后冲刷出了一个新的世界。
0: 现在的这个世界我不喜欢。
1: 有啊，那你因为你不能到 BBS 上下去一个人。
0: 不是，是现在的这个世界搞什么东西都要收费。
1: 搞什么东西都要下载我们的 APP， 专属 APP。
0: 就我们当年在网站上面的时候，秉承的这个理念叫互惠共赢，还有共享。很多朋友他们甚至是免费的去做一些
1: 自己有的东西，
0: 对，有的东西或者是一些破解版的东西。因为奶牛是只猫，给我们讲了一个网站，突然一下让我想起来了，我确实也在这个网站上面经常徘徊。当年我们用智能手机的时候，诺基亚在这个行业里面算是一个龙头，
1: 是，
0: 所以我们当年在用安卓系统之前，有一个系统叫塞班，还记不记得？
1: 啊，记得记得。
0: 塞班系统，
1: 对。
0: 塞班系统呢，它里面有很多的游戏软件以及等等的一系列的，就像我们现在要装 APP 一样啊，你知道吧？当年我们是要自己到网站上面去找各种自己喜欢的游戏破解版的。
1: 破解版，然后就可以在手机里玩了。
0: 对，
1: 手机本身是不自带的。
0: 手机本身不自带。你甚至很难从手机里面找到
1: 游戏，
0: 他下载的这些游戏的这个内容，或者是说他要钱。
1: 嗯，
0: 我们当年学生哪来的那些钱？
1: 对对对，
0: 没钱。所以我当年也很喜欢到这个塞班论坛上面去逛一逛，里面有很多当时的破解的一些软件啊，还有一些破解的游戏。我曾经买过的诺基亚的手机是3230。大头娃娃，那个手机的名字叫大头娃娃。然后我的那个同学呢，他买的手机呢是那个7610，就大猪蹄，像个枫叶状的那个黑色和红色，有没有印象？像个枫叶状的黑色和红色的一个那个手机。我们两个曾经在这个当然你们现在不要学啊，我们当年在课堂上面蓝牙连接了以后，我们两个蓝牙互相连接。那是我们第一次尝试用蓝牙互相连接手机，然后玩游戏，玩一款足球游戏。
1: 蓝牙那个时候好洋气的一个名字哦，
0: 对，
1: 我都不会用。
0: 用蓝牙连接玩游戏，
1: 所以就是没有无线了，就从有线到无线了。
0: 对，塞班论坛当年我也确实也很经常上，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讲到了这个网址呢。
1: 他现在应该还在用啊，
0: 对，叫好一二三，
1: 就是各种网址的集合。
0: 好一二三，甚至当年装机电脑啊，他们的那个系统啊，你只要点开了浏览器以后呢，默认就是给你上
1: 对
0: 好一二。
1: 对，而且那些装机的师傅们都很推荐这个网站。
0: 对，
1: 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就是我想。
0: 我家所有的电脑
1: 我家电脑装的时候，他就会给我爸推荐，嗯，这个好，你想上什么都能在这找到。
0: 嗯
1: 嗯，因为那个时候还不需要，就是他可能搜索的那个状态还没有那么灵敏。
0: 嗯，
1: 有的时候你搜索某个网站不一定能出来，但是他一下子可以一站式给你搞齐。
0: 嗯嗯，你就想点哪一个就是哪一个。
1: 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上网不知道玩什么的时候，就打开它看玩哪个
0: 啊，
1: 哦，对吧？
0: 它也有小游戏的那个。
1: 对对对，就它还有一个，就这块是影视，
0: 嗯，
1: 这块是什么什么生活，
0: 哎，
1: 这块就是反正在那哎，这个规模
0: 多的，
1: 哎，还挺明晰的。
0: 哎，
1: C27说，我是一个军事迷，
0: 那铁血网
1: 以前除了门户网站，就喜欢上铁血网。
0: 嗯，
1: 他说里面有很多先进武器装备的动态，
0: 嗯，
1: 都是从那里知道的。
0: 是，
1: 但是在2022年已经关闭了。
0: 嗯
1: 嗯，他这个现在应该这种专属的 APP 还是有的。就是你可以
0: 没有，
1: 就军事迷们一定有他的渠道。
0: 军事迷们现在大部分的男生啊，要么就到虎扑上面去了。
1: 嗯，
0: 虎扑现在体育迷比较多一点，
1: 对，
0: 虎扑现在可能大家还在上。
1: 嗯，
0: 刚才我还看到了有一位朋友讲的知乎，
1: 嗯，知乎也
0: 是在很后面很后面我们才出来的，然后我们会在上面。
1: 知乎跟天涯论坛不是有点类似吗？
0: 不类似，因为觉得天涯论坛接地气一点，然后知乎呢觉得就在里面替你吹一吹。
1: 嗯
0: 就有点像，
1: 对，你也不知道他的经历是真的假的，反正
0: 就
1: 是吹，
0: 就反正一开局一张嘴，然后就胡，
1: 就是
0: 随便编，有点像现在的那个什么小红书啊，还有抖音里面，就感觉人均都是百万，
1: 哦哦
0: 的那种，
1: 就是风气不太好。
0: 对，
1: 嗯，这个其实也是你当大家去玩某一个东西的时候，就是这里面会留下很多人的注意力的时候，其实这个风气很重要。
0: 嗯，
1: 跟你合不合拍，是不是你喜欢的那个氛围，对吧？嗯，就像进入了一个大型的聊天室一样聊天室那个时候应该也会有专门的聊天室。
0: 有我跟你们讲过嘛，我之前在2003年左右上的 QQ 聊天室嘛。 QQ 聊天室。
1: 嗯，
0: AZ 说的是2001年上大学的时候，同学推荐我上猫扑，后来淘宝在猫扑上面铺天盖地的打广告，也算是见证了中国电商的诞生。好，我们618的时候来讲一讲你的第一笔网购订单。
1: 嗯，
0: 你们现在是不是已经不记得当年的那个网购是怎么一个支付方式？
1: 就是最早是怎么能够上的网的？
0: 最早我们要拨号上网，拨号上完网以后，你们家的电话会占线。
1: 最早买东西是怎么想到上网买的
0: 啊？当年淘宝出了这个内容以后，因为你没办法去，就是你没有办法有绑银行卡呀干什么的
1: 啊，
0: 对方会给你讲，你不行给我充话费吧。
1: 哦，这样的。
0: 对，你给我充话费，充话费以后呢，我把这个东西快递给你。
1: 嗯，
0: 但是当年好像不叫快递，包裹邮。邮寄，还是就因为我们当年好像确实不是叫快递这个词。
1: 我们一开始就是直接打开了淘宝网这个网站，然后直接就是在网站上点击购买，而不是在手机上，是吧？
0: 对，而且你还要，
1: 哦，对，我当时还在淘宝上起了个名儿嘛，不是？
0: 对，
1: 还有个注册个名儿。
0: 对。
1: 哇塞，都多少年了？
0: 618再讲啊。
1: 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就是来说一说当年你的青春时代在哪个网站上流连忘返。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再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首先要跟各位讲一讲的是
1: 高考。
0: 高考，
1: 刚才那首歌我觉得就特别
0: 适合马上要高考的孩子们，
1: 人生永远开满鲜花。教育部的消息说，今年2026年的高考报名人数是1290万人，而今年呢，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从2014年开始，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当中提供盲文试卷，而且呢，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多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的便利。好，祝福大家乘风破浪，一鼓作气，
0: 1200万人
1: 金榜题名，梦想成真。
0: 1200万人应该都有速度啊。都可以读本
1: 科，6月7号到10号，但是比2025年相比少了一点，所以大家不要紧张啊。就是
0: 星期一的早高峰啊，各位注意一点。
1: 嗯，对，
0: 对吧？
1: 嗯，那也愿意啊，就给他们提供便利。
0: 那倒也是，
1: 我不上班的早。
0: 领导，我们可能不上班，我们要给孩子们要腾出这个空间来啊。好，这个讲到孩子们要马上考试，考试前呢，有不少的家长呢可能也会想着，那要给孩子保证日常的这个营养，
1: 嗯，
0: 对吧？保证日常营养，一天干两个蛋，
1: 干两个蛋，
0: 干两个蛋不很正常吗？
1: 他们不喜欢吃，
0: 不是要补充卵磷脂吗？
1: 嗯。
0: 你们家
1: 这个时候补充来得及吗？
0: 来得及，该吃还是吃。不，这个时候正常吃啊，你平常怎么
1: 吃
0: 就怎么吃啊。
1: 嗯、对对对，
0: 你们家那个鸡蛋是你买吗？还是谁买？
1: 都买啊，
0: 都买。
1: 嗯，
0: 那然后你们家是按斤称的呢，还是按那个一板一板的？
1: 一板一板买的，
0: 一板一板买的是吧、嗯？你现在已经很少看到那个按斤称的了吧？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鸡蛋涨价这个事情，它不太敏感。但要跟各位讲一下的是什么呢？
1: 嗯。
0: 现在鸡蛋已经突破5块钱一斤了，
1: 没概念，
0: 没概念，对吧？
1: 嗯嗯、
0: 确实没概念。
1: 对，
0: 因为在往年的五一过后呢，其实鸡蛋市场会进入到一个传统的消费淡季。
1: 嗯哼，
0: 它的价格其实是会逐步的下降的、回落的，
1: 因为多了。
0: 也不是多了，
1: 因为鸡妈妈变得很勤劳，
0: 就是夏天的时候大家有点不太想吃蛋。
1: 哦，是这个意思。
0: 对、
1: 嗯、
0: 然后但是今年的这个行业惯例呢被彻底打破，最近呢国内的蛋价累计上涨超过1块钱，逆势走出了一轮强势的上涨 行情，然后再叠加端午备货的热潮还有夏季高温减产的影响，业内普遍认为短期内鸡蛋涨价的态势仍将会继续。然后有媒体记者走访了济南的多家商超、菜市场以及线上的商铺，发现当前全国的价格全面是走高的，多地的零售终端啊，零售价格大概在5块钱每斤以上，部分地区是逼近6块钱一斤了。因为我们总是买的那个鸡蛋的时候，就是一板鸡蛋，一板鸡蛋的话它30个，
1: 对，
0: 然后30块钱，
1: 多少钱？
0: 哎，或者多少钱？但如果你要真是把它按论斤算的话，我们那个买是整亏。
1: 我们现在。嗯，养只鸡还来得及吗？
0: 养只鸡，你家里都没地方养，
1: 就买，就是养两只鸡，应该就够一家3-4口人的日常鸡蛋开销了，是不是？
0: 养只鸡，它天天生，
1: 也不是天天生是吧？
0: 它要是不生蛋的话，你怎么搞的？把它宰了吃？
1: 今天没有蛋白质了。
0: 但是有鸡肉吃了，
1: 就靠你喽。
0: 鸡肉如果你吃不到的话，鱼肉也行啊。
1: 嗯哼，
0: 最近在重庆有一名男子呢钓到了一条12斤重的大鱼。
1: 哦，
0: 12斤重的大鱼，你想想，那这个不得炫耀一下吗？钓鱼佬们都喜欢的这个事儿。
1: 对，
0: 他满心欢喜的把鱼拴在了车尾，沿路都在炫耀。但是
1: 把他吐死了。
0: 不是，他掉在车尾，就是把它卡在那个后备箱的中间，不让它掉下去。
1: 嗯嗯。
0: 但是后排的人全部都能看见，后路的人。
1: 但是这样的话，他就遮挡了。
0: 没遮挡车牌。
1: 哦。
0: 他的车牌在上面。
1: 哦哦，那就好。
0: 啊，到了地方以后呢，哎，鱼没了，他欲哭无泪。
1: 嗯。
0: 折返，沿路搜索，一路无所都没有所获，谁知机缘巧合。他掉落的大鱼呢是被跟在后方的女司机捡到了、
1: 嗯、
0: 女司机介绍说呢，路上遇到前车尾部挂着大鱼，开玩笑说我也想吃鱼，没想到鱼真的掉下来了。
1: 这个大姐你运气这么好，
0: 但是前车他不知道他的这个鱼掉了呀、
1: 嗯、
0: 然后他就下车把这个鱼捡起来了，但追不上前车了呀，
1: 嗯，
0: 怎么办呢？他就把鱼带回家吃了，还夸真好吃，
1: 大哥欲哭无泪。
0: 后续在网友的帮忙牵线下，可能互相都发了这个视频，现在短视频平台啊、
1: 嗯、
0: 就有这个功能、
1: uh-huh.
0: 然后女司机呢顺利联系上了男子，特意请这名男子吃了一顿火锅，这名男子感觉心里平衡多了。
1: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0: 让你显摆，让你嘚瑟，让你美，下一次你就踏踏实实放车里。
1: 真的，就是我们其实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当你特别特别特别开心，有一些特别意外的收获的时候，不要轻易告诉别人。
0: 人无远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1: 比如说这名大哥，他就特别的能够保得住秘密、嗯、啊！福建的一名男子
0: 中奖的那位是吧？
1: 用老婆孩子和自己的生日组合号码买了彩票，中了6022万。直到4个月之后才敢晒奖，他还是晒了。中奖人的侄子说呢，堂叔之前是滴滴司机，当天喝了酒，心血来潮下楼买彩票，
0: 喝了酒，
1: 然后中了6000多万，目前已经用奖金购置了2套刚需房，换了车，剩余的钱全部存入银行。而且这个大哥说，坚持3不原则：不投资，不理财，不挥霍，打算靠利息安稳生活。
0: 够了，
1: 够了，够了，
0: 够了，够了，大哥，
1: 你的安稳不仅是你这一代人的安稳生活了。
0: 对，你这么想，那到手6000多万的话，按20%算2.61亿，就是到手4000万吧。我按你算，到手4000万算吧。
1: 4000万一，
0: 然后你把房子那些东西、车子全部买了，
1: 1000万吧，
0: 1000万吧，
1: 嗯，
0: 还有3000万。
1: 3000万，
0: 我现在不按照你的、那个、
1: 按利率5%，就5%。
0: 没有，利率没有5%，现在没有哪个银行。
1: 他不会完全就是定期吧？
0: 我觉得以他这种大额应该可以搞的，给他做到4%，应该是不
1: 4%，嗯，差不多。
0: 其实4%也很高了，
1: 嗯，
0: 现在一般是2%。
1: 我觉得他找一个理财经理给他搭配一个差不多能稳到
0: 他说我不理财，
1: 对，他也不理财。这样，
0: 大哥，我给你算2%，好吧，我们稳妥一点搞2%，应该他们申请一下应该是可以弄下来2%的一个利息。
1: 好，别算了，我俩算不过来。
0: 你算得过来，你这么算吧，3000就60万，一年60万。
1: 那够了，吃利息都够了，
0: 大哥够了，
1: 利息都吃不完，
0: 够了，哥，够了，
1: 好羡慕哦，好羡慕这样的人生哦。
0: 那你今天晚上是不是也能用你老公还有你儿子的那个生日去买一注呢？
1: 但是这种事情，
0: 你看，总是幻想着自己要中奖了以后的生活是怎么样。
1: 但是从来就没有一次买过彩票。
0: 你们总要先去买吧。
1: 我说实话，我有的时候就经过一些彩票站点啊，就看到一个大果
0: 在那边研究，
1: 在里面坐着，然后什么事都不干，在那有的时候还掉个眼什么的，我就不想进去了。我跟你说实话，
0: 啊、你觉得它里面的那个烟味太重了，
1: 就是这个环境没有给人一种，我就感觉我的运气应该不会在这种环境里面出现，啊、好。这个资讯的部分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说的是你年轻的时候混迹的那些
0: 网站，
1: 对，
0: 把这些网址再来说给我们听一听。
1: 哎，我们看哪个还能打开啊？
0: 哪一个还能打开？
1: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你说若干年之后，这个微信公众号会不会也成为一个过去式？
0: 应该不会。
1: 就像当初的那个人人网啊，什么各种网站一样。
0: 微信公众号，哎，也讲不定，因为当年我们还觉得那个人人网这种东西这么火，都实名制的可以找到对方的，他怎么会倒？
1: 包括现在，你像微博也没有以前那么。
0: 微博有，只不过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玩。
1: 哦。
0: 年轻人他们确实还是玩微博。
1: 日活还是很多。
0: 对，他们还是要给那个什么自己的粉丝去
1: 投票是吧
0: ？idol 打榜啊。
1: 啊，对对对对。
0: 要搞这个。
1: 对。
0: 我觉得微博它唯一留下来的最主要的原因
1: 就是干这个，
0: 它留了一个什么打榜的这种功能。
1: 真没事干。
0: 哎，真是的，你老头老娘都要忙要。
1: 你看我们这个老登的样子就出现了。
0: 对，那个他有什么好搞的、啊？真是的。
1: 你对你老头老娘可以这样好哎、啊？
0: 你可天天给你老头老娘那个问声好啊？
1: 还每天要签到哦。
0: 啊，每天还要刷，还要发这个各种各样的话题，还要发。你怎么不把那个爸爸妈妈的那个事情在那发一发？
1: 对啊，你一天可给爸爸妈妈发个微信、啊。
0: 你一天可给爸爸妈妈发个红包。
1: 你好烦啊！赶紧放歌吧，老登。我们马上都上古神灯了。
0: 上古神灯吗？

0: 也看。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3: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4: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5: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6: 爸爸回来了，
5: 忙碌的一
4: 天。今
5: 天
4: 回来挺早啊。
7: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4: 爱吃的红烧肉，
5: 真香。
7: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8: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9: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0: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9: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0: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9: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0: 那些歌儿从耳畔。
9: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1: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2: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1: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3: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1: 爸，不疼啊。
13: 我要回家，我回家。
11: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3: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1: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0: 燕子啊，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2: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呗。
3: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4: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5: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6: 我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7: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6: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6: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9: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0: 怎么气笑了？
9: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11: 我灵儿，
12: 我还
9: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14: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9: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上班的时间，你是
15: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6: 下班之后你是
17: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8: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9: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6: 忘记烦恼，
20: 下班路上做自己。
9: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2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9: 今天呢，我们要往你的年轻时代走一走，
21: 戳刀子。
9: 对，我们的时光到底是怎么没有的？
21: 又是怎么回来的？
9: 就是在这些网站上流连忘返，时间就过去了
21: 啊。真的吗？流连忘返吗？
9: 你年轻的时候最喜欢的网站是哪一个？来说一说你和他的故事。
21: 是
9: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哦，然后我们学生朋友除了刚刚说的那个4399以外，他们还不是学生朋友，我来找找啊。
21: 啊，这边还有朋友说到的是莉莉，说的是三猪啊，认识了一群人，后来这个网站也关了，然后一些人呢成了网友，一些人呢成了现实中的好朋友。
9: 三猪，
21: 对，他讲的这个三猪，我看了一下，就是
9: 是那个，
21: 不是，是手机腾讯网社区，
9: 是我认识的那个猪吗？
21: 哪个猪啊？你认识的哪个猪啊？还
9: 吗？啊，好，有人说糗事百科，
21: 糗百，糗百也是。
9: 对，糗百也是，但是那糗百撑的时间有挺长的了。
21: 糗百也很长。
9: 嗯。丢丢说想起了一个叫可乐吧的在线游戏网站。
21: 可乐吧。
9: 嗯。校内网4399啊，好好好，好的好的。然后学生朋友说樱花动漫，这上面可以看动漫是吧？
21: 那你讲的这个，那我们之前还上人人网。
9: 啊，
21: 不是美剧，美剧天堂，
9: 啊，对 ，LSC 是洛克王国，他说一开始也是在4399玩的，
21: 嗯
9: 嗯，KKK
21: 闵大宝说的是当年最迷的是校内，后来改名叫人人，因为注册的是用的雅虎邮箱，后来雅虎停用了，账号再也找不回来了，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找回当年校内的账号啊？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文章照片呢。
9: 对，他就是突然间，对，他居然突然间停更，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
21: 回不来了。

0: 应该给我们一个时间，让我们把那些东西
1: 转移一下。
0: 对呀、啊，也许有，但是可能信息没有那么通畅。
1: 对，回不来了。
0: 嗯，
1: 哎、就这样吧。怎么了？谁让我们当年脑子一抽，把这些东西全部放在这些网站上？
0: 有朋友说，当年有一句俗语，叫
1: 嗯。
0: 内事找百度，外事找谷歌，嗯，是找天涯。还有博客这个东西，
1: 博客，
0: 从播客之前是博客，
1: 对，
0: 好多人就是文艺青年都喜欢写博客，
1: 博客，
0: 对，
1: 部落格，
0: 哎，对，
1: 我国台湾地区的朋友们喜欢叫它部落格。
0: 博客，对，博客也火了很长时间。
1: 当年那个部落格啊，他甚至还可以做出那个什么节目，我的部落格，然后、
0: 嗯、
1: 哎，这都是什么年代的事情了。
0: 还有朋友说猫扑社区，我当时努力成为猫扑大神。
1: 嗯，
0: 猫扑上还有游戏，猫扑论坛里面内容也不错，不过比不上天涯，很多都是天涯抄来的。
1: 是、
0: 嗯、
1: 快乐的翅膀说，年轻的时候我不玩网站，我不喜欢聊天，不喜欢看文章，只喜欢打游戏，对显卡和处理器比较重视。你是个女生哎，
0: 那怎么了？女生就不能了解这些东西啊？
1: 我们
0: 只是不爱学习，但是也有人是喜欢学习的。
1: 不是，起码在我了解的范围里面，确实很少有女生对于显卡和 CPU 比较重视。
0: 是因为你身边的人都这样，
1: 对，
0: 但不代表放眼望去，其实有很多人对这个很熟悉的。有好多那个网络上的就是教大家怎么玩电脑的那些，不都是女生吗？
1: 啊。潮牌说，上大学的时候天天混在天涯和贴吧，贴吧现在还在，那个时候确实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贴吧还在。
0: 哎，你别说，这位朋友提的挺对的，他说天涯为什么那么火啊？第一个，大家就是思想碰撞，
1: 嗯，
0: 自由表达，就是处于一个包容性极强的时代，
1: 嗯，
0: 所以大家都可以在那面
1: 畅所欲言，
0: 充分的表达个性，
1: 对，
0: 然后就造就了天涯这个各行业精英汇聚的地方。
1: 而且我也是上了网以后，你才知道人类的多样性。
0: 就是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会在网站上面或者是在网络上面找到和你有着相同经历或者有着相同三观的人。
0: 对，
1: 可能在
0: 你不是一个奇怪的单个。
1: 对，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你被大多数人觉得是一个异类，
0: 对。
1: 但你在网络上面，你说出自己的一些经历或者是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你可以收到赞同的声音，
0: 对，同路的人。
1: 这个就是为什么当年我们会有很多的网瘾少年啊，或者是说
0: 他理解我，
1: 对，他理解我、
0: 哦，
1: 他觉得这个叫理解和尊重，
0: 不像你们
1: 啊、哦，
0: 你们都是一群傻。
1: 哇，你这个紧急车，脑子里面全是正确答案，讲出来的全是紧急方案啊！
0: 嗯嗯嗯，对对对，嗯。
1: 卢指导说的一个91，
0: 你别看我，我不知道。
1: 他
0: 你怎么这么尴尬？
1: 91这个呢，就看是应该是在。叫什么叫后期啊，就智能机普及了以后呢，
0: 嗯，
1: 你们当年手机啊要连电脑，你不记得了吗？
0: 嗯，
1: 手机连电脑不是得要下一个什么手机助手吗？
0: 啊，对啊，对对对，
1: 不就是下91吗？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有这么个东西，
1: 记得了吗？
0: 嗯，
1: 对吧，特别是我们当年安卓的手机， HTC 的手机当年要连电脑。哎，
0: 连毅说，大胖
1: 啊，
0: 你说出牛博网，保证文艺青年们都知道。然后我搜了一下，这个牛博网是罗永浩建的
1: 啊，
0: 2006年创立的互联网博客网站。
1: 牛博网，
0: 听着怎么牛博网是吧？
1: 牛博网，
0: 我的妈呀！
1: 牛博网、啊
0: 嗯，他说这里面像什么韩寒啊，他们
1: 都
0: 会
1: 在里面是吧？
0: 输出一些内容。
1: 嗯，哇，
0: 2006年创立，2009年就关闭了。
1: 但这应该不是关吧，是被收了吧？
0: 牛博网股，2009年国内服务器被关闭，2013年最终关闭。
1: 啊，
0: 嗯，关，这罗永浩进入网络实在好早。
1: 他是最早的那一批。
0: 嗯，
1: 我对他的那个印象，说到的那个最多的，就对于罗永浩，
0: 嗯，他挺敢的。
1: 是西门子冰箱的那一次。
0: 哦。
1: 你还记得他的那一次的情况吗？
0: 不记得了。
1: 就砸冰箱嘛，砸那个西门子的冰箱。
0: 哦，妈，他的人生经历太丰富了。
1: 嗯，后来他又做那个锤子手机。
0: 啊，对，
1: 对吧？
0: 嗯， 后来现在前段时间叫板那个餐饮服务业，餐饮业，
1: 就再到后来，我们大家就知道了，就是罗老师，别这样，我要这个中杯，我们这是中杯、大杯、超大杯，我要这个小杯还是什么？我要这个杯，我们这是中杯、大杯、超大杯，我就要这个，啪，罗老师，不要这样，罗老师，
0: 对，是的，是哪个？是瑞幸是吧？
1: 怎么可能瑞幸？因为星光啊，
0: 星巴克
1: 啊，
0: 茉莉说，我年轻的时候上最多的应该是 QQ 空间啊，看看这个同学那个同学的呀，高中同学、大学同学的呀，网友的呀，逛来逛去各种留言，然后写的什么日志啊，看留言板啊，上传相册啊，每天都很忙的
1: 哦。
0: 就这个就是 QQ 空间这个东西有个好处，就是现在你还能看到以前你写的文章，
1: 可以，
0: 然后你看完之后你会脚趾头抠地，你抠出31厅，我跟你说。
1: 哎呀，每个人在当年上的这些网站啊、网址啊，哎呀，说出来呀，
0: 都是时代的眼泪啊，是吧？
1: 都是时代的眼泪啊。
0: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当年你年轻的时候，你喜欢在哪个网站呢？待着呀。
1: 喜欢在哪个网站？
0: 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呐。
1: 啊。哎，你好啊，你就是网名爱上我等于爱上寂寞吧，我是大胖哦。
2: 啊，大胖你好，我的本名呢叫娇娇。
1: 哇哦，娇娇啊，这个名字真好听。哎呀，娇娇啊，你比那个照片里面还要漂亮呢。听说你现在在一家跨国公司上班啊，你工作很辛苦吧？
2: 还行吧，我在做英语辅导，我们公司呢现在在做活动，学英语有优惠的，要不我给你报个班吧，找我报班还可以给你拿一个内部优惠价呢。
1: 哇哦，没有想到佳佳你这么敬业的呢。哎呀，你看你这个工作啊都这么辛苦了，如果你不注意休息的话肯定很容易生病的，要不你给自己买份保险吧，自己有个保障啊，以后看病了就从保险公司报销了，对不对？你从我这里买啊，保证给你绝对的优惠啊。
2: 大胖，你看你啊，两眼浮肿是肾虚啊。
1: 真的吗？
2: 我跟你讲啊，肾是身体之本，要不你到我兼职的那家保健公司啊，我介绍你买两个疗程的保健品试试，看看效果怎么样。
1: 哎，不用了，你工作这么忙，我估计你也没有时间保养自己吧。哎呀，都说啊，这个女人啊过了30岁啊皮肤松弛啊，我这边有一家朋友开的女性美容店呢、啊、哎，来，要不你就办个会员卡吧。来、
2: What?
1: 这个链接我都给你准备好了，来，我发给你啊，你点一下就可以了。
2: cool. 现在黑客这么多啊，网站要是遭到黑客攻击很容易瘫痪的，我跟你讲。哎，你那个会员一旦要是上不了网还不得闹翻天？这样吧，我跟你讲，我这边有一个专业的技术团队做网站维护的，要不要介绍给你认识认识？我们价格很公道的。
1: 哎，娇娇，你一个女生啊在大城市里面打拼，没有家是不是感觉没有归属感呢、啊？哎，我在二环边上接了个楼盘，哎，现在买房95折，全款还有更多的折扣，要不要带你去看看？
2: 你说的太对了，房子还是肯定要买的，但我们的眼光要放得长远一些。我跟你讲，我们在郊区有一块墓地，环境优美，交通便利，现在买肯定升值，要不要带你去看看？
1: 哦，难道这就是我的命中注定？别人见网友是偶遇初恋，而我遇到个推销界的高手，高手，高高手。带我回炉重造，迟早有一天 I'm a big backer， 我会回来的。我是推销胖，这就是生活。

0: 我说一个比较冷门的五星原创音乐网，现在应该还有，但是应该已经没有什么热度了。在我比较青春，还在上中学时代的时候，很多原创音乐歌手，尤其是古风圈的大佬们，都是在五星上面发歌。而且，如果你自己喜欢这个方向的话，你也可以录下自己的歌，上传到这个平台，然后它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吧。很多当时在五星上面一线的原创网络歌手们，目前依然是国内网络歌手的 top。
1: 五 sing 就五，然后 sing 五 sing，
2: 哦，
1: 这个网址。
2: 我看到一个很感慨的现象。就是我们其他群的朋友都在说我的青春呐、就在哪个网站上，但是我们的学生群里面的朋友说我的童年呐、就在哪个网站上，这就是差距，朋友们。
1: 不一样。
2: 虽然你不能永远年轻，但有人正年轻，
1: 替你年轻。哎，你们还记得我们？

0: 信息港，陆安信息港，这个信息港里面会有免费的电影可以看，
1: 可是呢，
0: 然后在 QQ 爆火之前还有一个即时通讯工具叫 UC、
1: 啊、UC UC、
0: 嗯、UC 就是 QQ
1: 浏览器的那个，
0: 我知道，就是类似于 QQ 这种即时通讯，是不是？
1: 对，那你要讲在这个之前其实还有个东西叫飞信啊。
0: 啊，对，
1: 那个是中国移动干的飞信啊。
0: 其实有段时间还真挺流行的，他那个办他们的什么什么套餐就会送什么多少，
1: 因为飞信是我们第一次感觉到可以不用就只靠
0: 流
1: 量、
0: 嗯、
1: 只靠流量来进行一个通信、
0: 嗯、哼，
1: 不用那个发短信收短信费、
0: 嗯、
1: 我流量够就行了、
0: 嗯、哼，
1: 但后来不知道怎么最后把自己给作死了，
0: 没火多长时间，
1: 对，有点可惜、
0: 嗯、
1: 要不然我们现在可能是飞信的天下、
0: 嗯、
1: 就不是微信的天下了，
0: 对。然后他们说当时通过偷菜认识了很多植物，我偷菜没偷多久，我觉得好无聊，但那段时间确实其实人与人之间就只剩下你那有没有菜可以偷，
1: 让我偷一下，
0: 对，让我偷一下，那我这边种你那边偷，对不对
1: 啊？
0: 嗯，好，是不是捋的差不多了啊？看看就是其他的朋友啊，还有没有一些我们没有提到的网站、
1: 哦、豆瓣嘛，
0: 啊，豆瓣，对 对， 对，
1: 豆瓣嘛，豆瓣现在也还在，豆瓣网，
0: 嗯，
1: 豆瓣现在我们当年主要是看一些电影啊或者电视剧啊这些东西的时候，当你看到有一些看不懂的内容，或者是觉得看看是不是还有其他人跟我有同样的一些想法的时候，就会到豆瓣上面去看一看，就看一些影评，
0: 嗯，
1: 看一些这些影评的内容，
0: 对对对，嗯，
1: 豆瓣，
0: 所以到现在还有豆瓣评分这么一说嘛？
1: 对，豆瓣评分
0: 就是影视剧出来的时候还挺重要的一个评判标准。
1: 对，
0: 嗯，
1: 豆瓣，哇，
0: 榴莲说，我年轻的时候真的就是天天泡在土豆网，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会员点播，什么动漫呢、啊、综艺啊、影视剧、啊、都是免费看的，就是缓冲条慢慢往前走，守在电脑前等加载是我的常态。放学回家第一件事情先打开网页，然后搜，一边吃零食一边追剧，后来慢慢转型停运了，再来想想以前那个慢慢缓冲的画面，全是年少时的闲散时光啊。你现在没有那个就是没有那个耐心了，
1: 嗯，
0: 你知道我现在就是经常到月底的时候它流量不是受限吗，
1: 嗯，
0: 我不就是它不就降速了吗，
1: 嗯，
0: 降速之后你知道就那种刷了半天然后到一个视频要转三圈的那种感觉的时候，你好急哦，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吧？你的耐心已经
1: 被现在的这个
0: 5G网络给带没了
1: ，
0: 真没了。我就觉得，哎呦，我就是急得我都要摔手机了，就是那种，就是你的情绪很难控制，这样不好。其实，什么东西都等待不了，
1: 就不想等。
0: 对，什么东西都等不了，这东西，哎呦，我们就是被这种快节奏给裹挟着走，真的不好。有朋友已经开始晒自己杀马特时期的造型了。
1: 我们要看着不是
0: 高颅顶是吧？哦，红北啊，你是他自己吗？
1: 啊，在哪里？
0: 你看，好清纯啊！
1: 哇，
0: 小鹿是你自己吗？
1: 是你自己本人吗？小鹿、
0: 啊、不是
1: 啊，不是，
0: 我还以为是你嘞。
1: 他说这是另外一个
0: 网红
1: 鼻祖
0: 啊，网红鼻祖。还有朋友说我的青春是酷狗音乐。
1: 酷狗之前是不是
0: 那时候手机内存很小，听歌全靠电脑页面收藏喜欢的歌单，然后去抄歌词，甚至把喜欢的曲目设置成空间背景音乐。你讲的空间是 QQ 空间吗？
1: QQ 空间，但是我到现在
0: 那不是要花钱吗？
1: 不是不是，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如何把那个音乐把它变成我的 QQ 空间的背景音乐，它因为好像还要抓取一个那个音乐的网址，然后在那个自己设计网页的时候呢，要把那个音乐链接地址把它发上去，然后才可以人家一进来就听到这个音乐。
0: 当时好多人非常精心的装扮自己的 QQ 空间，
1: 我到现在我都
0: 不知道，就他的造型，他自己的造型
1: 什么一进去，
0: 然后里面的音乐，然后那个飞那个花，
1: 哎，就飞那个花，
0: 各种动漫效果，
1: 美美、
0: 啊、那他都要花钱的。我当时就觉得、就是、
1: 他们不花钱
0: 啊，
1: 他们不花钱，
0: 要花钱的吧？
1: 不花钱，
0: 买不是要买会员之类的吗？
1: 不用，他们就是因为自己知道怎么做，那应该是最早的一批的程序员了。
0: 后来没想到就以此为生了，是吧？
1: 对，后来没想到自己现在干程序员干到现在啊。
0: 嗯。虾米音乐。
1: 虾米吗？
0: 虾米有这个。
1: 嗯。

0: 对，
1: 虾米是不是那个阿里巴巴他们的那个的？
0: 不知道，但虾米音乐我这个我有印象，天天动听，因为这个那个这个有朋友在知道了，这位朋友
1: 天天静听，
0: 他天天动听，
1: 嗯，其实，在天天。千千静听天天动听之前是有一个 W 开头的一个那个音频播放软件叫 Win 什么来着，就我们现在的那个造型全部都是跟他学的呢，国外的一款软件
0: 哦。
1: 嗯，
0: 好，再想想还没有，有没有我们没提到的网站。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

0: 我是燕大胖哦，今天真的太热了。哎，咖啡店去喝一杯冰咖啡，爽一爽。哎，你好，麻烦不给我来一杯冰咖啡哦。嗯，
1: 好的，先生，请稍等。
0: 哎，我这个手机微信里面怎么只剩五毛钱了？啊，一定是昨天小美趁我睡着了，把钱转走了，身上一分钱现金都没有。啊，咖啡已经在做了。啊，这个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1: 哎，先生你好，这是您的冰咖啡。
0: 小姐，请问你单身吗？
1: 您怎么问这个？
0: 如果你是单身，我可以追你吗？
1: 对不起啊，先生，我没空跟您闲聊。
0: 那你会追我吗？
1: 我追你？怎么可能？抱歉，我对你这样的人没有兴趣。请您快点走开，别挡着我做生意啊。
0: 可真的？那我就真走了哈。
1: 走。哎，不对不对，你站住，你咖啡钱还没给我呢。
2: 哎，你怎么讲话不算话呢？你不是讲不追我的吗？
0: 我是燕大胖，大家还是身上带点现金以防万一吧，要不然被晒的滋味确实不好受啊。
3: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4: 上班的时间你是
5: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6: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3: 下班之后你是
7: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8: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6: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4: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3: 忘记烦恼。

0: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各位好，我是怡子。
0: 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是呢，是你年轻时上的那些网，上的那些网站。
1: 你这个语气一变，就感觉这个网站
0: 不是很正经的网站是吧？
1: 咱们正常点。
0: 怎么了？这个网站很正常、啊。
1: 很多人提到可乐吧，我真没玩过可乐吧。百度贴吧倒是有。
0: 对啊，小鹿说的是以前没有微信的时候呢，也没咋玩过网站，玩的是 QQ， 可以装扮空间，上传照片，互踩留言板。有一阵子流行偷菜，大半夜还爬起来偷菜，发现菜被偷了还要骂骂咧咧的。主要是我跟我老公在 QQ 认识的，他是我大学同学的同学啊，他是我大学同学的朋友。那天我才接触电脑，因为我打字很慢，他加了我以后呢，几乎天天跟我聊天，也不嫌弃我打字慢，因为我们在同一个大学，也现实中出去玩过几次，慢慢我们大学毕业就在一起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不嫌弃我慢的原因，是因为他加了俺们寝室全部女生的 QQ 啊。
1: 哦，
0: 关键是只有我愿意搭理他啊，
1: 就同时跟很多人在聊，是不是？
0: 对，只有我搭理他啊。
1: 嗯，
0: 可知道？
1: 嗯，
0: 我以为他不嫌弃我打字慢了，我讲了，没人跟他聊天了。
1: 但是你还是成了你的老公啊。
0: 自己选的是妹妹啊。后来因为某一个那个直播的事情啊，知道了知网。知网你知道吧？
1: 嗯，
0: 有查论文啊。
1: 嗯嗯，
0: 查重啊。
1: 嗯嗯嗯，你看我们经历了多少大事儿。随风说以前最爱的那个网站就是4399。
0: 原来那年纪也4399吗？
1: 嗯，他说原来那个时候基本上每次只有上危机室的时候才能够去那个网站打游戏，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成年，网吧去不了。哦，是这个原因，怪不得小朋友们都记得4399。他说所以能上电脑的机会不是很多，只有上危机室的时候能上一下网站打打小游戏。哦，
0: 我们当年学校都是内部网，哪来的上网？
1: 他们的现学校和学就是年代不一样。珊珊说，我以前在公司内网和公司新闻报纸上投稿，当时可喜欢这两个内部平台了。再回来看看，简直就是青春期自我文艺感爆发的二愣子。哦，对，很流行。有段时间，稍微大一点的单位和公司会办自己的网站，
0: 嗯，
1: 然后在上面搞一些，就是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啊，
0: 嗯，
1: 对吧？什么文章啊之类的展示，嗯。你说我们以前写过的那些文章，现在拿到我们面前来读一读，是一种什么感觉？有一种当众
0: 游
1: 侠网。

0: 哦，游侠网是游戏，就是哇，这个兄弟真是懂套路哎。
1: 嗯，
0: 我们当年玩的很多单机游戏啊，我们现在玩单机游戏或者是那个三 A 大作或这种游戏呢，我们可能会到 Steam 上面去，要去下载，
1: 嗯，
0: 要花钱，要下载下来才行，
1: 嗯。嗯，
0: 但我们当年呢，我们会到游侠网上面，
1: 嗯，
0: 去下各种各样的单机游戏。
1: 你下的时候，就是你一旦下载下来，就不用用流。
0: 我们下的就是破解版
1: 啊、
0: 哦。简单来讲，我们下的就是破解版、
1: 嗯。
0: 我们当年玩的很多的游戏的破解版，就是从游侠网上面下载下来的。
1: 嗯、
0: 像我玩的《暗黑破坏神》，像我玩的《星际争霸》、
1: 《
0: 魔兽争霸》、《红色警戒》，然后《流星蝴蝶剑》，再到后来的《GTA》，以及。那个极品飞车，使命召唤，还有什么游戏来着？还有那个各种冷门的小游戏啊，
1: 嗯，
0: 冷门的一些游戏也在那个游侠网上面有，你只要搜关键词，它都会给你跳出那个下载包，
1: 嗯，
0: 然后你直接下载下来了以后就可以弄。当年我们的电脑。下载这些软件的时候，不像我们现在，你是不是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下载过？
1: 没有下过东西了，
0: 没下过东西了，对吧？
1: 嗯，
0: 因为他们那个软那个游戏的那个软件太大了，
1: 嗯，
0: 我们还得下一个叫镜像软件，叫 ISO 还是 IOSISO 的一个那个镜像软件，
1: 嗯，
0: 这个软件呢，就专门的处理这种镜像，把它几个。压缩包把它放进去以后把它合成为一个、
1: 嗯、
0: 然后再把它解压缩出来哇
1: 但是你那时候做这个事情就

0: 微博以外还有个腾讯微博，对，你们没记错，
1: 你们没记错，
0: 但是腾讯微博它没坚持多久，
1: 腾讯微博后来就不干了。
0: 嗯，
1: 除了腾讯微博以外，那以前
0: 其实就是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就是因为这个新浪微博已经干起来了。
1: 那以前你要这么讲的话，除了我们下载现在有的叫什么来着，叫迅雷以外，我们之前还有腾讯的那个下载叫什么 QQ 旋风是吧？
0: 啊，对对对对，
1: 啊，
0: 就是 QQ 啥都干过。
1: 对，
0: 嗯
1: ，QQ 旋风，
0: 当时就是腾讯和360两大。
1: BT 那个彗星，
0: 嗯，
1: 就下载那个 BT 种子。
0: 电影天堂刷美剧爽爆了。
1: 啊，电影天堂也是。
0: 哎，
1: 别叹
0: 气。现在呢？现在我看一个大结局还要多花四块钱，啊，多少钱？反正我没，因为我没有花过，反正就是
1: 我没有点过超前，
0: 我也没有点过，我都已经是尊贵的
1: VVIP 会员了。
0: 我看个结局，
1: 你还要找我收钱？
0: 可
1: 谁给你的胆子？
0: 就是，然后贤旭说，我当时就是喜欢豆包，豆瓣，满脑子豆包。他说高中刚工作那会儿，一闲下来就去看。豆瓣小组、影评、书单，这个生活琐事，看一些很细腻的文字，然后呢，跟着高分榜去看电影，
1: 嗯，
0: 然后在一些陌生人的分享里面感受他的生活，没有很多的广告，非常简单的文字，这个哦，就是真的有很多朋友喜欢去装扮自己的 QQ 空间哦，什么花藤等级哦。
1: 哔哩哔哩在最早的时候的那个网页版，你们，他当然他现在也有那个这个端版啊。
0: 哦，这个人说的这个我好像有点印象，就起点中文网。
1: 哦，
0: 看文章的，
1: 看小说的，看小说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看网络小说的。
0: 对，就那个时候你就刚开始有手机的时候，他没有手机 app 的时候，你还会把那个网址用浏览器给打开，然后一点点给它放大了看。
1: 对对对对对，
0: 一页往外翻，他那要加载很久才能够翻一页。对吧？
1: 后来因为我也不太愿意掏钱给这些作者去打赏啊，或者是
0: 他们就不更了，
1: 不是不更了，我就会到网上去搜另外一个网址，叫比趣阁。
0: 哦，
1: 很多的一些盗版书啊，或者是说从起点啊，他们复制出来的这种盗版书呢，都会在比趣阁当中体现出来。
0: 还真有朋友说哔哩哔哩那时候早期的网页版没有很多的带货 ，UP 主分享的都是干货，还可以免费跟着后面学很多知识。现在也有啊，
1: 但现在他们里面的讲着讲着内容里面就会带两下货，
0: 有广告
1: 就会带两下货。
0: 嗯，
1: 我就是的，什么什么人体工学椅啊，
0: 啊
1: 什么各种什么。
0: 是卖手机就上转转
1: 啊对，睡眠枕啊，还有什么那个小鹿什么什么这种东西
0: 哦，
1: 啊有，
0: 就很扫兴是吧？
1: 当然他们也要吃饭嘛，
0: 对对对，
1: 能理解，
0: 宇宙的尽头就是带货，
1: 我们的尽头不也是带货吗？我们不也之前带过一段时间货吗？
0: 好了，我们今天跟大家这个想一想啊，你的童年，我的童年，或者是你的青春，我的青春。都有这些网站的陪伴，其实大家不要觉得那些时光被我们浪费了，正因为我们在那些网站上吸取了一些时代的一些变化，感受到了我们就是时代的脉搏，其实你也在跟他一起成长啊，对不对？往年我们可能在只能看到我们周边人的生活，但是因为有了网络，因为有了网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人不同的生活。现在信息更加爆炸，就是速度更加迅速的时候，我们反而要去慢下来，慢慢的去检索自己真正需要的信息。
1: 我不想看他们的生活，
0: 对，
1: 我现在根本不想看你们的生
0: 活。你看现在就变成了，就是能过好自己的生活，
1: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对。

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到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好了，这个我们从回忆里走出来吧，好不好？
0: 好。
1: 今天的最后的内容来听一听，大漂亮有没有喜欢看《苍兰诀》的？我今天大漂亮说的是，王鹤棣为什么不舒服了？
0: 就是最后的一个那个，我记得是参加什么一个综艺节目，然后人家给他颁了个
1: 奖、啊、客栈
0: 、亲爱的客栈是吧、
1: 对对对，
2: 每天三分钟听有趣有深度的娱乐评论。大家好，我是大漂亮。最近王鹤棣因为发了一条微博直接被挂上热搜，把多年苦心积攒的路人缘几乎丢尽，瞬间掉粉20万。很多人纷纷调侃道，这次我站王鹤棣，因为沈月那边已经站不下了。微博呢是这样写的，我以为当时自己敏感了，看了大伙的留言，我确实当时就很不舒服。很多人对这条微博感觉莫名其妙，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接下来女艺人沈月发了道歉声明，对不起王鹤棣，我给你颁发的你只是个王鹤棣奖，委屈你了。先来说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亲爱的客栈2026是一档慢生活治愈系经营体验真人秀综艺节目，主打一个松弛感，让陪伴治愈人的内心。王鹤棣是主理人，沈月、秦岚、徐志胜都是常驻嘉宾，受邀的嘉宾多为好友，没有任何竞争，只有记录各种温情的故事，传递一路陪伴的温馨。5月22号，亲爱的客栈2026收官，嘉宾之间需要互相颁发趣味奖。王鹤棣作为主理人，他认真夸了所有人，尤其夸沈月能干，非常有责任心，有心细，执行力超强，是客栈的得力管家。于是他给沈月颁发了 MVP 最佳管家奖。到了沈月给颁奖的时候，他在场上玩起了梗，你的领导能力无人能比，我们有个群确实没有你，你获得你只是个王鹤棣奖。王鹤棣听了之后脸立马黑了一下，但他随即就若无其事，笑容满面。不过是节目现场的氛围感却被粉丝们过度解读，说沈月抱团集体霸凌王鹤棣。看了粉丝们对自己的教区，王鹤棣彻底破防了一句，当时就敏感了，现在看确实不舒服，引来成群结队的粉丝共情。其实究竟是冒犯还是玩梗，各自舒服就好。王鹤棣感觉不舒服也十分理解，只是他和沈月相识于微时，两人8年的交情为了一点不愉快不舒服撕破了脸，让人觉得太小家子气了。这事情不出一天却又来了一个彻底反转，从粉丝心疼到舆论风向突变，王鹤棣到底错在了哪里？确实沈月的打趣你只是个王鹤棣奖，底层意思虽然是希望你只做自己就好，但情绪敏感的人可能 get 不到这背后的意思。再加上颁奖词里的那一句我们确实有个群没有你，虽然沈月后来解释说是因为要包场支持王鹤棣的电影，所以群里没有他，但在当时不明所以的情况下，确实会让人产生一种被孤立的痛感。王鹤棣的不舒服也令人同情，我们也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要对别人大度，但之所以后来网络风向一边倒的原因是，网友们扒出了王鹤棣以往在各大综艺里的表现。他和朋友相处一贯是大大咧咧，玩笑开起来更是有失分寸，面对别人的面露不适他从来不曾放在心上，只当就是平常的打闹。比如说他说黄晓明是老人，直接就用了都土埋半截的人了来形容，黄晓明一脸不舒服但一点火也没有发，还笑着圆场。还有一次他对黄子韬毫不客气地说他女朋友徐艺洋长得一点也不好看，让人家一对情侣一脸难堪。他和刘耀文一起参加节目，指着刘耀文手里的冰剑问道，要是不小心打断了会怎么样？刘耀文当即表示会很难过，结果王鹤棣二话不说就一把刘耀文的冰剑打断了，刘耀文一下震在那里，半天回不过神来。他对沈月呢，总是在别人面前调侃他个子低人又圆小短腿，也不顾及女孩子的感受，管他舒不舒服，只管自己嘴上痛快，这就很奇怪了。和别人怎么开玩笑都觉得无伤大雅，怎么轮到了自己就是满心委屈呢？还接过粉丝们偏颇的意见，把矛头指向多年的挚友。所以后来迎接王鹤棣的不再是心疼，反而变成了大面积的反感和吐槽。网友说他玻璃心，输不起就别玩。而沈月在这场口水战中反而让人觉得他不吹嘘奉承，所有的话语都是真诚回应，赢得了路人缘，瞬间涨粉40多万，彻底扭转了局势。成人之间的相处有不舒服是很正常的，很多时候要学会翻篇而不是翻脸。王鹤棣错就错在把坏情绪赤裸裸地摆在明面上，把两人的关系彻底弄僵，再无一点回旋的可能。心里即使掀起多大的波澜，其实只要两人私下里慢慢解释逐渐消化，很快就会和解。但王鹤棣却选择了在网络上升堂，直接把沈月推向了对立面，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被无限放大，引得各方关注。在相互拉扯之中，大多情况下是两败俱伤。互联网真的太强大了，你以为你占尽上风，却不知道哪里来的旋风直接让你陷入孤立无援的艰难境地。王鹤棣高估了自己的威力，却不曾想所有人集体考古了自己的历史，把他的老底都掀了出来。
1: 关键这两个人本来还是大家很喜欢磕的 CP、他俩是最初的流星花园的男女主，就是相识于微时，你知道吧，然后还插他一刀，这就是有点不太能接受，对吧？好，今天节目到这里跟各位说再见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下午的5点再见吧，
3: 拜拜。
4: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0: 各位好，我是阿敏。
9: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10: 可以拨打直播热线，电话号码是0551-634-5860-3 0551-634-5860-3，或者在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我们的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关注之后呢，主界面点投诉登记问题，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观看直播，看直播的是有问题点头像直接发送过来。
9: 哎，没错了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找到我们，欢迎大家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欢迎大家来看直播啊。这个看直播的过程当中需要干嘛呀？
10: 点头像哦，不是这个点赞点关注加粉丝团亮灯牌。
9: 哎，对，
10: 好忙呀。
9: 啊，对，挺忙的。
10: 是的，
9: 闲着也闲着，听着也听着啊，多帮我们亮亮灯牌，多点点赞，
10: 谢谢，
9: 点点关注。遇到问题的，比如刚才那个广汽埃安，什么事我也没看清啊，点击头像把你的问题私信给我们都可以啊。
10: 是，
9: 包括还有说浩博的，还有说这个叫我飞哥怎么怎么样的，你尽量就不要瞎叫，因为什么呢？你瞎叫完之后，说明我们俩你谁也不认识。
10: 是的，
9: 你要认识我吧，你不可能叫飞哥。你要认识王菲吧，你不可能对吧，认错人，
10: 刚串完场没反应过来。
9: 哎，对，说明俩人你都不认识啊，还说发动机一响呢，你要不认人呢，认认准之后再喊呢。行了，不多说了啊，开始今天的节目。昨天我们说到了吉利远程，对吧，还说到了
10: 上界。
9: 没关系，不着急，我们视频发一发，我们节目再进行跟进，也希望大家给我们一点时间啊，给这个给点空余。那今天为什么那两个不说了呢？因为吉利银河跳了出来。昨天我们在拨打吉利银河全国客服中心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体验非常差，
10: 是
9: 他们的客服中心极其业余。我没有用不专业的词语来回答，我用了极其业余的形容，非常业余，而且跟吉利整体的服务质量跟服务水平是严重不符的。就在昨天，刚才有人还起名了，说你说姐，为什么我会觉得他们的服务很业余呢？是因为昨天在连线的过程当中，我们把他们连进来对话的过程当中，来，我说吉利银河客服中心，喂，您好，对方给我的回答没有任何称呼，没有任何问候，上来就你说。那朋友们，你们问我一句话，那或者说等会儿我连线的过程当中，我们找一位车主，那他跟我说完话之后，我来直接来一句，你说，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受啊？客服都是外包的，但是你再外包，你也要有基础的服务理念吗？
10: 是，
9: 哎，当然这事儿我们等会儿再体验，看看今天能不能再碰到你说的情况了。而且昨天我们在连线他们的客服主管5715号的工作人员的过程当中，也是往外崩字儿的，没有整句话的，说话没有主谓宾的，没有主语的， 跟对方没有称呼的，所以你们的客服中心出问题了，你自己感受到了吗？吉利银河啊，你自己不愿意改，那我帮助你们改一改好不好？好，你来，我们昨天消费者有联系吗？
10: 没有。
9: 哎呦，又真厉害啊。消费者没接是吗？来来来，等我把消费者先连进来。现在消费者也没有人联系，
10: 嗯，
9: 昨天下午我们也没有接到任何回复。
10: 是，
9: 对，等于说现在我也不知道是他个人有不开心的事儿，还是他们怎么了，就我现在一头懵，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吉利银河不至于这样，昨天还明天还有新车上市啊，听说，
10: 嗯
9: 啊，不重要，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把所有的用户当成平等对待。
10: 是，
9: 不说你要多尊重吧，那至少要平等对待吧。但是我完全感受不到，那、啊、完全感受不到。消费者来了吗？嗯，
10: 来了。
9: 好，来，我们消费者姚女士是吧？
10: 姚先生，
9: 姚先生，姚先生啊。
11: 你好，你好。
9: 哎，昨天有人给您回复过吗？
11: 昨天没回，早上四 S 店给我打过电话。
9: 今天早上四 S 店给你打过电话，怎么讲啊？
11: 他让我去店里检查一下。
9: 然后呢？
11: 然后没说啥了，他就问这问那，问一堆东西。
9: 嗯，那你什么想法呀？
11: 那我先去，我想是肯定是要更换支架或者升级啊。
9: 更换支架什么意思啊？
11: 不是那个升级那个支架 S7 啊。
9: 不是你升不了吗？不是，昨天这个事儿我不是给你解释过了吗？
11: 嗯。
9: 你先买的嘛，他现在后虽然没才隔了几个月就出了一个新款的支架就变成了 H7， 就变得更高级了，价格也差不多。那你心里不舒服归心里不舒服的，但是你没法把这支架升上去。所以下回买车要注意，有一些厂家是喜欢搞这种事情的，几个月就更新，几个月就更新，发现卖的不好，马上就停产，然后动不动就更新，动不动就背刺。但是他喜欢这么干，你这不违法呀？所以你先把这个故障问题先解决了，好不好？
11: 好的，好的。
9: 哎，好嘞，姚先生再见啊！来吧，吉利全国客服中心哦，吉利银河全国客服中心是吧？还银河来，喂，你好，
12: 你好，
9: 哎，先生，工号告诉我。
12: 好的，我的工号是5715。
9: 昨天就是您是吧？
12: 是的。
9: 哎，5715号工作人员，昨天我给你们打过电话。哎，抱歉啊，我们这边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5715号工作人员，问一下啊，昨天给你们打过电话之后，为什么没有人给我们回复？
12: 是这样子的，你好，那个主持人，
9: 您说
12: 是有我们昨天那个您给我说了这个情况之后，我们也第一时间帮你反馈到我们处理部门。处理部门的话，我们肯定要去跟服务站了解情况，了解情况之后，那个也安排了工作人员跟我们用户对接，同时我们也把您的诉求，就是您说的希望给您三天之前回电这个诉求也如实记录，也同步过去了。
9: 嗯，
12: 因为我就像您刚刚跟那个用户讲的，我们最重要是先去把用户现在存在这个车辆情况给他排查清楚，给他解决好，先解决他这个用车的这个事情。
9: 嗯，你觉得你们整个的客服中心的服务不重要，重要的是用户的车辆问题最重要。
12: 我不是这个意思。
9: 您是什么意思？您说
12: 先解决用户的车辆问题，
9: 然后呢，
12: 用户解决车辆问题之后，让他用户他用车也更方便了吗？
9: 那解决了吗？
12: 我们的服务也是一样重要的。
9: 您刚才听到了吗？只是没有跟他说什么，消费者需要他进店检查，时间也还没约好呢。啊，现在没关系，消费者可以等也可以去。然后我该劝的，消费者说，哎呀，你们出了新款了，支架升级了，我该劝的我也帮你们劝过了，现在我在探讨你们吉利银河的服务问题。我想知道为什么昨天我向你们问好之后，你们上来直接就你说，我想知道为什么。我想知道为什么昨天5715号我在跟您沟通的过程当中，您开始是直接崩字儿跟我崩的，讲话没有主谓宾语的，一个称呼都没有的，我想知道为什么。我希望你们能够告诉我，可以告诉我吗？
12: 这个确实我们那个，是的，这个我们承认是我们这边那个服务不是很到位。
9: 然后呢？
12: 给您带来不好的一个服务体验了。
9: 没了。
12: 这边我们已经整改了。
9: 怎么整改？怎么改？
12: 就是您说的，就像您说的，我们这个称呼方面啊，我们这边也会去优化我们优化我们相关的一个开头语。
9: 你
12: 那个优化我们的一个称呼。
9: 你不是优化原来没有吗？比如说啊，先生，咱们俩打电话。不管是朋友之间还是谁打电话之间，你跟我说一句话，我直接上来一句你说，你觉得合适吗？你们是这么规范的吗？还是你们原来不这么规范，他违规了？我要知道个方法，我要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你们接下来怎么整改。因为首先我再说一遍，我个人没有关系，我们现在是替全国的吉利银河消费者体验，你们全国的这个吉利银河全国客服中心， 我告诉你，在大庭广众之下数千人围观的情况下，你们能说出这样的话，私下里消费者给你们打电话体验好，我是不相信的。而且您作为客服主管，我不知道你昨天有没有翻听咱们两个的对话录音，你觉得你这样的应答是对的吗？是正确的吗？
12: 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批评和指正，那就真的有了像您像这样的批评和以及我们所有的支持我们的新老用户，我们才能越做越好。那这边针对我们不足之处，我们肯定马上整改。再次感谢您对我们的一个关注跟批评。
9: 嗯，没关系啊，不着急，下午会给我们回电话吗？我现在正式向你们吉利银河投诉你们客服中心的质量，您会帮我记录吗？因为投诉涉及到您本人，如果不行，
12: 嗯，会的，会的。
9: 那我现在正式投诉你们，你们什么时候会给我回电话？我在、
12: 这边有时效性，对时效性有要求，你可以告知我。
9: 下午三点之前，我还是那句话，我需要知道昨天是为什么。因为在我印象当中，吉利汽车、吉利银河他们的客服中心在全国范围内都应该属于第一梯队，极其专业的。我不知道昨天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我需要知道原因。好，没有关系，有问题认了就行，有问题改了就行。你改，你要准备怎么改？我需要知道。先生，我说的是不是够明确？
12: 是的，三点之前给您答复，为什么昨天那个情况，以及后面怎么整改？
9: 先生是这样啊，我不是要为难您，我也不为难昨天这一位5691号工作人员，但是我希望你们从心里能够知道，你们吉利银河全国客服中心代表的是吉利银河和吉利汽车面对全国消费者的脸面，你们说错每一句话都很重要，你们说错一句话，你们摆每一次臭脸的时候，消费者都有对你们一个新的印象。所以不要觉得，哎，我只是说错一句话，或者我只是态度不好一点，或者我只是冷淡了一点，怎么样了呢？没有怎么样，因为你们代表的不是你们自己。我这么说是否明确？
12: 明确。
9: 好嘞，还是那个要求，我明天还会给你们打电话啊，希望你下午三点之前给我们回电话，好吗？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先生。他代表的永远不是他自己，所以朋友们经常说，老常你为什么为难一个客服？朋友们，他代表的不是他，我为难的也不是他。

0: 当然我也没有为难他。
1: 嗯
0: 啊，你昨天5715号，你拿出今天的态度，今天没有今天的事了。
1: 是，这就是一个正常的故障问题。
0: 正常的一个小问题。5619号，你没有那一出，没有今天的事儿。昨天甚至给你台阶下了，让找你们客服主管了，你们客服主管不一样的状态吗？所以我坚信这可能是你们流程上出了问题。一个人可以心情不好，但是流程不能心情不好啊。流程出了问题了，朋友们。嗯，让把昨天那个视频剪出来了吗？
1: 嗯，
0: 剪出来现在发出去，让大家看一看啊。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嗯，老常你有毛病，没关系，我们接受大家的批评，让大家看一看，好不好？来，下一位车主啊，来，喂，你好。喂，
2: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2: 啊，我姓曾，主持人好。
0: 哎，曾先生，什么车啊？
2: 广汽埃安 V Plus。
0: 叫 V Plus 啊？
2: 啊，
1: 对，
0: 嗯 ，Y 吧 ，Y 啊 ，V plus，
2: 啊
0: ，V plus， 说是广西安，怎么叫个 V 啊？行了，知道了啊。你看，您稍等一下，曾先生，朋友们，听到我跟曾先生刚才的对话吗？
1: 嗯，
0: 这是正常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我说曾先生你好，他说你好，知道吗？这是正常人与人之间的对话，而不是说我上来，我曾先生你好，曾先生你说，对吧？你人与人之间都知道应该是这样正常的对话，对吧？更何况一个。通打电话是他的工作，是他的专业呢。不多说了啊，来，曾先生，您车怎么了？什么时候买的？
2: 22年9月29号买的。
0: 嗯，9月29号，遇到什么问题了？您长话短说吧。
2: 行，就是我是在2026年5月27号去 4S 店常规保养。
0: 嗯。
2: 保养好了之后，他车子还没交到我手上。
0: 嗯。
2: 然后就是说 ，4S 店的人员跟我说我的。仪表上面出现那个问题了，然后我去问他，他最后的得出的结论说是动力电池坏了。
0: 您稍等一下，您稍等，您稍等，我给你核实一下啊。首先你进去保养之前是好的，
2: 是是是，
0: 这车也正常开去的。到了店里之后，他给你保养保养保养，这之后说你动力电池坏了。
2: 对，
0: 那你所以你怀疑他搞坏的？
2: 这个我不太确定，这样子说是不是他搞坏的？但是我知道的是，我们这批车大量就是出在25万公里之内，100%是会爆雷的。
0: 啊，中创的磷酸铁锂电池是吗？
2: 对，中创新航的170-422的电池。
0: 啊，中创新航170-422号的电池，那什么问题呢？现在坏了能开吗？
2: 开不了。然后 4S 店那边的检测人员说是那个绝缘故障，需要自费更换那个电池包。
0: 这电池包的
2: 电池包，对啊，几万块钱，你说我一个平台老百姓，
0: 几万呢？
2: 车贷都没还清呢，对吧？
0: 啊，这电池包几万呢？
2: 他没有跟我说具体是几万，我从侧面去了解的话，最少要6万。
0: 你这个你车过保了？
2: 你过保的话，但是他这个是质量问题啊，对吧？
0: 啊，
2: 批量的质量问题啊。
0: 不，我问你，我问你，你这车是不是过保了？
2: 啊，已经过保了。
0: 为什么会过保？你电池保多长时间的？
2: 他当时我们去销售的时候，他销售人员说这个车你放心开，5年50万是不出任何问题的。
0: 然不 是
2: 我，
0: 你不要吧，我不要听别人说，我要听他的规定。他规定你的正常没关系，你就跟我实话实说啊，你出了质保期跟你这事儿没关系的，我只想了解你的质保时间。
2: 记质保时间的话，这个我
0: 还几年
2: 我没看哦。
0: 几年多少公里？
2: 是。5年15万公里吧。
0: 5年15万公里，你这时间没过，但是你的公里数超了，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0: 然后您的意思是，这辆车这款车在20到25万公里，电池包都会出现无法使用的故障，需要更换电池包，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对对对对。
0: 那我现在在评论区就看到了很多人都在反映跟您同样的问题，你们的问题是不是都一样的？
2: 都是一样的。
0: 都是一样的。
2: 都是我们群里面的人，就是说这个车子都爆雷了，实话实说
0: 啊。不是爆雷了，这跟爆雷没有关系，就是你们认为、
2: 是吧，
0: 你们认为这个车这款电池它的使用年限就是20到25万公里，特别容易损坏，所以现在你的车坏了，他们让你自费更换电池包，是吗？
2: 对对对对。
0: 好，据您所知，你们群里也好，乱七八糟也好，据您所知多少车主这块电池包坏了？
2: 目前的话100个吧。
0: 有100多个。
2: 对，
0: 你这辆车卖了多少你知道吗？
2: 这个车肯定卖的挺多的呀。

0: 我不知道还除了这你们100个人还有没有其他坏的？那如果说比如他卖了10万个，其中有100个坏了，那这个良品率虽然低了一点啊，这但是它也属于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但是如果说比如说这个车它有10%的电池包都会坏，那说明它可能批量性的出了问题。我不知道我这样讲您是否能够理解。第一批都已经自费，您稍等啊。现在有人跟我讲说第一批已经自费修掉了，
1: 对，有些人他是因为都厂家都是不理的，然后就没办法，毕竟他要生活对吧，买一台车跑营运也好啊，就是说自己私家车也好啊，他不可能把这个车扔了吧，
0: 对的，
1: 他不能自费去修啊。
0: 对的，您的意思说现在厂家是坚持让你们自费，就是说过了质保期反正我们就是不管，这个电池没有缺陷没有任何问题是吗？
1: 是是是。
0: 那有没有在保修期之内坏的呀？
1: 哎，能听到。
0: 曾先生，有没有我问问您啊？我先跟你聊，有没有保修期之内坏的？
1: 保修期之内坏的，有个15万公里坏的。
0: 15万公里坏的，就是基本上它就卡在了保修和这刚出保修期的那段时间，对不对？
1: 对，就卡在这个区间。
0: 哎呀，多少年没有听过这样的事儿了啊！行了，我知道了，什么要求跟我讲吧。
1: 我这边的诉求就是厂家给我们换一块新的。
0: 换新电池啊，再开20万公里再换。
1: 这个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您说。
1: 就是说那个，咱们这个是属于质量问题，然后就是说咱们走那个产品质量法嘛，对吧？
0: 啊不。
1: 然后你质保期跟免责期是不是过了质保之后就不能强制免修啊？会退换呀？
0: 不，
1: 安全缺陷质量是不是？
0: 曾先生，
1: 追溯到10年呀？
0: 不可以啊！这首先，如果按照故障来算，它的质保期之外就是完全不管了。什么叫质保啊？质保就是在这个期限内，你什么事我都管你；除了这个期限外，只要什么故障我都不管你，你得自费修啊。这是关于质保。第二个就是您所讲到的，这个东西是不是批量的呀？对吧？是不是电池它自己本身有隐患呢？它质量是不是有问题呀？这个要额外再判断。啊，但这个判断的过程不是简简单单说，我觉得它有问题，它就有问题，不是这样的啊。这事我帮你问安安，不着急啊，只要人够多，他们就要给出说法。您如果说，比如说全国10万个车主，就你一个人有这个问题，那你就得自费修。
1: 那不可能。
0: 但是10万当中有个1万，
1: 我认。
0: 10万当中有1万人，这个电池过质保就坏，那安安要反思了。他们得想着怎么，然后你这个电池没有任何反应吗？刚才我看评论区有人说鼓包啊什么的，
1: 对，鼓包绝缘，然后漏液，
0: 还鼓包漏液了，鼓包漏液还有呢？
1: 绝缘
0: 怎么看出来的？
2: 门店
1: 绝缘的话，他
2: 说的
1: 4S店那边他是用电脑给我检测，他说是绝缘故障。
0: 行了，知道了啊，你说。
1: 然后我们也不懂啊，是吧？他说什么问题就什么问题了。现在车子都还停在 4S 店，他们也不给什么说法，就是说你只能自费去偷了。去修了。
0: 行了，知道了啊，知道了。来，朋友们啊，你们有的登记一下啊。曾先生，这事我还是有些疑问在里面的，大家有没有什么信息要补充给我的？有没有什么新信息要补充给我的？我综合一下信息，当然我得听听安安怎么讲。那现在目前为止，消费者的想法就是这辆车批量性的有问题，你电池是批量问题，电池本身有毛病，跟出不出质保没关系。但是厂家的意见应该就是你出了质保期你就应该自费，跟量没关系。你这事到底广汽安安会怎么讲？你广汽安安，你是个你要卖车的，你要这么搞，搞不好了，对吧？那是出了质保期没错，但这个批量太大了，评论区刷屏了。来，广汽安安在不在？怎么回事？这个他没有什么说法。来，喂，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哎，这正常人嘛，对不对？来，广汽安安全国客服中心，先生您好啊，工号告诉我一下。
3: 主持人你好，我工号是
0: 6322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五姓常向您问好。6322号工作人员，来，6322号工作人员问您个事儿啊。现在广汽安安的 V Plus 车主说用170-422号电池的中创新航的，反映他们电池在刚出质保这段时间就会批量性损坏，有鼓包漏液的问题。这个事儿你们是否有接到反馈？你们厂家有没有针对这件事的正面回复？
3: 主持人你好，
0: 哎，您说，
3: 关于这个曾先生的一个车辆问题的话，我们这边也非常尽一个重视，也会联合我们厂家相关部门以及相关门店去做核实进一个确认，核实完之后的话，我们也会联系归来屋主这边一个回复，
0: 嗯，
3: 然后也请您这边留下联系方式，我们核实完之后会尽快进一个答复的。
0: 啊，没问题的啊，等会儿外面都会给您留联系方式的。我问问你们啊，就是针对这件事情，反正目前为止你们还没有什么公开对外的说法，是不是？还是你们不知道？不会不知道吧？不至于吧？
3: 嗯，很抱歉啊，主持人，因为目前没有核实情况之前的话，我们无法做出提前的一个答复，非常抱歉了。
0: 这个不是提前答复啊，中创新航这个电池有没有毛病，有没有人找你们投诉过，你们不知道吗？或者说你们厂家有没有文件针对这件事儿的？比如说有个文件给你们，说有人来问，你就把这个念给他们听，有没有这个东西？没有也没事儿，没这东西是不是啊？
3: 因为目前的话没有接到过这方面的一个文件了，
0: 哎，
3: 非常抱歉。
0: 哎，好嘞好嘞好嘞，知道了啊。那这事下午你们了解清楚给我回个电话好不好？现在我直播间被刷屏了，全是人全在说你们这个电池有毛病，说刚出质保就坏，一换换六七万，换花六七万去换，而且都是鼓包漏液。那你们电池如果是这个品质，如果出现批量性的问题，你们自己要反思了，到底怎么回事？了解清楚啊，下午等你们电话好吧？
3: 嗯，好的。然后您，
0: 哎，
3: 这边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会非常的一个重视，也会协助去进一个尽快核实，核实完之后给您这边进一个答复。
0: 哎，好嘞，感谢您啊，先生，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您稍等，来把电话留给他。这不对，这不对，你这么大，怎么会这么多人啊？还是我看着像人多呀？
2: 那很多朋友说15万多公里就已经开始坏了，
0: 因为他的质保
2: 就是刚卡到5年15万，
0: 他的质保期是5年15万，基本上15万以内都不坏，出了质保就坏。你知道吗？

0: 只能说他这种情况属实少见。你这老些人，
1: 是，
0: 你都卡着15万，刚过保都坏了。
1: 嗯，
0: 你这玩意儿，你要说你没事谁信呢？你给我上什么手段了吧你啊？当然是我瞎说的啊。
1: 有网友说这是精心设计过之后的结果。
0: 对啊，你给我上手段了吧你给我？这大家正常人会有这样的怀疑吗？对不对？
1: 是的。
0: 你说我自己坏了我认，发现10个坏了，100个坏了，
1: 然后大家拉个群，一队都坏了，
0: 好一队好1000多个坏了。
1: 因为我们这会儿接一个热线在说这个事，你看评论区已经冒出来很多位置。
0: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它有个概率的，有个概率的。你发现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10个人100个人1000个人所有人都这样的时候，它就不是巧合了。
1: 是，
0: 没有那么多巧合的，朋友们看看他怎么讲啊。广夏呀真行，你是真行啊。下一位，喂你好。
2: 哎，你好，你好，陈老师。
0: 哎，先生贵姓啊？
2: 我姓王。
0: 王先生，什么车？
2: 起源克伦七。
0: 长安起源 Q07 是吧？
2: 对。
0: 哎，怎么了？长话短说吧。
2: 他那个哨兵模式，那个车尾的角度，角度不对。
0: 就是尾巴的那个哨兵，那个角度不对，照哪儿了？
2: 我感觉照天啊。
0: 就你怎么车被撞了，还是怎么着？
2: 因为车被碰了，因为
0: 碰完之后，你发现这个尾巴那个哨兵拍的是天，是吧？
2: 对对对。
0: 然后呢？然后呢？
2: 然后就是给客服打电话，打了多少次电话我也不记得了，反正就是派人专人管，跟他回复也没人管，也没人回复，也没人解决。
0: 你就问这一个事儿，为什么这个哨兵模式照天就没人理你啊？
2: 对对，我打了多少次电话也一个回访电话也没有，一个也没人管，也没人解决。
0: 你打了多少电话了？大概跟我说一下，有没有100个？
2: 那倒没有，
0: 50，
2: 20-30个吧。
0: 20-30个电话，一个人没人理你啊？
2: 对对对对对，
0: 真行。还有什么事没有啊？
2: 别的，这那个问题都解决了，就这个问题。
0: 好嘞，您稍等啊。长安真行啊，长安起源，长安起源单独的还跟长安一块儿的？单独的是吧？长安起源来，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3: 你好先生。
0: 哎，先生工号。
3: 这边的话，工号客服632998先生，
0: 632998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632998号工作人员，是您的是您的听，需要我重复吗？
3: 什么需要我什么东西？
0: 刚才
3: 我们这边的话没听到
0: 啊，刚接进来是不是啊？我跟你说一下，我问一个事儿啊，这个632998号工作人员，如果消费者向你们反馈一个问题，你们一般的回复周期是多长时间呢？
3: 我们这边的话，如果说客户比较着急，我们会在24小时左右有工作人员会联系他，第一时间联系。
0: 那如果不着急呢？一般的呢？
3: 这边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帮他进行安排工作人员联系的，因为他如果说来电反馈过后的话，我们就会进行记录反馈。
0: 您稍等啊，来王先生啊，你多长时间了？你什么时候给他们打第一个电话？
2: 我3月17号。
0: 啊？
2: 3月17号。
0: 好嘞，知道了啊。先生啊，632998号工作人员，他3月17号给你们打电话，一直打到今天，打了20-30个电话了，你们从来没有人理过他，我想知道为什么。
3: 这边的话，这个问题我们确实不特别清楚，但是他的问题，我看了一下，刚刚导播有反馈他的一个客服电话，我们查询到了是有一个跟进的记录的，同时。
0: 哎，什么记录？您跟我说一说。
3: 这边的话，他是有一个关于起源 Q07 的车辆，然后。车辆发生刮蹭，然后摄像头一个角度不对，然后导致哨兵模式没有照到对方的一个车牌，然后客户同时也反馈了一个座椅有压痕的一个问题，我们这边是有做个记录的。
0: 怎么解决的？
3: 目前的话是在跟进过程中的，我们
0: 现
3: 在是没有得到最新的回复方
0: 案的。哎，你们人家3月17号就给你们打电话了，现在6月份了你还跟进呢，然后消费者反映说你从来没有给他回过电话，怎么整啊？
3: 这个我们确实不是特别清楚，
0: 哎，好嘞，
3: 我们会把这个情况如实进行核实。
0: 行，您帮我们记录一下好不好？记录核实一下，然后记录清楚了，您找到原因了，为什么一直不给他回电话，下午3点给我回个电话行不行啊？
3: 这边会帮您如实记录的。
0: 哎，你最好是给我回个电话啊，不回完电话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先生特别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哼，真行。
1: 哎，
0: 这完了完了，没好。下一位啊，还没接啊？来，朋友们啊，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
1: 亮亮灯牌，
0: 亮亮灯牌。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点头像，把你的问题私信给我啊，私信给我们，我们会按照事情的先后进行一个排队的，排到你了之后会给你打电话的，打电话了就证明受理了，
1: 已经受理。 嗯
0: 啊。

0: 那个朋友太搞笑了，说如实记录，他们确实做到了。对啊，天天都在记录，是如实记录。
1: 对，没关系，等他们一天啊，不着急的。第一次嘛，能理解啊。明天我看看他给不给我们回复，好不好，朋友们？兄弟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如果您需要我们的协助，可以点头像，把问题私信给我们。
0: 已经关注的朋友可以设置一个开播提醒，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直播间了。
1: 好嘞啊，来下一位，喂，你好，喂，
2: 喂，
1: 先生贵姓啊？贵姓啊，先生？
2: 啊，我姓倪，我姓倪。
1: 哎，倪先生，什么车啊？
2: 25款坦克300HFT。
1: 25款的坦克300HFT，遇到了什么问题？长话短说。
2: 去年买车到现在，蓝牙放歌放不了，卡顿。然后在变速箱，这是这个变9AT变速箱，它是通病。
1: 什么通病？哎，等一会儿，你不着急说啊。蓝牙放歌放不了，这是一个问题啊。第二个，说变速箱什么通病啊？
2: 卡顿，像有人踹了一脚。
1: 等。挂几档会顿挫呀？
2: 现在是学习了2次，然后时速到27的时候，到还有37的时候，然后就是频繁出现这个变速箱卡顿。
1: 就是你在加，你自动挡的嘛？你在加油门的过程当中会往前一窜一窜的，是不是？
2: 啊，对对对，像有人踹了一脚。
1: 那你这个踹了一脚，这个不大家不明白啊？就是在行驶它换挡，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换嘛？它换挡的过程当中，车会往前窜窜窜嘛，对不对？
2: 啊，对对对，
1: 好嘞，这个升级完现在还没有解决，还窜是吧？
2: 他告诉我6月份还有个升级。
1: 6月几号？
2: 还没说，他就让我等。
1: 等6月份还有个升级，你之前升过几回了？
2: OTA 升级完一次，然后再就是学习的话，学了2次应该是。
1: 升级一次，学习学了2回啊，3回，好嘞，还有什么问题？
2: 再就是蓝牙，从买车到现在用不了那个蓝牙放歌。
1: 你这不听说过了吗？说过的不用再说了。还有别的问题吗？
2: 就这两个问题。
1: 现在是不愿意等了还是怎么着？6月升级不愿意等他们升级了？
2: 等可以等，但是这个蓝牙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1: 可以等，但是蓝牙问题也没解决。蓝牙是连不上车机放不了歌啊？有 CarPlay 吗？
2: CarPlay 现在就能用 CarPlay 放歌。
1: 那你用 CarPlay 放歌不比这蓝牙放歌舒服多了吗？
2: 但是我蓝牙现在用不了啊，我之前是 H6 的话，我手机放歌蓝牙什么玩意儿的都没有事儿，在别的车顶也没有事儿。
1: 就你
2: 这个 OTA 升级之后，这个才有这个 CarPlay。如果说这个 OTA 没有的话，没有 CarPlay 的话，那我车就听不了歌了。
1: 明白了，就等于说你不管有没有这 CarPlay， 我要蓝牙连上去能放歌，要这个功能，它没有。
2: 就是，厂家的那个技术人员一直说这个，然后查看这车辆日志的话，然后告诉我跟他车没有关系，是我手机的问题。但是我同样我想说一个问题啊，就我从买车到现在，如果说没有这个 OTA 升级，没有这个 CarPlay 的话，那我这个车我就不用放歌了，我就不用听歌了。而且我从买车到现在1年了，这个事儿没有解决。
1: 我问问你啊，你这个手机啊，你换个别的手机连能不能放啊？
2: 别的手机的话也有，偶尔也有卡顿，也有卡顿。
1: 不是你，我先说你这个用你现在的手机是放不了，对不对？
2: 也能放，但是卡，车机也卡。
1: 明白了，就连上放歌，它一顿一顿的。
2: 对对对对对对。
1: 是这个问题。行嘞，我知道了，那就不会是手机的问题，那绝对不会手机的问题，因为你手
2: 机。但是厂家的话，看日志告我是我手机的问题，
1: 绝不可能，
2: 这个、事情根本就不给我解决。
1: 绝不可能，绝不可能是手机的问题，自己反思。
2: 对啊，因为我在别的车顶上放歌是正常的。
1: 对对对，不是你，就算别的歌上放的不正常，也是别人车机的问题。手机放歌是这样的啊，你手机比如拿出来手机放歌，它能放，你连到那个车机上，车机就能正常放。
0: 对
1: 啊，你断掉了之后手机还能正常放，但是你手机能正常放，连到车机就变卡顿了，那就车机有问题，或者蓝牙信号的接收有问题，一定不是手机的问题。
2: 然后他现在这个问题是始终不给我解决，1年了，从我买车到现在不能用蓝牙放歌。
1: 行了，你找过他们没有？找过他们厂家没有？厂家怎么说？
2: 找了，还在沟通，1年了还在沟通。
1: 一年了还沟通呢？
2: 对对对，然后而且中间有好几个月，从过完年到现在，我要不打4000的话，到现在也没有，也不跟进了，然后也没有电话了，也不跟进了。
1: 行了，
2: 是我前两天直接打4000的时候才跟我继续跟进。
1: 行了，我知道了，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来，坦克自己的吗？我老忘。
0: 长城。
1: 一块儿的是吧？来，长城汽车，来，喂，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先生工号。
3: 作序工号1909，
1: 1909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倪先生，这事帮我看一下，给你们打过电话没有？
3: 对，这边咱们这个问题是有如实记录的。
1: 怎么回事啊？ 蓝牙能不能修好？
3: 这个关于咱们这个客户反馈的问题，我们这儿马上再去跟您处理，然后会有专人再去跟您尽快解决。
1: 嗯，两个事儿啊，一个是它的变速箱会有闯动啊，会有顿挫，已经学习过升级过一次，学习过三次，搞了四次了啊，搞了四回了，但是越升级越顿挫，现在还顿挫。你们说六月份会升级，但是我不觉得升级能够把这个变速箱顿挫升好。那当然这我认为不重要，你们什么时候升级给个具体时间，能不能升好给个具体方案，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蓝牙连上车机之后卡顿，放歌一卡一卡一顿一顿的，不管什么原因，你们得把原因找到。那不管消费者用不用这个蓝牙听歌，你得保证这功能正常运转嘛，是不是这道理？
3: 对对
1: 啊，
3: 对对。
1: 好嘞，那不跟您多说了，下午记得给我回电话，没电话还会来找你们的啊。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外边给您留电话啊，您稍等一下，来给他留电话。哎呀，朋友们呐，点点赞吧啊！
0: 但是蓝牙放歌也要反馈一年，是没想到。
1: 嗯，现在很多奇怪的事情，就大家有的时候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大家很难感同身受。
0: 是，
1: 哎，这点事儿也要找媒体，这点事儿也要找老常，对不对？他实在没招了，就这点事儿，厂家都不给他解决，他能怎么办？朋友们，就你自己经历过一次，你大概就知道了。
0: 嗯，
1: 你大概就知道这帮车主的心情了。
0: 是，找媒体也好，或者自己在网上发视频也好，这确实是他最后一步路了。
1: 嗯、对的，你无路可走了。他但凡有路，他都不会走到这一步来。
0: 因为正常我们生活工作都是要进行的，谁会这么麻烦呢？
1: 对的啊，行了，不多说了啊，来下一位车主吧，看看谁呀？朋友们啊，遇到问题的点头像私信我们，
0: 是，
1: 然后多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当然，如果还有一些这个话想说的，评论区打出来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4: 哎，你好，
1: 先生贵姓啊？
4: 我美国姓马。
1: 马先生，什么车？
4: 小米 YU7。
1: 小米的预期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
4: 我是去年2025年9月28号买的车。
1: 嗯，
4: 43000公里。
1: 43000公里了，已经。
4: 对。
1: 你怎么开这么多？上哪儿了你啊？
4: 嗯，我自己。跑的有点多
1: 啊，那确实有点多。然后没关系，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说吧。
4: 这个小米 YU7 我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是5月24号开了辅助驾驶，一直在城区，就是到十字路口的时候，辅助驾驶它那个停到十字路口了，然后是我的是左转车道，红灯，直行车道也是红灯，我停在第一排了，第一个车辆，然后直行车道变绿灯。我的左转车道是红灯，人家给我起步干出去了，出了车祸。
1: 我理解，你停在左转车道要左转，对不对？
4: 对。
1: 然后前方直行红灯，左转红灯的时候你停下了，后来直行绿灯，左转还是红灯的时候你左转出去了。
4: 对对对对。
1: 然后呢？找他们，他们怎么讲呢？
4: 然后就是，然后现在小米的就是意思是。让我用保险修车，但是我没同意，我让车也没修，放在小米的售后店里面。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4: 5月24日。
1: 5月24号的事儿，但是现在很多的智驾发生事故，车企不担责，你知道吗？
4: 我知道。
1: 他们现在就不担责，说是你的责任，你怎么说呀？
4: 对，关键是如果我开在路上或者高速上，我开了智驾，如果撞到路边或者撞到任何车上发生事故，是我驾驶人的责任。关键你红绿灯。给我干出去，起步给我干出去，那有点问题了。
1: 是我明白您的意思说，如果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发生判断不准，哎，我人也没来得及干预，对吧？那是我的问题。现在停在红绿灯口，你闯红灯自己跑了，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是这意思吧？
4: 对对对，我的意思也是这个。
1: 视频呢？视频有吗？
4: 视频有，
1: 我看看来。然后事故怎么样啊？大不大呀？
4: 事故车辆。副驾和副驾的后排那个两个车门撞，维修大概是5万多吧。
1: 哎呦，事故还不小啊，维修了5万多块钱。然后您现在什么要求？直接说。
4: 我的要求是，要么给我就是，保险他那个小米汽车店给我维修，我不动保险，然后再给我说吧。你辅助驾驶到底能不能识别红绿灯？小米的。
1: 不能识别。不是小米能不能？现在好像挺多都不能，也不是不能，这有困难。他有发生这种特殊情况的这个例子。
4: 对，现在就是小米这块他。
1: 我问一下，你是大红绿灯小红绿灯啊？
4: 嗯，他是十字路应该大红绿灯。
1: 就是那个大杆上那个，不是临时摆的那个，对不对？
4: 不是，赶上那个
1: 大的那个。来吧，问问小米吧。那消费者发出灵魂拷问了，你的这小米支架能不能识别红绿灯啊？那问问小米吧。
0: 这是第三个车主了
1: 啊。
0: 近期
1: 啊，好几个，这现在识别红绿灯有困难啊，我跟大家讲啊，有困难，所以大家这个不要过分相信支架啊。但是我们马先生倒霉，倒霉在什么呢？我开支架，我跟我完全没有关系，我完全没动啊，自己闯红灯走了。
0: 你很难预判他下一步要干什么，因为我停在那里在。
1: 对，来，小米汽车。
5: 啊，主持人你好。
1: 哎，女士您好，工号告诉我。
5: 啊，我的工号是100425，主持人。
1: 100045是吗？
5: 嗯，是的。
1: 哎，女士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女士啊，问问你们啊，您小米支架能识别红绿灯吗？
5: 嗯，刚才也有听到您这边跟客户沟通的情况，目前就是咱们客户是有遇到这种，他有出现这种闯红绿灯发生事故的情况吗？
1: 对喽，左转是红灯，他的车窜出去了，窜出去之后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修车要50000块钱。是有这么个事儿，所以消费者有这个疑问，我才替他来问你们的。来吧，说说吧，女士。
5: 哎，明白，是这样的，他这个是因为可能是涉及到他那个当时具体的实车情况，我们这边呢可能需要就是联系一下我们的客户，了解一下他当时那个发生的具体状况，这个可能需要直接对接到我们的客户。
1: 啊，没问题，你们可以联系你们的用户，但是你们联系完之后，你们要跟我们同步你们的信息的，到底怎么回事？所以消费者的一个问题叫做，小米的支架能不能识别红绿灯？你要明确回答他的，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问题是我比较好奇的，现在如果我开小米的车，支架发生交通事故，你们小米是否有兜底？因为现在我知道挺，您稍等，现在挺多厂家都没有兜底的，也有挺多厂家有兜底的。我只是好奇，小米用支架的过程当中发生交通事故，你们兜不兜底？我只是好奇。
5: 嗯，明白您说的这个情况，就关于咱们客户用户在用车的过程当中呢，如果确实是遇到这种相关的情况呢，都可以第一时间保留他的那个具体的行车记录仪视频，然后联系到我们这边，我们这边呢也会同步反馈我们的线上技术专家或者是我们的门店等渠道呢，直接了解他当时的实车状况。那我们后续呢就是关于这个情况呢，门店呢也会结合他的具体情况呢给出对应的方案，所以这个可能还是要看客户的这个当时的具体情况。
1: 100425号工作人员，就是这个情况很明显，现在你们的店端呢给他的方案是让他自己走保险修车，你们不承担任何责任啊。因为这个事儿呢，它不像其他的情况，比如路况极其复杂，对吧，这个场外环境很多，它不是的，它就是停在那里，红灯还红着，车自己跑出去了，极其简单，场景很简单，非常容易判断，就是你们支架有问题了，出现某些情况了。
5: 了解。
1: 但是具体的你们去了解了解，了解完下午给我回个电话好不好？
5: 嗯，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们会详细记录的，非常感谢您的反馈。
1: 哎，感谢您啊，没电话下午还会再找您的，哎，特别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视频呢？啊，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朋友们，再跟大家讲一遍啊，支架是有可能识别不出红绿灯的，特别是那种路口临时红绿灯。
0: 嗯，跟龙门架上的还不一样。
1: 啊，跟大家讲啊，现在不是小米，不是小米，好几个了。所以我之前跟一个专家也聊过，我说这玩意儿人眼分别红绿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然后但是通过雷达的算法算出红绿灯很难吗？他说非常难，动不动要算错的，就红灯他经常能算成绿灯的。
0: 但是消费者会觉得识别红绿灯是
1: 最基础
0: 最
1: 简单的功能了。
0: 嗯，
1: 啊，那怎么办呢？你发生了这样的事儿，但是啊，如果从小米的免责协议上来看，肯定所有责任归车主的。
0: 对，
1: 这个我都不用去看他的免责协议，
0: 车主你也别翻
1: 了。对，我都不用你看，我都不用你翻，一定是这样的。你用了支架，但是你依然是这辆车的第一责任人。
0: 事故你一定要
1: 在发生支架的，在开启支架发生的交通事故当中，你消费者要承担所有责任。
0: 是，
1: 来问问曾先生、马先生，看到没有？哎，有没有看到过这个相关的内容啊？
4: 看到过。关键是我就是有疑问，我红灯自己开出去。小米的支架挺牛的
1: 行了，知道了啊，知道了，行，这么地吧啊，先那个我会帮你问清楚的，然后下午你跟他们协商一下什么方案就行啊。来吧，下一位车主，来，喂，你好。喂，
6: 哎，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6: 名为姓冯。
1: 姓什么？
6: 姓冯。
1: 冯先生什么车啊？
6: 高深吧。
1: 魏牌的高深。

0: 山八是吧？
1: 对对对。
0: 您怎么了？这是高山八什么时候买的？遇到什么问题？长话短说。
1: 2020年2月份买的车，
0: 刚买的。
1: 然后买车之后，买车之前我就特别注意的咨询了一下，就是车上的快充。然后那个销售说的是快充支持60瓦、15瓦和27瓦的快充，但是实际使用过程中，所有的接口都不支持。然后我也找四 S 店，也找厂家
0: 冯先生，您稍等一下，我跟您确认一下啊。他说他支持60瓦、15瓦和27瓦的快充，你这个都不支持什么意思？那你怎么充啊？
1: 他都不支持快充，全都是慢充。
0: 你这高山八只能慢充，不能吧？
1: 不是，就是手机的快充，不是说那个，就是电车的。
0: 啊、吓我一跳啊！然后呢？您说，您接着说。
1: 然后我用的过程中发现都不支持快充，然后也换过设备，后来跟厂家咨询，厂家最后给回复的是，就是限虽然说它是支持快充，但是它限制设备、限制协议，还有限制线材。
0: 设备、协议、线材都，那你搞一个设备、协议跟线材都符合、都达标的，支不支持啊？
1: 那是支持的。
0: 那不就行了吗？那不是人家没瞎说呀。
1: 我觉得他这个造已经对，就是已经违反那个消保法了。
0: 为什么？
1: 就是、必须得把这个就是信息，就是如果他需要有限制，他应该提前说明。
0: 那不是，是这样的啊，就比如说你买个苹果，你买个手机充电器也是这么回事，比如说支持60瓦，但是60瓦快充，但是你要达到60瓦，你也得协议符合呀，也得线材符合呀，这是一个基础的常识啊。那你不符合，你随便路边买个盗版线，你咔插上了，它也不支持60瓦呀。我这么说您理解吗？
1: 我理解，但是据我了解，就是
0: 您说
1: 他们新上的坦克700的那个，因为他们是一个厂家嘛。
0: 那您说啊，然后呢？
1: 坦克700的就不销售也是跟我们说的是所有设备都支持，然后去试了也确实是所有设备都支持，但是买高山八的时候销售也说的是所有设备都支持快充、
0: 啊、
1: 然后
0: 不换管儿换不均了
1: 不支持
0: 啊。我知道了，我问问你啊，我不相信坦克700它的手机快充不挑线，你随便买个线它就快充啊，不挑协议，
1: 不挑协议
0: 哦，没协议它都能快充。
1: 对，
0: 你这玩意不符合常理了呀，但没协议的他都能快充。您说先生。
1: 我现在就认为那个就是根据消保法和广告法相关规定，经营者应该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真实全面准确信息，不得做引人误解的宣传。
0: 他没有，
1: 他现在已经是销售的时候是那么说的，然后又实际使用过程中他又不是那么回事
0: 啊。不是，冯先生，我再跟您讲一遍啊，是这样的，你就算手机充电，任何的充电你要达到快充都要满足协议和线材的，你不可能路边他协议他也没有，比如说他这个虽然是 Type-C 口的，但是他只支持安卓不支持苹果协议，你苹果手机的电都充不了，所以他要有，首先要有协议才能充电啊。第二个就是线材，你线要能够达到他这个瓦数的
2: 标准
0: 他才能快充。那坦克700不需要，这是您得到的信息是吗？
1: 对
0: 啊，我帮你问问，
1: 试过了，
0: 你试过没关系，我也帮你问问，我不帮你问一个官方准确信息，问来之后让他们给你一个解答。就但是按照我们的理解来说，肯定都需要的，不可能说哦，这俩线它没有苹果协议的，没有安卓协议的，它上去咔咔就能快充啊？你这哪买？这肯定不行啊。
1: 现在的情况就是我用我手机的原厂充电线，然后我用的是华为手机，用手机的原厂充电线去插那个车上的60瓦快充的口，然后它是实现不了快充的。
0: 然后呢？你换个线呢？你换个线不就行了吗？
1: 换线也不行。
0: 那不是有不是跟线材挑线材吗？还是所有线都不行？
1: 所有线都不行。他的意思是说不支持华为的快充。
0: 你这玩意儿说的啊？那苹比如啊、哦，等于说现在这个什么高山八它不支持华为快充，那苹果快充呢？
1: 苹果快充没试过，因为我没有那个苹果手机，我只有华为的，我们全家都用华为的，然后结果买个车，结果还不能快充，就是说不支持华为的。
0: 他是所有华为都不支持？
1: 说不支持华为协议。
0: 所以 不是，所以冯先生，我跟您讲啊，就您刚才说的就有问题。你说挑设备、挑协议、挑线材，那现在你不是设备都不行吗？你试下来。
1: 对呀、啊。
0: 你说的是啥呀？
2: 不是冯相，刚刚您说您自己找了一个这样的设备，后来才支持。
0: 我想问你，你有没有什么支持的？高山八，我算了，不问你了。我问长城吧。

0: 315姓常向您问好啊。1144号工作人员，有消费者反映啊，说你们高山巴这个车给手机快充的过程当中它不支持啊，你帮我查一查呗，相关的快充的这个条件。
1: 嗯，可能需要去帮您进一步来核实一下这个情况的。
0: 什么意思？现场不能查，查不出来是吗？
1: 我看一下有没有相关信息，稍等一下。
0: 哎，好嘞。啊，当然了，女士啊，如果你现场查不出来也没事的啊，我就问问你是不是现场查不出来。咱们也
1: 线上的话，可能查询的时间稍微长一些。
0: 那这样吧，你们下午给我回个电话吧。女士是这样啊，这个消费者，我现在他前言不搭后语，他前后说的我有点不明白了。他的意思是什么呢？高山巴给手机充电，你们刚开始跟他说的时候是支持15瓦、27瓦跟60瓦的快充，但是呢，现在他用他的华为手机去充电，然后你们又告诉他说华为手机不支持。支持不了，那不能给华为手机快充。那消费者就说，那你给能给什么快充啊，你们也不说。然后呢，这个就说这个要快充的话又挑设备又挑协议又挑线，三个得都满足了。所以现在我想知道你们高山巴给手机快充需要什么样的手机，支持什么样的手机，什么样的线材，什么样的协议进行快充，我就需要知道这一个事儿。这第一个。第二个，他说坦克700，他说你看两个车都是一个厂家产的，坦克700人家这个车我试了，什么手机什么线材什么协议都能充，但是我对冯先生刚才说的话是表示有疑问的，因为我觉得不可能说他也不挑线不挑协议就直接能快充，我是不相信的。所以这两个事儿你们去了解了解，两个车对于手机快充这件事情，第一你们对外怎么描述的，第二个你们是最终怎么实现的，这俩事儿下午给我个回复可以吗？
1: 好的，明白。
0: 哎，
1: 稍后我们这边也去协调工作人员来。
0: 哎，好嘞，好嘞，好嘞，感谢您啊，感谢您。哎妈呀，我都说累了，太复杂，太复杂。
2: 充电啊是很有讲究的。
0: 充电很麻烦的。你我买了一个200瓦快充的那个东西，现在只能充到27瓦。
2: 对，
0: 朋友们，我跟大家讲啊，你拿着手，如果你给手机充，任何手机充到了最高瓦，基本上就20-30。为什么呢？他说200瓦。最高能到120瓦、150瓦，是给什么？给电脑充的。
2: 对，
0: 就他这个小插头，他能给电脑充。给电脑的时候，他能到200瓦。那如果我，当然我不专业，不懂，我瞎说啊。如果200瓦给手机充，是不是充爆炸了呗？
2: 我就试过用我的电脑的充我的手机，我发现他俩充进去的这种快充的电量都不一样。
0: 嗯，
2: 啊，有的甚至充不了。
0: 我来看小米那个视频。
2: 嗯，左转弯的来了。
0: 这哎，
2: 哎呦，确实。
0: 哎呀。
2: 哎呦，好危险啊！还有个
0: 要了大卡车撞的，要了命了！不是，小米车主呢？有新车主在吗？那我先跟新车主聊一会儿。这小米车主，你自己闯红灯了，你自己看到大卡车撞你，你就不跑啊？这什么？
2: 他没反应过来吗？右边这已经……
0: 那不知道干啥呢？嗑瓜子呢？我估计，你这就不行，干什么你？
2: 太危险！
0: 你闯红灯，他没看着，你也没看着吗？哎呦，吓我一跳，这太害怕了。
2: 慢悠悠的闯的，
0: 他是非常慢的去闯红灯的。那个大卡车是很大的个大卡车。哎呀，这干什么？这是啊！下一位，喂，你好。喂。
3: 哎，你好，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3: 免贵姓刘。
0: 刘先生，什么车啊？
3: 那个，我是那个买了一个奥迪那 Q6E。
0: 啊 ，Q6E， 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3: 我那车还没买，只是说交了定金，
0: 多少钱定？
3: 现在他不给我退。
0: 多少钱定金？
3: 有一个10000的现场交的定金，还有5000是那个一汽奥迪 APP 下的5000定金。
0: 一共15000，那为啥要给你退呀？
3: 不是，我想退，他现在不给我退，
0: 你
3: 为什么呀？
0: 你为什么你说？
3: 我那天当时交了定金的时候啊，他什么都没跟我说，就跟我说我用我们谈好了多少钱落地。完了之后呢，过了有2天，他说那个您来交钱吧。我说那个行，他说那个你贷22万多来，
0: 嗯，
3: 因为我还贷款了10万，最后我一算，我说不对啊，兄弟，我说总数是35万多了，跟咱谈的价格不一样，足足3万多，
0: 嗯，
3: 他说是这样，我们是以月积分的形式把这3万再返回给您，完了之后能当现金化，我说不行，开始咱们没谈这件事儿，你都没跟我说，我说你等于把我套路了，
0: 您稍等啊，您稍等，您稍等，刘先生，我重复一下啊。你们两个谈好本来落地价是31万多，32万块钱。
3: 对，
0: 对不
3: 对？
0: 然后呢，你定金也交了，现场定金也交了，最后发现总价是35万多，贵出3万多。

0: 然后你听我说啊，贵出三万多，他说多出这三万块钱，以每月以积分的方式还给你呀、啊。
1: 对，就等于我自己用钱去买积分。
0: 你这不是欺诈吗？
1: 对，完了之后我让他退，他不退我。
0: 啊？然后呢？
1: 然后说等于我要找市场监督管理这边了，找他们，他们说我只退你那五千，那一万我不退。
0: 哎，我天哪！这个
1: 那这样我就只能说那个投诉你了，你投诉去吧。
0: 嗯，行，哎，行嘞，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这个事儿一笑的，那个这什么店？这个店？
1: 北京那个国福信奥众。
0: 嗯，国福信奥众啊。行嘞，我知道了啊，您稍等啊。
1: 400我也找过好多次了，这解决不了。
0: 谁找啊？400没事。那什么，刘先生，我再问问您啊，这个他当时说给你返积分这个事儿啊，就是你多给这三万块钱买积分这事儿啊。他给你签什么东西了没有啊？
1: 没有，您看那，而且那合同我也发给咱们同事了，里边也没写。他这个东西他就不合法的东西，等于就把我套里边了。
0: 您说的有道理啊，您稍等啊。还这么卖车的，这就是欺诈啊，朋友们，这很明显了。你开始不告诉我，人说我疯了，我花三万多元买三万块钱积分，我当钱花，我花到什么时候去啊？来，这是一笑迪，允许吗？来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女士，工号。
2: 工号是2029号
0: 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2029，刚才您在听吗？需要我重复吗？
2: 嗯，接近直播间的时候只听到一半的问题，主持人。
0: 那我跟您再讲一讲吧，你们这什么套路我没太明白啊。北京的国福信奥众奥迪，它是谈好是319,000，然后实际让人付35万多，说多付这3万块钱，每个月以积分的形式返给他，你们这是什么套路啊？
2: 我了解了，主持人已经记录了，节目之后会马上进行反馈。
0: 我跟你讲啊，不是我瞎说啊，这个东西你往严重一点是欺诈呀。你谈的时候你没说呀，你就说31万多，要付钱返付35万多，然后说返我积分，这事我完全不知道。现在我要退金，你不给我退啊？你得给退啊，对吧？你通过低价诱导了，这属于。所以事儿就这么，目前来讲不复杂，事转给你们，下午3点给我们个答复，之前能退不能退，或者中间有什么其他隐情，也欢迎你们跟我们讲，好不好？
2: 明白的，已经进行记录了。
0: 哎，稍等一点啊，稍等一下啊，电话不要挂，外边跟您聊。刘先生啊，你没有要补充的了吧？
1: 嗯，没有，这很简单的事儿，就是说你已经没有诚信了，我也不想找你买这车了，你就退给我就完了，很简单。
0: 刘先生，我跟您讲啊，就这事儿简单到，就是他猖狂到让我都有点不敢相信了。
1: 是有点，我也有点不敢相信，我都有点出，真的，我真是长见识了，这是
0: 就敢这么骗你啊！
1: 而且我觉得这东西没关系，就说你开始你有这种事儿，你当时跟我说，兄弟，你有，当时你得付我这么多钱，到时候呢有3万多积分我返给你，你现场跟我说了，我同意了也行，我都没同意，你后边给我加出来的，那我当然不同意了。
0: 哦，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手段既直白，就又直白又低智。就他这个没有什么智力，没有什么智力含量的，就敢这么直白的弄你，我是万万没有想到，都有点假了。他直白的，
1: 所以你想完成业绩可以是吧？你可以跟我商量，我可以帮你，但你不能说跟我来这一出。
0: 哎，行嘞，知道了。对，形容很好，叫简单粗暴。啊，就我跟你还是那句话，没有顾忌了，
3: 直接到让人恍惚。
0: 对，直接到令人恍惚了，都感觉像假的，不真实了。怎么就这么直接？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
2: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咯。
3: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5: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4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我们准备要听到的是叶倩文。最近呢，我看到朋友圈有很多焦虑的父母正在转发着关于育儿这条道路上焦虑的文章。首先有一条叫做焦虑的中国父母正在废掉下一代，文章从成功的香港妈妈陈美玲开始说起，说她是怎么靠优秀的教育让三个小孩通通进入斯坦福。不过接下来呢，又开始转身批评现在的父母。文章里说，除了补习班，还应该给孩子多一点爱，获得了大批的点赞。而另外观点的妈妈转发的文章则是，焦虑的中国人正在废掉小孩，我看你是有钱过了头。这批妈妈们有一个观点，倒是让我觉得颇为认同，不是一定希望小孩成功，只是希望他一个人奋力投身这个世界之前，不要因为做父母的太懒太不上心，让他对这个世界浅尝辄止。轻轻松松说点漂亮话其实是很容易的，但是像我们这些平凡出身的人，最好还是早一点告诉小孩子，拼搏是累的，人生是累的，不过幸运的是，如果你够累，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回报。这句话绝对是正能量，对于孩子和家长都是如此，并不是什么鸡汤，而是真切的现实。所以说，正在为孩子而焦虑的爸爸妈妈们也大可不必太过紧张。想要给孩子好一点的教育环境，想要让他多去认识一下这个世界，多学习一点技能，没有任何错。当然不要舍本逐末就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叶倩文的《明月星》。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歌手，他唱摇滚的时候非常的具有摇滚精神，他抒情的时候你又忍不住陪着他感动或者心痛。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林小培。你听过 Beyond 乐队的《冷雨夜》吗？你听过他的国语版本《缓慢》吗？在流行歌坛，林小培和另外一位女歌手黄美珍都翻唱过这首国语版。很奇怪的是，这首原本摇滚力爆棚的作品被女歌手翻唱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舒服，甚至很多人以为林小培才是原唱。《缓慢》这首歌最早是出自 Beyond 乐队1998年的国语专辑《这里那里》，由李卓雄、周耀辉重新填词， Beyond 也重新来编曲，另外的一种演绎方式。但是我们听到林小培的这个版本完全没有违和，这种有力量的歌大概也需要像林小培这样富有金属质感的嗓音吧。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到《缓慢》。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2013年，李亚鹏和王菲离婚，结束了8年的婚姻。王菲于2014年跟谢霆锋上演了世纪复合，但是李亚鹏也送上了祝福。看到了一则消息，说李亚鹏在录《鲁豫有约》的时候，非常罕见地谈起了离婚的心路历程。据我看到的那个香港媒体用到的原话是，李亚鹏眼泛泪光地说，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能够接受。提到跟王菲的离婚，李亚鹏说是无法回避，是他非常失败的事情。无论是否暂时的退隐歌坛，无论什么时候复出，永远能够掀起话题和热度，这就是王菲身上的魔力吧。她轻而易举的一个决定和动作，都会成为媒体的舆论中心。这样的流量和热度，大概是当下很多当红的演员和歌手都无法企及的。接下来歌要听到的是王菲的《蝴蝶》。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好，我是林哥。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江美琪。现在说起这个名字，似乎都已经有了怀旧的气息。仔细想想，江美琪是99年出道，而且她又有很久没有出现了。出道的时候，她是以怪怪的美少女形象出道的。不巧的是，同期遇上了一个非常强劲的竞争对手梁静茹。他们两个人都不算是大美女，都是暖暖的疗伤路线。在之后的几年当中，他们也依然捆绑竞争，难舍难分。江美琪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做《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在2001年被很多正在经历着异地恋的爱人们所收藏。在信息高速发展的今天，在互联网的时代，我们已经拉近了自己和全世界的距离。我们不需要打电话发传真，哪怕是异地恋的人们也可以随时随地的通过视频看到对方的脸，发语音听到对方的声音。但是在范玮琪唱歌的那个年代，也许我们还需要写一些情书，我们还需要把一些情感放在文字里面快递过去来给你感受一下。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仍然带着质朴的单纯的恋爱的味道，我们来听到的是江美琪《那年的情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2: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3: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2: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3: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2: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3: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4: 新的起点，
2: 启幕精彩。

0: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1: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2: 我亲爱的生活。
1: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
1: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散染，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是一个采访者，同时呢也有另外一个身份，我是一个即将参加中考的孩子的妈妈。这段时间呢，他们刚刚结束完中考前的二模。我的闺蜜跟我说，哎，别说你了，光听你来描述这些，我都不由自主地带入紧张感。当然我们这些家长是主动学习的家长，班主任呢也不停地发送一些如何来营造良好的家庭考前环境的文章。我想大多数的家长都会有这样的自觉，就是一定要保持情绪的稳定。但是呢，压力还是不断地向你涌来。大数据算出了我的身份，只要一打开手机就是各种关于中考的预测，每一条的开头都很认真地说，这条视频初三孩子的家长一定要看。好，那我卸载短视频，可是哪怕我在单位挤电梯去食堂打饭，熟悉的同事都会笑眯眯地来一句说，哎呀，你家女儿要中考了吧，快了快了，你终于要解放了。我知道他们是好心，但是每次听到这句话呢，我心里那个无形的压力啊，就又重了一点点。所以呢，今天的这期节目不只是想和大家聊一聊考前焦虑的这个话题，针对即将到来的高考和中考，也是我自己想听、想学、想找到一点情绪出口的一期节目。那我邀请到的是我非常信任的一位老朋友，安徽新港心理咨询工作室的创始人万娇艳老师。他从业20多年，我们是从零几年就开始认识了。当时呢，生活广播有一档节目叫做《1055爱帮忙》，那个时候他就。

0: 聊孩子，也聊一聊我们这些假装不焦虑的家长。这些访谈呢，一共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今天是节目的上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非常开心的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2: 大家好，我是万娇燕，来自安徽新港心理服务有限公司。
0: 万老师，我们已经是十多年的好朋友了。在十多年前，生活广播有一档节目叫105爱帮忙，万老师就是我们的常驻嘉宾，来为大家来解析关于心理情绪方面的问题。这一次邀请万老师来，主要是临近中考季和高考季，因为我的孩子也是初三生，可能我对这方面更加的关注一些。我也知道很多的孩子可能在考前或者是家长都会有这些方面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节点邀请你来到节目当中，所见识到的各种案例以及帮助大家如何来度过这么一段压力过大的这么一个阶段。那我想先问一下这几个礼拜接受到的关于考前焦虑的咨询案例多不多？
2: 太多了，每年的四月五月都是我们的叫考试心态训练的一个关键期。所以我们咨询师接的绝大部分都是青少年，因为考前会有紧张啊，会有压力啊，来咨询的。
0: 所以它就像潮汐一样，到了这个节点，这个潮就涌过来了。
2: 是的。
0: 你做这行已经很多年了吗？这些年有没有变化？
2: 变化可大了。最早的时候可能更多大家是没有这个意识的，可能会那个孩子已经到很严重了，比如他没有办法去学校了，比如他因为胃胀气要各个医院去检查说没有病，然后别人就会转接到我们这来。然后还有一些呢，可能他就是不上学了，他说我太累了，已经就是非常严重了才来见我。而最近这些年呢，大家普遍意识都会高起来，好像稍微有一点现象，孩子他会主动跟父母说，你带我去找个咨询师，我要去做个心理咨询。所以现在呢并没有那么严重的，反而是那些他自己觉得有一些睡不着觉啊，有一些或者是难受啊，他们会主动的让父母来约我们。
0: 考前焦虑这个事情在你看来它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吗？
2: 看焦虑程度。其实很多时候我特别想要跟父母讲的，在孩子中考高考的时候，他有适度的焦虑情绪是好事儿。
0: 对，因为说适度的焦虑有的时候是能够提升你的表现力的。
2: 对的，我们通常说压力的一个倒 U 型的那个曲线，当你没有压力的时候分数不是最高的，压力过高分数也不是最高的，那个焦虑指数在个适中反而是分数最高的，就最能提高成绩的是适度的焦虑。
0: 关于焦虑，每个人嘴巴里对于这个词的形容啊可能千差万别。有的人呢他抵抗焦虑的阈值小一些，他可能反应就大一些，有的人他抵抗焦虑的能力强一些，他可能反应就小一些，对吧？你能不能给我描述一个这两个礼拜所接触到的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孩子？
2: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前天晚上，前天晚上接的那个孩子，他是高三，然后现在呢就不想去学校了，然后他的父母就很着急啊，把他带来见我。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万老师，我觉得我们家里面出现异样了。我说发生什么事了？他说我爸爸妈妈在家里面轻手轻脚的，就像那个阿飘一样。他说我总觉得我们家是不是有阿飘了，很难受。他每天就是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注意在我们家是不是轻飘飘又飘来。他说一不小心我都没有听到任何声音，我妈就在我身后站的。那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是父母的过度紧张，然后导致过度在意，导致这个孩子反而会紧张。这个时候他就每天睡不着觉，然后想着想着就没有办法去学校，后来他父母就带他来见我。
0: 他有跟父母沟通这件事情吗？
2: 他也知道跟父母说我没关系的，你们就正常的就 OK 了，你不需要。

0: 要那么过度的在意，但是父母好像说好的好的，但是父母还是控制不住自己，害怕打扰孩子。
1: 那遇到这样的情况，难道不是去解决父母的问题吗？
0: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以家庭为单位来做工作的，但有的时候可能是孩子自身的情绪需要调整，我们会给孩子调整情绪。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孩子自己没有目标，就很多特别是初中的孩子，他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学习，
1: 就是所谓的内部驱动和外部驱动。
0: 是的，
1: 如果是我有内部的驱动的话，我就比较容易找到自己人生的目标。
0: 是的，
1: 但如果外部驱动，我是为了满足你而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就会陷入虚无，
0: 他很容易选择放弃，因为他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意思，我这么辛苦干什么呢？所以很多孩子，特别是13到15岁这个年龄段，他是最容易出现这个放弃自己的这个现象的。
1: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女儿也是这么跟我说，她说：“妈妈，我每天从早到晚这样学习，到底为什么？”
0: 特别棒。当他跟你问这个话的时候，是给你机会，给他做生命的教育，给他做人生方向和价值的引领的时候。所以每当你的孩子跟你说这些的时候，太好了，这是好事儿。
1: 但是如果家长没有这个意识，没有这个智慧的话，他可能就接不住这个情绪。
0: 对的，当我们家长接不住的时候，孩子就需要自己去消化。所以很多孩子为什么学着学着就不想学了，那父母就会觉得你看你就是懒，你就是不想学，其实是因为我们父母不懂孩子。其实稍微懂一点孩子，在孩子的每个发展关键期，他都有关键事儿需要我们父母来做。
1: 那这个我们往后聊，我们先聊考前焦虑。刚才其实你已经谈到了一些了嘛，那在你见到的跟考前焦虑相关的咨询当中啊，大家最常见的表现出来的这种状况是什么？
0: 考前焦虑呢，它有几个方面的变化，一个是呢外在行为的变化，比如他可能开始有一些不想学啊，或者学不进去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外在行为的表现，包括疯狂的刷手机啊，就手机好像离不开呀。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身体的表现，很多孩子可能就是睡不着觉，还有呢胃胀气啊，然后总是拉肚子啊，或者是恶心想吐啊，等等这些躯体化的反应会出来。还有是直接是情绪，情绪呢它要么是朝外要么朝内，朝外的话它就会有一些脾气很暴躁，有一些攻击性的行为，比如话在家里面一点就找，然后摔东西啊，或者甚至是跟父母吵架呀。然后朝内呢，他就开始压抑自己，他就把自己变得很封闭，很emo 的那个状态。
1: 我昨天在网上搜索了一些，有一个孩子说，我老是控制不住自己，老想玩手机，停不下来。这其实是一种躲避的一种心态，对吧？
0: 当然，
1: 但是他会自责。
0: 对，更多他是一个自救的状态，他在用这种方式来宣泄他的情绪，但与此同时呢，他又会被手机去吸引到，又会浪费他时间去学习，他后面又会很自责。
1: 还有一个说，我希望那个人不要在我面前再嘚瑟成绩了，因为我真的为他焦虑了。就因为从小到大我们都处在一个竞争的关系里嘛，
0: 是，
1: 对吧？其实有些事情你没有发现，那种通过性的考试，没有竞争性的考试，压力值会低一些。
0: 是，
1: 一旦产生了竞争，压力值就陡高。
0: 当然，因为人天生就会有竞争性，没有竞争你是无法生存的。就像我们还是一个还没有成胚胎的时候，我们就要拼命的游啊游啊游啊，最先遇到那个。所以这个竞争是我们在骨子里面有的。那当我们内在自己的内在力量不足、不自信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被外在那些优秀的去吸引到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就会在想他为什么那么厉害，我看他在嘚瑟分数的时候我就很难受，因为我担心自己做不到，所以可能会把很多注意力放到跟他的竞争，然后放到他的身上。所以我想对这一类的考生说，但凡你有这样

0: 那说起来很容易，但做起来挺难的，
1: 是，
0: 对吧？
1: 所以需要提升我们对自己的那份笃定和自信。
0: 我看这段时间也有很多的社会专家，包括教育专家，我们也在反思，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竞争中，甚至小的时候你吃饭吃得好不好，老师都会给你小红花。吃饭这个事情，就是有的孩子他脾胃不好，他就是吃不了太多。为什么要在这件事情上给大家分一个高下呢？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1: 是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父母可能包括老师有的时候也会很无力，他需要用一些方法，用一些规则，好像才能调动起来他们变成我想要的那个按部就班那个好管的状态。
0: 还有一个人说，我把之前学的全忘了，一点都记不住了，怎么办？
1: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因为人在过度的压力下，我们会有很多负面情绪，这些负面情绪它会影响我们的专注力和记忆力。那首先现在最最重要的就是赶紧宣泄情绪，让这些所有的负面情绪让它有个出口，让它出来。这样的话，当我们内在的神经系统是一个放松的状态，它才会让我们的记忆力浮现，然后才会让我们做到专注。也就是说，此阶段越是容易忘记，越是注意力不集中，越需要放一放，去关注自己的情绪，让自己的情绪有个出口。这是最
0: 快速的。我在上学的时候经历过这件事情，就是因为考试太紧张了，考场上的那道题我知道我自己会，就是写不出来。出了考场一掰大腿，那个答案我知道。
1: 是，
0: 其实在现在这种所谓的一分一操场的这个局面当中，你错失的那一题真的有可能起到一决定性的作用。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要把情绪管理前置。
1: 对的。
0: 对吗？
1: 对的。我们做考试心态训练的时候，都是先帮他去做全身的肌肉放松，让他的身体有一个放松的记忆。
0: 怎么放松？
1: 我们会有渐进式放松，就是可能我们在家里面的时候可以去搜一些音乐，就是正念冥想的一些音乐。先让自己的身体放松。那渐进式放松是处理焦虑情绪最好的方法。你可以闭着眼睛躺着或坐的，然后放下音乐，里面也有指导语。然后您刚刚讲的那个现象呢，就是在考试的时候突然脑子一发懵，会的题好像想不起来，这个时候没关系，我们在训练的时候都会让他去做考试预演，去在想象中把整个考场那个考试过程过一遍。这个时候我们会让他放下笔，做个深呼吸，会用控制呼吸法，深吸一口气憋在肺部，憋到不能再憋，再缓缓地呼出来。这个过程就让他立马放松下来，然后他就开始再写其他的，那一题先放着，然后等后面他就会想起来，就会做。所以
0: 对，我知道有一个叫做三角形呼吸法。它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它能立马让我们的身体放松下来，让我们的神经放松下来。当我们的神经放松下来的时候，再给自己打个气，说加油，我是最棒的。加上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它是很神奇的，你给到它正向的话语，它就会真的会变得很活跃。你给到它负面的，就哎呀会不会不行啊，会不会不可以啊，它也会塑造我们脑神经变得越来越萎缩。
0: 我看在网上有一个词非常的火，叫做显化，意思就是说你把你内心当中最希望达成的那个愿望说出来，坚定地说出来，说三遍，它有可能真的会实现。
1: 是的。我们考试心态里面这个叫目标的设定。我们目标一定要清晰，我们说要有叫 SMART 原则，有五个原则。这个目标你是像摘桃子理论，就跳一跳就能够到的。你一定要敢想，因为你敢想它才会显化。有一些同学他说呀，我这个肯定不行，万一我遇到会做的题不会做怎么办，万一我考不好怎么办，哎呀我不会考到那个学校的，他会有很多自己限制性的信念去否定自己，他想都不敢想，那么他的行为很难去配合他，然后他的整个脑神经系统他的潜能也很难被他调动起来。对，
0: 但是想多了也会带来压力的提升啊。就比如说我前两天就跟我女儿说，如果你要想考到一个什么学校的话，你要给自己设定一个分数，比如说你语文要达

0: 多少分，数学要达到多少分。
1: 是，
0: 他就说妈，我不愿意这么干。嗯，他说我如果要这么做的话，我自己的压力会变得很大。
1: OK， 所以我们定目标要定一个就适度的目标，嗯，也就是我们轻轻松松可以达到的目标。嗯，再定一个目标叫摘桃子目标，嗯，我跳一跳够可以够到的。嗯，比如考学，我第一个排名是要考哪个，第二个要考哪个，我有一个不是一个单一目标。嗯，这个目标是需要有一个简单可以达到的，嗯，一个垫底的目标，然后可以跳一跳就有的目标。
0: 目标的建立是必须的吗？
1: 必须的，就好像我们出去打仗，然后让你拿一个枪，然后说就这么随便扫射，没有瞄准那个靶心，你觉得跟你瞄准靶心去打有没有区别？嗯，一定要有目标。比如现在我们去爬大蜀山，我告诉你，你去爬大蜀山，你可能知道怎么去，无论是你骑车去、走路去还是开车去。但是我说，让你去，你去爬山，但是爬哪座山我没有告诉你，嗯，你是不是就会很茫然？嗯，那有可能就会影响你的行动力。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内驱力不足，除了我们情绪会影响，更多的是因为我们没有方向，嗯，没有目标，所以我们动不了。嗯嗯，所以目标是一定要。
0: 我的孩子身上出现了睡眠羞耻。嗯哼，比如说啊，原先呢是每天要20分钟的午休时间，但是他那一天他真的很困了，他多睡了20分钟。或者是多睡到了一个小时，醒来的时候他就会非常的自责。
1: 这样的孩子通常他都是对自己要求过高的，就跟他的性格特点有关。因为每个孩子他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每个孩子他的人格状态是不一样，那这类的孩子通常他对自我要求是比较高的。那我们做父母的就要给到他放松，放松的时候千万不要说哎呀没事的，你不要想多了，你越是这么想他越难受。你告诉他，那确实我们多睡了20分钟会确实会有影响，嗯，但我们想一想如何来把这20分钟补回来呢？嗯，你就给他直接协助他解决方案，而不是说哎呀你不就是多睡20分钟嘛，嗯，因为你这么说跟他内在的那种想法他是背道而驰的。哦，所以不行，一定要按照每个孩子他自己的个性化来给到他的支持和助力。
0: 对，一般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就跟他说，我说是因为你的身体疲惫了，他告诉你他需要休息，但是我这么说的话他还是缓解不过来，他还是为了那逝去的20分钟，然后他会聚焦在这样的情绪里，有可能继续拖延40分钟。
1: 对的，所以告诉他哎，我们想一想怎么样可以解决，就是以解决导向，嗯，而不是以安慰导向。
0: 你刚才在说你们有这个考前咨询的课程啊，介绍一下这个课程它到底是设置了哪些内容，一般有几节课，每节课它分别做什么事情？
1: 至少要5节课，每节课像第一节课我们一定会给他做一个考试心态评估，评估他的心态 OK 不 OK， 因为一个考生他能有很好的发挥，很好的取得成绩，他有3个是必须要具备的。第一就是平时的知识的积累，第二呢考试它是有技巧的，因为所有的中高考它都有规律可循，因为都是科学考试，所以每个考试它都有规律的，因此考试有技巧，除了技巧和知识储备以外，最最重要就是考试心态，就是心态的训练。因为有很多考生他在中高考的时候考试发挥失常，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先评估，评估他是否心态 OK， 他如果心态是 OK 的，我们基本上是不会给他做调整。如果他心态是好像是需要调整，我们又会去看他的目标力需要调整，还是情绪力需要调整，是还是他的内在的整个这个自信力不够。
0: 我们评估的项目是什么？如何做评估？
1: 有卡牌评估，有问卷评估。
0: 他就选了。这是玄学吗？
1: 这不是玄学，这是
0: 科学吗？
1: 这是科学，对对对。我们根据他选的结果来评估他是哪一块需要调整。然后调整的时候可能下一次就根据他的评估来帮他训练他的情绪，然后会去给他打破他限制性的信念，然后会给他定立合理的目标，然后给他创建美好未来，也就是让他看到他达到目标后的状态。然后最神奇的什么呢，就是那些孩子他看的分数或者看的学校和他后面的结果大差不差。比如他看到的是630分，哎，可能他考试结果他的高考分数下来 要么就上下不会超过三分，就是他在
0: 真的吗？
1: 对，他帮他做一系列的调整以后，会给他做个创建美好未来。

0: 经知道他大概能考多少分。其实不仅仅是孩子，我们成年人也是如此。我们潜意识是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不做什么的。
1: 孩子本身的能力就是那个分数的能力。
0: 对的，
1: 我们做考前管理的目的就是让他
0: 相信他是可以的。你会发现，你看我们辅导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成绩比较不错的孩子，因为成绩不太好的孩子他们本身就没有什么过度的焦虑，他们很轻装上阵，因为无所谓啊。那因此呢，但凡我们去辅导的孩子，他们的这个平时的知识积累都是很多的，然后呢他们的考试技巧学校老师也会给到他们很多，最重要的就是心态。他们很多时候会担心自己考不好，然后甚至会对自己要求太高了。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女儿觉得我多睡20分钟都不行，这个就跟她的心态有关，是需要去做调整。
1: 我们在生活当中听到一个词叫做考试型选手，有的人他就是在一些选拔的过程当中他会有特别优异的表现，那你觉得这种人格是如何形成的？
0: 我们称之为就是他的心理韧性是很强。0到18岁每个阶段的孩子都需要他的心理营养的植入。那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很多父母不太懂这一块，就没有给到及时，可能我们就对自己有很多的否定，包括我们的家庭养育方式。如果父母太过严厉，太过要求高，可能他就对自己的自信度不够，本身他的能力可以打100分，但是呢他对自己呢就觉得我只有50分。他对自己的评价偏低的时候，他就很难在竞争中去正常乃至超常的发挥。但凡那些能在竞聘啊或者是考试中超常发挥的，一定是跟他的心态心理素质有关。
1: 这是能够临时突击起来的吗？
0: 当然可以的，这是需要自己训练。你看我们考试心态训练就是来训练我们打破那些早年的限制性信念，无论是我们的老师还是我们的父母说你看你怎么可以呢。我记得很清楚，去年的时候有一个高三的孩子来找我，他已经有很明确的目标了，他要考苏州的那个，好像是要到澳门去的那个苏州的那个什么大学，忘记名字了。然后回去的时候他信心满满的回去跟他的父母说，然后父母说哎呀你考什么都可以啊，因为他父母对他要求不高。然后你知道爷爷奶奶说什么吗？爷爷奶奶说哎呀你就别考了，你随便考考已经是我们家里面学历最高的了，考那么好干嘛，别给自己那么压力，你知道吗？就都是在会拉他的后腿。所以这样的话，你想他本来他从小到大已经被觉得你不行你不能你不可以，这些限制性的信念已经植入他骨子里，我好不容易把他有一点相信他是可以了，可是回去又有那个环境，然后这个限制性信念就会非常严重。这个时候我会邀请他的父母他的爷爷奶奶全家过来，我就告诉他们，你们从以前就算了，你们从现在开始必须相信他是可以的，因为你们相信的力量对他就是助力，相信他可以。
1: 可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十几年的教育的成长环境导致的这种性格会几堂课就能够突破吗？就能够重建吗？
0: 是的，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过往的那些经验那些经历那些话语会影响到我们，是因为早年的那些画面声音那个都通过我们的五感叫视听味触嗅进入我们的内在。我们的内在有一个叫内在表象，也就是说我们内在会有个图像，无论外在是什么样，我们都以内在图像来解读外面的世界。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世界都是一个投射，都是一个
1: 内心的镜像。
0: 对的，那我们为什么考试心态训练提分会那么好，是因为我们用的是催眠的技术。催眠是直接进入到他的内在，帮他去把内在表象改掉，去更改他内在的表象。比如他早年的内在内化的是我不行我不能我不可以这些限制性的信念，那在催眠状态下我就会去调取他潜意识里面那些他非常高光时刻的时候，然后呢给他植入一些很多的一些他可以他行他能他可以做到的那个部分。那他内在表象改变了，可能他的外在世界就会变了。
1: 这么说的话，一个不自信的人通过几节课的训练会变成一个自信的人吗？
0: 当然，所有的不自信其实都是骨子里面

0: 对自己的不懂，就是他是不太懂自己。
1: 但是有没有可能他在和你咨询的过程当中他建立起来了，他回到他原有的环境当中又破裂了？
0: 如果是一个成年人，可能破裂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是一个孩子，那么会被他的家庭系统又会拉回去。所以我们通常会建议，如果这个孩子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现象了，那孩子在我这边咨询的同时，父母一定要来上课，跟我同步，要学一点心理学，要懂孩子。在这个孩子他会看到想到他的高光时刻的时候，我就会让他闻一个清凉油。那清凉油走的考试的时候，让他滴一点在手腕，他过去的时候，但凡他觉得难受，他吸一口，他立马那个身体的高光时刻的记忆就立马被调动起来。还有呢，就是手指触觉，就是每当他想到高光时刻，可能把大拇指跟食指放在一起，或者跟中指放在一起，当他考试的时候他需要记起他的巅峰状态的时候，他就一捏，立马他就会有一个巅峰状态出来。这是给他植入心锚，是，这是催眠的技术。对，
1: 有没有家长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尝试着来做这一系列的考前辅导的？
0: 可能性不大。
1: 为什么呢？
0: 家长父母的角色在孩子那边已经固化了，而父母可以做的是什么呢？父母做的可以是清醒催眠。清醒催眠什么意思呢？你首先评估你们家孩子他在怎么样的人格状态。如果他是在一个林黛玉的那个人格状态，那你需要做的就是不对他做任何要求，就陪伴，做好陪伴他，不打扰，然后你稳稳的在他需要你的时候你立马出现，不需要你的时候不要去干扰他，陪伴就 OK。 那你如果像一个孔雀型的孩子啊，他平时就可能就很张扬啊，很快快乐乐的，那对于这样的孩子你就陪着他一起玩，但与此同时你要让他，就你要帮他收敛一点，否则他很容易逃避，他很容易过度的乐观，就是你放心我肯定能考得好，但是结果因为太过放了反而没有收一收。你跟这样的孩子需要收一收。那还有一些像猫头鹰一样，就是比较完美型的孩子，他可能会对自己要求很高，甚至睡20分钟都觉得睡多了，这就是猫头鹰一样的孩子。那因此你要让他放松，然后与此同时帮他去如何更有效率的去复习。不同的孩子状态我们要不同的对待。然后更多的是就像孔雀型的孩子、猫头鹰的孩子，还有老虎型的孩子，就是脾气很躁的孩子，对这样的孩子你给他赋能，你在家里放心你一定可以的，妈妈相信你，你一定可以的，就使劲给到他鼓励啊，给到他这个叫清醒的暗示，就是你一定要相信他是可以的。
1: 哇，我听你说这么多的话，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这一届家长真是面临课题最重的家长。
0: 可不是吗？你看我们现在的孩子他已经物质需求几乎是都满足了，而且甚至会更过剩，但是他的精神需求或者是他的心理需求其实是不足的，那他就会使劲问父母要。那可是作为80后的我们先天就不足，我们早年没有得到这些什么心理的营养，没有得到什么情感的需求，我们更多是可能是来自于父母给的一些物质，甚至物质都没有特别满足。那因此也就是我们口袋本身没有糖，但是我们的孩子又要问我们要糖吃，我们真的是会拼尽全力的去给，但是又给的不对，给的不是孩子想要。所以咱们这一代的父母确实是最辛苦的一代。其实会发现因为父母太想爱好孩子了，太想给孩子了，反而有的时候可能做多了或者做错了。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先一定要懂自己，当你没有懂好自己，没有爱好自己的时候，我们其实看起来给的孩子是爱，但有可能是我们自己早年的心理不足的过度补偿给到孩子。
1: 我曾经听人跟我说啊，就是说他不理解为什么这一届孩子出现的焦虑的情况比例这么高，是因为当时那个年代大家 没有时间去关注心理，还是就是因为那个年代父母的管教是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使得我们有更加健康的、更加松弛的成长环境呢？
0: 从我们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我们有一个叫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它是一个金字塔，最底层呢是生存的需要。那像我们父母那个年代，基本上是在最底层，他们为了生计去奔波，为了让吃饱能穿暖。而我们呢，就是到上一层了，生存需求上一层是安全的需求。所以你看我们这一代都在拼命的干嘛？买房、买车，要有存款。好像没有存款心里面就不踏实，没个几套房好像心里面就不踏实。发现没有，就是我们更多是内心缺乏安全感，因此我们很多时候要更多的来稳定，更多的无论是我们的经济也好，还是我们养育孩子可控也好，都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否则我们内心不安全。但是我们的孩子呢，他比我们又更高，他来到了再上一层，他就是爱和归属的需求。他一下来就问你，妈妈你是否给我爱了，我是否是被爱的。然后再到上，他有尊重的需求。之前我们可能小时候父母说什么就是什么，老师可能说什么就是，而现在不是，他需要被尊重。哎，你说这个话有没有尊重到我？他有尊重的需求。然后再到顶层，就是自我实现的需求。他开始去思考，我活着的意义和价值何在？我为什么要读书呢？我读书要干什么呢？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他就开始思考一些非常大的一些精神层次的需求。
1: 所以我们现在跟孩子说，你考上了985，你就能够有一份好工作，你就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有一个更加稳妥的未来。对孩子们来说，
0: 他不需要。
1: 还有就是你没有发现这两年年轻人的这种物欲变得低了一些？
0: 对的，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可以到哪地方窝一下，可能看看山看看水就我很 OK 了。你会发现，而且他们之间的那种相处，你会发现非常的简单明了，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买个单都是 AA 制，他们觉得很正常。
1: 我有这样的感觉。
0: 我
1: 女儿和她的同学们之间的这种相处，没有我们这一代人那么多的心理包袱。
0: 对的，就是很自我的，现在这一代的孩子。
1: 那你觉得现在孩子身上出现的焦虑啊，有多少来自于父母？
0: 从我的个案经验里面来看，可能绝大部分来自于父母。因为一个孩子他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样子，他根据他是一个环境的产物，那环境对这个孩子的影响70%都来自于家庭环境的影响，学校的影响占到20%，社会的影响只占到10%。所以因此呢，父母的对待孩子的方式，父母情绪的稳定度，以及父母彼此的婚姻的这种关系的和谐度，都直接影响这个孩子的人格发展。那当这个孩子的人格发展没有那么完善的时候，他就容易被外在的，无论考试也好，择业也好，择偶也好，他容易被这些外在的东西激惹到他的内在，他就会出现一些焦虑，无法做到很淡定。我说的是过度焦虑啊，因为跟他的心理韧性还是有关。人格没有发展完善，那他的早年心理营养不足，可能会导致他心理韧性比较弱。那因此呢，我们说他的心力如果在0.8和心力在8.0，他面对外在的事情他一定是不一样。那个心力满满的孩子，他在面对考试的时候，可能他就会很相信自己是可以的，他就会对自己多了一份笃定。所以你看见很多学校里面也会有一些学生，看似好像平时他不学习，哪哪都是叫品学兼优，有这样的孩子，他一定和他的心理健康程度是相关的。那有一些孩子你会发现他很辛苦很努力，但是好像成绩就是上不去，这个就是跟他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
1: 跟心态有关系。
0: 对的。那这个心态怎么形成的呢？70%或者甚至更多都是来自于家庭。因为一个人的人格，他的心态形成早年在0到6岁基本上已经完善80%以上了，然后到青春期它是一个补偿期，0到6岁未满足的心理营养在青春期它会问你要回来， 如果在这个时候你给他补足，他的心理韧性就会很强，那他的心态也会很好，他做啥事情的时候都会非常的自信笃定。
2: 以上就是我和万老师聊天的上半部分。那天跟万老师聊完，我心里最大的一个感受是，我们这一届家长最难的不是要做得多，而是要学会如何去少做。万老师有句话非常的重要，妈妈的过度担心对孩子的祝福是有限的，诅咒是真实的。我想对所有和我一样的父母说，如果你也焦虑，没关系，这是我们人类爱孩子的本能，但请你记住，你的情绪稳定比任何一句鼓励的话都更有力量。少说话，多做饭，把注意力从孩子的每一道题上收回到自己的生活里，哪怕只是下楼走一圈，或者是对着 AI 倾诉十分钟，都比把焦虑憋在心底或者是传染给孩子要好得多。最后要感谢万老师，也想问候每一个在深夜还在为孩子辗转反侧的爸爸妈妈，你不是一个人在扛，我也是你的朋友。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文字、音频包括视频的内容都会发送在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节目账号当中，欢迎你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3: 怎么七笑呢？
2: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4: 我还赢。
2: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5: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6: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2: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7: 持久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8: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 上班的时间，你是
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7: 下班之后，你是
1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3: 今天的股票。

0: 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2: 如果是这样，请让新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3: 忘记烦恼。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大家好，我是怡子。
0: 你好，
1: 你好，好久不见。
0: 也没有很久不见吧？昨天不是才见完吗？
1: 好的。
0: 今天是
1: 有些东西是真的好久不见了
0: 啊。对，就比如说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
1: 嗯哼。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啊。
1: 所以呢？
0: 所以本来这个话题我是想昨天就跟各位来聊的，
1: 因为昨天已经有消息了。
0: 对，不是，他是6/1那天他就有消息了。但是呢，我这两天我一直在观望，结果
1: 到底有没有
0: 观望到今天呢？发现还是不行。
1: 嗯，
0: 是怎么一个事儿呢？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你还记得年轻的时候最喜欢的网站，
1: 就
0: 是哪个吗？
1: 是要打开电脑，输入网址。
0: 的那种
1: 网站啊、就不是说在手机里面随便刷刷 APP 点进去就有的那种。
0: 我们不是讲 APP， 我们就直接讲当年要上网的时候，你们最爱钟爱的那些网站
1: 有哪些？
0: 年轻的时候你最喜欢的网站是
1: 谁？没有在这些网站上浪费过青春呢？
0: 对，所以说你和这个网站的故事啊，
1: 说点能说的啊。
0: 什么？
1: 有没有什么网站是他说他明明是不能说的，结果我不知道，然后给他读出来了，有没有可能？
0: 那你每一条，
1: 或者是说有没有一种网站，它的名字比较隐晦，听起来像是比较正常的网站，实际上不太正
0: 常，但实际是不太正规，是吧？
1: 有没有这
0: 个？你怎么就知道？我就一定知道
1: 了。我觉得你应该可以有这个辨别的能力。
0: 你就怎么知道？我就知道的。
1: 这样，我看到一个网站，我不熟悉的网站名，我就看
0: 你
1: 一眼。
0: 你先问我一下，是吧？
1: 对对对，他们会浏览的，应该你也会。对吧？
0: 那也不一定，
1: 说不定还有你没有涉猎的范围，是吧？
0: 啊，
1: 好，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0: 好嘞，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30之后，今天的大漂亮要跟我们讲一讲王鹤棣王鹤棣的那个不舒服
1: 不舒服文学，
0: 不舒服文学啊。
1: 嗯。
0: 我不好讲他的名字，就
1: 你害怕是不是？
0: 对，
1: 你是不是害怕？
0: 是是是是，
1: 你是不是怕自己的评论区犹如什么什么什么？不敢面对自己的评论区，没关系没关系，这个东西已经，
0: 就大家都已经都知道了，
1: 都知道都知道了哈。待会儿来听听看吧。
0: 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呢正式开始了，各位可以通过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呢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胖子，
0: 哎，
4: 我们公司啊，最近要我们做一个5字网络的推广广告。
3: 5字网络，
4: 我实在是想不出来了，我亲，你可能帮我想想啊。
0: 来来来来来，我来跟你说一说我的亲身经历，也许对你有所启发。前两天我在地下车库信号特别不好的时候，小美给我发来了一条微信。
5: 大胖，我和你的前女友，你更爱谁呢？
0: 你知道的，女生等不及你慢慢组织语言回她信息，于是我就打几个字发一条，我的心里只有发送，小美你发送，至于发送，那个前女友发送，不值一提发送，这个破网络发送，真让人心烦发送，先不说了发送，
4: 没毛病啊。然后呢，
0: 等我这边信号好了一点的时候，信息发出去的时候，我发现我那个意思变成了这样子，我的心里只有那个前女友，至于小美你不值一提，先不说了，这个破网络真让人心烦啊。我是叶大胖，你们讲我该怎么跟小美解释清楚啊？这个都是到后期了，
1: 手机就能直接联系
0: 了，网络的，对对对对，这个直接联系
1: 了。以前我们还是需要在人人网留言的。
0: 要人人网，校内网。哎，你还在校内网上面开心农场。
1: 好，那个其实就是你不限制什么样类型的网站，对吧？
0: 不限制什么样类型的网站，
1: 但就是网站就是得要在电脑上输入网址打开的那种，
0: 对
1: 对吧？
0: 今天要聊这个的原因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就是在6月1号的时候，天涯社区啊重新回归了，它现在重新使用的一个域名是www.tianya.net。点 net， 因为它从2023年的4月1号起，因为欠费的原因
1: 啊，
0: 欠费的原因、
1: 不是因为有什么干了什么，
0: 其实也
1: 讲不清。
0: 所以他讲的是从6月1号开始呢重新那个恢复，但是呢我刚才看了一下他的这个新的网址呢，因为他3年没有开了嘛，所以他有好多的一些内容啊要重新把它嫁接回来呀、或者怎么样啊，就比较，
1: 但是你现在还是打不开是吧？因为我没有玩过天涯，我不知道。
0: 很多朋友他们当年是
1: 有自己的号，
0: 并且在天涯上面也碰到过很多神人。
1: 嗯哼，
0: 因为当年的那些互联网的精神啊，或者是互联网的环境、
1: 就某一个话题就会有很多人来跟帖。
0: 第一个是盖楼，第二个呢是真的有人愿意分享自己真才实学的知识
1: 哦，
0: 他们是真愿意在网上来跟各位分享。
1: 嗯哼，好
0: 吧，
1: 懂。所以现在是能正常使用了吗？还是
0: 不行，
1: 还是
0: 不
1: 可以。但他有这个消息说要使用了，
0: 对，
1: 说可以进入了，
0: 就慢慢可能会恢复过来
1: 啊哈。
0: 你当年就真的只上校内人人网？
1: 我想了一下，就是如果说你是什么样的。你还记得你的用户名吗？
0: 不记得了。
1: 对啊，问题就在这里啊。
0: 你可
1: 要讲了。
0: 你先讲。
1: 如果说什么样的网站都能够算的话，我想象一下，我的时间可能比较多的浪费在了土豆网上。你还记得这个土豆网吗？
0: 土豆优酷。
1: 那时候我不看优酷，我就看土豆。
0: 对。
1: 但土豆网后来是怎么倒了呢？
0: 土豆我看一下是
1: 被
0: 是
1: 怎么着没有
0: 了呢？我看一下土豆是被谁收了啊？
1: 我跟您说，不知道有多感人的那种，怎么说那种画质，反正就是，在我追星的年代，我追的星那些动态呀、综艺节目啊、影视作品呐、都是在土豆网上看的，它会有很多的人专门在土豆网上去剪那种 cut。其实就是现在的抖音，
0: 哎，对对对，
1: 对吧？
0: 但是你要在电脑端看，
1: 对，你要在电脑端看，它一旦它剪成了 cut， 它就很短嘛，所以它你有很多的时间就会浪费在那个地方，然后看得不亦乐乎，然后还有那种二创，还有那种各种剪辑，
0: 是，
1: 然后那种对吧？只要你磕哪对 CP， 你就把这对 CP 的所有的一切都剪出来，然后变成了一段连续剧，就很好看。特别是当你本来就沉浸在这个人的魅力当中，然后你还去看土豆网，所以土豆网是我在年轻的时候，十几岁那时候，真的浪费了好多时间在土豆网上。
0: 它是2005年2005年网络上线的，然后在2012年的时候和优酷合并了。2012年的时候就和优酷合并了。
1: 他没倒闭。
0: 没倒闭就和优酷合并了。但确实就后面就没。
1: 没再打开过这个网站。
0: 没有打开过了。
1: 但是确实他当时就是。又就是可能是有很多人是自己自发的剪的那种视频，就是他那个像马赛克似的，就是特别不清晰。
0: 就当年的那个画质越模糊啊，实力越强。
1: 对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一个是大学期间的一些比较悠闲的时候，或者是
0: 甚至大学的有一些作业也要往这个土豆上面上传
1: 啊，对。然后刚刚开始工作时候，然后就比较悠闲的时候，就是工作之余都在土豆网上度过。所以土豆网我印象是最深的，
0: 一个是土豆网。
1: 对，与此同时呢，后来呢，后来人人和校内也是在差不多同期的吧。要搜了是吧？
0: 因为人人网的话，我记得大概在2006年左右，我是开始接触这个内容。
1: 我在人人网和校内网上倒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现在人人网还有吗？也没有了是吧？
0: 我看，2024年的时候，他讲他们要升级啊。到现在
1: 然后升级到现在啊，上人人找同学。
0: 对，我们最主要的是上人人找同学啊。也是2005年创立的。
1: 人人网除此之外不就是QQ QQ 不算网站对吧？
0: QQ 不算网站，但是 QQ 有网站，
1: 那个种菜那个
0: 是 QQ 农场。
1: 农场
0: 但它 QQ 有网站。
1: QQ 有网站。
0: 因为现在的 QQ 的网站你大部分呢是在里面下载一些软件，对吧？我再来讲几个门户网站。你不就我们当年还有一些网站叫门户网站。
1: 门户网站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每天你要从这个信息里面，就从点开它的这个网站以后呢，你可以得到很多的信息。
1: 哎，对对对，
0: 新浪、
1: 网易，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就是纵览天下大事。
0: 哎，上新浪，
1: 就像批奏折一样。
0: 然后后来新浪它就主打的是做微博去了， 先
1: 对，
0: 其实就主打做微博去了。
1: 对对对。
0: 然后他的那个网易呢，网易现在就做游戏去了，我感觉。
1: 啊，音乐去了，做音乐去了。
0: 网易云音乐也有啊，做音乐。
1: 嗯。
0: 然后他后来也做了很多的一些游戏。当年我上网易的那个网站，最主要的原因是呢，有很多的数码照片啊，
1: 嗯，
0: 我不太想上传到 QQ 空间里面去。后来发现，不上传到 QQ 空间是我最大的一个失误，
1: 找不到了是吧？
0: 我把它上传到了网易相册，
1: 啊，
0: 网易163的相册。
1: 我们当时是用163的那个
0: 邮箱，
1: 用到现在了都。
0: 对，我用网易的那个相册，然后绑定了我的那个邮箱，
1: 嗯，
0: 然后我把好多的照片全部上的是那个网易相册。后来也是在某一年，他突然发了一个信息跟我讲，停止服务了。
1: 啊、
0: 哦，我照片没了。
1: 哦，他停止服务了，因为你的号你就登不上了。
0: 我照片没了，对，而且我当年的那个号，我还要觉得我自己好洋气哦。
1: 嗯、
0: 我用的还不是 QQ 号，
1: 我都不像你们
0: 哦。邮箱号，我不是用的是这个哦。
1: 对啊，
0: 我用的是雅虎邮箱哦。
1: 哦，对啊，
0: 你可知道雅虎？
1: 听讲过，听讲好洋气，
0: 好洋气的。
1: 嗯，
0: 雅虎、Google，
1: 嗯哼，
0: 谷歌，
1: 对
0: 啊，当年我们还用这些
1: 搜索，
0: 搜索啊、
1: 嗯，
0: 后来就变成了百度，
1: 对，
0: 就变成了百度。
1: 嗯，好。
0: 这些门户网站呢，我们当年是只要上网、
1: 嗯、
0: 就可能浏览财经啊、军事啊，包括有一些军事的。
1: 这么爱学习吗？
0: 那你讲，我们都是看这些的。等一下他们里面讲的有些我先帮你过滤一下。
1: 你是不是已经看到了需要过滤的内容了？
0: 确实我看到了有很多需要过滤的内容。你们等一下私发一下给我啊，有一些我都没听过的你们私发一下给我啊。
1: 嗯。
0: 啊。然后再。可能逃脱不了的一个网站，现在除了天涯社区以外，我当年还比较喜欢上的是猫扑
1: ，BBS 哦 ，BBS 是
0: BBS 是论坛，
1: 是论坛，
0: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叫成 BBS， 什么榕树下呀、猫扑啊，然后还有
1: 都是这一类的，
0: 都是这一类的。
1: 我们那时候你知道吗？那时候的电台主持人有一个特别洋气的一个做法，就是把当天节目的话题放在 BBS 上哦
0: ，BBS 上，
1: 然后就会有人盖楼哦
0: ，BBS 上，然后呢？
1: 论坛哦，就每几乎每一个电台都会有自己的论坛，
0: 嗯，
1: 对吧？
0: 嗯，你有没有在那个上面的论坛上面发过帖？
1: 有啊，我刚刚开始做主持人的时候，也会有这一趴的出现。今天点歌哦，
0: 那我们可以到 BBS， 到某某 BBS 上面
1: 什么什么论坛上，就是说出你喜欢的歌吧、
0: 嗯、
1: 今天是我陪着大家哦。
0: 因为之前我们点歌或者点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是需要靠短信平台，
1: 嗯，
0: 懂吧，要编辑好信息、嗯、然后发送到106，
1: 嗯，
0: 后面你还记得号码吗？这么多年
1: 不记得，
0: 我没有经历过当年发短信平台的那个时代，
1: 我不记得，
0: 所以我不太记得，就台里面当年讲那个号码是怎么样的。
1: 嗯，
0: 但我知道台里面当年其实是有一个短信平台的，
1: 对，
0: 而且发短信好像1块钱，
1: 一般都是163开头，对，
0: 106
1: 开头是吧？106啊，对，
0: 106，
1: 对对对对对，嗯，
0: 对啊，对，
1: 好的，
0: 好的，
1: 嗯嗯，我们那我就读一些我能认识的。我能确定的啊，
0: 嗯嗯 嗯，
1: 好嘞，嗯，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
0: 你能确定的这只有这么一点吗？你到现在还不敢念吗？
1: 六总说以前混天涯社区合肥论坛，哦对对对，我们合肥就有个、
0: 哦、合肥论坛、啊、
1: 很著名的合肥论坛，
0: 合肥论坛现在还在啊？
1: 对，他说我还记得那时候肥肥卡好多店能打折，
0: 对对对，
1: 听讲现在还能打折。
0: 合肥论坛反正一直都这样。
1: bbs.合肥.cc 个人。
0: 对对对对对，我们有时候，应该在2010年左右啊，2010年左右有，我们甚至在找新闻线索来源的时候
1: 啊，对
0: 对，也会到
1: 合肥论
0: 坛上面去找，因为有一些朋友会要爆料嘛。
1: 还有榕树下。
0: 嗯。
1: 我就记得那时候我啊，作为一个听众啊，听一些大城市的电台的时候啊，
0: 嗯。
1: 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心路历程发到西祠胡同，
0: 哦，西祠胡同，
1: 就是一听西祠胡同就好洋气啊，就那种感觉，我都不知道西祠胡同是什么东西。
0: 西祠胡同你不知道是吧？我的现在手压开西祠胡同，现在可还是在有了。
1: 上大学的时候就经常听到这种人讲西祠胡同怎么样，就是呢，我确实没有用过西祠胡同，
0: 西祠胡同也没了。 2022年3月底，他以1块钱大甩卖的消息引爆舆论。
1: 哎，这个你可以，这个是正经，就各种直播网站，就是直播这件事情，其实他历经好几次的波折。嗯，
0: 斗鱼他之前
1: 好像有点擦边吧？
0: 不是擦边，斗鱼是涉嫌那个网络赌博。
1: 哦，
0: 最后也判了，确实就是组织那个网络赌博。他这个，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啊。但确实也曾经在斗鱼上面看过很多的一些，
1: 最初的直播，
0: 最初的一些博主啊，或者 UP 主啊，他们在那上面的一个成长。
1: 嗯哼，嗯，然后，还有五一是什么东西？
0: 嗯，
1: 五一是什么？五一网站是什么东西？是游戏网站吗？
0: 不是，你
1: 游戏不是
0: 4399。
1: 对，4399。
0: 我知道4399，最主要的原因，因为00后们应该都知道4399，就全是小游戏集合。
1: 对，
0: 小游戏集合的那个网站，我家里有一个算堂妹吧。
1: 嗯，
0: 对，这是表妹，也不是表妹了，她还不是表妹，是我堂表哥的女儿，应该什么？这个应该怎么叫？
1: 侄女
0: 、哦，我侄女。她在小的时候，只要到我们家来，她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登录4399。然后在里面去找小游戏玩。
1: 对，因为4399这个小游戏不需要下载，
0: 对，
1: 而你随便什么都可以，什么祖玛什么东西呢，什么连连看
0: 啊，就是各种版本的连连看和祖玛。
1: 对对对，现在还能打开吗？
0: 可以。
1: 我是怎么知道4399的呢？是我刚刚开始上班的时候，认识一个阿姨，那个时候呢已经临近退休，就是属于一种没什么太多的活干。
0: 嗯，
1: 然后但凡给她一台电脑，
0: 他就会打开4399，
1: 就开始，对，就开始4399的连连看，我那就特别惬意。黄母白说，那个人人网，那个时候好像是实名交友，喜欢实名交友，我写了几百米的文章，结果电脑被偷了，最后只剩下校内网上发表过的了。然后龙女士说，搜狐、新浪、网易，但是最八卦最带劲的还是天涯。
0: 哎呀，你们的这个天涯的论坛自己
1: 到底里面有什么带劲的内容啊？
0: 天涯论坛里面他们甚至会有好多的那种就什么
1: 劲爆的那个感情是吗？
0: 对，会有
1: 感情故事，
0: 然后还有各种什么预言啊，还有这种分析啊，都好多。
1: 果然00后偶尔说，那不莫过于4399小游戏了。小时候我家没有电脑，在镇上上学，偶尔住亲戚家才有机会玩这个，那也是我第一次接触网络游戏。最喜欢玩那个阿离和阿萨。
0: 阿离和阿萨
1: 又是什么？应该是个游戏的名字
0: 啊。
1: 哦，我知道了，为什么00后会喜欢，因为他们就是那时候他们还小。
0: 嗯，
1: 然后开始接触网络是最初由这个开始的。
0: 对，
1: 就像你说的一样，他不是说可以天天玩，偶尔一次有这个机会，对吧？
0: 嗯，
1: 就迅速的打开。
0: 嗯，这个橘子说了一个，这个就是你刚才讲的到 BBS， 他说安徽交广网的 BBS， 交通广播是吧？没事就喜欢上去水晶宴，然后网址
1: 这不是交广网，是不是我们当时安徽台的
0: 广播台的
1: 整个广播电台的一个 BBS？
0: 叫 BBS 安徽 radio.com.cn。
1: 嗯哼，
0: 他讲里面还有很多好朋友，估计现在都没有了吧？对，我刚上了一下这个网，点不开了，
1: 没有，无法访问了，
0: 已经点不开了
1: 啊。对，其实那时候这个论坛我们应该也用过，
0: 嗯，
1: 零几年的时候还用过，对不对？
0: 我没用过。
1: 那时候你还不是主持人嘞？
0: 对，你讲的对。
1: 今天我们就是天涯这个事儿啊，跟大家来这个聊这个话题，就是
0: 年轻的时候最喜欢上什么网站？
1: 你那热闹的青春都浪费在哪个网址上了啊？
0: 炽热的
1: 青春啊！搜索微信公众号
0: 温度啊，
1: 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你们都给了哪个网啊？我们想听听那个网。哎，
1: 讲的我们不知道嘞。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服务员，我要一锅酸菜鱼，麻烦快一点。
4: 好的，先生。
1: 都说成功男士的标配是端着酒杯，戴着蓝牙耳机，坐在饭店里目视窗外，忙碌且淡定地打着电话。今天我也要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4: 啊，先生久等了，你的鱼已经好了。
1: 嗯，过来一起吃吧。
4: 啊，我吗？嗯，不太好吧？我们经理说了，我们不能随便吃顾客的东西。
1: 不用担心，明天我就收购了你们的公司。
4: 啊，这么厉害的吗？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哦，对了。我给你买了一辆车，吃完以后我们去试一试。
4: 啊，你不就来吃个鱼吗？哎呀，不用这么破费。
1: 周末我父母来，到时候一起去接他们吧。
4: 不是，先生，我们才第一次见面，我觉得吧。
1: 不要你觉得，只要我觉得对就可以。
4: 哎呀，那。

0: 这样，那好吧。
1: 好的，那我在饭店里面等你。
0: 哎，你不是在跟我说话呀？
1: 你稍等我一下。
2: 哎，这位大姐，我在打蓝牙耳机的电话里面看见嘛，还有五洲酸菜鱼呢，怎么搞的？你一个人把它全部扫完了，是怎搞的？
0: 大哥，我说我在帮你试试咸蛋，你信不信？
2: 你早切哦，来把你们家经理喊过来一下，来来来，我要投诉。
1: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3: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4: 上班的时间，你是
5: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6: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3: 下班之后，你是
7: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8: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6: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9: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4: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3: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
0: 各位好，我是严大炮，
1: 我是怡子。
0: 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想问一问各位，你们年轻时喜欢的那些网站。
1: 不，这个人家说我们正年轻，
0: 你们我跟你们讲，
1: 我刚过完六一。
0: 是这样的，八零年代的这一帮人啊，
1: 嗯，
0: 他们是经历从数字机到那个什么。18核弦、128核弦的这种手机，然后再到有网络，
1: 嗯，
0: 再到人工智能，
1: 嗯，
0: 等等一系列的，他们见证了整个时代的这个发展，
1: 不知不觉就陪伴了很多个新生事物，
0: 你
1: 崛起和没落。
0: 对，你要想以前我们电脑这玩意儿都是一个新鲜玩意儿，我们到网吧里面去都只能打局域网，
1: 哎，
0: 到后来的时候呢，我们有 Internet 了。对吧？有 Internet 了。
1: 那歌怎么唱来着？朴树那个
0: 什么？
1: 不是，
0: 全新一
1: 代。
0: 哒哒哒哒，那是 Windows 98。
1: 啊，对对对，
0: 不是 Internet。
1: 对对对。
0: 啊，我们后来我们讲的叫什么？上网冲浪。
1: 哎，对对对，
0: 见证了网络的这样的一个
1: 兴起，
0: 从无到有。
1: 嗯。
0: 甚至见证了第一笔网购的诞生。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内容，我们618的时候，我们来讲一讲。你还记得你的第一笔网购吧？好吧，
1: 不记得了，
0: 没关系，到时候再讲。所有的这一切，我们都是从它从无到有这么走过来的。那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网站它可能会被收购啊，或者是重组啊，或者是消失在我们的视野当中了。
1: 其实就是时代的浪潮。
0: 对，这就是时代的浪潮压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肩头上面。
1: 嗯，最后冲刷出了一个新的世界。
0: 现在的这个世界我不喜欢。
1: 有啊，那你因为你不能到 BBS 上下去一个人。
0: 不是，是现在的这个世界搞什么东西都要收费。
1: 搞什么东西都要下载我们的 APP， 专属 APP。
0: 我们当年在网站上面的时候，秉承的这个理念叫互惠共赢，还有共享。
1: 嗯，
0: 很多朋友他们甚至是免费的去做一些
1: 自己有的东西，
0: 对，有的东西或者是一些破解版的东西。嗯，因为奶牛是只猫，给我们讲了一个网站，突然一下让我想起来了，我确实也在这个网站上面经常徘徊。当年我们用智能手机的时候，
1: 嗯，
0: 诺基亚在这个行业里面算是一个龙头，
1: 是，
0: 所以我们当年在用安卓系统之前，有一个系统叫塞班，还记不记得？
1: 啊，记得记得。
0: 塞班系统，
1: 塞班系统，对。
0: 塞班系统呢，它里面有很多的游戏软件以及等等的一系列的，就像我们现在要装 app 一样啊，
1: 嗯哼，
0: 知道吧？
1: 嗯，
0: 当年我们是要自己到网站上面去找各种自己喜欢的游戏破解版的，
1: 破解版，然后就可以在手机里玩了。
0: 对，
1: 手机本身是不自带的，
0: 手机本身不自带。
1: 嗯，
0: 你甚至很难从手机里面找到
1: 游戏，
0: 他下载的这些游戏的这个内容，或者是说他要钱。
1: 嗯嗯，
0: 我们当年学生哪来的那些钱？
1: 对对对，
0: 没钱。所以我当年也很喜欢到这个塞班论坛上面去逛一逛，里面有很多当时的破解的一些软件啊，还有一些破解的游戏。我曾经买过的诺基亚的手机是3230，大头娃娃。
1: 嗯，
0: 那个手机的名字叫大头娃娃。然后我的那个同学呢，他买的手机呢是那个7610，就大猪蹄，像个枫叶状的那个黑色和红色，有没有印象？像个枫叶状的黑色和红色的一个那个手机。
1: 嗯嗯。
0: 我们两个曾经在这个当然你们现在不要学啊，我们当年在课堂上面蓝牙连接了以后，我们两个蓝牙互相连接。
1: 嗯，
0: 那是我们第一次尝试用蓝牙互相连接手机，然后玩游戏。
1: 嗯，
0: 玩一款足球游戏。
1: 蓝牙那个时候好洋气的一个名字哦。
0: 对，
1: 我都不会用。
0: 用蓝牙连接玩游戏。
1: 嗯，所以就是没有无线了，就从有线到无线了。
0: 对，塞班论坛当年我也确实也很经常上，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讲到的这个网址呢，
1: 他现在应该还在用啊。
0: 对，叫好123，
1: 就是各种网址的集合。
0: 合集，
1: 嗯，
0: 好123，
1: 嗯，
0: 甚至当年装机电脑啊，他们那个系统啊， 你只要点开了浏览器以后呢，默认就是给你上
1: 这
0: 个好样。
1: 对，而且那些装机的师傅们都很推荐这个网站。
0: 对，
1: 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就是我家
0: 所有的电脑，
1: 我家电脑装的时候，他就会给我爸推荐，这个好，你想上什么都能在这找到。因为那个时候还不需要，就是他可能搜索的那个状态还没有那么灵敏。有的时候你搜索某个网站不一定能出来，但他一下子可以一站式给你搞齐。
0: 你就想点哪一个就是哪一个。
1: 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上网不知道玩什么的时候，就打开它看玩哪个
0: 啊、
1: 哦，对吧？
0: 它也有小游戏的那个。
1: 对对对，就它还有一个，就这块是影视，这块是什么什么生活，
0: 哎，
1: 这块就是反正在那哎，就规模
0: 多的，
1: 哎，还挺明晰的。
0: 哎、
1: C27说，我是一个军事迷。
0: 那铁血网。
1: 以前除了门户网站，就喜欢上铁血网。他说里面有很多先进武器装备的动态，都是从那里知道的。
0: 是，
1: 但是在2022年已经关闭了。他这个现在应该这种专属的 APP 还是有的，就是你可以
0: 没有，
1: 就军事迷们一定有他的渠道。
0: 军事迷们现在大部分的男生啊，要么就到虎扑上面去了。虎扑现在体育迷比较多一点，虎扑现在可能大家还在上。刚才我还看到了有一位朋友讲的知乎。
1: 知乎也
0: 是在很后面很后面我们才出来的，然后我们会在上面。
1: 知乎跟天涯论坛不是有点类似吗？
0: 不类似，因为觉得天涯论坛接地气一点，然后知乎呢觉得就在里面替你吹一吹。就
1: 对，你也不知道他的经历是真的假的，反正就是吹。
0: 就反正一开局一张嘴，然后就胡。
1: 就是
0: 随便编，有点像现在的那个什么小红书啊，还有抖音里面，就感觉人均都是百万的那种，
1: 就是风气不太好。
0: 对，
1: 这个其实也是你，当大家去玩某一个东西的时候，就是这里面会留下很多人的注意力的时候，其实这个风气很重要。跟你合不合拍，是不是你喜欢的那个氛围，对吧？就像进入了一个大型的聊天室一样，聊天室。那个时候应该也会有专门的聊天室。
0: 有，我跟你们讲过嘛，我之前在2003年左右上的 QQ 聊天室嘛。QQ 聊天室。AZ 说的是2001年上大学的时候，同学推荐我上猫扑，后来淘宝在猫扑上面铺天盖地的打广告，也算是见证了中国电商的诞生。好，我们618的时候来讲一讲你的第一笔网购订单。你们现在是不是已经不记得当年的那个网购是怎么一个支付方式？
1: 就是最早是怎么能够上的网的？
0: 最早我们要拨号上网，拨号上完网以后，你们家的电话会占线。
1: 就最早买东西是怎么想到上网买的？
0: 当年淘宝出了这个内容以后，因为你没办法去，就是你没有办法有绑银行卡呀干什么的
1: 啊？
0: 对方会跟你讲，你不行给我充话费吧。
1: 哦，这样的、
0: 对，你给我充话费，充话费以后呢，我把这个东西快递给你。但是当年好像不叫快递，包裹，邮寄，还是就因为我们当年好像确实不是叫快递这个词。
1: 我们一开始就是直接打开了淘宝网这个网站，然后直接就是在网站上点击购买，而不是在手机上，是吧？
0: 对，而且你还要。
1: 对，我当时还在淘宝上起了个名儿嘛，不是？
0: 对，
1: 还有个注册个名儿。
0: 对。
1: 哇塞，都多少年了？
0: 618再讲啊。
1: 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就是来说一说当年你的青春时代在哪个网站上流连忘返。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再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首先要跟各位讲一讲的是
1: 高考。
0: 高考，
1: 刚才那首歌我觉得就特别
0: 适合马上要高考的孩子们，
1: 人生永远开满鲜花。教育部的消息说，今年2026年的高考报名人数是1290万人，而今年呢，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从2014年开始，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当中提供盲文试卷，而且呢，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多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的便利。好，祝福大家乘风破浪，一鼓作气，
0: 1200万人
1: 金榜题名，梦想成真。
0: 1200万人应该都有数多。都可以读本科。
1: 6月7号到10号，但是比2025年相比少了一点，所以大家不要紧张啊。就是
0: 星期一的早高峰啊，各位注意一点。
1: 嗯，对，
0: 对吧？
1: 嗯，那也愿意啊，就给他们提供便利。
0: 那倒也是，
1: 我不上班的早。
0: 领导，我们可能不上班，我们要给孩子们要腾出这个空间来。啊，好。这个讲到孩子们要马上考试，考试前呢，有不少的家长呢，可能也会想着，那要给孩子保证日常的这个营养，
1: 嗯，
0: 对吧？保证日常营养，一天干两个蛋，
1: 干两个蛋，
0: 干两个蛋不很正常吗？
1: 他们不喜欢吃，
0: 不是要补充卵那个卵磷脂吗？
1: 嗯。
0: 你们家
1: 这个时候补充来得及吗？
0: 来得及，该吃还是吃。不，这个时候正常吃啊，你平常怎么吃就怎么吃啊。
1: 嗯、对对对，
0: 你们家那个鸡蛋是你买吗？还是谁买？
1: 都买啊，
0: 都买。
1: 嗯，
0: 那然后你们家是按斤称的呢，还是按那个一板一板的？
1: 一板一板买的，
0: 一板一板买的是吧、嗯？你现在已经很少看到那个按斤称的了吧？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鸡蛋涨价这个事情，它不太敏感。但要跟各位讲一下的是什么呢？
1: 嗯。
0: 现在鸡蛋已经突破5块钱一斤了，
1: 没概念，
0: 没概念，对吧？
1: 嗯嗯、
0: 确实没概念。
1: 对，
0: 因为在往年的五一过后呢，其实鸡蛋市场会进入到一个传统的消费淡季。
1: 嗯哼，
0: 它的价格其实是会逐步的下降的，回落的。
1: 因为多了，
0: 也不是多了，
1: 因为鸡妈妈变得很勤劳。
0: 就是夏天的时候，大家有点不太想吃蛋。
1: 哦，是这个意思。
0: 对。
1: 嗯，
0: 然后但是今年的这个行业惯例呢被彻底打破，最近呢国内的蛋价累计上涨超过1块钱，逆势走出了一轮强势的上涨 行情，然后再叠加端午备货的热潮还有夏季高温减产的影响，业内普遍认为下短期内鸡蛋涨价的态势仍将会继续。然后有媒体记者走访了济南的多家商超、菜市场以及线上的商铺，发现当前全国的价格全面是走高的，多地的零售终端啊，零售价格大概在5块钱每斤以上，部分地区是逼近6块钱一斤了。因为我们总是买的那个鸡蛋的时候，就是一板鸡蛋，一板鸡蛋的话，它30个，
1: 对，
0: 然后30块钱，
1: 多少钱？
0: 哎，或者多少钱？但如果你要真是把它按论斤算的话，我们那个买是整亏。
1: 我们现在，养只鸡还来得及吗？
0: 养只鸡，你家里都没地方养，
1: 就买，就是养两只鸡，应该就够一家3-4口人的日常鸡蛋开销了，是不是？
0: 养只鸡，它天天省，
1: 也不是天天省是吧？
0: 它要是不省蛋的话，你怎么搞的？把它宰了吃？
1: 今天没有蛋白质了。
0: 但是有鸡肉吃了，
1: 就靠你喽。
0: 鸡肉如果你吃不到的话，鱼肉也行啊。
1: 嗯哼，
0: 最近在重庆有一名男子呢，钓到了一条12斤重的大鱼。
1: 哦，
0: 12斤重的大鱼，你想想，那这个不得炫耀一下吗？钓鱼佬们都喜欢的这个事儿。
1: 对，
0: 他满心欢喜的把鱼拴在了车尾，沿路都在炫耀，但是
1: 把他吐死的了。
0: 不是，他吊在车尾，就是把它卡在那个后备箱的中间，不让它掉下去。
1: 嗯嗯。
0: 但是后排的人全部都能看见，后路的人。
1: 但是这样的话，他就遮挡了。
0: 没遮挡车牌。
1: 哦。
0: 他的车牌在上面。
1: 哦哦，那就好。
0: 啊，到了地方以后呢，哎，鱼没了，他欲哭无泪。
1: 嗯。
0: 折返，沿路搜索，一路无所都没有所获，谁知机缘巧合。他掉落的大鱼呢，是被跟在后方的女司机捡到了。
1: 嗯，
0: 女司机介绍说呢，路上遇到前车尾部挂着大鱼，开玩笑说我也想吃鱼，没想到鱼真的掉下来了。
1: 这 这个大姐你运气这么好。
0: 但是前车他不知道他的这个鱼掉了呀、
1: 嗯、
0: 然后他就下车把这个鱼捡起来了，但追不上前车了呀。
1: 嗯，
0: 怎么办呢？他就把鱼带回家吃了，还夸真好吃。
1: 大哥欲哭无泪。
0: 后续在网友的帮忙牵线下，可能互相都发了这个视频，现在短视频平台啊、
1: 嗯、
0: 就有这个功能、
1: uh-huh.
0: 然后女司机呢顺利联系上了男子，特意请这名男子吃了一顿火锅、uh-huh. 这名男子感觉心里平衡多了。
1: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0: 让你显摆，让你嘚瑟，让你美，下一次你就踏踏实实放车里。
1: 真的就是我们其实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当你特别特别特别开心，有一些特别意外的收获的时候，不要轻易告诉别人。
0: 人无远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1: 比如说这名大哥他就特别的能够保得住秘密、嗯、啊，福建的一名男子
0: 中奖的那位是吧，
1: 用老婆孩子和自己的生日组合号码买了彩票，中了6022万，直到4个月之后才敢晒奖，他还是晒了。中奖人的侄子说呢，堂叔之前是滴滴司机，当天喝了酒，心血来潮下楼买彩票，
0: 喝了酒，
1: 然后中了6000多万，目前已经用奖金购置了2套刚需房，换了车，剩余的钱全部存入银行。而且这个大哥说，坚持3不原则：不投资，不理财，不挥霍。打算靠利息安稳生活。
0: 够了
1: 够了够了
0: 够了大哥，
1: 你的安稳不仅是你这一代人的安稳生活了。
0: 对、嗯、你这么想，那到手6000多万的话，按20%算26,000，就是到手4000万吧，我都按你算到手4000万算吧。
1: 4000万一
0: 然后你把房子那些东西车子全部买了，我
1: 1000万吧，
0: 1000万吧，
1: 嗯，
0: 还有3000万，我现在不按照你的、那个、
1: 按利率5%，
0: 就5%，没利率没有5%，现在没有哪个银行
1: 他不会完全就吃定期吧。
0: 我觉得以他这种大额应该可以搞的，给他做到4%应该是不。
1: 4%，嗯，差不多。
0: 其实4%也很高了，
1: 嗯，
0: 现在一般是2%。
1: 我觉得他找一个理财经理给他搭配一个差不多能稳到
0: 他说我不理财。
1: 对，他也不理财。
0: 大哥我给你算2%好吧，我们稳妥一点搞2%，应该他们申请一下应该是可以弄下来。2%的一个利息。
1: 好，别算了，我俩算不过来。
0: 你算得过来，你这么算吧，三千就60万。一年60万。
1: 那够了，吃利息都够了。
0: 大哥够了，
1: 利息都吃不完。
0: 够了，哥，够了。
1: 好羡慕哦，好羡慕这样的人生哦。
0: 那你今天晚上是不是也能用你老公还有你儿子的那个生日去买一注呢？
1: 但是这种事情
0: 你看，总是幻想着自己要中奖了以后的生活是怎么样。
1: 但是从来就没有一次买过彩票。
0: 你们总要先去买吧。
1: 我说实话，我有的时候就经过一些彩票站点啊，就看到一个大果
0: 在那边研究，
1: 在里面坐着，然后什么事都不干，在那有的时候还掉个眼什么的，我就不想进去了。我跟你说实话，
0: 啊、你觉得它里面的那个烟味太重了，
1: 就是这个环境没有给人一种，我就感觉我的运气应该不会在这种环境里面出现，啊、好好好。这个资讯的部分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说的是你年轻的时候混迹的那些
0: 网站，
1: 对，
0: 把这些网址再来说给我们听一听。
1: 哎，我们看哪个还能打开啊？
0: 哪一个还能打开？
1: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你说若干年之后，这个微信公众号会不会也成为一个过去式？
0: 应该不会。
1: 就像当初的那个人人网啊，什么各种网站一样。
0: 微信公众号，哎，也讲不定，因为当年我们还觉得那个人人网这种东西这么火，都实名制的可以找到对方的，他怎么会倒？
1: 包括现在，你像微博也没有以前那么。
0: 微博有，只不过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玩。
1: 哦。
0: 年轻人他们确实还是玩微博。
1: 日活还是很多。
0: 对，他们还是要给那个什么自己的粉丝去
1: 投票是吧
0: ？idol 打榜啊。
1: 啊，对对对对。
0: 要搞这个。
1: 对。
0: 我觉得微博它唯一留下来的最主要的原因
1: 就是干这个，
0: 它留了一个什么打榜的这种功能。
1: 真没事干。
0: 哎，真是的，你老头老娘都要骂要。
1: 你看我们这个老登的样子就出现了。
0: 对，那个他有什么好搞的、啊，真是的。
1: 你对你老头老娘可以。

0: 叫好哎。
1: 你可天天给你老头老家那个问声好啊。
0: 还每天要签到哦。
1: 啊，每天还要刷，还要发这个带各种各样的话题，还要发。你怎么不把那个爸爸妈妈的那个事情在这发一发？
0: 对啊，你一天可给爸爸妈妈发个微信啊。
1: 你一天可给爸爸妈妈发个红包。
0: 你好烦啊，赶紧放歌吧，老登。我们马上都上古神灯了。
1: 上古神灯吗？

你是否也像我一样感到寒冷，忽然间想起那个夜晚，你那清澈而柔软的眼眸。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模糊的距离和清晰的记忆间流淌着一首悠扬的老歌》。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莫文蔚《时间里的飞人》，很孤独、很温暖的一首歌，第一次听就会爱上的歌，让我想起了《千与千寻》里面那一首《亲爱的旅人》和 Coco Lee 的《Remember Me》。时间旅程中成长，从不同的角度给人感动。现在与过去相遇与别离，莫文蔚将歌里的遗憾和无奈凸显得精准到位，给我的感觉是一位不断奔波往返的年轻人。一开始满腔热血，但又在漫长奔波中流露出伤感，与老人、与孩子、与旅途中的过客，孤独与笃定，温情与遗憾，脑海里像放走马灯，醒来叹息，怀揣暖意。听歌者的心绪是将旋律带入到人生片段中的，无论当时是冷是暖，都是珍贵回忆。今天的听歌主题叫做模糊的距离和清晰的记忆间流淌着一首悠扬的老歌，下面这首歌来自游鸿明，爱已到底。

这是早年被誉为音乐诗人的游鸿明，这首他包办曲创作、林秋离填词的《爱已到底》，收录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五月的雪》。种种迹象都在说着爱已经消散，种种表现都还在说着我爱你。偶尔略带一点沙哑，终于很有质感，高音处又很透亮。游鸿明的哭腔演绎不带丝毫的做作，颤音假音也是来自实力派的自如，细腻稳定深沉的抒情配上刚好的力道，让悲苦和伤痛的气氛很快拉满。这是游氏情歌的显著标签，也是我们喜爱他作品很多年的缘由。明明是20多年前的作品，可是随时听随时都是扑面而来的亲切，那种细致与周到一如我们初识他一样，这感觉很妙，在流行的大潮中保持着初来的样子和心情。

还记得小萱萱范晓萱早期的那张专辑自言自语吗？这首歌是收录其中的《寂寞的热带雨》。在听早期的范晓萱听老歌的时候，我们常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放空和发呆。这个沉迷于音乐的过程其实是非常放松的，因为很多数的时候大脑不需要额外的工作，只是简简单单跟着听感的输入做出反应就可以了。可能你听到某一首歌某一句词会让你迅速地回忆起一些往事，但有了人为顿感的大脑，也会让这部分记忆变得模糊，但是又能带来一些新的敏感。就像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寂寞的热带雨》，听它的时候呢，我的脑海里突然就会跳出一些自己中小学时期的画面，但是我并没有让这种思维思绪刻意地向他们靠拢，很快划过之后，我还是会重新回到单纯的只属于这首歌的意境里。这种闪现和代入可能和范晓萱唱这首歌的年纪有关。当年1995年发行这张专辑的时候，她只有18岁，唱着少女的懵懂与忧愁。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主题叫做模糊的距离和清晰的记忆间流淌着一首悠扬的老歌。那接下来我们不妨再来追一首简简单单的歌，它来自周迅，飘摇。

刘南为2000年填词，陈耀川作曲，周迅演而优则唱的第一代表作《飘摇》，有多少人当年的 QQ 空间用的是他的背景乐，还有手机铃声和彩铃，虽然后者只是片段的抓取，但是也证明着那些日子里面我们的追逐的流行与热爱。那个时候的声音载体都曾是他流行和传播的见证。其实不管是早期的游鸿明，还是少年时期的范晓萱，包括当初刚刚跨界的周迅，这些歌总想着若是从磁带里播出来才会更有味道。那接下来呢，要分享的这首歌同样有着令人留恋和想念的体质，我们来听的这首特别的想念，它来自赵传2001年专辑《那个傻瓜爱过你》当中收录的赵传作曲、张天成填词的慢摇滚作品。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模糊的距离和清晰的记忆间流淌着一首悠扬的老歌。

启贤和方力怡共同带来的《只爱一点点》，只是前奏就已经足够让听歌的人沦陷。歌词来自李敖回忆录当中的一首诗，是李敖在狱中写就的。而巫启贤作为李敖的忠实读者，看到这首诗之后呢，深深地为李敖的执着信念以及在逆境中的浪漫情怀所感动，便把诗抄下来，一个人坐着游艇在海上一挥而就，就写下了这首经典的歌。读来亦或是听来都很有感觉，浅尝辄止，在爱情面前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作为九十年代电视剧《来来往往》的片尾曲，又作为刘昊然主演的电影《四海》的插曲，无论这首歌以什么样的分量和意境出现，都恰到好处，入情入心，实在是很喜欢。接下来要分享的也是我的心仪之作，不知道电波那端的你有没有心生共鸣。

下雨天总是能够生发更多的心绪和故事。爱上下雨天这首歌是收录在梁咏琪新鲜这张专辑当中，它是一种降落在内心之中的温柔。前奏的部分以合成器制造的电音效果，就像从天而降的点点雨滴，缓缓地在空中划下斜线，又慢慢地落在浅浅忧郁的心中。提琴组在主歌拉出长长的哀愁，铺垫出一幅雨天的画面，副歌则突然迈开欢快的脚步冒雨向前，欢快的节奏点醒爱上下雨天的坦率情绪，一场雨就带来了一个美好的世界。早已经习惯一个人住，踏上未知的旅途，爱何时要走何时要留，谁能算得出。这种内心的成熟与坦然，在雨中就显得更加的纯净和无畏。很多很多年前少女时期躺在我的 Walkman 里的歌，不吵不闹，听了好多年。

每首歌都有自己的季节，我们不知道它完整出生的那一刻是不是对应在刚好的温度，但是很多都被安排在非常适合的季节飘进我们的耳朵。这是内地民谣歌手玉东在2002年发行的专辑同名歌《露天电影院》，是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创作。他的发行的时间是冬末春初，多么有情怀感，多么文艺的作品啊！口琴的开场，间奏吉他的串联，口琴的结尾，他们呼应着，辅衬着，让彼此有完美的独立的表现，也在相互的成全着。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伍思凯的声音，与你分享的这首歌叫做《浅蓝深蓝》。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模糊的距离和清晰的记忆间流淌着一首悠扬的老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陪伴于成长感很强的一首歌，在歌曲尤其是开头加入了童声的部分，都会给人更多的靠近和真实感。这是伍思凯作曲联合张馨月共同填词的《浅蓝深蓝》，它首先作为同名电影的插曲问世，后来又收录在伍思凯2009年发行的专辑《小五歌故事》的第一行。蓝色是冷的颜色，也是纯净纯洁的颜色，它有忧郁宁静，也有包容和豁达。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月光日记》，它来自奚晓琪和阿杜，一个是唱尽了女性的情感成长，一个用沙哑的嗓音唱过人生百态，他们的碰撞是安静的、深情的、层次分明的。这是音乐人易家扬和周石辉为他们量身定做的对唱歌，它来自辛晓琪2009年专辑《爱的回答》。那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感谢各位的聆听和守候。那些歌儿，我们明天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子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剁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5: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6: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

0: 议篇。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3: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4: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5: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6: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关注哪些健康话题。随着季节更替，各类病毒通常会进入高峰时节，很多人感冒腹泻之后总是感觉没劲儿。殊不知啊，这可能是病毒性心肌炎在悄悄敲门了。那什么是病毒性心肌炎？怀疑中招了要做哪些检查呢？今天教你快速识别，科学防范。很多人一说起酸奶啊就纠结，说它含糖比较高，怕升糖，怕长胖，脾胃虚弱的人更不敢喝，尤其是糖友更是把酸奶里的糖当成洪水猛兽。那么今天呢，我们听专业的医生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把酸奶讲透啊，乳糖到底是不是蔗糖，糖友能不能喝酸奶呢？今天一起来关注。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在每天的饮食当中将一部分精米白面替换成全谷物，增加全谷物的摄入量，对健康有着很多的好处。那么我们该如何食用全谷物，如何烹饪全谷物，如何挑选全谷物呢？今天我们来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来告诉你。在夏天，我们的身体可能会出现一些信号，提醒您要警惕甲亢了。那么哪些信号要警惕甲亢呢？还有关注甲状腺方面的疾病，体检如果发现甲状腺结节，离癌变有多远呢？今天我们来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李乃士为您解读。
1: 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随着季节更替呢，各类病毒通常会进入高峰时节，很多人在感冒腹泻之后呢，总会有一种感觉啊，觉得自己是没劲儿了，可能第一时间会想到是不是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呀。殊不知啊，这种现象可能是病毒性心肌炎在悄悄地敲门了。今天呢，就教你快速识别和科学防范。首先了解

什么是病毒性心肌炎？病毒性心肌炎是一种由病毒感染引发的心肌炎症。科萨奇病毒、埃克病毒、流感病毒等常见都是元凶。那么爆发性心肌炎是最严重而且特殊的病毒性心肌炎，病情来势凶猛，可以在发病后短时间内迅速进展为严重的心力衰竭、心衰、心源性休克，甚至短时间内造成死亡。轻症的病毒性心肌炎大多是可以自愈的，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好好的休息，继续熬夜加班、剧烈运动、从事重体力劳动等，就有可能会引发爆发性心肌炎。哪些人群是高发人群呢？儿童、青少年以及40岁以下的青壮年是病毒性心肌炎的高发人群。那么冬春季感冒或者是腹泻后的1到3周呢，是病毒性心肌炎的高发时段。感染期剧烈运动、熬夜和过度劳累是病毒性心肌炎的诱发原因。在这儿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别把心肌炎当感冒了。它的前驱期的症状在第1到3周呢，是发热、咽痛、咳嗽、腹泻、肌肉酸痛，和感冒呢是比较像的。那么出现以下信号要立刻警惕哈，这些都是心脏疾病的预警信号：胸闷、心慌、胸痛、气短、头晕、面色苍白、出冷汗，还有一些重症信号。一旦出现，马上就要去就医。晕厥、呼吸困难、血压下降。如果说我们怀疑自己中招了，该怎么去做检查呢？首先呢是心电图，这是最基础、最快速的筛查手段，可以发现心律失常、心肌缺血、传导异常等典型改变。还有心肌酶加肌钙蛋白，肌钙蛋白是心肌损伤特异性最高的指标，一旦显著升高，提示心肌细胞受损，是诊断心肌炎的核心依据。还有心脏超声，最直观的观察心脏大小、室壁运动、收缩功能、有无心包积液，评估心肌损伤程度和心功能状态。另外可选一些补充检查，像血常规、炎症性标志物、胸部 CT、 24小时动态心电图、病毒学检测等等，用于进一步明确病因与病情。病毒性心肌炎的治疗核心最关键的就是休息，急性期要绝对卧床，减少心脏的负担，避免用力，久坐久站，饱餐受凉都要避免，还要保持排便通畅，减少心肌的耗氧量。要遵医嘱，服用营养心肌的药物，对症进行治疗。目前还没有特效的抗病毒的药，不要自行服用抗生素、抗病毒药、偏方保健品。病毒感染不等于是细菌感染，滥用药物不仅无效，还会加重肝肾的负担。那么接下来告诉你，做好4点能够预防病毒性的心肌炎。第一是勤洗手、常通风、少聚集，做好个人防护。第二是按时接种流感疫苗等，降低感染风险。第三是发烧期间尽量避免跑步、健身、打球、加班、熬夜、重体力劳动。第四呢是可多补充优质蛋白、蔬菜、水果，多喝水，少摄入一些高油、高糖、高盐的食物，不饮酒，不喝浓茶咖啡。总的来说呢，病毒性心肌炎早期症状虽然和普通感冒相比是有些相似的，但是它对心脏的潜在损伤不可忽视。如果大家感冒之后出现比平时更乏力、心慌、心悸、胸闷难忍，甚至无法平躺的情况，一定要提高警惕，及时前往医院去检查，日常做好家庭的监测，严格遵循医生的建议，休息和康复，才能有效地避免病情加重，助力心脏早日恢复健康。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

0: 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我静静呼吸。要保持正常的体重。 目前，我国民众超重肥胖者越来越多，而超重和肥胖往往是发生高血压、糖尿病、脂代谢紊乱、动脉粥样硬化的先兆。另一方面，体重过低同样也不利于健康。我们通常用体质指数，也就是 BMI 来评估体重是否在合理的范围。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其中体重是以千克为单位，身高是以米为单位。 18岁及以上成年人，如果体重指数小于18.5，则为体重过低；体重指数在18.5到24之间，则为体重正常；如果体重指数在24到28之间，则为超重。体重指数如果大于28，就是肥胖了。平时我们的能量摄入要适量，食物要多样化，要坚持规律饮食，千万不要暴饮暴食，要养成运动的好习惯。 每周至少要有5天参加中等强度身体活动，累计时间要在150分钟以上。超重肥胖者要长期坚持减重计划，使得体重逐渐降至目标水平，减重的速度也不能够过快。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1: 那人车门没关好，妈妈，咱去骑骑他一下吧。
2: 小孩子，别管闲事。
3: 哎，看，那人摔倒了。
4: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5: 哎，走了。
3: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6: 这个嘛，
7: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
8: 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
0: 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城市925，我是唐贝。 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召开健康中国中医药健康促进主题发布会之中医药保护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专题发布会，介绍中医养生保健方法的基本知识和练习注意事项，并且回答记者提问。会上有记者问：青少年面临升学压力，容易出现焦虑、失眠和情绪波动，该如何调节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主任医师、儿科主任 王俊宏表示，青少年时期是上学的关键期，上学压力比较大，需要的不仅仅是家长的理解疏导，也需要教孩子几招随时都能够操作的身体放松法。 第一招就是穴位的按压，可以及时舒缓，教会孩子找两个开心的穴位，一个是太冲穴，它位于足背部。 那么就第一、第二足趾骨之间的凹陷处，这个是肝经的原穴，用拇指用力按压3分钟，自己感到酸胀就可以了，能够迅速的、快捷的疏散胸中的郁闷和烦躁。另一个是内关穴，手腕横纹的3指宽，3个指头正好是2寸，这个中间的凹陷处是内关穴，也是用拇指按压2分钟，可以起到宁心安神的效果。 第二招就是自己来调节呼吸，专注当下，推荐的是478的呼吸法，特别适合睡前练习。孩子可以躺在床上，先用嘴巴轻轻的呼气，然后闭上嘴巴用鼻子吸气，心中默数四秒，然后屏住呼吸再默数七秒，然后再用嘴巴缓缓的呼出，默数八秒，一般重复五个循环。这种

0: 方法能够减慢心率，激活副交感神经，让大脑从战斗模式调整到休息模式，比原来传统的数羊要有效得多。第三招就是音乐疗法，以声调气。第四招就是运动宣泄，以动疏肝。情绪是能量，堵了就要生病，泄就能平复，也就是推荐八段锦当中的双手托天理三焦，用这个动作通达全身，能够有效地疏散三焦，打开郁结的气息，每次做五遍。同时呢，家长的角色也非常重要哈，要少说教，多倾听，给孩子提供一个情绪的出口。医生说啊，如果说情绪问题持续时间过长，影响了正常的生活和学习，请务必要到专业机构去咨询，寻求心理或者是医疗的帮助。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您来关注健康。夏天最让人咬牙切齿的生物非蚊子莫属，那么它到底有多令人讨厌呢？就连一向冷静克制的科研工作者都在憋着一口气研究怎么才能更有效地弄死它。而我们普通人在这场夏日大战当中呢，最解气的时候莫非是啪的一巴掌下去，正中靶心，蚊子死的轰轰烈烈，血流成河。但是下一秒难免会让人心头一紧啊，他的嘴是不是还留在我的皮肤里呢？那就让我们的小编宇阳来为大家揭晓答案吧。
3: 拍死正在吸血的蚊子，他的嘴会断在肉里吗？
4: 哎，放下你悬着的心了，答案是大概率不会。
3: 蚊子的嘴不是钩子，不是刺刀，也不是螺丝钉，没有倒钩，没有胶水，更没有卡扣设计。一掌下去啊，它的嘴通常会跟着脑袋一起被拍烂带走。当然极个别情况确实可能出现嘴断在皮肤浅层的情况，但那种情况就像中 bug， 概率极低。不过如果还是不放心，那且听我们细细说来。蚊子的嘴不是吸管，是微型手术套装。你以为蚊子咬你就是拿根吸管扎一下，咕嘟喝一口血，那真是太低估它了。蚊子真正动手时掏出来的其实是一整套经过进化反复打磨的微型手术套装。这套器械呀，由六根细如发丝的构件组成，各司其职。两根锯子负责切开皮肤，两根扩张钳撑开口子，一根注射器打麻药和抗凝血剂，一根吸管吸血，而它们通通隐藏在一个可伸缩的喙鞘里。这个喙鞘本身并不刺进皮肤，只负责在外部稳稳地支撑整个系统，像是机械臂的基座，设计感拉满。更厉害的是啊，蚊子可不是盲扎，它的吸血针头前端呢，还配备了高灵敏度的感受器毛，其中包含可以识别血液中挥发性气味分子的嗅觉神经元，这些受体能够帮助蚊子快速定位到最合适的吸血位置。所以啊，当你刚一靠近，它就已经精准识别，迅速下针，效率堪比热成像狙击。而一旦他找到地方扎进去，真正令人佩服的操作才开始。他的口气并非直来直去，而是灵活可调，甚至可以在皮肤下弯曲成接近90度，像是在做微创探索一样，无需拔出就能扩大搜索范围。 进化没有赋予蚊子强壮的咬合力或者致命的毒性，却给了它一整套精密的潜行装备，灵活的口气，敏锐的感受器，高效的吸血流程。也正因如此，它的身体结构啊，从头到尾都是为了偷血而生的，而不是为了承受外力死磕到底。它的目标不是对抗，而是在你毫无察觉时迅速完成任务，全身而退。
5: 太难了。
3: 哎，这个时候啊，就有观众问了，啪的一下，它的嘴去哪儿了呢？接下来让我们还原一下经典现场，啪的一掌下去，蚊子血崩当场，你轻轻一弹，尸体瞬间轻飘而去。
4: Yes。
3: 然后你的大脑开始疯狂脑补画面，是不是我把他的身体拍飞了，嘴还留在皮肤里？大多数情况尸体是可见的，但实际上这只是看起来合理的错觉。首先，蚊子的嘴虽然细，但它却富有韧性，所以在拍击时，细针一样的结构会随着压力弯曲而变形，而不是轻易地折断卡在皮肤里。更关键的是啊，它的嘴并没有倒钩，不会像鱼钩那样一插就卡死，更没有锚固机制，不像螺丝拧进去就拔不出来。相比蜱虫、蜜蜂，蚊子的嘴真的是温柔至极，快吸快走，哪怕它想留，老天爷都没能给它卡住的设计。当然，凡事总有万一，如果拍击角度特别巧，蚊嘴插得又特别深，那就有可能出现嘴断在皮肤浅层卡 bug 的情况。但说真的，这种情况其实很罕见，就算真的中奖了，也不用太紧张。从医学的角度来看，蚊嘴本质就是个极小的异物，通常啊，身体会自动处理掉。那还有人说，那怎么还这么痒啊？别误会啊，你不是对嘴过敏，是对口水过敏。其实蚊子为了不被人类发现，已经尽力做到技术无感。它在吸血之前啊，会悄悄注射一口蚊口水。这个蚊口水里面呀，有抗凝结剂，还有麻醉成分，还有呢免疫抑制因子，争取完成一场静悄悄的偷血行动。这一套流程啊，放在多数宿主体内的确能够蒙混过关。但他没料到的是，你身体里的安保部队警觉性可能高得离谱，蚊子刚一动手，你的身体就开始自卫，结果常常好心办坏事，作战上头过猛，引发自家内战，导致红肿、发热、奇痒难耐，甚至抓到破皮流血。但这一切并不是蚊子留下的毒，而是免疫系统干得太起劲。说到底，还是因为你的身体太争气了，所以下次拍死它时，不用心软，更不必多想。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将和大家聊一聊酸奶到底能不能喝呢，适不适合糖友喝，酸奶里的乳糖到底是不是蔗糖呢？今天节目当中的后半段来和您说说。还有呢，就是我们一起来关注全谷物怎么吃怎么选，能够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好，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3: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来锁定收听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生活当中我们比较常见的酸奶。很多人呢一说起酸奶就纠结哈，糖含量高，怕升糖，怕长胖，脾胃虚弱不敢喝，尤其是糖友更是把酸奶里的糖啊当成洪水猛兽。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听医生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把酸奶讲透，乳糖到底是不是蔗糖，糖友能不能喝呢？那么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的亚健康科的主任医师葛鑫来告诉我们，要先懂乳糖不等于蔗糖，糖友真的不用怕乳糖。很多朋友看到了酸奶的配料表里有乳糖、碳水化合物，立刻就慌了哈，这不是糖吗？其实呢，乳糖和蔗糖完全是两种。

糖和半乳糖。想要消化乳糖，肠道里必须有一种酶叫做半乳糖酶，把一分子乳糖转化为一分子葡萄糖和一分子半乳糖。很多人疑惑了，酸奶当中含有乳糖，为什么也能够成为低升糖的食品呢？因为酸奶以牛奶为原料，其碳水化合物以乳糖为主，而且乳糖消化吸收的速度相对较慢，摄入之后血糖上升，因此属于低升糖的食物。那酸奶为什么能够稳血糖呢？酸奶当中的蛋白质、脂肪、益生菌会形成缓冲层，延缓糖分的吸收，减少餐后血糖大起大落。简单来说，酸奶里的蛋白质、脂肪、益生菌相当于给碳水化合物装了一个缓释器，让血糖升得慢，降得稳，不容易出现吃完就飙升，过一会儿又低血糖的情况。医生表示，这就是健脾运动，脾胃运化有序，气血升降平缓，自然不会出现燥热上冲、血糖波动的情况了。很多人以为酸奶当中绝对不能够添加白糖、蜂蜜，但其实呢不是这样的啊。医生介绍，蔗糖虽然是精制糖，但是被酸奶的蛋白质、脂肪包裹之后呢，吸收速度会下降，升糖速度也会下降，所以呢，对于血糖比较稳定的糖尿病患者还是可以少量食用的。但是如果血糖波动比较大的患者，还是建议您选择无糖或添加木糖醇的酸奶。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所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分别对餐前30分钟摄入矿泉水、零蔗糖酸奶与含蔗糖酸奶之后血糖变化情况进行比较分析。这个研究印证，餐前30分钟饮用零蔗糖酸奶，再进食面包，有利于餐后的血糖稳定，这个效果要优于餐前饮水。和餐前30分钟饮水对比啊，餐前30分钟额外摄入含有蔗糖的酸奶也有同样的效果，表明餐前半小时摄入酸奶不仅不会引起血糖额外升高，反而会使餐后血糖降低，更有利于餐后的血糖平稳。相关研究证明，餐前摄入不同的营养素对餐后血糖影响不同，合理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脂肪搭配作为餐前负荷，具有降低餐后血糖的作用。所以含糖酸奶不等于升糖快，只要不过量，它依然是稳血糖护肠胃的好食物。那酸奶怎么吃更合理呢？关于如何科学喝酸奶，医生表示啊，记住以下几个小原则就行了。看配料表和食品标签，选蛋白质高的，别选稀糖水酸奶。酸奶配料表第一位应该是生牛乳或乳粉，这代表着它原材料占比比较高，也是酸奶营养价值的基础。如果配料表第一位是水，这代表其中的蛋白质、钙等营养成分相对较少，还有可能会含糖比较高。特别需要留意的是啊，如果食品标签上有饮料二字，比如说乳酸菌饮料，那么就说明它不属于是酸奶了，而是含乳饮料。值得注意的是啊，例如配料表第一位是生牛乳，蛋白质大于等于每100克 2.8 克，这种酸奶机制后稳糖效果比较好。第二呢，要注意放在餐前20到30分钟喝效果更好。先喝一小杯酸奶再吃饭，相当于给肠胃铺了一层保护膜，有助于延缓主食当中碳水化合物的吸收，从而压低餐后血糖的峰值。第三呢，是不要拿酸奶当水喝，控制一天一小杯，大概150到200克就可以了，既可以补充蛋白质、钙和益生菌，又能够避免糖分摄入超标。第四呢，是搭配粗粮、坚果、浆果，可以使酸奶的营养更均衡，血糖更平稳。麦麸、鹰嘴豆、无花果、奇亚籽等食物当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能够吸水膨胀，让作为人体所需氨基酸的合成原料维持肠道的免疫稳定，对炎症及肥胖、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的预防和辅助改善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健康从来不是拼命的减糖，而是均衡的膳食。有控糖需求的人群，不只是糖尿病、糖前期患者。

0: 大众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强，有减重减脂塑形需求的人群逐渐增多，这类人群也应该注重控制糖分的摄入。但是现在很多人陷入一个误区，健康就等于是戒糖。其实呢，食品是营养素的载体，过度节食、盲目减糖会导致营养素摄入不足，反而不利于身体健康。医生说啊，《黄帝内经》当中提到，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核心思想就是食物多样，搭配均衡，不过量不极端，同时甘入脾，适度的甘味是补益脾胃的。完全戒糖反而会出现气血生化不足，乏力、头晕、精神差，从而导致脾胃更虚，代谢更差。极端的控糖低碳水，短期可能会体重掉一些，但是长期容易肌肉流失，代谢下降，情绪暴躁，导致体重反弹更快。因此呢，在合理控制总能量的摄入，保证均衡饮食的同时呢，要摄入适量的升糖指数较低的食物，对有控糖需求的人群来说才是相对安全的。那为什么要摄入适量的酸奶呢？关于为何需要摄入酸奶，医生从中医加体质加科学这三个方面进行了总结。酸奶比牛奶更好的消化，脾胃负担小，减少腹胀腹泻的出现。对于脾胃虚弱的人群来说，酸奶甘平益脾胃，生津润肠，不燥不烈，长期吃能够调养后天之本，符合药食同源的理论。在相关的期刊上有关于补充酸奶对于学龄前儿童生长发育的文章中提到，补充酸奶后受试者的钙、锌及维生素 B2 摄入量、身高体重增长量以及前臂的骨密度均显著改善，同时上呼吸道感染和腹泻的发生率以及持续时间也是有所降低的。医生介绍说，酸奶被认为是一种营养密度比较高的食品，小小一杯蕴含着很多的有益物质，包括优质蛋白、容易吸收的钙、维生素 B 族、益生菌，还有健康脂肪，用很少的热量换来较高的营养回报，是典型的高营养密度的食品。不管是无糖还是含糖，酸奶都能够发挥一定的稳血糖、护肠道的作用，对糖友友好的，对普通人更友好。当然，对于血糖波动较大的糖友，还是建议选择无糖或是添加木糖醇的酸奶，把握好量，吃对时间，搭配均衡。酸奶就是你日常健康生活里的性价比最高的养生小帮手。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会儿，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日常饮食要注意少盐，盐摄入过多是我国高血压发病率甚高的重要原因。盐还会损害胃黏膜的保护层，我国胃病发病率颇高，与此也有关系。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盐的摄入量要小于6克，但事实上我国居民的餐饮往往味道很重，再加上摄入各类含盐的零食，平均每人每天摄入的盐要超过10克，所以减盐是必须的。首先要减少腌制食品的摄入，像酱菜、咸肉等。第二，要少吃含钠量高的食物，比如添加了亚硝酸盐的火腿肠，加入了小苏打的面食和糕点等。三，可以运用其他的调味品来弥补限盐之后的口感需求，比如醋、番茄酱等。四，限盐要从娃娃抓起，从儿童期开始就减少高盐膳食的摄入，否则孩子的味蕾对高盐膳食形成习惯，成年之后会继续偏爱高盐的膳食。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我们随着对健康的关注啊，大家都了解到了全谷物它保留了麸皮、胚芽、胚乳，区别于精米白面，它能够控血糖、稳胰岛素，保护心脑血管，润肠通便，养护肠道，还能够减重控体重，以及补充 B 族维生素、镁、锌、硒、抗氧化物质等等啊多种营养素。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该如何食用全谷物，如何去科学烹饪全谷物，怎么样去挑选全谷物呢？接下来我们听专家来告诉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将为您解读。
4: 记住四个要点，科学又好坚持。第一，吃多少？健康成年人每天主食是200到300克，全谷物50到150克，占主食的1/3到2/2左右是最合适的。第二，怎么搭？不要100%的全用全谷物来替换主食，粗细搭配最稳妥。新手可以从1份全谷物搭配3份白米开始，慢慢的增加到1:2，还可以搭配杂豆、薯类，营养更丰富。第三，怎么吃？三餐至少有1餐是全谷物，如果能把全谷物均匀搭配到3餐中，效果会更好。早餐吃燕麦粥、全麦馒头，午餐、晚餐二米饭、杂粮面。第四，循序渐进。肠胃弱，老人孩子就要从少量软糯品种开始，比如先从燕麦、小米开始。胃溃疡、胃食管反流、肠道术后等特殊患者需遵医嘱，不宜盲目增加全谷物。控糖的朋友要少吃糯玉米、大黄米，选燕麦、小米，也别煮得太烂。全谷物容易氧化，要密封、阴凉保存，少量多次购买，坚持科学吃，长期终身受益。很多人觉得全谷物硬、难煮、不好吃，其实掌握3个小技巧，软糯又香。第一，提前浸泡糙米、燕麦米，用温水泡2小时，黑米温水泡4个小时，藜麦泡30分钟，生燕麦片冷水浸泡30分钟以上，泡软后更好煮，还能降低植酸，提升营养吸收。夏天泡的时候要放冰箱，避免变质。第二，调整米水的比例，全谷物吸水多，水和糙米的比例是1:1.5，燕麦米更吃水，用到1:3，小米、藜麦1:1就足够。第三，选对锅具，电饭煲直接用杂粮饭的功能，省心又好吃。赶时间的话就用高压锅，上气后压15分钟，煮后再焖10分钟，口感更软糯。记住，煮全谷物尽量不要加糖、油、盐，保留天然的味道最健康。简单3步，人人都能做出好吃的全谷物主食。想买对全谷物，记住3看法则。第一，看原料的排位，配料表排在1位的必须是糙米、燕麦、全麦粉、黑米这些全谷物，如果1位是小麦粉、精致大米，全谷物排在很后面，甚至只是加了一点麸皮染色，这就是假的全谷物。第二，看配料，优先选只有全谷物没有白砂糖、植脂末、起酥油的产品。很多粗粮饼干油糖含量很高，热量比白米饭还高，越吃越不健康。第三，看营养成分表，关注脂肪、糖的含量，下次买东西要先看看标签，选到真正的全谷物。
1: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5: 健康生活遇难题，
6: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5: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6: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5: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6: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在夏季啊，容易引发甲状腺的疾病，那么夏季身体出现哪些信号要警惕甲亢呢？如果说体检发现了甲状腺结节，离癌变有多远呢？很多朋友都在关心这个问题哈。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李乃士来为您解读。
7: 那么首先呢，我们说春夏季节确实容易甲亢出现，或者说呢原有甲亢缓解以后复发，那么这个情况呢是骤冷骤热的气温的变化，或者说持续高温，它会引起免疫系统的调节异常，而甲亢最主要的病因恰恰是免疫系统异常引起甲状腺激素生产过多，造成甲亢的问题。那么第二呢，我们要注意就是身体出现这些信号也警惕甲亢，一方面呢是心跳加快，安静的时候都觉得心慌；二是胃肠道也运动加快，导致大便次数明显增多，并且呢常常便稀；三是神经精神系统的过度兴奋，导致失眠，情绪波动大，容易发脾气；四是代谢加快，往往是食量增加，体重却持续下降。这几组症状呢出现的越多，越有可能是出现了甲亢。那么第三呢，甲亢发展往往比较快，不舒服的症状也比较明显，所以呢患者一般会及时就医，但是也有少数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他的症状不是特别明显，因此呢有以上部分的情况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去医院就诊。最后呢提醒大家，真正确诊了甲亢也不要恐慌，一般来说我们及时诊断，正规治疗，甲亢基本上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首先是不必过度恐慌，但是呢需要关注甲状腺功能是否正常，以及结节的良恶性问题。如果医生判断暂时不需要特殊处理，那么坚持定期复查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如今现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明显提高，一方面是因为超声技术实际上越来越发达，设备越来越先进，发现了以前根本发现不了的小结节造成的。另外一方面呢，体检当中进行甲状腺 B 超检查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所以检出率也越来越高。甲状腺结节一点是良恶性问题，第二点是血中的甲状腺激素是不是正常，后者呢通过抽血很容易明确，如果结果是异常的，应该到医院及时就诊，并且按照医生指导进行治疗和生活方式的调整。而判断结节的良恶性是首选超声检查。那么第二呢，如果超声检查显示以下几个特征，要警惕恶性的可能。一个是超声显示低回声或者极低回声结节，第二是结节的形态不规则，第三点呢是有微钙化，一般点状分布、弥散分布或者是簇状分布的，第四呢是垂直位的生长，也就是说纵横比大于一，第五是侵犯甲状腺包膜或者侵犯周围组织，第六是伴随着颈淋巴结的影像异常。当然并不是有一项特征它就一定是恶性的，经常呢是多项特征都异常的时候才高度怀疑。如果有上述这些表现呢，实际上是要建议进行甲状腺穿刺来明确诊断的。这个情况下呢，建议是一定要去请医生诊断，而不要自己去诊断。那么此外呢，如果有既往的超声报告，那么要对比看它是不是在短期内明显增大，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依据。第三点呢，绝大多数甲状腺结节是不需要特殊干预的， 大家不要恐慌。网上呢有一些关于甲状腺结节防治的谣言，这些谣言呢说吃某种食物，用哪些偏方或者用一些所谓高科技的手段，可以把结节消除了，或者把结节预防了，这些呢一定程度上都是利用了公众对信息的不对称，或者呢恐慌情绪来吸引流量的，大家呢不要轻信。需要注意的呢是，即使诊断了甲状腺癌，也并不是都需要立即进行手术，应该根据医生的建议来选择治疗方式。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那么到这儿呢，我们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健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期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二十四节气歌，
5: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4: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5: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
4: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3: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0: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3: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0: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3: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0: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3: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6: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3: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6: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3: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6: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3: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6: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3: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北东部和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局部地区会有中雨。今天早晨江淮之间的部分地区将会有雾，请大家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至3级，雷雨时阵风7至9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32到34度，江南31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20到22度，沿江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预计6月6号，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啊。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天气呢，因为要面临着

0: 下雨，所以我们看整个的这个气压呀都非常低，
1: 对，
0: 大家的这个体感呢都非常的不舒适啊，这个雨水呢也是这个应该说是很快啊就会来到我们的身边，
1: 嗯，
0: 那么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呢，其实现在这个下雨我倒觉得是一种解脱啊，能改变身上黏腻的这种感觉啊，每天早上一出门都觉得这个身上也就是非常潮啊，这就是湿度比较大，然后呢这个气压又比较低。合肥今天白天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4度。今天夜里的天气是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22度。预计5号的天气是多云，这段时间啊应该说雨水呢是比较多的，大家如果说要出门啊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啊，避免给大家的这个出行呢带来一些这样的一个这个不便啊。
1: 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啊，如果您外出的时候，尤其是晚间外出的时候呢，请尽量的穿一些比方说白色呀黄色呀这样的亮色的衣服。为什么呢？因为我之前就是前段时间下雨的时候，我就看到有这个就是行人他在过马路的时候，有的这个灯啊它不是特别亮，而且呢这个我们都知道开车呢它是有这个视觉盲区的，所以有的时候你穿深色的衣服它不容易看到你啊，所以很容易就是触发这样的一个交通事故，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在雨天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注意交通安全。
1: 对，好，今天节目当中呢7点到8点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
0: 之后我们将会关注以下重点新闻：安徽今年招聘80名特岗教师；
1: 我省城市更新公开征求意见；
0: 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
1: 长三角铁路端午假期旅客运输方案出台。
0: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要聊的是广厦扳回一局， CBA 总冠军悬念依旧。
1: 今天大漂亮要和大家来说的是白鹿李晨没有赢家。
0: 8点到9点段进入新闻深呼吸，我们要关注深度新闻话题。烟霾没有安全暴露水平，电子二手烟、三手烟同样可能造成伤害。
1: 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疲劳驾驶引入三维立体判定。
0: 食物加运动可能会诱发特殊过敏。
1: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将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荣军辉，为您带来近期的盘面分析。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党中央决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将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
1: 六月一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其中治理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侵权盗版等八个重点问题，为期两个月。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以及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抽检不合格率为 2.3%。
1: 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这种产品可以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0: 因为江西、湖南、贵州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过程，自然资源部3号对三省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6月3号，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乞食枢纽正式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顺利通水，为9月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0: 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2号结束。截止到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 3.59 亿立方米。
1: 6月2号，福布斯实时富豪榜单显示，软银集团创始人兼 CEO 孙正义身家攀升至1007亿美元，一举超过印度安巴尼、阿达尼等富豪，时隔十多年再度登顶亚洲首富宝座。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 2.8%， 较今年3月预测值下调 0.1 个百分点。
1: 国际足联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经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其中891名球员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一个时间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玩摄影快十年了，心里最美的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不打捞工钱赚经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歌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鄂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但在世界面前我们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1: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5: 开车注意安全，
1: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6月2号，安徽省教育厅发布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招聘公告。公告称，在各地申报审核的基础上，2026年国家下达我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80名，实施范围为蚌埠市怀远县、阜阳市颍州区、宿松县等3个脱贫地区。
1: 近日，安徽省教育厅发布2026年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点招生政策。作为省级职教改革的创新举措，该项目打通中职、高职、本科的升学壁垒，面向全省应届中考生开辟7年一贯制直通本科的新路径，为初三学子拓宽技能成才、学历提升双通道。
0: 记者从安徽省住建厅了解到，近日安徽省城市更新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时间截至6月27号。该草案明确，城市更新是指在社区的市县城镇开发边界内持续改善城市空间形态，提升功能品质活力的建设与治理活动，主要任务包括既有建筑改造、老旧小区整治、完整社区建设、老旧街区与厂区及城中村更新、城市功能完善、基础设施改造、生态修复、历史文化保护等。
1: 近日，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安徽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新增智能清洁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智能门锁、洗碗机、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等6类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补贴品类。
0: 为了将更多的沉睡专利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今年以来，我省持续畅通市场化转化通道，推动专利转化运用工作提质增效。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在安徽建筑大学，王平教授正在带领团队进行生物基材料的研发。短短几年间，他们这个团队就在合成材料领域取得了多项发明专利。之前，由于缺乏完善的转化机制，这些成果大都沉睡在学校的实验室内。
3: 我们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不了解，对市场呢也不够了解，缺乏转化的动力，也没有能够看到转化的前景，所以我们一直就停滞不前。
2: 科研人员不敢转、不愿转，曾是不少高校成果转化的共性难题。为破解这一困局，王平教授所在的安徽建筑大学抢抓安徽省科技成果赋权改革重大机遇，将专利成果80%的所有权和处置权直接赋予研发团队，并允许团队以技术入股的形式创办企业。依托这一改革举措，王平团队在合肥成立了善建新材料公司。经过1年多的发展，他们研发的生物基改性材料已在省内多家新能源车企进行应用。
3: 安徽省的这样一个对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力度还是非常大的，为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指明了方向，让我们的科技成果不再停留于纸面上，真正的走向了生产一线以及应用一线。
4: 学校有135项成果，目前已经有3家成果赋权落地了，还有3家正在扶持落地的过程当中，能够为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撑和服务。
2: 通过下放处置权限，简化转化流程，安徽持续推进的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有效盘活了一大批闲置专利资源。同时，安徽还通过建立完善专利产品备案机制，精准落实政策扶持，为专利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提供了全链条支撑。14-5期间，全省专利转让累计22.7万次，居全国第5位。
5: 立足安徽科创资源禀赋与产业特色，靶向实施高价值发明专利培育项目，畅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快车道，深化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推动重点产业技术创新快授权、快保护。
2: 截至目前，全省已组织3.4万家创新型企业参与盘活近100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4.5万件存量专利，盘点率近95%，累计赋权成果2200多项，备案专利产品达1.58万件，涉及专利5.39万件，居全国第4位。
1: 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6月3号，2026年安徽省暨合肥市六五环境日和江淮环保世纪行启动仪式在安徽省科技馆举行。今年六五环境日的宣传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江淮环保世纪行已经连续举办了33届。
0: 继续关注到的这条消息呢，也是和环保有关。现在大家对于垃圾分类啊，应该说是已经非常的熟悉了，也是自己身边举手可为的一件环保小事儿。6月2号的晚上，以分类促循环、再生助未来为主题的池州市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启动仪式在池州滨江公园举行。我们来听记者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
6: 启动仪式由池州市委宣传部、池州市城市管理局主办，以分类促循环、再生助未来为主题，创新采用文艺展演、经验分享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科普宣传。活动现场，智能机器人、特色黄梅戏、原创相声、趣味魔术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将垃圾分类知识融入文艺表演中，让市民在沉浸式体验中牢记分类方法。桂石区清风街道百合园社区工作者还现场分享了老旧小区垃圾分类基层治理经验，展现了垃圾分类赋能城市环境提质的实践成果。市民齐蜀秀：
7: 这次活动上面有很多新科技，比如像我们有机器人表演，让我感受到垃圾分类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新时尚，也会带动我的家里人一起做好，让这个城市变得越来越干净。
6: 池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服务中心主任胡博：
8: 全力推进前端居民小区、公共单位等重点区域的垃圾分类投放点提标升级工作。同时呢，我们市城市管理局将会夯实终端收运的设施设备，补齐末端处置的这个设施短板，让我们整个垃圾分类的全链条管理体系形成闭环，让垃圾分类工作能够给我们的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0: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6月2号，安徽省发展改革委网站发布天长通用机场工程项目建设建议书审批前公示。根据公示，天长通用机场工程建设地点位于天长市大通镇奇妙村，按照 A1 级通用机场建设，飞行区等级指标 2B， 新建一条1200×30米的跑道，以及航站综合楼、站坪机位、空管、供油、消防救援、给排水等设施。
1: 环北首条跨市站点巴士阜阳至蚌埠线路将于6月5号正式开通运营。该线路前期将投入4台性能优良的客运车辆，全程设置10个便捷上下车点，覆盖2地核心客流区域。目前线路车票已于6月1号正式开启预售，市民旅客可以通过完美出行和滴滴出行小程序线上一键查询自助购票，购票流程高效便捷。
0: 总部位于合肥蜀山区的宇航派盟最近呢，在新加坡举办了上市庆祝盛典，通过和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明诚集团完成重大资产并购，正式成为全球石墨烯热应用领域首家登陆纳斯达克的企业，创下行业的历史记录。好的，早上的7:28，那接下来呢会进入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7:30之后，我们将共同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大漂亮的娱乐评论和坤哥聊体育。那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2: 下面揭晓本年度最环保车型，请看大屏幕。
3: 这辆车零油耗，油价升到7块多也不用心疼。
4: 它唯一需要的就是你的脂肪。
3: 这辆车零排放，不污染大气，不破坏环境。
4: 它最多帮你排排汗。
3: 这辆车全景式天窗，360度视野，
4: 它让你一切尽收眼底。
5: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7: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8: 小美的
9: 幸福生活。
8: 哎呦，最近大家这个加班加点呢确实挺辛苦，今天晚上我请大家去唱歌放松一下。
10: 太好了。
11: 哎，那个你们先点歌，我去帮你们点一点饮料什么的。
8: 我们不一样。
12: 你们怎么都在这里傻坐着，为什么不点歌？
13: 你看老板往了一组给自己点了23首歌，还唱你们突然来，我们是抢的话筒啊，有完理智啊。
12: 哦，是这样啊。哎，没关系，看我的。
8: 给我一杯忘情水。
11: 哎，看我的，点下一首。
8: 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
11: 下一首。
8: 再回首恍然如梦。
11: 再下一局。
13: 胖子，你这样吃过，你胆太大了吗？我家你不怕老板找你麻烦？
12: 没关系，我跟你说，老板的歌都切完了，你们快去唱吧。
8: 燕大胖，你给我进来。
12: 好的，老板。老板，你找我什么事啊？
8: 昨天晚上我们去唱歌，我一唱你就切，一唱你就切，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觉得在这干得太舒服了？
12: 啊，老板，昨天那是你唱的。
8: 废话，不是我唱的，是你唱的。
12: 啊，我以为那个是原

0: 又健康。
1: 低碳环保，从我做起。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3: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2: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3: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2: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3: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2: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3: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接下来的7:30到8:00这半小时，您将听到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大漂亮的娱乐评论以及坤哥聊体育。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 1.4 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的便利。
1: 再来关注端午假期出行。6月3号，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长三角铁路2026年端午假期旅客运输方案出台。今年铁路端午假期运输的期限是6月18号至22号，合计5天。期间，上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1745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达349万人次，客流同比增长8%。其中端午节当天，也就是6月19号，是客流的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420万人次，有望创下端午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的新高。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和高考相关啊。教育部近日呢是发布了高考诈骗的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要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我们来关注记者为您带来的相关报道。
2: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

0: 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0: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2: 2026年的高考呢，再过几天就要到了。那么各地各部门呢，也是推出了暖心的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3: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4: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5: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6: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7: 为全力保障考生隐私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6: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8: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9: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2: 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其他新闻。不需要以传统学位论文作为毕业的唯一标尺，扎根产业一线攻坚，产出可落地的技术成果，同样能够顺利完成硕士阶段的学业，获得学位。6月3号，记者从上海理工大学了解到，最近上海理工大学同步开展2场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答辩会，覆盖生物医学工程、车辆工程两大工科领域。两名校企联合培养研究生，凭借成熟度高、落地性强、创新性足的工程实践成果，顺利地通过了考核，成为各自学院首批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毕业生。那么文科领域呢，也有同样的改革。日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创意写作专业首届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答辩会举行，创意写作专业36名的学生首次以文学作品加创作谈的形式申请到了学位。那么事实上，这次创新呢，并不是偶然。2025年的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实行，这是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实践成果和传统学位论文具备同等法律效力，都可以作为

0: 为学位授予的法定依据。那么当前全国首批2100名专项试点工程硕士当中，就有67人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
1: 再来关注一条和校园有关的消息啊，很有意思。根据枣庄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的消息，6月2号，山东中兴文理集团、枣庄市辣子鸡产业投资发展集团和枣庄应用技术职业学院举行了校企合作协议签约暨枣庄辣子鸡产业学院揭牌仪式。6月3号，记者是以家长的身份致电校方的招生办。工作人员表示，今年的枣庄应用技术职业学院主要针对山东、安徽、江西三省招生，专业呢增加到12个。辣子鸡产业学院是新成立的学院。该校的副校长刘爱平表示，学院将充分发挥专业优势，让学生在真实项目中成长，并将辣子鸡产业学院打造为继小龙虾、螺蛳粉之后的全国第三个、山东第一个美食产业的学院品牌。
0: 再来关注最近一段时间呢，豆包回应收费的问题。那么关于豆包呢，即将推出专业版的说明，豆包就进行了回应。第一呢，是针对专业人群的生产力需求，豆包计划推出豆包专业版，将包含软件开发、数据分析、专业设计、流程自动化、金融分析、科学研究等专业服务。第二是对于广大用户日常使用的豆包功能，包含搜索回答、写作生图以及语音和视频对话等等，都将保持目前的免费服务，保证用户使用体验和这个习惯呢不受到影响。那么同时，豆包也会不断地为免费用户提供新的模型、能力和更好的体验。专业版的服务也将在一定额度之内进行免费。第三呢，就是豆包专业版目前呢还在测试的阶段，正式上线的时候，豆包会通过官方渠道发布完整的信息。第四就是豆包观察到近期有大量同 IP 的营销号集中发布内容完全一致的不实信息，说这个豆包呢将通过降低基础功能体验来推动用户购买会员，这种说法是完全不属实的。
1: 问界用户服务微信公号6月3号发布了关于浙江省台州市车辆事故的说明。2026年6月3号，一辆问界 M9 在浙江省台州市泽国镇发生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发生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和用户取得联系，提供了必要的协助。经过现场确认，事故为车辆行驶过程中撞击前车掉落的大块金属部件，造成强物理冲击，并持续拖行一段时间以后导致起火。目前火已扑灭，经过初步调查，事发前车辆三电系统状态正常，未见车辆其他的自身异常，事故并非由车辆自身原因导致。
0: 好的，早上呢7点45分，那接下来呢会进入一段广告，在广告和歌曲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我们将共同关注到的是坤哥聊体育以及大漂亮的娱乐评论。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坤哥要和大家来说的是广厦扳回一局， CBA 总冠军悬念依旧。
2: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北京时间6月2号晚上， CBA 总决赛第四场，广厦男篮对上海男篮，最终广厦队依靠胡金秋、布朗、塔克的出色发挥，以101-93击败了上海队，将大比分追到了1-3，保留翻盘夺冠的希望。常规赛阶段，上海队凭借一波23连胜的战绩拿下第一名，广厦队作为上赛季的总冠军得主，最终锁定了第二名。随后的季后赛阶段，上海队淘汰山东队、北京队，广厦队淘汰山西队、深圳队，两队会师总决赛也是实至名归。到了总决赛，争冠走势几乎一边倒，因为前三场过后，上海队总比分3-0遥遥领先，距离夺冠也只差最后一场胜利了。广厦队则是命悬一线，必须连胜4场才能够翻盘夺冠，几乎很难做到。上赛季广厦队在总决赛中击败了北京队，拿到了队史首座总冠军，但本赛季面对战绩非常出色的上海队却完全打不过，包括上一场还是主场作战，结果77-110惨败，全队士气遭受重创。现在迎来第四场，广厦队继续坐镇主场优势，这是一场非赢不可的生死战。首节比赛，广厷全队的投篮手感不错，18投10中，并且开局打出6-0的攻击波，随后扩大到11-3。上海队的状态跟前三场相比有了巨大的反差，首节14投7中，包括3分球5中1，比分18-28，落后2位数。值得一提的是，王哲林最后时刻对塔克犯规，裁判通过视频回放给了3罚，也是第一节比赛的小插曲。进入第二节，上海队突然起势，开局打出9-2的得分小高潮，将落后分差缩小到了3分，广厦队不得不叫了暂停。回到场上，上海队继续紧追不舍，王哲林篮下单打得手，

0: 已经追到只差两分，再到李洪权命中三分球，帮助上海队37-36完成反超，再度打停了广厦队。上半场结束，双方49-49打平，上海队次节净胜10分。下半场广厦队打得不错，尤其第三节轰下了27-19的攻击波，暂时甩开上海队的8分，最后一节保持领先优势，最终以8分的优势拿下了胜利。那这样的话，本赛季 CBA 总冠军的悬念最快也要到下一场比赛才能够揭晓了。
1: 今天大片和大家来说的是白鹿李晨没有赢家。
2: 每天三分钟听有趣有深度的娱乐评论。大家好，我是大漂亮。白鹿掉粉百万，李晨涨粉百万，一个啥也没干就被骂惨了，一个啥也没干就被捧上天了，你看这娱乐圈有多荒诞。白鹿最近的日子是真的不太好过，30天掉粉近百万，单日最高掉粉超过20万，评论区直接塌房。泼水李晨的那段视频被反复播放，他舀起一瓢水直接泼向躺在地上闭着眼睛的李晨，对方当场被呛咳嗽了，调侃李晨和郑恺是团魂很燃的老人家，被说成是不尊重前辈。海上激励环节说了一句，你们真的觉得累吗？我只觉得晒。后半句快去补补水别中暑了却被剪掉了，只剩前半句到处传播。可李晨呢，同一时间他的粉丝量从820万涨到900多万，涨粉近100万。网友一边倒地替他鸣不平，说他被欺负了，说他受了委屈，说他是跑男的定海神针，却被后辈这样对待，真觉得这事挺魔幻的。白鹿到底做错了什么？节目里的游戏环节全员互泼，他自己也被人兜头浇过冷水，浑身湿透，狼狈得很。李晨又做对了什么？他就是正常录节目，正常被泼水，正常咳嗽了一下，可结果就是一个被骂上热搜，一个被心疼上热搜。说白了，这就是一场时代的审判。10几秒的片段被截出来，配上不尊重前辈的文案，几百万次的播放量，大众情绪瞬间点燃。完整节目里白鹿道歉的镜头被剪掉了，他被人泼水的画面也没有人传播，观众只看到了他想欺负前辈的那一下，看不到前因后果。所以白鹿错了吗？其实他错的不算多，或者说罪不至此，他只是红得太容易了，艺德和艺能配不上咖位，过度曝光时就容易翻车。从网红到演员，从配角到女主，从综艺小白到常驻嘉宾，他的咖位上去了，但大众对他真性情人设的包容度没有跟上。过度曝光就是这样，你出现在镜头前的每一秒都会被放大，每一句都会被解读，每一个表情都会被审判。早年他调侃宋雨琦嗓音的视频被翻出来，当时宋雨琦的表情被解读为尴尬，他和周以然正常吃个饭被拍，就变成了恋情曝光。工作室连夜发声明否认，西藏分车的那个环节，他一句话启动了换人链条，结果不会开车的女嘉宾被换走，高反的前辈扛下风险更高的车，你说这事全怪他吗？节目组安全预案拉胯才是根源，可谁让他是那个开口的人呢？李晨也是足够体面，被泼水之后没有发火，在直播里面笑着说，私下我们像兄妹一样闹着玩，你看他什么都没有做错，也什么都没有做对，但网友把同情分全加给了他，因为他是受害者，因为他是被欺负的老前辈，因为他是被流量冲击的元老。这一涨一跌之间，两个人被架上了对立面，白鹿和李晨其实没有赢家，自始至终他们俩都没有决裂，甚至说关系还不错。5月22号那一期节目上线，李晨和郑恺首次缺席宣传，网友炸了，说这是无声的抗议。可转头李晨就给白鹿的新剧《莫离》宣传，白鹿也热情回应道：“谢谢陈哥，一来一回自然又热络，哪有半点针锋相对的样子？”网上传的那些互撕冷暴力，在这一波操作之前直接被打了脸。路透里面他们俩在录制现场互动频繁，配合默契，交流特别放松。说白了，节目里的冲突很可能只是节目效果，节目组为了热度把矛盾放大，把细节剪碎，观众却当了真。白鹿那个泼水是在游戏规则里的，只是他下手重了一点。那句老人家也是熟人之间的调侃，只是被截取出来却变了味儿。李晨心里清楚，白鹿不是坏人，白鹿也知道李晨不会跟他计较，甚至李晨这次主动帮忙宣传都是在给白鹿解围。他看着后辈被骂成这样，于心不忍，用这种方式告诉全网，我俩好着呢，别吵了。这份格局确实难得，可对比一下，白鹿掉粉百万，商业价值受到影响，李晨虽然涨粉，但也背上了被欺负的老实人标签，以后在节目里面还怎么相处？两个人都是输家，赢的是流量，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网友。白鹿和李晨不应该争对错，一个被骂到不敢说话，一个被架到道德高地下不来。大胖倒是希望镜头之外他们还能像以前一样开开玩笑泼泼水，毕竟能在一档节目里面待这么久都是有感情的。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哎，早！
4: 哎，早！
5: 早是好。
6: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7: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8: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9: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8: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9: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8: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9: 那些歌儿从耳畔。
8: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0: 一丝火苗